0: 还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进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我的泡沫不行吗？那是对丈夫你不得了吗？既然不是，那为妻我犯了无夫的哪条家规？岂不是为妻我未曾犯下过错？我纵然犯了过错，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不该收拾。

回的宫来怒上身，难道说咱娘她一定要杀我？为妻我再不能世上存，驸马司三年恩爱你全

0: 天，平日里夫人归老爷，今日里你不该死，再来个老爷。归夫人，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

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能够跟大伙相约相聚。那我今天呢，想借助咱们相聚的这个时间，给大家讲一讲心脏病。那咱们很多老伙伴呢，可能到医院呢也做过检查，按照这个心脏的各种报告单来看，有的呢直接呀就把这报告单呢就念给我听，有的时候啊我都会问一句，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心脏增强 CT 呀、啊？医生让我做的。你为什么做心脏造影啊？我难受啊，完了医生就让我做呀。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详细的跟大伙谈一谈这个问题。你看今天早上有两位患者先后呢跟我通电话就问我，一个是50多岁的，一个是80多岁的，都是女同志，就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前天有点胸闷，完了之后有点心慌，完事儿我昨天呢我就上医院啊，完做的心电图，心电图呢说我心肌缺血，完事大夫又让我做心脏彩超，心脏彩超做完了之后呢，看那个报告单上说我那个心脏势必有阶段性的运动障碍，我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血脂也不高，就胸闷啊，一闷呢就很长时间缓不过来劲儿。那医生又让我做这个心脏增强的 CT 啊，就是那个 CTA， 我去了，但是到那之后啊，这个心率快就没做成，完事告诉我做啥呢，做心脏核磁。哎呦，这说的我直害怕，我也不认识其他医生大夫啊，所以我又比较相信大林老师，所以呢我想咨询一下大林老师，你像我这情况严重吗？就这么个问题。我说那么的，你把你所有的资料啊你给我念一下。他就把他所有的资料就给我念，念完了啊，我就说好了，我现在就告诉你怎么回事啊，你现在呀你什么都不要做。他说那我做一下心脏核磁不更好吗？我说你看呢，你做这个心脏彩超之后啊，他不有报告单上一句话说心脏势必阶段性运动障碍，说对呀，这句话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他那我不明白。对呀，你不明白，那么你做完这个心脏核磁之后，报告单上依然有很多你不明白的语言，那这些呢会让你焦虑，甚至让你抑郁。你就像现在似的，你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啥病，严不严重，只是大夫不断的让你做各种检查，所以呢你就来问我，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现在心里焦虑，对不？哎呦，我到底是个啥病啊？严重不？不严重，大夫怎么让我做这么多检查呢？一个接一个的。那严重，严重，大夫怎么说没让我住院呢？哎呀，真愁人，到底怎么回事啊？是这样不？你看我这话说完啊，这人就笑了，说大林老师你太神了，啥都让你说对了。我说我告诉你啊，你心电图和这个心脏彩超是没有问题的，心脏势必阶段性的运动障碍说明你有心肌缺血，是心脏供血不足，你心肌病没有损伤，你是个正常人，但为什么还会出现心脏憋闷甚至很长时间不缓解的这个表现呢？为什么？因为你心脏供血不畅啊，心肌缺血造成的，但是心脏并没有损伤，所以呢我觉得你这个心脏核磁你没有必要去做，好几千块钱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去花。这时候呢电话那头啊就听得长长的出了口气，我说这回心里踏实了，嗯，心里踏实了。这是咱们第一个电话。那第二个电话呢，咨询的是一位80多岁的那老大姐，2年前做过心脏造影啊，这80多岁老大姐呢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就是年龄比较大，80多岁了，心脏不好也是很多年了，一直吃那个他汀药物维持，因为血脂比较高，2年前呢做过心脏造影，他说有心肌桥，那现在晚上一躺下这个心脏啊就会出现憋闷，

到医院也做了一个心电图，说是心肌缺血，然后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啊需要做个心脏造影，因为你做这个心脏造影啊你得住院完事预约，所以呢你看他就回来了。嗯，回来之后啊他就约的我们工作人员就线上问诊，那我们详细的问了他一些症状，完事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现在这个症状你的这个表现跟你心肌桥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你做过造影，你知道这个造影啊它叫手术，所以我特别不建议一查就做心脏增强 CT， 一查就做心脏冠脉造影，尤其我不建议轻易做心脏造影，因为你记住了这叫手术。那么哪些人适合做这个心脏增强 CT 呢？哪些人又适合做这个心脏造影呢？你听好了，那在这儿啊我给大家伙啊简单的科普一下，对每一个人都有用。你像这个心脏增强 CT 又叫血管筛查，它是无创的，就是在我们的静脉血管上打上造影剂，在一个特殊的 X 光下就能看到你心脏血管的情况。那么在给你打这个造影剂的过程当中啊，它不是说随便都打的，它得会问你一些问题。你比方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过敏，包括有没有甲亢啊，肾功能好不好啊，是不是，这些都需要问的。为什么要考虑肾功能呢？因为你这个造影剂它需要代谢的，那它必须得通过我们肾脏排出去啊。如果说这人心率太快了啊，一分钟啊就90来下100多下，那他就做不了。那什么人适合做呢？你比如说这人高血压10年以上，糖尿病6年以上啊，血脂也高，完了年龄在45岁以上，平时啊就总那个胸闷气短的啊，心脏憋闷，前胸后背啊总感觉不舒服，你像这个心脏增强 CT 你可以做，就筛查一下你这血管，看看有没有哪出现淤堵了。那么做这一次记住可以挺3到5年，也就是说3到5年之内你不需要做第二次。我一说这话吧，可能有些医生啊一些大夫就不高兴了，说老杨你说这干啥，因为我想告诉大家伙的医疗真相。那么有些大夫恨不得你1年做一次，为啥？你对他又没损失啊，对不对？但是你做你就得花钱呢。可能有人说，那你这期间3、5年你不用查真的没事吗？没事，至少我保证99%以上的人是没事的。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这个心脏造影的检查。心脏造影检查呀，这就不同于我们其他的这种检查了，你说做个心电图啊，做个 B 超啊，4分钟8分钟结束了。心脏造影检查可没那么简单，它是需要住院的啊，它是动脉穿刺之后啊，是在你这个手腕或者你下肢这个腘窝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股静脉呀，哎，给你打入造影剂，而且一般的小医院还做不了呢。费用就各个医院的等级不同，价格高低不同，基本上平均得在个6000块钱左右。就你说我有医保，医保也只能给你报销很少一部分，它属于微创手术。那么大家关心的是哪一类人需要做造影呢？啊，我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做呀？就是已经明确是心梗的，听好了，就已经明确是心梗了，一检查，哎呦，你这是心梗，啊，通过那个心电图检查，啊，或者通过其他的什么方式确诊了啊，你就有心梗了，这个时候你要做造影，而且呢，你有高血压、糖尿病病史，有吸烟病史，平时一活动之后啊，胸口疼，胸骨后或心前区，或者是咱们这个脖子。都能看出那个血管啊都鼓起来了，平时有这个憋闷呐、啊、感觉这个烧灼感呐、啊、疼痛2、3分钟啊能缓解，就是典型的心绞痛的或者心梗的，一抽血一查你那个什么肌钙蛋白高了啊，包括是120直接给你拉过来的那种，就是这种情况你需要做个心脏的冠脉造影，你要不然的话根本不需要。你记住，心脏造影它属于手术，它算是

术。你看，没有哪一个做那个心脏造影是在门诊做的，对不对？他都得办住院手续，完了之后预约。他属于什么呢？手术，这一点一定要记住。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你刚才说到那个心肌桥，那医生就说我有心肌桥，我这情况有危险没？你像很多人头一次听到这个词儿，说冠心病啊，动脉硬化呀，哎，这常听，心绞痛啊常听，对不？但心肌桥啊，什么叫心肌桥啊？我记得以前跟大伙说过啊，咱们有一病人呢就有这心肌桥，还有桥心肌啊，它是这么两种情况。一般的这个心肌桥啊，它都属于说是胎带的啊，就是你看母亲怀孕一般三个月就能听到这个胎儿心跳了，所以小孩呢在母体当中啊，他是先长心脑，那么在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心脏就开始逐渐的发育生长，最终长成了什么两室两厅的房子，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啊所知道的什么呢，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那么心肌桥是咋回事呢？就是人这个心脏啊，其实它算是一个肉疙瘩，哎，它是一个肉疙瘩，上面呢附着着血管，你比方说是什么呢，回旋支啊，右冠状动脉啊，那这些血管呢都是在我们心肌外边走着的，也就是说血液是在我们心肌外边循行的。那心肌桥咋回事呢？是你心脏在母体内的时候，它这心脏血管不是贴敷于心脏，要不有缝隙，要不它穿入心肌里边走，这是胎带来的。那有人说我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是它带来的不？你放心，有 95% 以上的冠心病心绞痛跟心肌桥都是没有关系的，它两回事儿，能清楚吧？它俩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很多医生会告诉你说你这得手术，你这得怎么怎么地，岁数大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就问了，说你多大岁数了啊？你自己说多大岁数了？你像刚才我说那个老大姐80多岁了，有心肌桥，总胸闷气短，但他这个胸闷气短跟心肌桥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他本身心肌缺血有关系，跟他的这个心脏供血不足有关系。你像心肌缺血，这是结果，正常人心肌都不缺血，那么你心肌缺血是因为你心脏供血不畅，是什么供血不畅啊？啊，也许血液淤堵了，也许是血液粘稠了，也许呢就是你贫血了，对不对？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很多人的这个心脏，就是心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它是你心脏供血不足了，是心血管有淤堵了。所以你要解决的是心血管的淤堵，这怎么解决呀？你平时喝点舒心汤，或者喝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就能很好的解决呀，是不是？那么造成了淤堵，才产生了你憋闷呐、啊，甚至疼痛，就是咱们说那个心脏缺血缺氧，那才出现了心脏的供血供氧不及时。你比如说心脏缺血，说这人呢就会出现心绞痛的表现，那有的人表现为胸痛，有的人呢胸骨下疼痛，表现的就像胃疼一样。有的人呢是左边这个胸痛，有的人是右边胸痛，但右边的少啊。有的人呢是左锁骨下或锁骨上这个地方疼啊，有的人是脖子发紧，嗓子这个位置不舒服甚至疼痛，有的人肩膀头疼，有的呢会放射到我们这个肘尖，放射到我们手腕，还有的人呢就脖子发硬，后背疼痛啊，肩胛骨疼痛，甚至会表现出什么呢？牙疼。但是这个牙疼我要强调一下，你记住，它不是说哪一颗疼，说我一碰那一颗哎呦疼，你看咱们说有那虫牙的啊，它疼它就那一颗疼，那大夫啊一敲的它就疼，拿那个吹气的往里一吹啊疼。但是你说我心绞痛带来的这个牙疼，它不是的，它整个牙床都疼啊，上边牙床疼，下边牙床的疼啊，甚至说满口牙都疼，因为它是神经放射过来。

不是说你真正的牙根呐、牙神经啊、牙坏了，跟那没关系，明白了吧？那么，因为我们人这个心脏啊，它是呈一个球形的，它大小多大呢？就是你握拳头啊，心脏的大小啊，它就跟你这个拳头差不多。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呢，它就在我们这个心脏的表面附着着，所以每一个人心绞痛位置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大致都是心肌缺血的表现。如果是严重心绞痛，往往还会伴有濒死感。那么心脏缺血缺氧是一种什么表现呢？就是憋闷、心慌啊、心悸啊、心律不齐啊，啊，完了之后呢，失常数啊，这些表现往往都是我们心脏缺氧所带来的。人的气和血都是通过心脏的血管供应给心脏的。那么当你的这个血管，当这个管道出现淤堵的时候，你想一想啊，气和血是不是就是不会很好的供应上去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身体的表现就是什么？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甚至前胸后背疼。所以你要想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你不用走那么多弯路，知道吧？你说我补补钙吧，啊，补补血吧，补补气吧，多余。为什么？你想啊，你不是说你缺这些东西了，你缺吗？你不缺。那是什么？是这条道不通了，对不对？也就是说气呀、血呀，它要走的这条道不通了，那你再怎么补它也进不来呀，对不对？所以你看以前为什么有那么句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你这个路不通啊，你这个村子里边有再好的东西它运不出来，那村子外边呢有再好的东西它又运不到你村子里边，对不对？你说这个时候是缺好东西吗？不是。是缺啥呀？是缺一条能够真正畅通无阻的道，对吧？就像刚才我说的，你说我补补血吧没有必要。那么人身体的气血呀，它是通过脾胃化生的，说白了就你吃饭它就有气血，你说我吃的不好，你吃的不好它也有气血，你就成天吃大鱼大肉它同样也是有气血，你只要张嘴吃饭了，你吃下去东西了啊，它身上一般就不会缺气血的。除非什么呢？你遇到大病了啊，有的就是说导致咱们自身的造血功能出异常了，你包括有些人呢不小心哪儿破了出现大失血了啊，你像有的胃出血，有的就是胃溃疡啊，常年的这么出血，那他最后贫血，对吧？有的呢是不小心哪儿割破了，完了这个血呀一直流一直流，你像有的那种割腕的，是不是？哎，那不就失血失液性休克死亡吗？要不正常来讲，你只要能够张嘴吃饭，你就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就那么控制饮食，吃的还少，完了之后呢吃的还不全乎，他就没有多少是贫血的。那他是什么？他是血脉不通，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就是你的这个血管啊它不通畅了啊，全身的血液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了，所以才出现什么呢？咱们缺血缺氧的表现。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必要说我补补这个补补那个走那弯路，那你干什么？你直接化瘀，你直接就是化瘀化堵。你在化瘀化堵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无论说是舒心汤也好，还是咱说那个参柏舒心颗粒也好，你用一用，你用上之后，你的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对不？都给你通开了，你身上的疾病这不就有所改善，不就有好转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咱有的你一天用上3次，早一次，晚上一次，中午再一次。但你比如说突然就感到心脏不舒服了啊，但我早上已经服用一袋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了，突然又不舒服了怎么办？没关系，你现在马上再喝一袋，知道吧？你可以直接把这参柏舒心颗粒倒在嘴里，然后用温水甚至说那个凉水都可以啊，让它迅速的在你嘴里融化吸收，
你心脏憋闷呐、气短呐、甚至说疼痛啊，就这些表现，深百塑形颗粒它都能给你改善，因为它用的是颗粒提取技术，所以可以快速吸收，快速到达我们的病灶去化淤堵。你像我们沈阳有一位病友啊，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这前段时间呢也是因为家事啊生点气，结果那几天呢就开始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的特别厉害，总感到眼睛磨得慌，而且那几天呢心脏更是憋闷，憋得慌，闷得慌，前胸后背啊还总是疼，尤其是后背疼得特别厉害啊。他是给他的指导老师打的电话，说收到了这个深百塑形颗粒，完事呢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一天三次啊，就这么用啊。我想谈的这些天的感受，我是中午一袋晚上一袋，喝上当天呢尤其是到晚上，这平时啊我基本上那个时候啊心脏憋闷的厉害，可是那天晚上就没有感觉，而且睡觉还睡得挺好，不到一个礼拜呗，他说我这个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后背疼痛啊就已经明显的缓解了，完事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哎，看得也亮堂了。其实这就是什么呢，心脏化淤堵最明显的表现，就像我说的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其实你像这个人呢、就是由许多这个管道系统组成的，就我们说的血液循环系统，哎，就是我们的血管，呼吸循环系统就是我们的气管，再就我们说的淋巴循环系统，那就是我们的淋巴管道啊，还有我们的消化系统，包括我们说那个泌尿系统，甚至我们后背的整个的这个脊柱，就是骨骼啊，这属于运动系统啊，也包括我们神经的传导系统，所以人它是由这些个管道系统组成的。就像咱们说你各个城市和各个城市之间靠什么连通着，是不是靠这个路啊，靠铁路，靠公路，靠这个乡道啊，国道啊，是不是各个城市甚至村和村之间，对吧？那么我们哪一个管道系统出现问题，哪一个系统就会有症状表现。你像我说的心脏系统如果说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咱们就出现心慌胸闷，甚至出现心绞痛心梗。那我们肝脏系统啊，要是淤堵了，是不是就容易形成肝硬化。胃肠道系统淤堵了，是不是就出现了什么肿瘤啊、结块啊？甲状腺堵了，是不是就是结节？包括我们女同志乳腺堵了，就形成增生；肾脏堵了，是不是就容易形成囊肿？脑血管堵了，那就是脑血栓呐、偏瘫、半身不遂呀、下肢血管堵了，就是静脉炎啊、静脉曲张。你像我们在云南丽江有个小伙子，他是干啥的呢？做那个普洱茶生意的啊，就卖茶叶的，别人欠的钱。以前呢大家做生意那时候生意好做呀，啊，都是先给茶，完事之后再给你结算。这一年下来呢茶也卖了，但是呢这个钱始终就不给人结算，人就是不给你，所以他这一气之下也是上了点火，加上生气，突然一下脑血栓了。等出院的时候依然是什么呢，就是半拉身子不灵活，走路自己能走，但走得慢，动作缓慢，甚至说比那八九十岁的走路都费劲。这半拉脸呢，就是半边脸始终啊就抬不起来啊，就那么耷拉着，那右侧的眼睛始终就睁不开，说话始终也不行，就感觉这个舌头啊太硬了，不听话，不受支配。我让他别着急，用的咱们这个深百塑形颗粒，就正常服用，一天呢是服用三次，一次是一袋儿，这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除了这个眼皮稍微有点抬不起来之外，右眼角还稍微啊有点没完全睁开，但除此之外一切正常，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哎，你这病你得慢慢治啊，你不能着急呀、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治病，你就抓住一点，就是化瘀堵，明白？

0: 不？所以该用你就用，这钱即使咱花了，他也不白花，明白吧？
1: 好，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杨大林老师。
0: 所以很多时候啊，人得学会宽心。有时候你这么想，说这世上啊，我们只来一次，不用说百年，就多少年之后啊，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拼搏一生，不带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人生苦短呐，一定要想开。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别纠结，别忧愁。有时候我们愁孩子，愁孙子，你别愁。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对吧？你就像那个人大主任说的，你看哪个穷苦人饿死了，到啥时候饿不死瞎家巧。所以你不用管太多，你就管好你自己。啊，有点钱呢，你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把心情过好。啊，就像我跟那个45岁那人说似的，我人这一辈子啊，不可能谁都有钱。你有我不羡慕，我也不嫉妒。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过法。有钱呢，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身体养好，把心情过好。以后有个好身体，那就是钱。对吧？一辈子不上医院，一辈子没什么大病，啊，没什么大灾，不手术，这不就是钱吗？而且这是福。什么是福啊？不是说你有多少钱，有多少钱能咋的？你说一死带走一分了，还是带走一亿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你想一想，真就是这么个事儿。健康才是硬道理啊，对不对？健康活着。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别纠结，别计较，啥事啊往开了想，没病没灾，这是最大的幸福。你像我去那个深百舒心颗粒药厂完事儿，那小辉跟我说，他说有一天你辉煌了，你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因为这样你才能享受生活。如果说有一天你落魄了，你同样还得有个好身体，因为这样你才能东山再起。你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的确是啊。所以身体好不是第一，是啥？是唯一。记住没？身体好是唯一。所以到啥时候得有个好身体啊？今天心脏不舒服了，赶紧化瘀啊！明天感觉脖子发硬了，脑袋这几天浑浑噩噩的了，不清亮了，你赶紧化化瘀。那个地方一摸，哎呦，甲状腺结节了，说长斑块了，你赶紧化瘀。你就记住，别等，一等反而出事。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也有一段时间了，我想问你一下，你说化瘀

这个舒心汤和参柏舒心颗粒它有啥区别？没区别，啊，作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一个是你自己配的汤药，一个是医院药厂的成药，配方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药材的质量、生产的工艺不一样。药厂这里边吧，有个中药的炮制工艺，有个中药提取提纯工艺，你药房你自己熬的它就没有，对不？药房讲话人家都是生药啊，最初的形态，所以相对来讲参柏舒心颗粒会更好啊，效果更快，因为它是经过药厂把关打造啊。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啊可能都听到我讲了啊，讲的比较详细啊。这个药厂是这样的，咱们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没去过药厂，你别看你吃一辈子药了，但是药厂什么样可能你不知道。它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药厂吧，首先我们要想进这个药厂你肯定得登记，然后你说我想进车间，那你更得登记了，你说我是这药研发者，我是这个什么医院大夫，你谁不好使，没有用啊。你就厂长来了说我要想进车间，来登记，谁来了都得登记，这是规矩啊。你就是那领导干部下来参观来了，那也得登记。完事呢，这工作人员呢给你拿那个几套防护服，你首先呢把这鞋换了然后给你全身消毒啊，穿上这个防护服。就他这个防护服啊，他是从头到脚一体的，就是把鞋呀把脑袋呀全都裹在这个防护服里边，整个人就在这个防护服里边，完了戴上这一次性手套，你这样你才能进入这厂区，管控非常严格啊，非常规范的。这个小辉就跟我说呀，说我们不仅生产是用这个36成的净化水，就我们现在就整个车间的空气都是德国的空气净化系统，所以能保证不菌。这我带你啊在我们这个车间呢，挨个车间你参观参观转一转，那他就开始跟我介绍，说大概分为8个车间啊，8个厂区，所以可以说是把关打造参柏舒心颗粒，打造精品好药。那么这第一关就带我们来到了第一个车间，叫药材的优选区，就里边摆着参柏舒心颗粒所用到的什么龙骨啊、丹参呐、北沙参呐。再就咱们说那个黄柏呀、牡蛎呀，就这些药材，车间工人呐正在挑选。你比如说龙骨，就特别小的不要，颜色上啊特别黑的不要，但是呢有的地方还是不能入药。你比如说有那个发黑的地方，颜色不纯正的地方啊，甚至说那个块比较小的，直接就给筛选出去了。啊，我就问了工作人员，我说你筛选出来的这些龙骨是不是就扔了？这工厂师傅就说不扔，啊，我们是集中销毁，不能扔，因为你扔完呢，他有人专门等着捡，捡完了之后呢，他就攒差不多了，他就拿着去药房给卖了，啊，因为他捡来的，所以他卖的价格也低，完了之后呢，这个药房可不管那个呀，对不对？哎，你价格低，完我还同样可以高价去卖，它可以当中药饮片卖呀，是吧？所以呢，我们就给它集中销毁。你像这丹参，要是大林老师啊，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特别粗的那都是种植的，我们这个丹参呢都是野生的，都是四川峨眉山上的野生丹参。我说这个峨眉山我去过呀，峨眉山那猴啊不得了厉害啊，甚至他欺负人。他说峨眉山两件宝，一个树上精，一个地里精。树上精啊就指的这猴子，这峨眉山的猴子厉害。这地里精呢就是峨眉山上的野生丹参，虽然说长得不粗，你看开始进行对比了啊，拿的那个粗的啊，说你看这就是种植的，这个粗的啊有的都赶上大拇手指粗了。完事你看这颜色，这野生的这个丹参呢，它那颜色就比较深红暗红，另外呢你看种植的这个颜色它就不行，你这么一对比

是不是就看出来了？哎，我拿过来一看还真是。所以这个丹参入药，它能够入心，它化心瘀。另外呢，这药厂的工人就跟我说，说你再看看这个沙参，大林老师，你发现咱们的沙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我说这个我得拿起来看看。我拿起来一看，我这个颜色呀不太一样啊，你看这个颜色发黄，而且中间有芯儿，然后这个切片啊，你从这个正面看，它就像天上的那个云彩一样，那都是一种祥云啊，边缘那种祥云。他说大林老师，你这不愧行家呀，咱们这个北沙参呢，一般比市面上的沙参颜色要发黄啊，颜色要正。沙参一般呢它分南北，我们用的呢都是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药材上也会标注北沙参吗？他会呀、啊、我们药材上呢也是有标注的，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北沙参。你如果鉴别这个南沙参上边啊，它是紫色的小花，这个北沙参上边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球，而且参的颜色也不一样。南沙参呢它是巧克力色的，北沙参呢它是黄色的。那、啊、可能有人说了，那到底哪个好啊，是北好啊还是南好啊？那就得看你干啥用了。如果说你煲汤养生，那这个时候呢你用南沙参，而且南沙参用的还比较多。如果说我单纯是为了治病，你一般呢你用这个北沙参啊，它效果比较好。南沙参它偏于补，而北沙参呢它偏于化瘀，偏于清心热清脑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这么一个区别。就是他们挺认真，我为啥特意问一嘴用的这个北沙参有没有标注啊，他说参柏苏辛颗粒说明书成分这一栏特别有标注，用的就是北沙参。因为北沙参它的产量比较低而且贵，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有的那个小厂家呀都是用南沙参去替代北沙参。所以呢我特意问了一嘴，这个参柏苏辛颗粒有没有标注？有标注啊，这就说明怎么的，人家办事很认真，讲话了靠谱。这个药厂啊一共是八个区域，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还有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啊、药品检验区。那么一共是八个区域，也可以说这个参柏苏辛颗粒是八关打造，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药品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参柏苏辛颗粒这号药。那我们去的第一个区域呢就是药材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有沙参啊、有黄柏、有牡蛎。工作人员呢会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说龙骨这药，因为药厂是在20年前就做好了备足了龙骨的准备。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药啊，用一块少一块的，那跟人参啊、鹿茸啊、灵芝啊它不一样，这些东西啊它年年都有。你就像鹿茸，你今年割了它明年有啊，人参对不对，现在有好多种植的林下参啊，年年都能种，包括那灵芝，甚至有些人在自己家那个花盆就能种灵芝，所以这些东西不稀缺。而你像龙骨这药啊，几年前已经禁止开采了，不允许再采挖，所以药厂这些龙骨啊，这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啊、20年前就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所以上次去药厂的时候那个小辉就说，哎呦，这个龙骨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而且每每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感觉他都很惆怅啊，因为他就害怕万一你说这龙骨有一天用完了怎么办。所以他跟我说最多呀也就能够维持个3年左右的时间，你3年之后上哪儿整去？有人说现在药房有啊，那你药房你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

跟我所说的，你说如果较起真儿来，哎呀，它都不一定是龙骨，那、啊、因为我在药厂所看到的那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在药房买到的，是不是都是那个小块的啊？很小很小的，甚至比你那指甲盖还小。正常龙骨啊都是大块的，你想想那个恐龙多大个呢？啊，每一块上边啊都有龙骨斑。灰色的小点儿，一个一个啊，那么排列着。这工作人员就讲，啊，之前我们挑选龙骨，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直接给扔出去。后来我们发现呢，这有人专门在门口等着，啊，专门有人捡。后来呢，发现他们捡完之后啊，不是说自己用，干什么？攒，攒差不多了就送药房去了。所以以后我们把挑出来的品质不好的啊，我们都留着，完事呢集中销毁。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丹参，啊，你看这沙参，我们用的全是野生的，种植的要比这个粗，但颜色啊没有这个深，纯天然形成的。所以我们选用的全是野生的丹参呐、沙参呐，效果会更好。另外，你像这个黄柏。”种植的黄柏啊，它的表皮不是这种手感啊。说大林老师，你可以摸一摸啊，我用手一摸，哎，拉拉巴巴的啊，是吧？他就跟我说，这个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啊，蛇虫啃咬所造成的，这是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那种种植的呢，它的表皮是特别光滑的，所以这个车间呢，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就像王总说的，既然做，我们就往好了做，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啊！我说这话说得好啊，这话。他说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质疑。叫大林老师啊，你再往这边走，这是我们的药材加工炮制区啊。这个药材啊，优选只是第一步，但中药你想发挥出药效，中药的炮制必不可少。我记得当时那小辉给我介绍了两位老药工，这是周师傅，这是孙师傅，都是我们药厂15年以上的老药工了。我一看，我说二位师傅都多大年纪了？这周师傅就说，我今年75了。啊，那老孙说，我今年73了。哎呦，我说这都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我老大哥了，我得向你们学习。这时候小辉就说了，说周师傅啊，大林老师这一天两天的也不走，主要呢想让你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咱们这个药材加工炮制啊，你给他讲一讲。这周师傅就说，哎呦，我在大林老师面前讲这个啊，我这不班门弄斧吗？我说你可别这么说，老哥，术业有专攻，在制药方面啊，您是我的老师啊，客气客气，咱互相学习嘛。老周大哥就说，是互相学习。那我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大林老师说，舒心汤主要有五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和牡蛎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中药炮制啊，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漂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些药呢，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需要过水洗一遍，我们是用这个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说这么清洗呀、啊、它不破坏药材的材质啊，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整个清洗过程当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的一层泥土啊、杂质啊，就会被震动下来，直接给清理干净。那不易被剔除的这个灰尘和金属残留呢，也能够被剔除干净。这是洗。漂呢，用清水浸泡啊。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清水浸泡。你看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泡龙骨，一个泡牡蛎，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还不一样，浸泡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呢需要两个池子。

有人可能就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就不需要浸泡吗？这些药材需要清洗，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和浓缩，所以不需要浸泡。但我们个人熬煮这个苏心汤，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在头天晚上把这药啊给它浸泡上，完浸泡的水你还不能倒，第二天呢就直接咱们说连泡药加这个水倒到锅里一熬，就咱们自己熬，就这么简单。周师傅说浸泡需要每天换清水两三次，整个池子水放出去完事呢再重新注入清水，每天两三次，大概需要3到5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周师傅说泡一般呢用缸，你比如说龟甲呀或者鳖甲这样的药材给它放置缸内，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啊或者煮米的水放入进去，或者是什么呢屋檐的水。那这种屋檐的水呀必须是什么呢瓦片的屋檐，说过去那个红瓦呀或者灰瓦啊，你说我那个油毡子啊或者说那个小草房那就不行，水泥的都不行，必须得是什么呢房檐的瓦留下来的这雨水，然后呢你给它倒入进去，再用油纸给它盖好，四周围啊用黄泥给封好了，静止1个月的时间啊。如果说春秋季节所需要的时间呢还要更长一些，1个月或者2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你开缸，你会发现那鳖甲呀或者那个龟甲呀自己就离糊了，所以这种方式呢就泡。我们这个苏心汤里边的药材啊用不到这种炮制方法，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在清洗后到了炒，说这个炒啊不是说像炒菜那样来回的扒了，不是，那么这个炒啊是锅里边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要是把它俩放在一起炮制，它就会什么嘛，药性就会窜，所以必须得分开炮制，就是分开炒制。锅里先铺一层小米，然后呢小米上面啊铺上一层丹参，哎，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时候呢锅盖啊你千万别动，你不能开，如果你半道打开啊这一锅就全废了。这个时候啊你中小火观察啊，观察什么？观察它那个烟，你等它这个烟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把那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呢借助这个米颜色发焦，借这个焦米的热量和烟熏来提升丹参的功效，待丹参的颜色发生之后赶紧拿下来啊，这个时候呢用筛子把小米呀再筛出去，因为小米本身是热性食物，所以在整个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热量啊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这个丹参经过炮制之后，不仅能够化瘀通心，不仅能够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性，提升它的药效啊。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这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就是咱说那个心绞痛，正常丹参它是没有这个功效的。那么苏心汤制成的这个成药参柏苏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这么个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制法跟丹参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而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啊？你像小米它是热性食物，那么大米是寒性食物，沙参主要是化脑部的血管瘀，沙参主要的方向啊是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说这个化脑部瘀，而且你像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像高血压的病人头火大不大，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脑胀的脸红，那头晕迷糊
这就是头热、脑火大的一种表现，就像脑溢血、脑血栓似的。他一定是啊，脑火比较大，要不然也不会脑袋突发溢血呀。所以脑袋需要凉血，需要去火清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参柏舒心颗粒可以说更全面的化瘀啊，化瘀更全面了，化瘀更有深度了。你像我有个病人，之前呢是严重的胃溃疡，说溃疡到什么程度呢？胃都出血，疼的呀，哎呦，再严重甚至说直接就穿孔了，条件还特别不好。有一天呢就找着我了，那时候我不在哈尔滨吗？我一看他这情况，我就赶紧给他开的舒心汤，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参柏舒心颗粒啊，我就直接给他开的舒心汤，说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牡蛎15克，黄柏5克。我说你就每天煮水喝。为什么让他喝这个舒心汤啊？因为已经溃疡出血了，他出血就是淤血，赶紧让他化瘀。同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再买两样小药，一个呢是西泪散，一个呢是扶南唑酮。大伙知道扶南唑酮是啥不？可能有人知道，利特灵。正常西泪散呢是外用的，不让口服。我就跟这个病人说，我说你听我的，每次这个西泪散口服0.1克，利特灵呢你正常食用。在农村的时候啊，这个利特灵都是按片给人开的，就像以前啊，大家伙去买的那个止疼片啊，买的药啊，好多药都是在农村啊，他不是说一买买一盒啊，我买几片啊，有的胶囊也都按片买啊，因为农村那时候吧，这人很少吃药啊，有的时候你说买一盒药可能吃一粒儿啊就不吃了，就全都浪费了。所以呢，在农村啊，那小卫生所啊都是按片卖。我说你就按照我说的用，结果过了一周，病人来了，说效果不错。我说效果不错，你就继续服用。后来呢，他慢慢的这个胃溃疡啊、胃出血就好了。对了，你像这个口腔溃疡啊，你抹上这个西泪散，哎，效果也很好。有的病友问，血脂高吃点什么呢？血脂高它就是瘀。一般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买点生山楂啊，买点淡竹叶啊。买多少呢？你像咱们说这个生山楂干啊，你买上30块钱的就行。淡竹叶呢，你奔着20块钱买完事儿啊，每次呢你抓那么一小把煮水喝，也不用强调说我一天得喝几回呀，是不是？一回我喝多少？我喝半杯呀，喝一杯呀？不用，你就记住渴了就喝，淡竹叶配山楂，降血脂，降脂肪肝，这个效果才好呢。所以你每天就喝，血脂也降了，脂肪肝也给你去了。所以很多时候啊，人得学会宽心。有时候你这么想，说这世上啊，我们只来一次，不用说百年，就多少年之后啊，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拼搏一生，不带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人生苦短呐，一定要想开，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别纠结，别忧愁。有时候我们愁孩子，愁孙子，你别愁，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对吧？你就像那个人大主任说的，你看哪个穷苦人饿死了，到啥时候饿不死瞎家巧。所以你不用管太多，你就管好你自己啊，有点钱呢你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把心情过好啊。就像我跟那个45岁那人说似的，我说人这一辈子啊，不可能谁都有钱，你有我不羡慕，我也不嫉妒，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过法。有钱呢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身体养好，把心情过好。有个好身体那就是钱，一辈子不上医院，一辈子没什么大病啊，没什么大灾，这不就是钱吗？而且这是福。什么是福啊？

0: 说你有多少钱，有多少钱能咋的？你说一死带走一分了还是带走一亿了，是不是啊？你想一想，真就是这么个事儿。健康活着，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别纠结，别计较，啥事儿啊往开了想，没病没灾，这是最大的幸福。完大家你有什么问题的想咨询的，甚至说我讲的哪一块啊你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咱们随时沟通吧，好不好？那今天我先说到这儿。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好，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仰慕您的信号。

Oh!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剑回转，真正

0: 爷就没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太君上殿见就怎么样？
1: 太子已轻下生命，你我刚

两女当年伴随领功南征北战的时节，效命疆场，自保先王，定天下，取河东，平定北辽之乱，战必胜，攻必克，立下了无数的功劳。故而在领功尽忠的时节，怀念你随他辱骂一生，立功无算，特意一主左右写下听风本章表望，怀念忠烈，就准了本章，亲赐你个名字，明月定送到。是灵堂供奉，数十年来你已经成了杨家英勇忠贞的灵魂，如今你还是金光闪闪，威武犹在，这是咱这杨

哥与两鬓如霜，年长高迈，此番出征倘若一战而胜，送是江山的宝；倘若一战而败嘛。

我心上。

Amen.

全门破空舟是百战百胜，交锋时他早有啊城主在胸，老身我闪回大兵戎，我将

是我家。

Thank you.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能够跟大伙相约相聚。那我今天呢，想借助咱们相聚的这个时间，给大家讲一讲心脏病。那咱们很多老伙伴呢，可能到医院呢也做过检查，拿着这个心脏的各种报告单来看，有的呢直接呀就把这报告单呢就念给我听。有的时候啊，我都会问一句，我说你

大夫又让我做心脏彩超，心脏彩超做完了之后呢，看那个报告单上说我那个心脏势必有阶段性的运动障碍，我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血脂也不高，就胸闷啊，一闷呐就很长时间缓不过来劲儿。那医生又让我做这个心脏增强的 CT 啊，就是那个 CTA， 我去了，但是到那之后啊，这个心率快就没做成。完事告诉我做啥呢？做心脏核磁。哎呀，这说的我直害怕，我也不认识其他医生大夫啊，所以我又比较相信大林老师，所以呢，我想咨询一下大林老师，你像我这情况严重吗？就这么个问题，我说那么的，你把你所有的资料啊，你给我念一下。他就把他所有的资料就给我念，念完了啊，我就说好了，我现在就告诉你怎么回事。啊，你现在呀，你什么都不要做。他说：“那我做一下心脏核磁不更好吗？”我说：“你看呢，你做这个心脏彩超之后，啊，他不有报告单上一句话说心脏势必阶段性运动障碍？”他说：“对呀，这句话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他说：“那我不明白。”对呀，你不明白，那么你做完这个心脏核磁之后，报告单上依然有很多你不明白的语言，那这些呢会让你焦虑，甚至让你抑郁。你就像现在似的，你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啥病，严不严重，只是大夫不断的让你做各种检查，所以呢你就来问我，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现在心里焦虑，对不？哎呦，我到底是个啥病啊？严重不？不严重，大夫怎么让我做这么多检查呢？一个接一个的。那严重，严重，大夫怎么说没让我住院呢？哎呀，真愁人，到底怎么回事啊？是这样不？你看我这话说完，啊，这人就笑了，说：“大林老师，你太神了，啥都让你说对了。”我说：“我告诉你啊，你心电图和这个心脏彩超是没有问题的。”心脏势必阶段性的运动障碍，说明你有心肌缺血，是心脏供血不足，你心肌并没有损伤，你是个正常人。但为什么还会出现心脏憋闷，甚至很长时间不缓解的这个表现呢？为什么？因为你心脏供血不畅啊，心肌缺血造成的，但是心脏并没有损伤。所以呢，我觉得你这个心脏核磁你没有必要去做，好几千块钱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去花。这时候呢，电话那头啊就听得长长的出了口气，我说这回心里踏实了。嗯，心里踏实了。这是咱们第一个电话。那第二个电话呢，咨询的是一位80多岁的那老大姐，2年前做过心脏造影啊。这80多岁老大姐呢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就是年龄比较大，80多岁了，心脏不好也是很多年了，一直吃那个他汀药物维持，因为血脂比较高，2年前呢做过心脏造影，他说有心肌桥，那现在晚上一躺下，这个心脏啊就会出现憋闷，到医院也做了一个心电图，说是心肌缺血。然后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啊需要做个心脏造影，因为你做这个心脏造影啊你得住院，完事预约。所以呢你看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啊他就约的我们工作人员就线上问诊。那我们详细的问了他一些症状，完事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现在这个症状，你的这个表现跟你心肌桥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你做过造影，你知道这个造影啊它叫手术，所以我特别不建议一查就做心脏增强 CT， 一查就做心脏冠脉造影，尤其我不建议轻易做心脏造影，因为你记住了，这叫手术。那么哪些人适合做这个心脏增强 CT 呢？哪些人又适合做这个心脏造影呢？你听好了，那在这儿啊我给大家伙啊简单的科普一下，对每一个人都有用。你像这个

心脏增强 CT 又叫血管筛查，它是无创的，就是在我们的静脉血管上打上造影剂，在一个特殊的 X 光下就能看到你心脏血管的情况。那么在给你打这个造影剂的过程当中啊，它不是说随便都打的，它得会问你一些问题。你比方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过敏，包括有没有甲亢啊，肾功能好不好啊，是不是，这些都需要问的。为什么要考虑肾功能呢？因为你这个造影剂它需要代谢的，那它必须得通过我们肾脏排出去啊。如果说这人心率太快了啊，一分钟啊就九十来下一百多下，那他就做不了。那什么人适合做呢？你比如说这人高血压十年以上，糖尿病六年以上啊，血脂也高，完了年龄在45岁以上，平时啊就总那个胸闷气短的啊，心脏憋闷，前胸后背啊总感觉不舒服，你像这个心脏增强 CT 你可以做，就筛查一下你这血管，看看有没有哪出现淤堵了。那么做这一次记住可以挺3到5年，也就是说3到5年之内你不需要做第二次。我一说这话吧，可能有些医生啊，一些大夫就不高兴了，说老杨你说这干啥？因为我想告诉大家伙的医疗真相。那么有些大夫恨不得你一年做一次，为啥？你对他又没损失啊，对不对？但是你做你就得花钱呢。可能有人说，那你这期间3、5年你不用查真的没事吗？没事，至少我保证99%以上的人是没事的。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这个心脏造影的检查。心脏造影检查呀，这就不同于我们其他的这种检查了。你说做个心电图啊，做个 B 超啊，4分钟8分钟结束了。心脏造影检查可没那么简单，它是需要住院的啊，它是动脉穿刺之后啊，是在你这个手腕或者你下肢这个腘窝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股静脉呀、啊，哎，给你打入造影剂，而且一般的小医院还做不了呢。费用就各个医院的等级不同，价格高低不同，基本上平均得在个6000块钱左右。就你说我有医保，医保也只能给你报销很少一部分，它属于微创手术。那么大家关心的是哪一类人需要做造影呢？啊，我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做呀？就是已经明确是心梗的。听好了，就已经明确是心梗了，一检查，哎呦，你这是心梗，啊，通过那个心电图检查，啊，或者通过其他的什么方式确诊了啊，你就有心梗了。这个时候你要做造影，而且呢，你有高血压、糖尿病病史，有吸烟病史，平时一活动之后啊，胸口疼、胸骨后或心前区，或者是咱们这个脖子，都能看出那个血管啊，都鼓起来了。平时有这个憋闷呐、啊。感觉这个烧灼感呢，疼痛2、3分钟啊能缓解，就是典型的心绞痛的或者心梗的，一抽血一查你那个什么肌钙蛋白高了，啊，包括是120直接给你拉过来的那种，就是这种情况你需要做个心脏的冠脉造影，你要不然的话根本不需要。你记住，心脏造影它属于手术，它算是手术。你看没有哪一个做那个心脏造影是在门诊做的，对不对？他都得办住院手续，完了之后预约，他属于什么呢？手术，这一点一定要记住。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你刚才说到那个心肌桥，那医生就说我有心肌桥，我这情况有危险没？你像很多人头一次听到这个词儿，说冠心病啊，动脉硬化呀，哎，这常听，心绞痛啊常听，对不？但心肌桥啊，什么叫心肌桥啊？我记得以前跟大伙说过啊，咱们有一病人呢就有这心肌桥，还有桥心肌，那它是这么两种情况。一般的这个心肌桥啊，它都属于说是胎带的啊，就是你看母亲怀孕一般3个月就能听到这个胎儿心跳了，所以小孩呢在母体当中啊，他是先长心脑，那么在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心脏就开始逐渐的发育生长，最终长成了什么？两室两厅的房子。
也就是。

咱们老百姓啊所知道的什么呢？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那么心肌桥是咋回事呢？就是人这个心脏啊，其实它算是一个肉疙瘩，它是一个肉疙瘩，上面呢附着着血管。你比方说是什么呢？回旋支啊，右冠中动脉啊，那这些血管呢都是在我们心肌外边走着的，也就是说血液是在我们心肌外边循行的。那心肌桥咋回事呢？是你心脏在母体内的时候，它这心脏血管不是贴敷于心脏，要不有缝隙，要不它穿入心肌里边走，这是胎带来的。那有人说我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是它带来的不？你放心，有 95% 以上的冠心病心绞痛跟心肌桥都是没有关系的，它两回事儿，能清楚吧？它俩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很多医生会告诉你说你这得手术，你这得怎么怎么地，岁数大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就问了，说你多大岁数了啊？你自己说多大岁数了？你像刚才我说那个老大姐80多岁了，有心肌桥，总胸闷气短，但她这个胸闷气短跟心肌桥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她本身心肌缺血有关系，跟她的这个心脏供血不足有关系。你像心肌缺血，这是结果，正常人心肌都不缺血，那么你心肌缺血是因为你心脏供血不畅，是什么供血不畅啊？啊，也许血液淤堵了，也许是血液粘稠了，也许呢就是你贫血了，对不对？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很多人的这个心脏，就是心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它是你心脏供血不足了，是心血管有淤堵了，所以你要解决的是心血管的淤堵。这怎么解决呀？你平时喝点舒心汤，或者喝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就能很好的解决呀，是不是？那么造成了淤堵，才产生了你憋闷呐，甚至疼痛，就是咱们说那个心脏缺血缺氧，那才出现了心脏的供血供氧不及时。你比如说心脏缺血，说这人呢就会出现心绞痛的表现，那有的人表现为胸痛，有的人呢胸骨下疼痛，表现的就像胃疼一样，有的人呢是左边这个胸痛，有的人是右边胸痛，但右边的少啊，有的人呢是左锁骨下或锁骨上这个地方疼啊，有的人是脖子发紧，嗓子这个位置不舒服甚至疼痛，有的人肩膀头疼，有的呢会放射到我们这个肘尖，放射到我们手腕，还有的人呢就脖子发硬，后背疼痛，那肩胛骨疼痛，甚至会表现出什么呢？牙疼。但是这个牙疼我要强调一下，你记住，它不是说哪一颗疼，说我一碰那一颗哎呦疼，你看咱们说有那虫牙的啊，它疼它就那一颗疼，那大夫啊一敲的它就疼，拿那个吹气的往里一吹啊疼。但是你说我心绞痛带来的这个牙疼，它不是的，它整个牙床都疼啊，上边牙床疼，下边牙床的疼啊，甚至说满口牙都疼，因为它是神经放射过来的，它不是说你真正的牙根啊牙神经啊牙坏了，跟它没关系，明白了吧？那么因为我们人这个心脏啊，它是成一个球形的，它大小多大呢？就是你握拳头啊，心脏的大小啊，它就跟你这个拳头差不多。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呢，它就在我们这个心脏的表面附着着，所以每一个人心绞痛位置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大致都是心肌缺血的表现，如果是严重心绞痛，往往还会伴有濒死感。那么心脏缺血缺氧是一种什么表现呢？就是憋闷，心慌啊，心悸啊，心律不齐啊，啊，完了之后呢，失常速啊，这些表现往往都是我们心脏缺氧所带来的。人的气和血都是通过心脏的血管供应给心脏的。那么当你的这个血管，当这个管道出现淤堵的时候，你想一想啊，
气和血是。

是不是就是不会很好的供应上去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身体的表现就是什么？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甚至前胸后背疼。所以你要想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你不用走那么多弯路，知道吧？你说，我补补钙吧，啊，补补血吧，补补气吧，多余。为什么？你想啊，你不是说你缺这些东西了，你缺吗？你不缺，那是什么？是这条道不通了，对不对？也就是说，气呀、血呀，它要走的这条道不通了，那你再怎么补，它也进不来呀，对不对？所以你看，以前为什么有那么句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你这个路不通啊，你这个村子里边有再好的东西，它运不出来。那村子外边呢，有再好的东西，它又运不到你村子里边，对不对？你说这个时候是缺好东西吗？不是，是缺啥呀？是缺一条能够真正畅通无阻的道，对吧？就像刚才我说的，你说我补补血吧，没有必要。那么人身体的气血呀，它是通过脾胃化生的，说白了，就你吃饭，它就有气血。你说我吃的不好，你吃的不好，它也有气血。你就成天吃大鱼大肉，它同样也是有气血。你只要张嘴吃饭了，你吃下去东西了，啊，它身上一般就不会缺气血的。除非什么呢？你遇到大病了，啊，有的就是说导致咱们自身的造血功能出异常了。你包括有些人呢，不小心哪儿破了，出现大失血了，啊，你像有的胃出血，有的就是胃溃疡啊。常年的这么出血，那他最后贫血，对吧？有的呢是不小心哪儿割破了，完了这个血呀一直流一直流。你像有的那种割腕的，是不是？哎，那不就失血失液性休克死亡吗？要不正常来讲，你只要能够张嘴吃饭，你就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就那么控制饮食，吃的还少，完了之后呢吃的还不全乎，他就没有多少是贫血的。那它是什么？它是血脉不通，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就是你的这个血管啊，它不通畅了，啊，全身的血液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了，所以才出现什么呢？咱们缺血缺氧的表现。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必要说我补补这个补补那个走那弯路，那你干什么？你直接化瘀，你直接就是化瘀化堵。你在化瘀化堵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无论说是舒心汤也好，还是咱说那个参柏舒心颗粒也好，你用一用，你用上之后，你的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对不？都给你通开了，你身上的疾病这不就有所改善，不就有好转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咱有的你一天用上3次，早一次，晚上一次，中午再一次。但你比如说突然就感到心脏不舒服了啊，但我早上已经服用一袋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了，突然又不舒服了怎么办？没关系，你现在马上再喝一袋，知道吧？你可以直接把这参柏舒心颗粒倒在嘴里，然后用温水，甚至说那个凉水都可以啊，让它迅速的在你嘴里融化吸收。你心脏憋闷呢，气短呢，甚至说疼痛啊，就这些表现，参柏舒心颗粒它都能给你改善。因为它用的是颗粒提取技术，所以可以快速吸收，快速到达我们的病灶去化瘀堵。你像我们沈阳有一位病友啊，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这前段时间呢也是因为家事啊生点气，结果那几天呢就开始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的特别厉害，总感到眼睛磨得慌，而且那几天呢心脏更是憋闷，憋得慌，闷得慌，前胸后背啊还总是疼，尤其是后背疼特别厉害啊。他是给他的指导老师打的电话，说收到了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完事呢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一天3次啊，就这么用啊。我想谈的这些天的感受，我是中午一袋，晚上一袋，喝上当天呢，尤其是到晚上，这平时啊
我基本上那个。

0: 时候啊，心脏憋闷的厉害，可是那天晚上就没有感觉，而且睡觉还睡得挺好，不到一个礼拜呗。他说我这个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后背疼痛啊就已经明显的缓解了，完事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哎，看得也亮堂了。其实这就是什么呢，心脏化瘀堵最明显的表现，就像我说的，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其实你像这个人呢，就是由许多这个管道系统组成的，就我们说的血液循环系统，哎，就是我们的血管，呼吸循环系统就是我们的气管，再就我们说的淋巴循环系统，那就是我们的淋巴管道啊，还有我们的消化系统，包括我们说那个泌尿系统，甚至我们后背的整个的这个脊柱，就是骨骼啊，这属于运动系统，那、啊、也包括我们神经的传导系统，所以人它是由这些个管道系统组成的。就像咱们说，你各个城市和各个城市之间靠什么连通着？是不是靠这个路啊？靠铁路，靠公路，靠这个乡道啊、国道啊，是不是各个城市甚至村和村之间，对吧？那么我们哪一个管道系统出现问题，哪一个系统就会有症状表现。你就像我说的，心脏系统如果说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咱们就出现心慌胸闷，甚至出现心绞痛心梗。那我们肝脏系统啊，要是淤堵了，是不是就容易形成肝硬化。胃肠道系统淤堵了，是不是就出现了什么肿瘤啊、结块啊。甲状腺堵了，是不是就是结节。包括我们女同志乳腺堵了就形成增生。肾脏堵了，是不是就容易形成囊肿。脑血管堵了，那就是脑血栓呐、啊、偏瘫半身不遂呀、啊。下肢血管堵了就是静脉炎啊，静脉曲张。你像我们在云南丽江有个小伙子，他是干啥的呢，做那个普洱茶生意的啊，就卖茶叶的。别人欠的钱，以前呢大家做生意那时候生意好做呀，啊，都是先给茶，完事之后再给你结算。这一年下来呢，茶也卖了，但是呢这个钱始终就不给人结算，人就是不给你，所以他这一气之下也是上了点火，加上生气，突然一下脑血栓了。等出院的时候依然是什么呢，就是半拉身子不灵活，走路自己能走，但走得慢，动作缓慢，甚至说比那八九十岁的走路都费劲。这半拉脸呢，就是半边脸始终啊就抬不起来啊，就那么耷拉着，那右侧的眼睛始终就睁不开，说话始终也不行，就感觉这个舌头啊太硬了，不听话，不受支配。我让他别着急，用的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就正常服用，一天呢是服用三次，一次是一袋儿，嗯，这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除了这个眼皮稍微有点抬不起来之外，右眼角还稍微啊有点没完全睁开。但除此之外一切正常，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哎，你这病你得慢慢治啊，你不能着急啊。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治病你就抓住一点，就是化瘀堵，明白不。所以该用你就用，这钱即使咱花了它也不白花，明白吧。
1: 好，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

0: 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杨大林老师。
2: 所以很多时候啊，人得学会宽心。有时候你这么想，说这世上啊，我们只来一次，不用说百年，就多少年之后啊，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拼搏一生不带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人生苦短呐，一定要想开，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别纠结，别忧愁。有时候我们愁孩子，愁孙子，你别愁，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对吧？你就像那个人大主任说的，你看哪个穷苦人饿死了，到啥时候饿不死瞎家巧。所以你不用管太多，你就管好你自己啊，有点钱呢你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把心情过好啊。就像我跟那个45岁那人说似的，我人这一辈子不可能谁都有钱，你有我不羡慕，我也不嫉妒，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过法。有钱呢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身体养好，把心情过好，以后有个好身体那就是钱，对吧？一辈子不上医院，一辈子没什么大病啊，没什么大灾，不手术，这不就是钱吗？而且这是福。什么是福啊？不是说你有多少钱，有多少钱能咋的，你说一死带走一分了还是带走一亿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你想一想，真就是这么个事儿，健康才是硬道理啊，对不对？健康活着，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别纠结，别计较，啥事啊往开了想，没病没灾，这是最大的幸福。你像我去那个森柏塑形颗粒药厂完事儿，那小辉跟我说，他说有一天你辉煌了，你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因为这样你才能享受生活。如果说有一天你落魄了，你同样还得有个好身体，因为这样你才能东山再起。你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的确是啊。所以身体好不是第一，是啥？是唯一，记住没？身体好是唯一。所以到啥时候得有个好身体啊？今天心脏不舒服了赶紧化瘀啊，明天感觉脖子发硬了，脑袋这几天浑浑噩噩的了，不清亮了，你赶紧化化瘀，那个地方一摸，哎呦，甲状腺结节了，说长斑块了，你赶紧化瘀。你就记住，别等，一等反而出事。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也有一段时间了，我想问你一下，你说化瘀就这个舒心汤和森柏舒心颗粒它有啥区别？没区别，那作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一个是你自己配的汤药，一个是医院药厂的成药，配方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药材的质量，生产的工艺不一样。药厂这里边吧，有个中药的炮制工艺，有个中药提取提纯工艺，你药房你自己熬的它就没有，对不？药房讲话人的都是生药啊，最初的形态，所以相对来讲森柏舒心颗粒会更好啊，效果更快，因为它是经过药厂把关打造啊。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啊可能都听到我讲了啊，讲的比较详细啊。这个药厂是这样的，咱们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没去过药厂，你别看你吃一辈子药了，但是药厂什么样可能你不知道。它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药厂吧，首先我们要想进这个药厂，你

肯定得登记，然后你说我想进车间，那你更得登记了。你说我是这药研发者，我是这个什么医院大夫，你谁不好使，没有用啊。你就厂长来了，说我要想进车间，来登记，谁来了都得登记，这是规矩啊。你就是那领导干部下来参观来了，那也得登记。完事呢，这工作人员呢给你拿那个几套防护服，你首先呢把这鞋换了啊，然后给你全身消毒啊，穿上这个防护服。就他这个防护服啊，他是从头到脚一体的，就是把鞋呀把脑袋呀全都裹在这个防护服里边，整个人就在这个防护服里边，完了戴上这一次性手套，你这样你才能进入这厂区，管控非常严格啊，非常规范的。这个小辉就跟我说呀，说我们不仅生产是用这个36层的净化水，就我们现在就整个车间的空气都是德国的空气净化系统，所以能保证不菌。这我带你啊，在我们这个车间呢，挨个车间你参观参观转一转。那他就开始跟我介绍，说大概分为8个车间，啊，8个厂区，所以可以说是8关打造森柏舒心颗粒，打造精品好药。那么这第一关就带我们来到了第一个车间，叫药材的优选区，就里边摆着森柏舒心颗粒所用到的什么龙骨啊、丹参呐、北沙参呐、再就咱们说那个黄柏呀、牡蛎呀，就这些药材。车间工人呐正在挑选，你比如说龙骨，就特别小的不要，颜色上啊特别黑的不要，但是呢有的地方还是不能入药，你比如说有那个发黑的地方，颜色不纯正的地方啊，甚至说那个块比较小的直接就给筛选出去了啊。我就问了工作人员，我说你筛选出来的这些龙骨是不是就扔了，这工厂师傅就说不扔啊，我们是集中销毁，不能扔，因为你扔完呢他有人专门等着捡，捡完了之后呢他就攒差不多了，他就拿着去药房给卖了啊，因为他捡来的，所以他卖的价格也低。完了之后呢，这个药房可不管那个呀，对不对？哎，你价格低，完我还同样可以高价去卖，他可以当中药饮片卖呀，是吧？所以呢，我们就给他集中销毁。你像这丹参，要是大林老师啊，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特别粗的那都是种植的，我们这个丹参呢都是野生的。都是四川峨眉山上的野生丹参。我说这个峨眉山我去过呀，峨眉山那猴啊不得了，厉害啊，甚至他欺负人。他说峨眉山2件宝，一个树上精，一个地里精。树上精啊就指的这猴子，这峨眉山的猴子厉害。这地里精呢就是峨眉山上的野生丹参。虽然说长得不粗，你看开始进行对比了。啊，拿的那个粗的啊，说你看这就是种植的，这个粗的啊，有的都赶上大拇手指粗了。完事你看这颜色，这野生的这个丹参呢，它那颜色就比较深红、暗红。另外呢，你看种植的这个颜色它就不行，你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就看出来了？哎，我拿过来一看，还真是。所以这个丹参入药，它能够入心，它化心瘀。另外呢，这药厂的工人就跟我说，说你再看看这个沙参，大林老师，你发现咱们的沙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我说这个我得拿起来看看。我拿起来一看，我这个颜色呀不太一样啊，你看这个颜色发黄，而且中间有芯儿，然后这个切片啊，你从这个正面看，它就像天上的那个云彩一样，那都是一种祥云啊，边缘那种祥云。他说大林老师，你这不愧行家呀，咱们这个北沙参呢一般比市面上的沙参颜色要发黄啊，颜色要正。沙参一般呢它分南北，我们用的呢都是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药材上也会标注北沙参吗？他会呀，我们药材上呢也是有标注的，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北沙参。你如果鉴别这个
南沙参上边啊，它是紫色的小花，这个北沙参上面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球，而且参的颜色也不一样。南沙参呢它是巧克力色的，北沙参呢它是黄色的。啊，可能有人说了，那到底哪个好啊，是北好啊还是南好啊，那就得看你干啥用了。如果说你煲汤养生，那这个时候呢你用南沙参，而且南沙参用的还比较多。如果说我单纯是为了治病，你一般呢你用这个北沙参啊，它效果比较好。南沙参它偏于补，而北沙参呢它偏于化瘀，偏于清心热清脑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这么一个区别。就是他们挺认真，我为啥特意问一嘴用的这个北沙参有没有标注啊，他说参柏苏星颗粒说明书成分这一栏特别有标注，用的就是北沙参，因为北沙参它的产量比较低而且贵。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有的那个小厂家呀都是用南沙参去替代北沙参。所以呢我特意问了一嘴，这个参柏苏星颗粒有没有标注，有标注啊，这就说明怎么的，人家办事很认真，讲话了靠谱。这个药厂啊一共是八个区域，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还有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啊、药品检验区。那么一共是八个区域，也可以说这个参柏苏星颗粒是八关打造，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药品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参柏苏星颗粒这好药。那我们去的第一个区域呢就是药材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有沙参啊、有黄柏、有牡蛎，工作人员呢会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说龙骨这药，因为药厂是在20年前就做好了备足了龙骨的准备，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药啊，用一块少一块的，那跟人参啊、鹿茸啊、灵芝啊它不一样，这些东西啊它年年都有。你就像鹿茸，你今年割了它明年有啊，人参对不对，哎，现在有好多种植的林下参啊，年年都能种，包括那灵芝，甚至有些人在自己家那个花盆就能种灵芝，所以这些东西不稀缺。而你像龙骨这药啊，几年前已经禁止开采了，不允许再采挖，所以药厂这些龙骨啊，这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啊、20年前就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所以上次去药厂的时候，那个小辉就说，哎呦，这个龙骨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而且每每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感觉他都很惆怅啊，因为他就害怕万一你说这龙骨有一天用完了怎么办。所以他跟我说最多呀也就能够维持个3年左右的时间，你3年之后上哪整去。有人说现在药房有啊，那你药房你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跟我所说的，你说如果叫起汁儿来，哎呀它都不一定是龙骨。那因为我在药厂所看到的那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在药房买到的是不是都是那个小块的啊，很小很小的，甚至比你那指甲盖还小。正常龙骨啊都是大块的，你想想那个恐龙多大个呢啊，每一块上边啊都有龙骨斑，灰色的小点儿，一个一个啊那么排列着。这工作人员就讲啊，之前我们挑选龙骨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直接给扔出去。后来我们发现呢，这有人专门在门口等着啊，专门有人捡。后来呢发现他们捡完之后啊，不是说自己用，干什么，攒差不多了就送药房去了。所以以后我们把挑出来的品质不好的啊我们都留着，完事呢集中销毁。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丹参
啊，你看这。

扎身。我们用的全是野生的，种植的要比这个粗，但颜色啊没有这个深，纯天然形成的。所以我们选用的全是野生的单身呢、沙身呢，效果会更好。另外你像这个黄柏，种植的黄柏啊，它的表皮不是这种手感啊，说大林老师你可以摸一摸啊，我用手一摸，哎，拉拉巴巴的啊，是吧，他就跟我说这个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啊，蛇虫啃咬所造成的，这是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那种种植的呢，它的表皮是特别光滑的，所以这个车间呢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就像王总说的，既然做我们就往好了做，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啊！我说这话说得好啊，这话。他说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质疑。叫大林老师啊，你再往这边走，这是我们的药材加工炮制区啊。这个药材啊优选只是第一步，但中药你想发挥出药效，中药的炮制必不可少。我记得当时那小辉给我介绍了两位老药工，这是周师傅，这是孙师傅，都是我们药厂15年以上的老药工了。我一看，我说二位师傅都多大年纪了？这周师傅就说，我今年75了。啊，那老孙说，我今年73了。哎呦，我说这都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我老大哥了，我得向你们学习。这时候小辉就说了，说周师傅啊，大林老师这一天两天的也不走，主要呢想让你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咱们这个药材加工炮制啊，你给他讲一讲。这周师傅就说，哎呦，我在大林老师面前讲这个啊，我这不班门弄斧吗？我说你可别这么说，老哥，术业有专攻，在制药方面啊您是我的老师啊，客气客气，咱互相学习嘛。老周大哥就说，是互相学习。那我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大林老师说舒心汤主要有五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和牡蛎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中药炮制啊，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些药呢，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需要过水洗一遍，我们是用这个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说这么清洗呀、啊、它不破坏药材的材质啊，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整个清洗过程当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的一层泥土啊、杂质啊，就会被振动下来，直接给清理干净。那不易被剔除的这个灰尘和金属残留呢，也能够被剔除干净。这是洗。漂呢，用清水浸泡啊。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清水浸泡。你看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泡龙骨，一个泡牡蛎。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还不一样，浸泡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呢需要两个池子。有人可能就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就不需要浸泡吗？这些药材需要清洗，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和浓缩，所以不需要浸泡。但我们个人熬煮这个舒心汤，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在头天晚上把这药啊给它浸泡上，完浸泡的水你还不能倒，第二天呢就直接咱们说连泡药加这个水倒到锅里一熬，就咱们自己熬，就这么简单。周师傅说浸泡需要每天换清水两三次，整个池子水放出去完事呢再重新注入清水，每天两三次，大概需要3到5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周师傅说泡一般呢用缸，你比如说龟甲呀或者鳖甲这样的药材，给它放置缸内，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啊，或者煮米的水放入进去，或者是什么呢屋檐的水。那这种屋檐的水呀必须是什么呢，
瓦

片的屋檐，说过去那个红瓦呀或者灰瓦啊，你说我那个油毡子啊，或者说那个小草房，那就不行，水泥的都不行，必须得是什么呢，房檐的瓦留下来的这雨水，然后呢你给它倒入进去，再用油纸给它盖好，四周围啊用黄泥给封好了，静止一个月的时间啊。如果说春秋季节所需要的时间呢还要更长一些，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你开缸，你会发现那鳖甲呀或者那个龟甲呀自己就离糊了，所以这种方式呢就泡。我们这个素心汤里边的药材啊用不到这种炮制方法，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在清洗后到了炒，说这个炒啊不是说像炒菜那样来回的扒拉，不是，那么这个炒啊是锅里边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要是把它俩放在一起炮制，它就会什么药性就会窜，所以必须得分开炮制，就是分开炒制。锅里先铺一层小米，然后呢小米上面啊铺上一层丹参，哎，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时候呢锅盖啊你千万别动，你不能开，如果你半道打开啊这一锅就全废了。这个时候啊你中小火观察啊，观察什么，观察它那个烟，你等它这个烟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把那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呢借助这个米颜色发焦，借这个焦米的热量和烟熏来提升丹参的功效，待丹参的颜色发深之后赶紧拿下来啊，这时候呢用筛子把小米呀、啊、再筛出去，因为小米本身是热性食物，所以在整个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热量啊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这个丹参经过炮制之后，不仅能够化瘀通心，不仅能够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性，提升它的药效啊。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这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就是咱说那个心绞痛，正常丹参它是没有这个功效的。那么舒心汤制成的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这么个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制法跟丹参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而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啊，你像小米它是热性食物，那么大米是寒性食物，沙参主要是化脑部的血管瘀，沙参主要的方向啊是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说这个化脑部瘀，而且你像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像高血压的病人头火大不大，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脑胀的，脸红那头晕迷糊，这就是头热脑火大的一种表现，就像脑溢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啊脑火比较大，要不然也不会脑袋突发溢血呀，所以脑袋需要凉血，需要去火清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参柏舒心颗粒可以说更全面的化瘀啊，化瘀更全面了，化瘀更有深度了。你像我有个病人之前呢是严重的胃溃疡，说溃疡到什么程度呢，胃都出血疼的呀，哎呦，再严重甚至说直接就穿孔了，条件还特别不好，有一天呢就找着我了，那时候我不在哈尔滨吗，我一看他这情况，我就赶紧给他开的舒心汤，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参柏舒心颗粒啊，我就直接给他开的舒心汤，说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牡蛎15克，黄柏5克，我说你就每天煮水喝，
为什么让他喝这个？

0: 个舒心汤啊，因为已经溃疡出血了，他出血就是淤血，赶紧让他化瘀。同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再买两样小药，一个呢是西泪散，一个呢是扶南唑酮。大伙知道扶南唑酮是啥不？可能有人知道，利特灵。正常西泪散呢是外用的，不让口服。我就跟这个病人说，我说你听我的，每次这个西泪散口服0.1克，利特灵呢你正常食用。在农村的时候啊，这个利特灵都是按片给人开的，就像以前啊，大家伙去买的那个止疼片啊，买的药啊，好多药都是在农村啊，他不是说一买买一盒啊，我买几片啊，有的胶囊也都按片买啊，因为农村那时候吧，这人很少吃药啊，有的时候你说买一盒药可能吃一粒儿啊，就不吃了，就全都浪费了。所以呢，在农村啊，那小卫生所啊都是按片卖。我说你就按照我说的用，结果过了一周，病人来了，说效果不错。我说效果不错，你就继续服用。后来呢，他慢慢的这个胃溃疡啊、胃出血就好了。对了，你像这个口腔溃疡啊，你抹上这个西泪散，哎，效果也很好。有的病友问，血脂高吃点什么呢？血脂高它就是瘀，一般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买点生山楂啊，买点淡竹叶啊，买多少呢？你像咱们说这个生山楂干啊，你买上30块钱的就行。淡竹叶呢，你奔着20块钱买，完事儿啊，每次呢，你抓那么一小把，煮水喝，也不用强调说我一天得喝几回呀，是不是？一回我喝多少？我喝半杯呀，喝一杯呀，不用。你就记住，渴了就喝，淡竹叶配山楂，降血脂，降脂肪肝，这个效果才好呢。所以你每天就喝，血脂也降了，脂肪肝也给你去了。所以很多时候啊，人得学会宽心。有时候你这么想，说这世上啊，我们只来一次，不用说百年，就多少年之后啊，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拼搏一生，不带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人生苦短呐，一定要想开，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别纠结，别忧愁。有时候我们愁孩子，愁孙子，你别愁，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对吧？你就像那个人大主任说的，你看哪个穷苦人饿死了，到啥时候饿不死瞎家巧。所以你不用管太多，你就管好你自己啊，有点钱呢你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把心情过好啊。就像我跟那个45岁那人说似的，我人这一辈子啊，不可能谁都有钱，你有我不羡慕，我也不嫉妒，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过法。有钱呢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身体养好，把心情过好。有个好身体那就是钱，一辈子不上医院，一辈子没什么大病啊，没什么大灾，这不就是钱吗？而且这是福。什么是福啊？不是说你有多少钱，有多少钱能咋的，你说一死带走一分了还是带走一亿了，是不是啊？你想一想，真就是这么个事儿。健康活着，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别纠结，别计较，啥事啊往开了想，没病没灾，这是最大的幸福。完，大家你有什么问题的，想咨询的，甚至说我讲的哪一块啊你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咱们随时沟通吧，好不好？那今天我先说到这儿。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

0: 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好，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6: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7: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9: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6: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3: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2: 怎么还喝刀？
10: 救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黄玉兰同志，群众反映你的问题有：
1: 夏世辉、
2: 贾富平、
3: 楚平、李烈、胡同仁、
4: 村集体积蓄败坏光。

Homem Silva!

人不同，哪能错是错？

0: 而是你的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在北京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朱大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她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亲爱的，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太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能够跟大伙相约相聚。那我今天呢，想借助咱们相聚的这个时间，给大家讲一讲心脏病。那咱们很多老伙伴呢，可能到医院呢也做过检查，拿着这个心脏的各种报告单来看，有的呢直接呀就把这报告单呢就念给我听。有的时候啊我都会问一句，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心脏增强 CT 呀、啊、医生让我做的。你为什么做心脏造影啊，我难受啊，完了医生就让我做呀。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详细的跟大伙谈一谈这个问题。你看今天早上有两位患者先后呢跟我通电话就问我，一个是50多岁的，一个是80多岁的，都是女同志。就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前天有点胸闷，完了之后有点心慌，完事儿我昨天呢我就上医院啊，完做的心电图，心电图呢说我心肌缺血，完事大夫又让我做心脏彩超，心脏彩超做完了之后呢，看那个报告单上说我那个心脏室壁有阶段性的运动障碍，我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血脂也不高，就胸闷啊，一闷呐就很长时间缓不过来劲儿。那医生又让我做这个心脏增强的 CT 啊，就是那个 CTA， 我去了，但是到那之后啊这个心率快就没做成，

包之后，他不有报告单上一句话，说心脏室壁阶段性运动障碍。他对呀，这句话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他那我不明白。对呀，你不明白，那么你做完这个心脏核磁之后，报告单上依然有很多你不明白的语言，那这些呢会让你焦虑，甚至让你抑郁。你就像现在似的，你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啥病，严不严重，只是大夫不断的让你做各种检查，所以呢你就来问我，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现在心里焦虑，对不？哎呦，我到底是个啥病啊？严重不？不严重，大夫怎么让我做这么多检查呢？一个接一个的。那严重，严重，大夫怎么说没让我住院呢？哎呀，真愁人，到底怎么回事啊？是这样不？你看我这话说完，这人就笑了，说：“大林老师，你太神了，啥都让你说对了。”我说：“我告诉你啊，你心电图和这个心脏彩超是没有问题的。心脏室壁阶段性的运动障碍，说明你有心肌缺血，是心脏供血不足。你心肌并没有损伤，你是个正常人。但为什么还会出现心脏憋闷，甚至很长时间不缓解的这个表现呢？为什么？因为你心脏供血不畅。”心肌缺血造成的，但是心脏并没有损伤，所以呢，我觉得你这个心脏核磁你没有必要去做，好几千块钱，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去花。这时候呢，电话那头啊，就听得长长的出了口气，我说这回心里踏实了，心里踏实了。这是咱们第一个电话，那第二个电话呢？咨询的是一位80多岁的那老大姐，2年前做过心脏造影，这80多岁老大姐呢，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就是年龄比较大，80多岁了，心脏不好也是很多年了，一直吃那个他汀药物维持，因为血脂比较高，2年前呢做过心脏造影，她说有心肌桥，那现在晚上一躺下，这个心脏啊就会出现憋闷，到医院也做了一个心电图，说是心肌缺血，然后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啊需要做个心脏造影，因为你做这个心脏造影啊，你得住院，完事预约，所以呢，你看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啊，他就约的我们工作人员，就线上问诊。那我们详细的问了他一些症状，完事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现在这个症状，你的这个表现，跟你心肌桥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你做过造影，你知道，这个造影啊，它叫手术，所以我特别不建议一查就做心脏增强 CT，一查就做心脏冠脉造影，尤其我不建议轻易做心脏造影。因为你记住了，这叫手术。那么哪些人适合做这个心脏增强 CT 呢？哪些人又适合做这个心脏造影呢？你听好了，在这儿啊，我给大家伙啊简单的科普一下，对每一个人都有用。你像这个心脏增强 CT， 又叫血管筛查，它是无创的，就是在我们的静脉血管上打上造影剂，在一个特殊的 X 光下。就能看到你心脏血管的情况，那么在给你打这个造影剂的过程当中啊，他不是说随便都打的，他得会问你一些问题，你比方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过敏，包括有没有甲亢啊，肾功能好不好啊，是不是这些都需要问的。为什么要考虑肾功能呢？因为你这个造影剂它需要代谢的，那它必须得通过我们肾脏排出去啊。如果说这人心率太快了啊，一分钟啊就90来下100多下，那他就做不了。那什么人适合做呢？你比如说这人高血压10年以上，糖尿病6年以上啊，血脂也高，完了年龄在45岁以上，平时啊就总那个胸闷气短的啊，心脏憋闷，前胸后背啊总感觉不舒服，你像这个心脏增强 CT 你可以做，
就筛查

一下你的血管，看看有没有哪出现淤堵了。那么做这一次，记住可以挺3到5年，也就是说3到5年之内你不需要做第二次。我一说这话吧，可能有些医生啊，一些大夫就不高兴了，说老杨，你说这干啥？因为我想告诉大家伙的医疗真相。那么有些大夫恨不得你一年做一次，为啥？你对他又没损失啊，对不对？但是你做你就得花钱呢。可能有人说，那你这期间3、5年你不用查，真的没事吗？没事，至少我保证99%以上的人是没事的。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这个心脏造影的检查。心脏造影检查呀，这就不同于我们其他的这种检查了。你说做个心电图啊，做个 B 超啊，4分钟、8分钟结束了。心脏造影检查可没那么简单，它是需要住院的啊，它是动脉穿刺之后啊，是在你这个手腕或者你下肢这个腘窝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股静脉呀、啊，哎，给你打入造影剂，而且一般的小医院还做不了呢。费用就各个医院的等级不同，价格高低不同，基本上平均得在个6000块钱左右。就你说我有医保，医保也只能给你报销很少一部分，它属于微创手术。那么大家关心的是哪一类人需要做造影呢？啊，我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做呀？就是已经明确是心梗的，听好了，就已经明确是心梗了，一检查，哎呦，你这是心梗，啊，通过那个心电图检查，啊，或者通过其他的什么方式确诊了啊，你就有心梗了，这个时候你要做造影。而且呢，你有高血压、糖尿病病史，有吸烟病史，平时一活动之后啊，胸口疼，胸骨后或心前区，或者是咱们这个脖子，都能看出那个血管啊，都鼓起来了。平时有这个憋闷呐，感觉这个烧灼感呐，疼痛2、3分钟啊能缓解，就是典型的心绞痛的或者心梗的，一抽血一查你那个什么肌钙蛋白高了，啊，包括是120直接给你拉过来的那种，就是这种情况，你需要做个心脏的冠脉造影，你要不然的话根本不需要。你记住，心脏造影它属于手术，它算是手术。你看，没有哪一个做那个心脏造影是在门诊做的，对不对？他都得办住院手续，完了之后预约，它属于什么呢？手术，这一点一定要记住。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你刚才说到那个心肌桥，那医生就说我有心肌桥，我这情况有危险没？你像很多人头一次听到这个词儿，说冠心病啊，动脉硬化呀，哎，这常听，心绞痛啊常听，对不？但心肌桥啊，什么叫心肌桥啊？我记得以前跟大伙说过啊，咱们有一病人呢、啊、就有这心肌桥，还有桥心肌啊，它是这么两种情况。一般的这个心肌桥啊，它都属于说是胎带的啊，就是你看母亲怀孕一般3个月就能听到这个胎儿心跳了，所以小孩呢在母体当中啊，他是先长心脑，那么在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心脏就开始逐渐的发育生长，最终长成了什么？两室两厅的房子，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啊所知道的什么呢？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那么心肌桥是咋回事呢？就是人这个心脏啊，其实它算是一个肉疙瘩，哎，它是一个肉疙瘩，上边呢附着着血管，你比方说是什么呢？回旋支啊，右冠状动脉呀、啊，那这些血管呢，都是在我们心肌外边走着的，也就是说，血液是在我们心肌外边循行的。那心肌桥咋回事呢？是你心脏在母体内的时候，它这心脏血管不是贴敷于心脏，要不有缝隙，要不它穿入心肌里边走，这是胎带来的。那有人说我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是它带来的不？你放心，有95%以上的冠心病、心绞痛跟心肌桥都是没有关系的，它两回事儿，能清楚吧？它俩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很多医生会告诉你说，你这得手术，你这得怎么怎么地，岁数大了，
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就问了，说你多。

大岁数了，啊，你自己说多大岁数了？你像刚才我说那个老大姐，80多岁了，有心肌球，总胸闷气短，但她这个胸闷气短跟心肌球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她本身心肌缺血有关系，跟她的这个心脏供血不足有关系。你像心肌缺血，这是结果，正常人心肌都不缺血。那么你心肌缺血是因为你心脏供血不畅，是什么供血不畅啊？啊，也许血液淤阻了，也许是血液粘稠了，也许呢就是你贫血了，对不对？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很多人的这个心脏就是心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它是你心脏供血不足了，是心血管有淤堵了，所以你要解决的。是心血管的淤堵，这怎么解决呀？你平时喝点舒心汤，或者喝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就能很好的解决呀，是不是？那么造成了淤堵，才产生了你憋闷呐，甚至疼痛，就是咱们说那个心脏缺血缺氧，那才出现了心脏的供血供氧不及时。你比如说心脏缺血，说这人呢就会出现心绞痛的表现。那有的人表现为胸痛，有的人呢胸骨下疼痛，表现的就像胃疼一样。有的人呢是左边这个胸痛，有的人是右边胸痛，但右边的少。啊，有的人呢是左锁骨下或锁骨上这个地方疼，啊，有的人是脖子发紧，嗓子这个位置不舒服，甚至疼痛。有的人肩膀头疼，有的呢会放射到我们这个肘尖儿。放射到我们手腕，还有的人呢，就脖子发硬、后背疼痛，啊，肩胛骨疼痛，甚至会表现出什么呢？牙疼。但是这个牙疼，我要强调一下，你记住，它不是说哪一颗疼，说我一碰那一颗，哎呦疼。你看咱们说有那虫牙的，啊，它疼，它就那一颗疼。那大夫啊，一敲的它就疼，拿那个吹气的往里一吹，啊，疼。但是你说我心绞痛带来的这个牙疼，它不是的，它整个牙床都疼，啊，上边牙床疼，下边牙床的疼，啊，甚至说满口牙都疼，因为它是神经放射过来的，它不是说你真正的牙根呐、牙神经啊、牙坏了，跟那没关系，明白了吧？那么，因为我们人这个心脏啊，它是呈一个球形的，它大小多大呢？就是你握拳头。啊，心脏的大小啊，它就跟你这个拳头差不多。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呢，它就在我们这个心脏的表面浮着着，所以每一个人心绞痛位置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大致都是心肌缺血的表现。如果是严重心绞痛，往往还会伴有濒死感。那么心脏缺血缺氧。是一种什么表现呢？就是憋闷、心慌啊、心悸啊、心律不齐呀、啊，啊，完了之后呢，室上素啊，这些表现往往都是我们心脏缺氧所带来的。人的气和血都是通过心脏的血管供应给心脏的。那么，当你的这个血管，当这个管道出现淤堵的时候，你想一想啊，气和血是不是就是不会很好的供应上去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身体的表现就是什么？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甚至前胸后背疼。所以你要想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你不用走那么多弯路，知道吧？你说，我补补钙吧，啊，补补血吧，补补气吧，多余。为什么？你想啊，你不是说你缺这些东西了，你缺吗？你不缺。那是什么？是这条道不通了，对不对？也就是说，气呀、血呀，它要走的这条道不通了，那你再怎么补，它也进不来呀，对不对？所以你看，以前为什么有那么句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你这个路不通啊，你这个村子里边有再好的东西，它运不出来；那村子外边呢，有再好的东西，它又运不到你村子里边。对不对？你说这个时候是缺好东西吗？不是。
是缺啥呀？是缺一条能够真正畅通无阻。

道，对吧？就像刚才我说的，你说我补补血吧，没有必要。那么人身体的气血呀，它是通过脾胃化生的。说白了，就你吃饭，它就有气血。你说我吃的不好，你吃的不好，它也有气血。你就成天吃大鱼大肉，它同样也是有气血。你只要张嘴吃饭了，你吃下去东西了，啊，它身上一般就不会缺气血的。除非什么呢？你遇到大病了，啊，有的就是说导致咱们自身的造血功能出异常了。你包括有些人呢，不小心哪儿破了，出现大失血了，啊，你像有的胃出血，有的就是胃溃疡啊，常年的这么出血，那他最后贫血，对吧？有的呢是不小心哪儿割破了，完了这个血压一直流一直流。你像有的那种割腕的，是不是？哎，那不就失血失液性休克死亡吗？要不正常来讲，你只要能够张嘴吃饭，你就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就那么控制饮食，吃的还少，完了之后呢，吃的还不全乎，他就没有多少是贫血的。那他是什么？他是血脉不通。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就是你的这个血管啊，它不通畅了。啊，全身的血液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了，所以才出现什么呢？咱们缺血缺氧的表现。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必要说我补补这个补补那个走那弯路，那你干什么？你直接化瘀，你直接就是化瘀化堵。你在化瘀化堵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无论说是舒心汤也好，还是咱说那个参柏舒心颗粒也好，你用一用，你用上之后，你的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对不？都给你通开了，你身上的疾病这不就有所改善，不就有好转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咱有的你一天用上三次，早一次，晚上一次，中午再一次。但你比如说突然就感到心脏不舒服了。啊，但我早上已经服用一袋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了，突然又不舒服了，怎么办？没关系，你现在马上再喝一袋，知道吧？你可以直接把这参柏舒心颗粒倒在嘴里，然后用温水，甚至说那个凉水都可以，啊，让它迅速的在你嘴里融化吸收。你心脏憋闷呐、气短呐、甚至说疼痛啊，就这些表现。参柏舒心颗粒它都能给你改善，因为它用的是颗粒提取技术，所以可以快速吸收，快速到达我们的病灶去化瘀堵。你像我们沈阳有一位病友啊，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这前段时间呢也是因为家事儿啊生点气，结果那几天呢就开始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的特别厉害，总感到眼睛磨得慌，而且那几天呢心脏更是憋闷，憋得慌，闷得慌，前胸后背啊还总是疼，尤其是后背疼得特别厉害啊。他是给他的指导老师打的电话，说收到了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完事呢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一天三次啊，就这么用啊。我想谈的这些天的感受，我是中午一袋，晚上一袋，喝上当天呢，尤其是到晚上，这平时啊，我基本上那个时候啊，心脏憋闷的厉害，可是那天晚上就没有感觉，而且睡觉还睡得挺好，不到一个礼拜呗。他说我这个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后背疼痛啊，就已经明显的缓解了，完事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哎，看的也亮堂了。其实这就是什么呢？心脏化瘀堵最明显的表现，就像我说的，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其实你像这个人呢，就是由许多这个管道系统组成的，就我们说的血液循环系统，哎，就是我们的血管；呼吸循环系统就是我们的气管；再就我们说的淋巴循环系统，那就是我们的淋巴管道啊，还有我们的消化系统。包括我们说那个泌尿系统，甚至我们后背的整个的这个脊柱，就是骨骼啊，这属于运动系统啊，也包括我们神经的传导系统。所以人它是由这些个管道系统组成的，就像咱们说你各个城市和各个

0: 城市之间靠什么连通着？是不是靠这个路啊？靠铁路，靠公路，靠这个乡道啊，国道啊，是不是各个城市甚至村和村之间，对吧？那么我们哪一个管道系统出现问题，哪一个系统就会有症状表现。你像我说的，心脏系统如果说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咱们就出现心慌胸闷，甚至出现心绞痛心梗？那我们肝脏系统啊，要是淤堵了，是不是就容易形成肝硬化？胃肠道系统淤堵了，是不是就出现了什么肿瘤啊、结块啊？甲状腺堵了，是不是就是结节？包括我们女同志乳腺堵了，就形成增生；肾脏堵了，是不是就容易形成囊肿？脑血管堵了，那就是脑血栓呐、偏瘫、半身不遂呀、下肢血管堵了，就是静脉炎啊、静脉曲张。你像我们在云南丽江有个小伙子，他是干啥的呢？做那个普洱茶生意的啊，就卖茶叶的。别人欠的钱，以前呢大家做生意那时候生意好做呀，啊，都是先给茶，完事之后再给你结算。这一年下来呢，茶也卖了，但是呢这个钱始终就不给人结算，人就是不给你。所以他这一气之下也是上了点火，加上生气，突然一下脑血栓了。等出院的时候依然是什么呢，就是半拉身子不灵活，走路自己能走，但走得慢，动作缓慢，甚至说比那八九十岁的走路都费劲。这半拉脸呢，就是半边脸始终啊就抬不起来啊，就那么耷拉着，那右侧的眼睛始终就睁不开，说话始终也不行，就感觉这个舌头啊太硬了，不听话，不受支配。我让他别着急，用的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就正常服用，一天呢是服用三次，一次是一袋儿，这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除了这个眼皮稍微有点抬不起来之外，右眼角还稍微啊有点没完全睁开，但除此之外一切正常，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哎，你这病你得慢慢治啊，你不能着急呀、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治病你就抓住一点，就是化瘀堵，明白不？所以该用你就用，这钱即使咱花了它也不白花，明白吧？
1: 好，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杨大林老师。
0: 所以很多时候啊，人得学会宽心。有时候你这么想，说这世上啊，我们只来一次，不用说百年，就多少年之后啊，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拼搏一生，不带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人生苦短呐，一定要想开，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 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别纠结，别忧愁。有时候我们愁孩子，愁孙子，你别愁，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对吧？你就像那个人大主任说的，你看哪个穷苦人饿死了，到啥时候饿不死瞎家巧。所以你不用管太多，你就管好你自己啊，有点钱呢你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把心情过好啊。就像我跟那个45岁那人说似的，我说人这一辈子啊，不可能谁都有钱，你有我不羡慕，我也不嫉妒，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过法。有钱呢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身体养好，把心情过好，以后有个好身体那就是钱，对吧？一辈子不上医院，一辈子没什么大病啊，没什么大灾，不手术，这不就是钱吗？而且这是福。什么是福啊？不是说你有多少钱，有多少钱能咋的？你说一死带走一分了还是带走一亿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你想一想，真就是这么个事儿，健康才是硬道理啊，对不对？健康活着，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别纠结，别计较，啥事儿啊往开了想，没病没灾，这是最大的幸福。你像我去那个森柏舒心颗粒药厂完事儿，那小辉跟我说，他说有一天你辉煌了，你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因为这样你才能享受生活。如果说有一天你落魄了，你同样还得有个好身体，因为这样你才能东山再起。你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的确是啊。所以身体好不是第一，是啥？是唯一，记住没？身体好是唯一，所以到啥时候得有个好身体啊。今天心脏不舒服了赶紧化瘀啊，明天感觉脖子发硬了，脑袋这几天浑浑噩噩的了，不清亮了，你赶紧化化瘀。那个地方一摸，哎呦，甲状腺结节了，说长斑块了，你赶紧化瘀。你就记住别等，一等反而出事。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也有一段时间了，我想问你一下，你说化瘀就这个舒心汤和森柏舒心颗粒它有啥区别？没区别，那作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一个是你自己配的汤药，一个是医院药厂的成药，配方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药材的质量，生产的工艺不一样。药厂这里边吧，有个中药的炮制工艺，有个中药提取提纯工艺，你药房你自己熬的它就没有，对不？药房讲话人的都是生药啊，最初的形态，所以相对来讲森柏舒心颗粒会更好啊，效果更快，因为它是经过药厂把关打造啊。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啊可能都听到我讲了啊，讲的比较详细啊。这个药厂是这样的，咱们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没去过药厂，你别看你吃一辈子药了，但是药厂什么样可能你不知道。它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药厂吧，首先我们要想进这个药厂你肯定得登记，然后你说我想进车间，那你更得登记了。你说我是这药研发者，我是这个什么医院大夫，你谁不好使，没有用啊。你就厂长来了，说我要想进车间，来登记，谁来了都得登记，这是规矩啊。你就是那领导干部下来参观来了，那也得登记。完事呢，这工作员呢给你拿那个几套防护服，你首先呢把这鞋换了啊，然后给你全身消毒啊，穿上这个防护服。就他这个防护服啊，他是从头到脚一体的，就是把鞋呀把脑袋呀全都裹在这个防护服里边，整个人就在这个防护服里边，完了戴上这一次性手套，你这样你才能进入这厂区，管控非常严格啊，非常规范的。这个小辉就跟我说呀，说我们不仅生产是用这个36层的净化水，就我们现在就整个车间的空气都是

俄国的空气净化系统，所以能保证无菌。这我带你啊，在我们这个车间呢，挨个车间你参观参观转一转。那他就开始跟我介绍，说大概分为八个车间，啊，八个厂区，所以可以说是八关打造森柏树新颗粒，打造精品好药。那么这第一关就带我们来到了第一个车间，叫药材的优选区，就里边摆着森柏树新颗粒所用到的什么龙骨啊、丹参呐、北沙参呐，再就咱们说那个黄柏呀、牡蛎呀，就这些药材。车间工人呐正在挑选，你比如说龙骨，就特别小的不要，颜色上啊特别黑的不要，但是呢有的地方还是不能入药，你比如说有那个发黑的地方，颜色不纯正的地方啊，甚至说那个块比较小的，直接就给筛选出去了啊。我就问了工作人员，我说你筛选出来的这些龙骨是不是就扔了？这工厂师傅就说不扔啊，我们是集中销毁，不能扔，因为你扔完呢，他有人专门等着捡，捡完了之后呢，他就攒差不多了，他就拿着去药房给卖了，啊，因为他捡来的，所以他卖的价格也低。完了之后呢，这个药房可不管那个呀，对不对？哎，你价格低，完我还同样可以高价去卖，他可以当中药饮片卖呀，是吧？所以呢，我们就给他集中销毁。你像这丹参。大林老师啊，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特别粗的那都是种植的，我们这个丹参呢都是野生的，都是四川峨眉山上的野生丹参。我说这个峨眉山我去过呀，峨眉山那猴啊不得了厉害啊，甚至他欺负人。他说峨眉山两件宝，一个树上精，一个地里精。树上精啊就指的这猴子，这峨眉山的猴子厉害，这地里精呢就是峨眉山上的野生丹参，虽然说长得不粗，你看开始进行对比了啊，拿的那个粗的啊，说你看这就是种植的，这个粗的啊有的都赶上大拇手指粗了。完事你看这颜色，这野生的这个丹参呢，它那颜色就比较深红暗红，另外呢你看种植的这个颜色它就不行，你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就看出来了。哎，我拿过来一看还真是。所以这个丹参入药，它能够入心，它化心瘀。另外呢，这药厂的工人就跟我说，说你再看看这个沙参，大林老师，你发现咱们的沙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我说这个我得拿起来看看。我拿起来一看，我这个颜色呀不太一样啊，你看这个颜色发黄，而且中间有芯儿。然后这个切片啊，你从这个正面看，它就像天上的那个云彩一样，那都是一种祥云啊，边缘那种祥云。他说大林老师，你这不愧行家呀，咱们这个北沙参呢、啊、一般比市面上的沙参颜色要发黄啊，颜色要正。沙参一般呢它分南北，我们用的呢都是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药材上也会标注北沙参吗？他会呀、啊，我们药材上呢也是有标注的，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北沙参，你如果鉴别这个南沙参上边啊，它是紫色的小花，这个北沙参上边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球，而且参的颜色也不一样，南沙参呢它是巧克力色的，北沙参呢它是黄色的，啊，可能有人说了。那到底哪个好啊，是北好啊还是南好啊，那就得看你干啥用了。如果说你煲汤养生，那这个时候呢你用南沙参，而且南沙参用的还比较多。如果说我单纯是为了治病，你一般呢你用这个北沙参啊，它效果比较好。南沙参它偏于补，而北沙参呢它偏于化瘀，偏于清心热清脑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这么一个区别，就是他们挺认真。我为啥特意问一嘴，用的这个北沙参有没有标注啊？他说森柏树新颗粒说明书成分这一栏特别有标注，用的就是北沙参，因为北沙参它的产量比较低而且贵，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有。

的那个小厂家呀，都是用南沙参去替代北沙参，所以呢，我特意问了一嘴，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有没有标注？有标注，啊，这就说明怎么的，人家办事很认真，讲话了靠谱。这个药厂啊，一共是八个区域，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还有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那么一共是八个区域，也可以说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是八关打造，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药品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参柏舒心颗粒这好药。那我们去的第一个区域呢，就是药材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有沙参啊，有黄柏、有牡蛎。工作人员呢会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说龙骨这药，因为药厂是在20年前就做好了备足了龙骨的准备，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药啊，用一块少一块的，那跟人参呐、鹿茸啊、灵芝啊它不一样，这些东西呀、它年年都有。你就像鹿茸，你今年割了，它明年有啊。人参，对不对？现在有好多种植的林下参啊，年年都能种，包括那灵芝，甚至有些人在自己家那个花盆就能种灵芝，所以这些东西不稀缺。而你像龙骨这药啊，几年前已经禁止开采了，不允许再采挖，所以药厂这些龙骨啊，这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啊、20年前就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所以上次去药厂的时候，那个小辉就说，哎呦，这个龙骨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而且每每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感觉他都很惆怅啊，因为他就害怕万一你说这龙骨有一天用完了怎么办。所以他跟我说，最多呀也就能够维持个3年左右的时间，你3年之后上哪整去？有人说现在药房有啊，那你药房你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跟我所说的，你说如果叫起汁儿来，哎呀，它都不一定是龙骨。那因为我在药厂所看到的那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在药房买到的是不是都是那个小块的啊，很小很小的，甚至比你那指甲盖还小。正常龙骨啊都是大块的，你想想那个恐龙多大个呢啊，每一块上边啊都有龙骨斑，灰色的小点儿，一个一个啊那么排列着。这工作人员就讲啊，之前我们挑选龙骨，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直接给扔出去。后来我们发现呢，这有人专门在门口等着啊，专门有人捡。后来呢发现他们捡完之后啊，不是说自己用，干什么？攒，攒差不多了就送药房去了。所以以后我们把挑出来的品质不好的啊，我们都留着，完事呢集中销毁。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丹参啊，你这看这沙参，我们用的全是野生的，种植的要比这个粗，但颜色啊没有这个深，纯天然形成的。所以我们选用的全是野生的丹参呐、沙参呐，效果会更好。另外你像这个黄柏，种植的黄柏啊，它的表皮不是这种手感啊，说大林老师你可以摸一摸啊，我用手一摸，哎，喇喇巴巴的啊，是吧？他就跟我说，这个喇喇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啊，蛇虫啃咬所造成的，这是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那种种植的呢，它的表皮是特别光滑的。所以这个车间呢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就像王总说的，既然做我们就往好了做，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啊。我说这话说得好啊，这话。他说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质疑。这大林老师啊，你再往这边走，
这是我们的药材加工炮制区啊，这个药材啊优选只是第一步，但中药你想发挥出药效，中药的炮制必不可少。我记得当时那小辉给我介绍了两位老药工，这是周师傅，这是孙师傅，都是我们药厂15年以上的老药工了。我一看，我说二位师傅都多大年纪了？这周师傅就说，我今年75了。啊，那老孙说，我今年73了。哎呦，我说这都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我老大哥了，我得向你们学习。这时候小辉就说了，说周师傅啊，大林老师这一天两天的也不走，主要呢想让你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咱们这个药材加工炮制啊，你给他讲一讲。这周师傅就说，哎呦，我在大林老师面前讲这个啊，我这不班门弄斧吗？我说你可别这么说，老哥，术业有专攻，在制药方面啊，您是我的老师啊，客气客气，咱互相学习嘛。老周大哥就说，是互相学习。那我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大林老师说，舒心汤主要有五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和牡蛎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中药炮制啊，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漂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些药呢，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需要过水洗一遍，我们是用这个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说这么清洗呀，它不破坏药材的材质啊，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整个清洗过程当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的一层泥土啊、杂质啊，就会被振动下来，直接给清理干净。那不易被剔除的这个灰尘和金属残留呢，也能够被剔除干净。这是洗。漂呢，用清水浸泡啊。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清水浸泡。你看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泡龙骨，一个泡牡蛎，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还不一样，浸泡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呢需要两个池子。有人可能就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就不需要浸泡吗？这些药材需要清洗，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和浓缩，所以不需要浸泡。但我们个人熬煮这个舒心汤，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在头天晚上把这药啊给它浸泡上，完浸泡的水你还不能倒，第二天呢就是直接咱们说连泡药加这个水倒到锅里一熬。就咱们自己熬，就这么简单。周师傅说浸泡需要每天换清水两三次，整个池子水放出去完事呢再重新注入清水，每天两三次，大概需要3到5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周师傅说泡一般呢用缸，你比如说龟甲呀或者鳖甲这样的药材给它放置缸内，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啊，或者煮米的水放入进去，或者是什么呢，屋檐的水。那这种屋檐的水呀必须是什么呢，瓦片的屋檐。说过去那个红瓦呀或者灰瓦啊，你说我那个油毡子啊或者说那个小草房那就不行，水泥的都不行，必须得是什么呢，房檐的瓦留下来的这雨水，然后呢你给它倒入进去，再用油纸给它盖好，四周围啊用黄泥给封好了，静止1个月的时间啊。如果说春秋季节所需要的时间呢还要更长一些，1个月或者2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你开缸，你会发现那鳖甲呀或者那个龟甲呀自己就离糊了，所以这种方式呢就泡。我们这个舒心汤里边的药材啊用不到这种炮制方法，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在清洗后到了炒，说这个炒啊不是说像炒菜那样来回的扒拉，不是，那么这个炒啊是锅里边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

你要是把它俩放在一起炮制，它就会什么嘛，药性就会窜，所以必须得分开炮制，就是分开炒制。锅里先铺一层小米，然后呢，小米上面啊铺上一层丹参，哎，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时候呢，锅盖啊你千万别动，你不能开，如果你半道打开呀，这一锅就全废了。这个时候啊，你中小火观察，观察什么？观察它那个烟。你等它这个烟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把那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呢，借助这个米颜色发焦，借这个焦米的热量和烟熏来提升丹参的功效。待丹参的颜色发深之后，赶紧拿下来。这时候呢，用筛子把小米呀再筛出去，因为小米本身是热性食物，所以在整个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热量啊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这个丹参经过炮制之后，不仅能够化瘀通心，不仅能够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性，提升它的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这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就是咱说那个心绞痛，正常丹参它是没有这个功效的。那么舒心汤制成的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这么个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制法跟丹参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而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呀？你像小米它是热性食物，那么大米是寒性食物。沙参主要是化脑部的血管瘀，沙参主要的方向啊是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说这个化脑部瘀，而且你像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像高血压的病人，头火大不大？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脑胀的、脸红，那头晕迷糊？这就是头热、脑火大的一种表现，就像脑溢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啊脑火比较大，要不然也不会脑袋突发溢血呀。所以脑袋需要凉血，需要去火清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参柏舒心颗粒可以说更全面的化瘀啊，化瘀更全面了，化瘀更有深度了。你像我有个病人，之前呢是严重的胃溃疡，说溃疡到什么程度呢？胃都出血，疼的呀，哎呦，再严重，甚至说直接就穿孔了，条件还特别不好。有一天呢，就找着我了。那时候我不在哈尔滨吗？我一看他这情况，我就赶紧给他开的舒心汤，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参柏舒心颗粒，我就直接给他开的舒心汤，说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牡蛎15克、黄柏5克。我说你就每天煮水喝。为什么让他喝这个舒心汤啊？因为已经溃疡出血了，他出血就是淤血，赶紧让他化瘀。同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再买两样小药，一个呢是西泪散，一个呢是扶南唑酮。大伙知道扶南唑酮是啥不？可能有人知道，利特灵。正常西泪散呢是外用的，不让口服。我就跟这个病人说，我说你听我的，每次这个西泪散口服0.1克，利特灵呢你正常食用。在农村的时候啊，这个利特灵都是按片给人开的。就像以前啊，大家伙去买的那个止疼片啊，买的药啊，好多药都是在农村啊，他不是说一买买一盒啊，我买几片啊，有的胶囊也都按片买啊，因为农村那时候吧，这人很少吃药啊，有的时候你说买一盒药可能吃一粒儿啊就不吃了，就全都浪费了。所以呢，在农村啊，那小卫生所啊都是按片卖。

0: 说你就按照我说的用。结果过了一周，病人来了，说效果不错。我说效果不错，你就继续服用。后来呢，他慢慢的这个胃溃疡啊、胃出血就好了。对了，你像这个口腔溃疡啊，你抹上这个西泪散，哎，效果也很好。有的病友问，血脂高吃点什么呢？血脂高它就是瘀，一般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买点生山楂啊，买点淡竹叶啊，买多少呢？你像咱们说这个生山楂干啊，你买上30块钱的就行，淡竹叶呢你奔着20块钱买，完事啊每次呢你抓那么一小把煮水喝，也不用强调说我一天得喝几回呀，是不是一回我喝多少，我喝半杯呀，喝一杯呀，不用，你就记住渴了就喝，淡竹叶配山楂，降血脂降脂肪肝，这个效果才好呢，所以你每天就喝，血脂也降了，脂肪肝也给你去了。所以很多时候啊，人得学会宽心，有时候你这么想说，这世上啊我们只来一次，不用说百年，就多少年之后啊，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拼搏一生不带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人生苦短呐，一定要想开，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别纠结，别忧愁。有时候我们愁孩子，愁孙子，你别愁，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对吧？你就像那个人大主任说的，你看哪个穷苦人饿死了，到啥时候饿不死瞎家巧，所以你不用管太多，你就管好你自己啊，有点钱呢你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把心情过好啊，就像我跟那个45岁那人说似的，我说人这一辈子啊，不可能谁都有钱，你有我不羡慕，我也不嫉妒，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过法，有钱呢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身体养好，把心情过好，有个好身体那就是钱，一辈子不上医院，一辈子没什么大病啊，没什么大灾，这不就是钱吗？而且这是福。什么是福啊？不是说你有多少钱，有多少钱能咋的，你说一死带走一分了还是带走一亿了，是不是啊？你想一想，真就是这么个事儿。健康活着，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别纠结，别计较，啥事啊往开了想，没病没灾，这是最大的幸福。完，大家你有什么问题的，想咨询的，甚至说我讲的哪一块啊你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咱们随时沟通吧，好不好？那今天我先说到这儿。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好，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4: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69回，书接前文。人这一生啊，什么事都能遇上，酸甜苦辣咸，生老病死，人呢，实际不是享福的，是真遭罪。咱们就拿前文书来说，怨子归，你说招谁惹谁了？这命运怎么那么苦？接二连三，竟然都是这种厄运。他又不认识这狗氏，听说公爹也不在了，未婚夫也死了，我依靠什么人？我能长期在这儿住吗？我要不在这儿住，没有容身的地方，那可怎么办？外头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去啊？想到这儿，怨子归眼泪成串往下掉，泣不成声。你偏看这个狗氏长得那么妖艳，让人看的都觉着发瘆的慌，但是这人还是不错的，把饭都收拾干净了，就劝子规姑娘，人就是这样，想开点吧，你也就这命了，别难过了，一生一世就是这样，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不发生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你难过，我比你还难过，你知道吗？就在我们家出事儿后啊，我这眼泪都流了三水缸了，都哭出血水了，可是怎么办呢？八字造定，谁也改不了。姑娘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先在我这儿住着，将来你要是住不下去想走呢，我给你准备这些路费，可你要不想走，想陪着我在这儿住，我是非常欢迎。就凭咱娘俩这四只手，干点什么还不能养活自己？那么我把话言尽于此了，你看着办吧，可千万以身体为重。话是开心锁，狗氏这么一劝，怨子归止住悲伤，跟狗氏就要求到坟前一祭。好吧，今儿晚上呢太晚了，明儿个我陪你去。

边也掉眼泪。一直这二位哭够了，子规这才站起身形，红着两只眼跟狗似就回家了。就打这一天开始，院子规就住下了。那么子规是茶饭懒用，觉着头昏目眩，身上发凉，心说我的命也太苦了，想起种种，终于病倒在狗氏的家中。哎呀，这一病就起不来了，你说这可要命不要命？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狗氏还是不错的，煎汤熬药，把饭菜都做好了，端到床前。可是没过个五六天，就有点变样了，饭也不做了，药也不煎了，甚至连这屋都不来了。子规仗着自己年轻，火力还旺点儿，正好的岁数，如果上了年纪，可就活不成了。这一天晚上，院子规昏昏沉沉，觉着口中太干渴了，太要命了，想喊喊不出来，想引着引不了。子规一想，我自己摸在前屋吧，门后是个水缸，我崴他一大瓢喝喝水吧。就因为这样，院子规开始找水。你说他这一发烧，浑身又冷又渴又饿，身边已经无人照顾，只能来到前屋找口水喝。身子摇摇晃晃，刚把水瓢拿到手里，突然就听着上方屋传出来男女说话的声音。子规就一愣，因为他来好几天了，狗氏的家里除了自己之外，根本没有发现有第二个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男人。深更半夜传来男子的声音，院子规还听着男女笑的声都不正常，叽叽喳喳正在那儿密谈呢，他就动了疑心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他想看看怎么回事，忘了喝水了，也忘了自己现在是病重的病人，就轻手轻脚从屋里出来，赶奔上房，趴在窗户台边上，把耳朵贴着窗户纸，木匠单吊线一看，就把这个窗户纸捅个眼儿，一看再一听，可要了命了，狗氏真就和一个男人在说话。喂，价钱都定了啊，定好了，定好了，真给一百两吗？那还错得了吗？你看定钱都给咱了，这是二十的时候咱们就得交人了，一手交人一手交钱，分文都不能欠咱的。哎呀呀，这么说你真行啊，不过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倒卖人口，咱们俩这样做，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那可是死罪。你看都什么时候了，宝贝儿，刀兵四起，到处都打仗，官府的人早他娘的自己保命跑了，谁还顾咱这事儿？咱就发笔横财，能怎么的？有了银子，下半生咱们俩不就享福了吗？这时候狗氏一听，哎呀，心中高兴，要这么按你说，咱们能白头偕老啊。行，我给你烫壶酒，再给你做俩菜，咱们在这屋喝上。子规闻听，听得切耳切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哎呀，吓得魂飞天外。就这样，院子规从矮墙后边转出来，就这么的往前走，往前走，轻抬腿，轻落足，走到自己这屋，轻轻把门关上，就当这事儿什么也没发生，但是躺在床上心惊肉跳。

说呀，他走得也快，人家真没发现他。要真发现他，苑子贵可真就完了。那狗氏去做菜烫酒，他们两个人苟且，咱就不必细说了。单说苑子贵，胆子比较大，因为看得很清楚，木匠单吊线看得清楚，这男人50来岁挂零，那长得是尖嘴猴腮，把帽子摘了，哎呀，外边脱掉的衣服，而且露着胸膛，一看就不是好人。苑子贵心里噔噔噔跳成一个了，心说话不行，我还得仔细再去看一遍。等个3天5日的，苑子贵这身体逐渐还就好了，能下地了，精神也不恍惚了，又来了一趟。按正理他不应该来，但是他非要弄个清楚，仔细再看看。心说话，我抬头无故，举目无亲，我到这儿就入了龙潭虎穴，但是这个事情我要摸清楚，我要摸不清楚这事儿，那就难办了，我一定弄个水落石出。夜深人静，他又来了一趟，结果来到这儿，心里一着急，门栓拔不下来，三拽两拽，好不容易把门栓给拔下来了，哪知道咔吧咕咚发出响声，正好碰在旁边的木头上。夜深人静，这声音传出去老远，这两个人正在里面苟且呢，这时候狗氏吓得魂不附体，谁呀、啊、谁？那男人也说，什么人什么人？把苑子贵吓得也是不轻，不顾一切来到街上，奔正东往下就跑。狗氏听到声音，就这么一看坏了，让那个男人赶紧起来把衣服穿好，两个人就咋咋呼呼在后边就追。苑子贵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此时连头也不敢回呀、啊，出了蒲州奔大山里就跑。你想大半夜的，夜深人静，一片大山，道路崎岖，坎坷不平，两旁边除了乱草就是乱石，要不就是树林，高一脚浅一脚，道路难行。苑子贵站起来就摔倒，摔倒了又站起来，浑身上下全是伤。狗氏跑得慢，那男的跑得可快，这家伙跟兔子似的，三窜两纵就撵上了苑子贵，把腰一掐，哈哈哈哈，好，你往哪儿跑啊？带你给我站住。这男的使了个饿虎扑食，往上一扑，把苑子贵压在身下。你想想，那封建年代男女有别，虽然两个人岁数相差悬殊，也不能硬来。子规扫了个大红脸，回手就给他一嘴巴，啊啪，哎呦的吧，把这男的打得不顾一切。好，他奶奶的，你敢打我。从腰里掏出根绳子，打算把苑子规给捆上。说到这儿了，咱们把眼前的先放一放，咱们得介绍介绍，这男的是干什么的，他跟狗氏是什么关系，刚才他俩说的是什么意思。原来这小子姓郭，叫郭建林，是蒲州城里鞋铺的一个掌柜的。这家伙为人尖酸刻薄，向来不走正道，吃喝嫖赌抽，什么坏事都干。他跟这个狗氏是老交情老相好，狗氏没嫁到李家之前，哎，就跟他私通不清不楚，两个人狗扯羊皮，勾打连环。狗氏嫁给老李家之后，两个人的关系说实在的也没断，都是这个郭建林给他出的主意。
从药

府里买了两包砒霜，先害死老头，后害死李喜良。父子俩隔着不到一个月全报销全死了，神不知鬼不觉，这财产就落到狗氏的手里。郭建林和狗氏一商议，早晚找个机会离开这蒲州，找个地方一落户，咱们就成为正式的夫妻，白头偕老，家产也归咱们。两个人就这样密谋。但是现在天下大乱，清兵进关，崇祯皇帝吊死景山，李自成兵败长安，张献忠在两湖两广一带就转悠，各地的义军风起云涌，有一些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也是揭竿而起，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遍地都是贼，所以他没敢动。两个人就在这个蒲州就这么待着，等待机会，紧赶慢赶，结果没想到苑子规自己前来偷亲。这狗氏啊，把苑子规安抚住了，就跟面前这位郭建林就商量，问这事儿怎么办。后来郭建林就起了坏心了，跟狗氏一商议，要不然可不能让他走啊，这是个好买卖，凭这姑娘这姿色最少能值一百两银子，发个小财也是发。狗氏闻听也同意，就这样两个人狼狈为奸。那么这位郭建林到外边跑了一圈，果然把事儿给办成了。本地有个土匪头子姓李，李胖子李富，这李富这小子也不干好事儿。那么郭建林到那儿三下五除二把这事儿定好了，一百两银子买个大姑娘，今晚上来这么一下，你说有多好。结果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一下子追出来那还了得，跟这土匪头子都打了交道，定钱都给了，到时候人再跑了，人家再一怒把他两个人都杀了，那不就完了吗？故此这郭建林这才把子规准备就给绑架给捆上，拿绳刚一捆上，这一乐，哈哈哈哈，这回你可跑不了了，到手的鸭子差一点我就让它飞了，咱们这回发一笔财了，看这夜深人静，哈哈哈，谁能救得了你？话音刚落，在警官劫要的关头，顺着山道来了个出家的道姑，上了年岁了，再看这尼姑圆领大袖，背着个包袱，手拿拂尘，借着月光正好被苑子规看见。苑子规嘴没堵能不喊吗？救人呐，救人呐，有人要绑架我，要害我，救人呐。声音传出多远就惊动了这位神尼，这位神尼紧走了几步，噔噔噔噔噔噔，用拂尘一指，孽障，银夜晚间你要干什么？为什么要绑架他人？郭建林一看心说，你管得着吗？你走你的路，我绑我的人啊，你个出家的尼姑休要管闲事，他吧是我家逃出来的奴才，我想绑他就绑他，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老尼一听，慈悲眉倒竖，姓何眼圆翻，你这人说话太无理了，姑娘，他说的是真话吗？我说神尼，您快救救我吧，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是到他们家来偷亲的，他们要偷着把我给贩卖了，要拐卖人口，我发现了，所以我才逃脱至此，没想到我跑得慢被他们给撵上了，他们就要绑我，把我绑架了，

您快救我吧，求您发发慈悲，帮帮我的忙，救救我的性命。苑子规说着眼泪掉下，话不多，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尼闻听，慈悲眉倒竖，方便眼圆睁，无量天尊，孽障孽障，你竟敢做出这样伤天害理之事，还不给我住手。本来他想劝几句，可是这小子郭建林站起来也不管什么人，往上闯，抛下苑子规不管，奔老尼就是一拳，招惹这个神尼非常的不悦，往旁边一闪身啊，啪，手起一掌，出手如电，就把郭建林是打死在眼前。郭建林死在当场，那狗是吓得魂不附体，扭头就跑。这老尼也不管狗是，过来把苑子规的绑绳解开，把苑子规给救了。苑子规这才发现，这个出家的神尼武艺相当高强，赤手空拳，一掌就能把人给震死，这是个世外的高人。现在我是无处投奔，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拿这老尼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撩衣服跪倒，声泪俱下，神尼您发发慈悲，我的命太苦了，实在走投无路，我想跟您出家，拜您为师。哎，无量天尊，老尼晃晃浮尘，此时站起身行，好吧，随我来。两个人出了树林往前走，有块大青石，俩人坐下，这神尼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苑子规。哦，那你家在什么地方？潼关呢？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在你的身边，让你遭此大难？苑子规一听哭了，县长，你有所不知，我父乃潼关总兵，名叫苑焕章，我数个字说，乃是大明朝的忠臣，结果也得罪了朝中显贵，为人所害，后来我才前来投奔我的未婚夫，结果我中了我现在这个婆母娘狗氏之计，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如实的没有隐瞒全讲。神尼一听，哎呀，苑子规呀，姑娘，你实在不幸，既然让我碰上，你不想拜我为师吗？正是。再看苑子规哭痛跪下，又给神尼磕了三个头，神尼把他搀扶起来，我同意了，自此你就是我的弟子了，多谢老师。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神尼谁呀？这神尼可了不得，那江湖人称闭目神尼，法号慧慈啊，乃是峨眉派的掌门人。那就这样，他跟着回了峨眉，到了四川峨眉山，从此苑子规跟老师学艺。一开始不清楚，到后来可清楚，老师那在江湖上乃至八十一门是显赫有名啊，这还了得呀。就这样跟师父学艺，一学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苑子规就学了30年。30年过去了，苑子规18岁上山，现在40有8，吃不楞登，又跟老师又学了30年。到了他78岁这一年，闯荡江湖啊，那还。

0: 还了得，那武功大的没边儿。可以说，这位县长把能耐几乎95%都传给苑子贵了，什么各种掌法、各种兵刃，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鹰爪力、金沙掌、棉沙掌、铁沙掌、朱砂掌，大力昆仑掌。以及峨眉掌法，把自己的能耐90%都传授给他。但是发现苑子规性情还是老绷着个脸儿，苦大仇深，很少爱笑。后来老师高兴，给他赐了一个绰号，叫冷面观音。苑老剑客要这样学艺已经成功，本来是一件好事，岂知这一天师徒遇上了真正的麻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0: 涵，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70回，书接前文。苑子规苦中作乐，遇着了好老师，峨眉派的大派主，就是这位闭目神尼惠慈。那么他这心中无限的高兴，跟老师在山上学艺。哎呀，有时候到了晚上，做老师的发现苑子规有时候都不睡觉，经常在山的周边来回的转悠。这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呢？但又有时候苑子规也发现老师没事把自己关个屋里，在房中也不说话。苑子规就觉着这里边也一定有一些没告诉我的事儿。老师这怎么了？那么苑子规有时候那样属于正常，因为他心中时常想起自己这些年的痛苦。可是老师有时候什么事儿不告诉他，他就觉着不太对劲儿。单说呀，就在这一年，有一天晚上，突然也来了个师太。实际上出家的女道姑，说她是师太也行，说她是神尼也可以，这没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师太只有他老师认识，苑子规也从来没见过。书中代言这位师太也了不起，江湖人称凤眼神尼惠禛师太，又叫惠禛神尼。就这么的，他到了，闹了半天他是他老师的本门的亲师妹，身上受了伤，面赛黄钱子，嘴赛电叶青，浑身颤抖，连话都说不出来。苑子规和老师就一愣，他老师赶紧把这人抱进来，也就是自己的亲师妹，抱到床上，用被子给盖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赶紧把药箱子拿出来，开始用化毒散解毒丸给他灌下去，又给他送了水，抢救了好半天，这才保住了性命。此时这眼才睁开，哎呀，师姐，师姐，我还活在世上。当然活在世上，师妹，你这怎么回事？跟师姐讲讲。师姐，发生一件事儿，没想到咱们峨眉山的后山有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在洞中打坐，每天都自己练功，但是来无影去无踪。我就发现此人挺奇怪，后来经我查问才知道，此人有个绰号叫三窟和尚。这人武术高强还不说，他一种特殊的本领，不管跟什么人动手，他要连哭三声，对面那个人当时就绝气身亡。您想想，

练武的人讲究二五更的功夫，得拿真本领，根本不会这种妖术邪法。究竟三窟和尚是怎么回事，我一点儿都不清楚。后来我才发现，他这是骗人的，他用哭蒙蔽大家伙，实质上他嘴里含着一种暗器，这种暗器名字叫七星梅花鹿。这种暗器细如牛毛，肉眼很难发现，但是这种东西用毒药未成，打到人的身上，专扎人的汗毛孔，一旦扎上，这个人就失去知觉，先麻木而后闭目。没想到三窟和尚乃是个出家人，不学真正的本领，竟敢用这种毒药的手段对付武林界的高人，实属可恨。那这事儿，师妹，你也是化外之人，你为什么要管呢？慧真神尼说，我说师姐，你别忘了，我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但是要铲邪除恶。实不相瞒，东海八仙跟我都是拜把子的关系，一结金兰。东海八仙的老大和老三都受了重伤，要不是我有方法给他们解毒，早就死了。我跟他们多少年的交情，所以有磕头之好，又是一结金兰，我不能不管。这凶僧做了恶了，故而我才来到峨眉山，发现于他，跟他决斗。万没想到让他用这种药把我打成重伤，要不是遇着你师姐，我早死多时了。哎呦啊！闭目神尼会死，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旁边这苑子规听得切而切真，以往的真情听师叔这么一讲，心中高兴。高兴之时是什么呢？就是也害怕之时。高兴的是师叔不管怎么说保住性命了。那么害怕的是什么呢？吃惊的是什么？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居然有这样歹毒的人。从此之后我可记住三窟罗汉，我牢记在心。而且呢，他这位师叔慧真还告诉他说，子贵呀，你可记住，将来遇到东海八仙的弟子有个人叫闵春莲，你可切记，他外号叫东海仙姬，那咱们可是一家人呐，你要多亲多近。东海八仙的老大，那就是我一结金兰的最好的姐妹，所以咱们是一家人，你可记住这件事儿。哦，苑子规记在心上，自此他师叔在这儿养伤，两个月之后这才痊愈。苑子规这一天找到师父师叔继续练习武艺，觉着练得差不多了，这回要闯荡一番。临行之时，师父给他一口佛光宝剑，然后告诉他，如果你见着三窟罗汉要多加谨慎，一定要想方设法百步如何为你师叔报仇。苑子规就这样记在心上，时时刻刻都不敢忘。后来他云游天下，闯荡武林，最近耳朵一扫听，云南帽山铁扇寺召开武林盛会，9月9重阳武林盛会，天下武林的高手聚会一堂。老剑客闻着这风心中高兴，我非得开开眼。

见识见识。就这样到了帽山铁扇寺，一打听比武的地点在这白沙间鸿雁落沙滩，所以他这才来至这里，正赶上这块展开激战，这他才露了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三窟罗汉露了面之后，没想到没害得了东海仙姬闵春莲。为什么没害得了东海仙姬闵春莲呢？是因为他的师父乃至他的长辈受了三窟罗汉所害之后，他们就言出东海的八件宝贝其中的一件。东海仙姬也是奉老师之命，老师姓云，叫云碧莲，奉老师云碧莲之命下山报仇，要为老师报当年三窟罗汉害他之仇。那么正赶上这次盛会，他也来了，一心要嫁给佟林，再一个要替老师报仇，无巧不成书，在擂台上两大美女武林高手和仇人交手，打着打着三窟罗汉这才停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最后再看此时苑子规就问对面，你怎么称呼？我说女仙长，江湖人称东海仙姬，我姓闵，我叫闵春莲。哎呦，苑子规乐了，无量天尊，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呐。我师叔数个字说，就是凤眼神尼慧真呐。哎呦，东海仙姬早听老师提起过，他们那关系那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哟，要这么说我得怎么称呼您呢？咱们一家人不分年龄，你叫我一声师姐就行了。哟，师姐，我这儿给您行礼了。俩人这一见面是格外高兴。他们正谈着呢，三窟罗汉不乐意了。哈哈哈，你们两个女子有什么能耐啊？这回我可知道你们的根底了。是，那些事儿都是我干的，你们两个人不就是找我来报仇的吗？但是三窟罗汉就觉着自己用这方法怎么针对闵春莲不好用呢？是因为闵春莲身上研究的这种东海的宝贝叫七宝珍珠球。再看三窟罗汉哭了三声，闵春莲毫无反应。三窟罗汉就一愣，你为什么没反应？这女子一乐，为什么没反应？我师父当年就险些死在你手，为这件事儿，我的前辈乃至我的师父东海八仙的各位前辈，我们就研究出一种特殊的宝贝，叫七宝珍珠球，专门破你这种暗器。三窟罗汉，今儿个你不好使了吧？你再哭一个。好啊，苑子规，我还找你呢。苑子规也说话，你找我，我还想找你呢。我师叔慧真神尼险些死在你手，今天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拿命来！印崩皇，苍狼老剑可拽出佛光剑来。就这样，两个世外的女剑客会斗这位三窟罗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雍亲王胤禛，并太岁张方，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大侠李渊，隐逸大侠甘。

持，全都屏住呼吸，定睛观战。一瞅这两个人的武功是真厉害，跟三窟和尚就斗在了一处。又打了30个回合，三窟罗汉就想使用这暗器，结果此时再看这个时候，东海仙姬一宝剑奔着三窟罗汉，把宝剑就扔出去，正好砍到三窟罗汉的胳膊之上，把三窟罗汉胳膊给砍下来。啊！三窟罗汉大叫一声，翻身栽倒。没等着用这七星梅花鹿这暗器呢，已经受了伤了。这个时候，苑子规拽出佛光宝剑来，口诵道号：“无量天尊，上天有眼，师叔，弟子给你报仇了。”晃大宝剑往前一窜，此时再看东海仙姬闵春莲大宝剑往前一晃也一窜，两把宝剑奔着他脖项脑袋就劈来，噗，脑袋给劈下来。三窟罗汉这碧空死在当场，东海仙姬闵春莲和老剑客苑子规联手，终于为自己的师父师叔报了大仇，为武林82门铲除一个恶僧，这个孽障就得了这么一个惨淡的下场。这正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是一切全报。三窟罗汉这一死，皆大欢喜呀！好啊，好啊！再看，有高兴的，就有不乐意的，自然有人要报仇啊！有一人高声喊喝：“呀呀呀呀呀呀呀！气杀我也！”我要给我好朋友报仇啊！闹了半天，三窟和尚还带个好朋友，乃是金背达摩在世罗汉，姓夏，叫夏光。今天三窟罗汉这一死，他没走啊，夏光往前一纵身，晃手中大铲劈面就打。老剑客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了一处。后来发现这夏光挺有两下子，就这么的使用自己这种绝艺，叫撩阴剑，这一宝剑噗啊，把他劈死在眼前。台鞋子底儿蹭血迹，没有点崩挂之处。再看苑子规往这儿一站，哼，咎由自取，作恶多端，谁还过来，我跟你们会会。神棒无敌脚蟠桃公孙越好不容易缓过来，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了。再看公孙越掌中一对雪美梨花棒，那也是人中的剑客，此次是机缘及此花重金请来。公孙越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苑子规不乐意跟他打，为什么？一无仇，二无恨，因此摇了摇头。公孙老剑客，你我萍水相逢，没有恩怨，难道说你要跟我动手吗？苑子规，你出手太狠了。还有那个啊，东海仙姬闵春莲，你也狠。既然你们这么狠，今儿个我要给死者报仇，你们俩谁也别走，拿命来。公孙越说着往上一蹦，蹦起来一丈多高，把双棒并在一起劈头就砸。这两个人晃宝剑大战这位公孙越，可是公孙越手使的是

绝美梨花棒，宝碰宝，螳螂螂，打出一道寒光来。就这样，此时燕子归撤了宝剑，苍狼那面寒光也现了，东方仙姬敏春莲也一愣，往后这么一撤，再看两个人倒退了几步，心说话，面前这位可不容易对付啊，还得跟他伸手。两个人一看宝剑没有损失，再一次大战公孙越。你想这两个人打的都是高手，武林的宗师，咱说的轻巧，实则费了很大的力气。再说不管怎么说是个女子，那女子再厉害没有男子的体力厉害，故此燕子归也好，敏春莲也好，又勉勉强强斗了30个回合，不是公孙越的对手。比瓦鬓角热汗之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有人说话了：“无量天尊，公孙越，你也是人中的剑客，盖世无双，名声在外，岂能与女子伸手？贫道会你一会。”众人一看高兴了，登台这个老道不是别人，正是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张红军这一报名，燕子归倒退了好几步，原来是张老剑客。子归有礼：“袁老剑客不必多礼，二位请下台歇息。”就这样，燕子归虚晃一招跳下擂台，此时敏春莲也下去了，见过佟林等人，敏春莲这脸还红了。你说我当场我说什么呢？啊，这一问完了，佟林点了点头，先谢过院老剑客，再谢过敏春莲。后来张方偷偷的跟雍亲王耳语了几句，把敏春莲这事儿又想起来了，一看这敏春莲是真厉害。你说我这师叔佟林真有桃花运啊！如果说这敏春莲再嫁给我师叔，那还了得，3个夫人一个赛一个，哎呀，我怎么就没这命？叭叭叭把这事儿跟雍亲王偷偷说了，雍亲王心里做的有数，点点头：“张方，你又做件好事，这事儿本王给做主，你先别表露出来，我心中有数。”“好嘞，王爷。”说实在的，我也替我盟叔佟林高兴。你说我盟叔佟林真有两下子，真有桃花运呢。是啊是啊，哈哈哈，我也高兴我也高兴，先莫声张先莫声张。就这么的分宾主落座，见过燕子归，众人众星捧月，自不必说。单说擂台之上，这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登了台了。9月9重阳会太有名了，所以说惊动了武林之中各派的高人以及宗师级的人物，就连张红军，也就是佟林的亲师爷，都已经登台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这一登台一报名，公孙越也倒吸一口冷气：“啊，你就是江南4大名剑排行再3，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佟林的亲师爷，不错，贫道劝你几句，你那些同门也好，你那些门中长辈朋友也好，都是助纣为虐的恶徒，你是人中的剑客，身份极高，应该分得清正邪善恶，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是非都分不清，恐怕你要找倒霉。”

0: 今天贫道可要开杀戒了。公孙越，我跟你本没有仇恨，如若你今天要助纣为虐，帮着吉原吉慈，可别怪贫道无礼。这一说，公孙越可不干。哼，别人怕你张红军，我不怕。你赢得了我还则罢了，赢不了我你也走不了。八卦太极术士点点头，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查找你的

0: 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7: 咱们书接前文，众群雄围在黑龙潭，捉住了巨骨蛇鱼。正在高兴的时候，突然身背后有人高声喊喝了一声：“这鱼啊，是我的！”呀哈，大伙吓一跳，一回头，嘿，谁来了？雍亲王胤禛。这雍亲王胤禛不是在铁壁苍龙马玉国家吗？等了南侠等人，还有佟林，到这展大旺家去问个明白，这刀到底怎么事儿？等了好半天，雍亲王啊有点急了，就跟手下人商量：“咱们呢过去到展大旺那儿看个究竟，这龙头刀是否在展大旺那儿。”那么马玉国也同意，不过这时雍亲王可没露身份呢。马玉国呢就感觉雍亲王是个练武的，好像是一个半路出家，又像一个读书的。总而言之，马玉国没好意思问。那么就这样，老少群侠二十几位骑着马，这就来到了展家庄，就到了龙潭庄。一问说佟林等人还有南侠等人到黑龙潭去捉水怪去了，就这么的赶到了当场。哎呦，佟林一见雍亲王啊，上前行起大礼。南侠过来给雍亲王见礼。这马玉国老头眨着眼睛，心中暗想：这主什么身份呢？怎么大伙一见着都这么客气呢？那么这时候佟林呢才把爷的庐山真面目露出来，给大伙介绍，给展大旺、给马玉国介绍：这位是固山贝勒雍亲王四皇子爷胤禛呐。哎呦，几位老侠客赶紧上前施大礼：你再怎么身份高，人家是王爷，你是草民平头百姓，可是王爷啊特别客气。哎呦，赶紧几位老英雄起来，大可不必啊！咱们都是一家人嘛，我跟海川是朋友，所以跟大家也都是兄弟。嘿，这话说的让大伙心里头畅快。那么赶紧把这个巨型的怪兽水怪运到龙潭庄，然后展大旺是大摆宴宴呢。那么就在这个宴前，老少群侠把话也说明白了，特别是这有孔妙常在这儿啊，话说得非常清楚，打赌道刀。那么这次呢，马玉国带着龙头刀前往铁桥寺，要会战葛志图。展大王说：“我。”

当然，这软甲做不出来。那顶铁锹四，这事儿完了，啊，展大旺回来，那得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能把这软甲打磨出来。这里面呢，他送给了雍亲王胤禛，胤禛呢穿的这个巨骨舌鱼的软甲，躲过了多少次危难呢？那么这个就押下不表，就在展大旺的家，大伙吃喝完毕，这就登城上路。临走前，展大旺嘱咐老伴儿：“我过几天就回来。”随后，这就跟佟林一起来到铁锹寺。现在人多力量大，特别铁臂苍龙马玉国出来了，掌中龙头刀，要大战葛志图的蛇尾剑，这震惊武林呐！这可是个大事儿。那么在没开战之前，佟林等人是住在铁桥寺边上不远的一个镇店的店房里。那么现在这人多了，所以那个店房住不下了。雍亲王啊，还有佟林一商量，干脆咱们上陶少仙家去，因为陶家庄离这儿不远。陶少仙和陶少华呢，又跟东侠、南侠等人都是朋友，也好客。就这样，大伙都到了陶家。哎呦，陶少仙、陶少华哥俩立刻安排住、安排吃，特别雍亲王在这儿，外边加紧警戒，以防不测。屋里头大排宴宴，这就又吃又喝上，准备明天决战铁锹寺，也派人到得金银岛下了战书，明天正晌午时铁锹寺决战。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大伙正吃正喝呢，这个陶少仙、陶少华呀，这哥俩不能参战。为什么呢？前文书我说过，这哥俩跟这个金银岛的小诸葛罗烈也是朋友，跟南北侠也是朋友，所以就来个既不像潘又不像杨，你们两家打你们的，我还劝不了，说我们老哥俩就只能看热闹，是吧？哎，吃喝住这都可以，但是要参与打仗这事儿，我们就坚决不能干。两边都是朋友，我们没办法，大伙也理解。这老陶家可以说是家大业大，这个练武的有几种生活方式，你得有财来源呐，平日得过日子，吃什么呢？有的开店，你像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不就开个英雄把式店吗？那么有的呢是保镖，年轻一点的保镖，年岁大了就不干了。像东侠年轻时候就保镖，老了把这镖局子又给了自己的徒弟黄灿、黄金铎。还有的打把式，开把式厂子，教徒弟，收学费，各式各样的都有。你像老陶家、陶少仙、陶少华这哥俩开饭店，就在这陶家庄最大的醉仙楼，就人家的挂8个幌的大园子，哎呦，每天是高朋满座，收入不菲呀。所以人家靠这个收入。正吃的时候啊，来了个伙计，就把这陶少仙给叫出去了。俩人就在外边嘀咕，嘀咕半天，陶少仙回来了，往这一坐，这脸呐就没有笑模样。雍亲王和佟林等人、东侠都看出来了，哎呦，莫非说有事儿？这时候陶少仙又给雍亲王倒了杯酒，稳了稳神。哎，是这样，我这个醉仙居啊，哎，来了一个吃饭的啊，这很正常啊。不过这位吃饭呢，是个练武的啊。然后呢这个练武的呢，点菜，点了好多，然后呢还不给钱。哦，白痴，是不光白痴，还把我们伙计打了啊。我们的徒弟呢又去了俩呢，到那也挨了揍了。嘿，这情况大致就这样。这人叫什么名字？哪个门派的？嘿嘿，陶少华、陶少仙哥俩呀，互相看了一眼。这陶少仙往前凑了凑，

0: 这个人呢，报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他说他姓佟，叫佟林佟海川。这句话说完之后，大伙都愣住了，把这伙计叫进来。这伙计进来了，这伙计啊，就由头到尾给大伙又说了一遍，说怎么事儿呢？就方才来了这么个年轻小伙啊，也正是饭时的时候，屋里高朋满座，噔噔噔噔上了一位。哎呦，这位长得，有的人都多看几眼。这位小伙头上戴六棱英雄丑口壮帽，正里面高挑三尖赤兀叶，左边边带着碗口大小团翅，配着英雄手正戒银花。那叫英雄戴花不采花，采花不戴花，英雄戴花若采花，是必备乱刀杀。上身穿白缎的绑身袍，走金边纳金线，丝鸾打的扎腰，左边镖囊，右边百宝囊。镖囊里有三只独钢镖，镖上带瓦笼，瓦笼上带倒旗钩，倒旗钩上带刀枪刺。要中了这人的镖，你甭往外薅，薅完筋骨都挂掉。那百宝囊里头装的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打狗牛煎饼、问路石子。下身穿骑马兜裆滚裤，抓地虎快靴，往脸上关瞧。这小伙子长得是粉嘟的一张脸，眉粉八彩，目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扇边胸脯马粪腰，大屁股蛋，三匹大的英雄长，火红的衬里儿，红缎的面，那是威风凛凛的。背背宝剑一口，绿纱一匹剑侠，杏黄色的剑胆灯笼穗儿。哎呦，这长得也漂亮，这派头也足啊！小伙就找那正当中那桌，他坐这儿了。跑堂的赶紧过来，哎呦，可爷，您吃什么呢？你这饭店挂八个幌都有什么呢？那我们这可太多了，啊，分上中下三等酒席。这上等酒席有什么？猴头耳朵鲨鱼翅、海参鱼肚、鱼鲍鱼、干黄鹿、鲈菌菜、青豆猫、愣炖煎、清蒸八宝猪、江米官家、官川、鹿食家、鹿舌、山鸡土、菜蟒银鱼儿。有清蒸哈斯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盘、焖黄鳝、焖白鳝、冬炒鳗鱼、清蒸甲鱼。中等酒席呢，有四蒸、四炸、四煮、四捞，蒸羊羔、蒸胸掌、中鹿尾、烧花鸭、烧产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的辣，有松花小肚、晾香肠。下等酒席呢，那就是随时便饭、零碎小吃，您想要什么吧？哦，好，你这什么都有，对吧？对呀、啊。好了，我点几样啊。我一样样点，你一样样听。我第一道菜呢，我要那个麻雀眼。什么叫麻雀？就是麻雀，那小鸟那眼睛，啊，每盘呢用那麻雀的眼睛呢3300。二道菜呢，来一盘炒鸡舌，全都是那芦花鸡的舌头尖儿。三道菜呢，本是凤凰蛋。四道菜给我来一道炒龙肝。五道菜本是烧鱼须。六道菜本是蘑菇鲜。我要七道菜本是东洋藕。八道菜本是西洋莲。这九道菜呢，虽说不好，就是一个炒豆芽菜，可就是每根都是四味全。这一根豆芽必须得一半甜，一半酸，一半辣嘞，一半咸。这十道菜本是大拼盘，你必须给我来七骡七马七猴七猿七驴七羊，外加七个大老剑，光用那心尖不用肉，49个厨你拼一盘，听明白了吗？天我扑通一声跑堂，差不点跪在那儿。大爷，我上哪儿找这个去？不找这个你挂那么多幌干嘛呀？啊，那你点的东西也都太找不着了。行了，上菜吧。好了，就上等酒席，噼里啪嚓上来了。这位尝了一口，往这儿一放，转身要走。那钱呢？没钱。没钱你吃饭呢？啊，没钱。知道我谁吗？您是谁呀？我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呀哈，佟林佟海川开饭店的不知道啊。哎，他不是武行当中人呢，你就是马子川你也得给钱呢。这一吵吵一嚷啊，都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饭店这些人呢也不是白给，人家东家是练武的，那 那陶绍先、陶绍华本身就两个武术家，平日也教教这些伙计们啊，也练两下子。这厨房里头就出来好几个，拿着十八般兵刃，什么方刀、片刀、大剁刀、肉勺、马勺和铁勺、肉叉子、火烧、烧棍、擀面杖、走锤、大铜条、水烧扁的大锅盖、掏砸外带、盖水瓢，叮叮当当过来二十多位。结果这小伙一伸手，噼啪嚓，叮着当啷全趴下了，赶紧禀报东家呀。这就禀报陶绍先、陶绍华。陶绍先呢，一听，一开始啊，他没把这事儿跟雍亲王说，就叫了几个徒弟，你们去看看去，摆平他，这是有人闹事儿，啊，吃饭不给钱就那么地吧。不对呀，老爷，他也太糟蹋人了，点了一桌酒菜，吃了一口，扔那儿，转身就走。你别管那个，家里有客人，啊，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完了，就这样。就去了几个徒弟，没想到到那一伸手，听着汤了全趴下了，赶紧回来禀报陶掌柜的。哎呦，陶绍先一想，这事儿得跟佟林等人说，为什么呢？报你的字号啊，这江湖上有这样的，谁的名大腕高，奇风遮日月，大腕明星嘛，我就报你。哎，到哪儿我就震一下子，震住就震住，震不住就拉倒，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抱你的腕儿，我毁坏你的名声。那吃饭不给钱，你不是就毁名吗？佟林能干这事儿吗？所以呀、啊，陶绍先就把这事儿说了，佟林这火就腾腾上来了，就要去。东霞一把手就拦住了，海川，咱们当务之急呀、啊，是对付铁锹寺。像这个江湖的一些小伎俩，不用往心里去啊。我看这样吧，让这徐元少普，几个人去。让这孔秀他们去，还有阮和阮弼，还有你那徒弟呢，夏九龄、司马良，找几个去。孔秀就别去了，孔秀那嘴不好，到那本来啊是个小事儿，别给弄大着了。就这样，徐元少普、阮和阮弼，外加佟林的徒弟李宽、李勇、司马良、夏九龄、左不金刀、小神童、洪远儿，就去了一帮。看看到底是谁。临走的时候，东霞还特意嘱咐，有那泼皮无赖呀、不要招惹他，吃就吃了，另外教训教训他就行了，别往深了教训，别给弄断了胳膊腿儿，摊出人命来，就下回告诉他别报佟林的字号就行了。好嘞，这几个人这就够奔醉仙居的酒楼，大伙儿就没拿这事儿当个事儿，还继续吃喝。这一继续吃喝，也就半个多时辰吧，外头噔噔噔噔噔跑下来了。东霞看了一眼，怎么样，摆平了吗？
1: 摆平了，
0: 摆平了就好。
1: 不，
0: 东霞老爷子，人家把咱们都摆平了。什么叫人家把咱们都摆平了？全躺下了，没一个能站起来的。到那我们就跟他说了，哎，结果人家这位眼珠子一瞪，就报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结果李宽、李勇、夏九龄、司马良就上去了，这四个就没到几招就全趴那儿了。然后宣少普上去了，由打这酒楼打到后院，结果就在后院趴下的他们几个。结果小红远刚一转身到楼梯那儿，他在楼梯那儿趴那儿的，所以这几个人全趴下了。还真是岂有此理。东霞一挥手，去几个横的。这去几个横的，那去几个横的，就是比那先头去那几个武功高一点的。这时走遍天下吴子兰、孔秀站起来，老鸭，我不去，我看看他是谁。病太子张方打了喷嚏，
2: 阿嚏，我也去看看去，到底是谁来砸咱们这个场子，
3: 我也去看看去。
0: 于恒要去，斩着金雕铁掌李渊王起战，我前往。哎呦，这可是老一辈的江湖啊！呼啦朝去了，佟林等人坐这儿，正等着呢，也就半个时辰，外头噔噔噔噔跑进来，回禀东夏爷，可不好了，
1: 怎么了？
0: 怎么了？基本上全让人摆平了，趴下一大半儿，那斩着金雕铁掌李爷正跟人比划呢，我看也悬，我回来的时候啊，有点招架不住的意思啊。哎呦，这是什么人呢？佟林一想，这回得去了吧。东霞点点头，走，大伙前往。 这来到醉仙居啊，这楼上可还大

么呢？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说句良心话，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呢没那么怂，但是打得也很吃力啊。哎呦，面前这个小伙子生龙活虎啊，那是猫扑狗闪，兔滚鹰翻，蛇窜狐前，上下翻飞，这拳脚干净利落。佟林站这一看，董霞暗自点头啊，这个年轻人可了不得呀、啊、他是谁呀、啊？那么就在这时，佟林一飘身到他接近，扬起手来，慢。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往边上这么一闪身，海川挺身到前近，禀万宝拳，朋友，你是什么人？年轻人哈哈一笑，在下不是旁人，我就是曾在双雄镇掌打锦围的雷春五角闹斧，打掉单刀拐，地坛花儿夹，血战六合塔，大战太湖中山寨，北高峰贺号的镇八方佟林佟海川。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6: 这儿酒楼上来了一个叫铜陵铜海川的小伙子，二十来岁，冒充铜陵。哎呦，这武术啊相当棒啊，去了几个小不丹弟兄都败北在当场。那么东西南北四大昆仑外加海川以及马玉国铁臂苍龙都来了。海川一打来，这小伙漂亮，哎呀，有个威风劲儿啊。一问叫什么名字，小伙子说了，我叫铜陵铜海川。好，铜陵往前迈了一步，咱们两个交交手吧，如果你要把我打败了，我就承认你是铜陵。那好，这小伙也不客气，杀啪到的借劲，伸手就是一掌。海川滴溜往边上一闪身，这小伙子连着啪啪啪就是三掌。海川杀杀杀躲过去了，这小伙子站住了，哎，你怎么不还手啊？铜陵一笑，我的门派啊有个规矩，跟任何人打仗让他人三招。这话说出去，这小伙子没防，往上挑了挑，上下打量一下铜陵，微微一点头，那好了，杀！搜拔刀的切劲，双风管够奔铜陵的双太阳穴。海川蹲身缩梗藏头，这二人是插招换式。这过去讲究拳打卧牛之地，你别看就在这个酒馆里楼上，这地方很窄，但是两个人打的紧紧贴身，特别海川的功夫是粘贴挂走围，贴身近战。这儿一交手三十来个照面，不过呢，海川呢可是没用全力，仅仅拿出四层的功力。为什么呢？他想领教领教这小伙子哪个门路的，你为什么要冒充我的名字。所以他用自己的武功带着这小伙子走。哎呦，这小伙子眉峰往上挑，大吃一惊，是拼足了力气，两个人又一插手，六十来个照面，边上铁臂苍龙、马玉国还有北侠和西侠等人都笑了，二侠也乐了。哎呀，海川是让着这小伙子呢啊，想看看这个小伙子究竟是半斤呢还是八两啊。边上孔秀也点点头，说这个年轻人还是很有两下子的啦啊，看这样还是不错的啦。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就在这个当中，海川一想，行了，该收手吧，这时间呢别拖长了，我也知道你半斤八两， 不过论起你的年岁，你有这身功夫实在不易。所以海川来了个墨肘攀花，身子斜着扎过来，紧接着来了个白猿线头，啪，这掌可就推到这小伙的肩头上了。他可是让着劲儿呢，要如果海川真要是把那柳玉绵似魔神掌的气功叫上来，这小伙就吐血了。就这一个阵掌，啪，动静不大，但有一点，一下把这年轻人推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险些栽倒。边上铁臂苍龙马玉国呀，还有那过海乌龙展大旺，那对佟林这个名儿那如雷贯耳，乍闯江湖，后起之秀，别开天地，另。

术一致，没见过童林武功。那么今天跟这小伙子一交手，老头马玉国和展大旺频频点头，哎呀，真不错呀，童林的功夫果然是与众不同。小伙子被推出几步站到这儿，谁也没想到这事情发生了。小伙子看了一眼童林，敢问您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吧？童林点点头，不错啊，正是我。你究竟何许人也？这话刚说去，就见小伙子一个箭步到的切径，双膝点地给童林跪倒，恩师在上，弟子刘俊给您磕头了。啊，海川眨着眼睛，弟子刘俊，我没这徒弟啊，哪儿来的？你是什么人？就见这小伙子刘俊在兜里头掏出封信来，用两只手往上一托，递到童林切近。海川接过来打开一看，哎呦，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他看完把这信呢递给东侠了。这封信上写的明白，什么事儿？这个小伙子叫刘俊，人送外号穿云白玉虎啊。谁的徒弟啊？他没师傅，他跟他义父学的。他义父是谁呀？哎呦，说起他义父啊，那可真是大名鼎鼎啊，如雷贯耳，名冠江湖。那江湖上凡是只要是在江湖上走动的，没有不知道他这干爹的。家住广东龙门县八卦堂的堂主，人送外号头顶乾坤脚踏八卦王师古。这王师古啊，这名可大了，掌中一条人骨鞭呢。自幼他到少林寺去学艺当小和尚，那是得到了少林寺的真传。偏巧啊，少林寺的大和尚静修，有一天溜达玩儿，就看到王师古了。哎呦，一看这个小孩长得奇特啊，长了个太极八卦的脑袋，这个人的骨骼奇异啊，如果要是练好功，那在江湖上可是相当了不得。所以就对这个王师古是格外的照顾，就告诉这个王师古说，你呀，在这个清界啊，成不了什么大名，你将来要在这个人间啊，在武林当中，你定然能有一号。另外静修呢，还交给王师古看病，不但交给王师古看病，还请了几位医术很高的朋友，就教这王师古。王师古呢，后来就有点少林寺出来了，那可是得少林寺真传呐。那么就在少林这个当中，少林有一条鞭，这条鞭叫人骨鞭。那么怎么来的呢？咱们后文书有交代。结果静修就把这人骨鞭给了王师古，告诉他，那他走江湖，行奇侠义。这个王师古的武功高，最高的是看病。你不管你得了什么样的疑难杂症，到王师古的手里头，只要一诊脉，几副汤药下去，立竿见影啊！特别对接骨，老头接骨术非一般人能比，不管你是腿呀、胳膊哪儿断了、折了，只要一搭上，咔咔几下子，拧不拧几下子，打上板儿，哎，几天就能让你蹦。所以这王师古就在龙门县开了个八卦堂。八卦堂干嘛的呢？看病的，专门给那穷人看病。你有钱，你也来看病；没钱呢，你也到这儿来诊脉。哎，一天呢也不多看，放50个号，上午30个，下午20个。那么平日就是练武。由于王师古这条人骨鞭在江湖上名望大，武功高，那是人人尽知，乃是出侠入剑的人

他收了个干儿子，这个干儿子啊叫刘俊，刘俊的父亲就在八卦堂对个，是个开小买卖的，因为得了暴疾死了，就是得了个突然的病。那么由于平日跟王世谷关系不错，临死的时候就把儿子给了王世谷了，说你就收他为义子吧，把他带大了。说那王世谷不是一圣一级的吗？怎么没把刘俊他爹治好呢？你看那突发暴病，来不及医治，结果就与世长辞啊。刘俊呢就跟这王世谷学医，王世谷一看刘俊这孩子不错，就教他武功。这一教，扎扎实实的，整整教了15年。那么今年呢，这个刘俊是27岁呀、啊。哎，这小伙子功夫很好。也就在前两天，王世谷正愁呢，愁什么呢？你看我这是八卦堂看病的地方。说句良心话，我的武功真谛呢是来自少林。这孩子闯江湖得有个门户啊，我得给他找个师傅。那哪有出去说你跟谁学的？我跟我干爹学的，这不好听。正愁的时候，来俩老道，一个是尚德明，一个是何道元，干嘛呢？到广东办事儿，顺便到王世谷家做客。王世谷就把这个烦恼就跟这尚德明、何道元说了。俩老道一听，你把孩子叫过来，就这样当面看一看刘俊的武功。哎呀，好不错！这样吧，把他呀给佟林、佟海川当顶门大弟子。王世谷就问尚德明、何道元，这个佟林我最近总听说，说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到底功夫怎样，人品怎样？俩老道说，我们俩敢作保，说句实话，我们那是借花献佛教出这个徒弟，佟林真正的武功是得打不死鲤鱼河的，老李家几十代人研究出来集各派武功掌术之精妙大成，传给我们，让我们俩呀传给佟林，所以海川是人家李派掌功的嫡系传人。为什么佟林在外边不能报师傅呢？就是这个原因，他别开天地，实际那是鲤鱼河李家的功夫。你就把这孩子交给佟林，让他呢咱们指定刘俊为掌门大弟子，因为他的武功比现有佟林那几个徒弟都高。王世谷一看俩老道这样身份给做担保，那海川肯定能不错，就要刘俊去，你去找佟林吧。刘俊满肚子不高兴，孩子一想，怎么的，我师父30岁，我27岁，他比我长3岁，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刘俊很狂啊，小伙子傲、哦、就我这个我能拜他为师，就这么的他来了。他找佟林呢、啊，四外开追，就追到陶家庄，陶少先、陶少华他们家，一打听，老陶家开个酒馆，行了，你佟林不是在这个老陶家喝酒呢吗？我就冒充你，我在这儿作一作，闹一闹，你佟林来，咱俩伸手，如果你要能把我打败了，我就拜你为师，我要把你打败了，背不住我还收你个徒弟。那么就这样，这个穿云薄虎刘俊就冒充假佟林，对吧？真佟林引来了，俩人一交手，刘俊服了，跪倒在地磕头赔不是，然后把这封信拿出来递给佟林，佟林交给东霞。因为佟林想，我跟王世谷没交情啊，啊，怎么把他的干儿子给我当顶门大弟子呢？哦，这上边有我师父的引荐。他递给东霞的原因是想让东霞介绍一下这个王世谷啊究竟怎么事儿，也听说过，但东霞一看有王世谷的亲笔信，所以大为高兴。海川呐、啊，王世谷可了不得呀、啊，那是武林当中佼佼者。佟林还谦虚两句，哎呀，刘俊呐、啊，我这个能力也不高啊，万望你呢原谅，恐怕教不了你，不行，师父，你救我师父。刘俊啪啪啪又磕了3个响头。几位老侠客说，海川你就收下吧，这时候铁臂苍龙马玉国也过来了，海川那收下吧，我跟王世谷的交情非常好，他愿意吃牛羊肉，到我那时候我就给他一整就炖一锅牛羊肉啊，这孩子也不错，武功。

我看出了，当你的顶门大弟子没问题。就这样，佟林就在陶家堡收下了指定掌门大弟子穿云博与虎刘俊。那像李宽、李勇呢，就往下排吧，因为刘俊是有靠山来的，是上帝兵何道远亲自给指点的。这佟林天人静好啊，这个门户啊，所以大伙非常高兴，特别刘俊的干爹是王世谷，这后台多硬啊。那么简短解说，第二天啊就要血战铁锹寺，这回亲自出场的是谁呀？就是铁背苍龙马玉国，马老英雄。第二天吃罢战饭，大伙骑着马，雍亲王胤禛也在其中，前后各人保护着他那四个保镖啊，那都是黄马褂，这黄马褂没穿在外边，都罩在里边了。那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这四个黄马褂暗中带着兵人。那么大伙这就来到铁锹寺，金银岛小诸葛罗列他们已经到了，不过东霞现在已然看出来了，另外姑娘这个罗列的女儿罗小青已经告诉孔秀了，说我爹让人控制了，服了一种药，现在啊罗列跟木头人一样，前边干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啊，任人摆布。那么这师姐这个场面，那就是双飞鹰司徒战鳌要借助铁锹寺这个战场，要把佟林等人全部杀掉。那么也要借助这个战场，让少林寺是一败涂地。这小子使了个一箭双雕之计，请来了葛志图，就那黑煞剑。现在这葛志图掌中是蛇尾剑，力伤群侠17位呀、啊！那剑声带毒啊，要不是孔妙长及时出现，佟林等人都没命了。所以才请出来铁背苍龙马玉国龙头刀要对他的蛇尾剑。两下做好，话不多说，葛志图刷到的当场，啪往这儿一站，掌中剑这么一横，这小子上下是大袖迎风啊，青纱蒙面，两只眼睛抠俩窟窿，好家蓝哇哇蓝不唧的绿不光的，那眼睛沙冒毒光。可万没想到，葛志图可万没想到啊，马玉国老侠可能来。哦，是葛志图老朽，马玉国到我了，大怕肉飞身行到了，切金扎背绑绑，这儿一站，老头掌中60斤的龙头刀横在掌中啊，把葛志图可吓一跳啊！他可没想到佟林等人居然能把铁背苍龙马玉国请出来。这马玉国不是金盘洗手隐退江湖，隐退了吗？你不说退二线，他都退八线了，多少年了，早已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今天怎么出来了？要说我这蛇尾剑的天敌就是他的龙头刀，他现在眼睁睁看着掌中的龙头刀啊，是我这蛇尾剑能打过他龙头刀，还是他龙头刀能打过我这蛇尾剑？因为这两个兵刃都含着一个价值连城无价之宝蛇尾剑，蛇头那嘴里头含的是寒光碧霞珠，龙头刀那龙嘴里含着的是寒光碧影珠。那么这两颗珠子碰在一起，那是二宝相碰的必有一伤啊。那么究竟谁能伤着谁，这是个未知数。葛志图心里头是一阵狂跳，可这时候就见马玉国老英雄往这儿一站，那是轻松自如，信心十足。哎，葛志图啊，你这江湖的败类啊，你行走江湖多年，你害了多少人呢？武林当中我们这正义之士正经的门户，没有你这邪门歪道之派。
今天小

儿马与国，我要为武林当中铲去腥恶。来来来，你前来进招。葛志图自打打仗没说过话，他怕别人认出来，可突然被点出来了，葛志图心里就一激灵，说大伙怎么知道的是葛志图？那不是罗小庆偷摸告诉的孔秀吗？孔秀把这事儿告诉了东霞，那东霞知道了，所有人都知道了。那么今天呢，马玉国把名声就给点出来，你不就葛志图吗？我早就知道你。葛志图一咬牙，一瞪眼，好，马玉国，我早听说你这大名，来来来，今天鹿死谁手，你我决意雌雄。说完这句话，二人插招问世，宝刀对宝剑。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

0: 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3: 我太难了，
2: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聚焦美丽乡村，
5: 解读三农政策，
4: 关注绿色发展，
5: 见证乡村振兴，
4: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乡村振兴面对面。
6: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7.4 AM 846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河南中医药大学驻南阳市西峡县寨根乡桑树村第一书记郭伦，自2025年2月驻村以来，创新三融三进三赋能工作模式，强化党建融合、校地融合和文化融合，开展教育进村、科技进田和服务进家，做好人才赋能、数字赋能和产业赋能，倾力服务于省市县发展战略，强化校地合作与社会服务，锚定中医药全产业链、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依托学校科研医疗大平台，制定了有效可行的帮扶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郭伦的驻村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6: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聚焦田野沃土，对话振兴先锋，每期节目我们都会走进河南乡村一线，倾听驻村干部的实干故事，记录美丽乡村的蝶变新生，解码中原大地的振兴密码。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深耕南阳深山扎根基层一线的驻村带头人，河南中医药大学驻南阳市西峡县寨根乡桑树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郭伦。也欢迎郭书记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广大听友网友的互动交流。您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视频号搜索河南农村广播。

0: 荣幸能够来到乡村振兴面对面，与大家分享和交流我们在桑树村的驻村故事。
1: 嗯，感谢郭书记的真诚分享。深山藏沃土，实干新乡村。桑树村呢，它是地处豫西南边陲啊，这个地理位置偏远，山林广袤，是典型的深山村落啊。很多听众朋友也很好奇，您当时是什么时候正式驻村的？从未接触过基层实操工作，那初到乡村是如何快速扎根、摸清村情、打开工作局面的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0: 好的。我是2025年2月17日啊，正式到桑树村驻村。我们工作队一行还有两位工作队员，啊，一位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曹芳同志，另外一位是第二附属医院的陈雪杰同志，啊，这两位同志啊都是单位的青年骨干。这个我们在驻村工作中啊，能够团结协作，密切配合。经过这么一年多的驻村工作，如今我们已经成为了真正能托付事儿、能扛事儿的好战友。那么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桑树村。桑树村呀，位于西峡县的西北部，与三门峡的卢氏县和陕西省的商南县临界，属于我省比较偏远的一个小山村。村庄总面积约12.45平方公里，这个山林面积啊达到1.8万多亩，但是耕地面积仅有290亩啊，所以说这个人均的耕地面积非常少，那么森林覆盖率啊却高达92%。全村共有220户，756人啊，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是军果药三大核心特色产业啊。这个军果药是简称，那么军呢就是香菇，果是猕猴桃，药呢就是山茱萸啊，山上的这个山茱萸中药材。来驻村之前，我长期在高校从事党政管理和学生管理的工作，只参与过短期的乡村调研，对深山村落治理、产业发展、基层民生难题啊，没有系统性的实操经验。那么刚来时的心理压力还是挺大。到村后啊，我们遵循先摸清家底，再精准施策的思路开展工作。我们主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全覆盖走访摸排，我们建立了完整的民情台账。第二步是多方对接争取资源，我们吃透乡村振兴政策，依托派出单位河南中医药大学，争取资金、人才、项目等方面的支持。第三步呀，确立特色帮扶路径，我们结合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独有资源优势，制定党建固本、中医惠民、产业兴村、教育赋能、乡风润村五步走思路。我们创行了推行三融三进三赋能的工作模式，全部围绕群众真实需求落地，不搞形象工程，不搞面子工程。
1: 嗯，等于说是先摸家底儿，再谋发展，一步一个脚印，务实笃行，这正是我们基层驻村干部最可贵的实干底色。乡村振兴，产业为基，增收为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桑树村坐拥万亩山林资源，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啊，为产业发展是筑牢了根基。那接下来呢，也请郭书记带我们详细了解一下，如今的桑树村培育起了哪些特色支柱产业，又是如何把山林资源真正转化为群众的增收财富的，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好，乡村振兴啊，我们认为主要的工作就是产业振兴。那么桑树村啊，坐拥1.8万多亩的山林地，我们认为山林资源是桑树村最大的优势资源。那么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发展，目前桑树村已经形成中药材、食用菌、特色林果三大核心支柱产业，并同步布局了文旅配套产业，实现了山林资源转化为村民的收入。那么我简要从四个方面介绍一下桑树村的产业。那么一是以山茱萸为主的中药材产业，我们协作共建标准化山茱萸种植基地，邀请中医药技术专家走进田间地头， 开展田间课堂技术。

0: 讲座，规划沿河中药本草观光园，配套步道观景设施。二是呀，以香菇为主的食用菌产业，我们组织村组党员、干部、种植大户，分别赴三门峡卢氏县、陕西省的商南县啊这些食用菌生产先进基地去考察学习，邀请专家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打通线上电商、线下商超的双向渠道，有效地解决了香菇外销的难题。那么三是以猕猴桃为主的邻国产业，依托山林气候规模化种植，邀请河南省农科院专家开展技术指导，联系南阳职业学院电商基地统一包装，线上带货。那么四是啊，基础设施配套赋能产业，我们驻村工作队2025年争取到了50万元的省财政衔接资金，协助村两委建成了便民跨河桥梁和产业道路，解决了农户采摘运输绕路成本高的痛点。目前啊，三大产业的采收运输难题啊，效率都大幅提升了。
1: 嗯，的确是啊，产业兴村靠实干。其实啊，咱们基层乡村的稳步发展、长治久安啊，也是离不开我们清晰详细的这种档案台账、规范完善的村务管理的。一份台账摸清家底儿，一套档案规范治理，也是我们驻村工作精准施策、规避风险的重要抓手。也想问一下郭书记啊，您刚到村里面排查工作时，重点梳理了哪些核心的这种档案资料？哪一类资料对驻村工作帮助最大？另外呢，在您看来，规范的村级档案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当中，它发挥着怎样的关键作用呢？
0: 好，这个我们工作队啊，一致认为，这个档案材料啊，是我们这个乡村治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环节，啊，也是我们应该作为工作队啊，应该最熟悉了解的。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我想详细的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到村里的时候啊，并没有急着开展工作推进项目，我们始终觉得驻村工作得先摸清底数，吃透村情，心里有底，手上才能有劲儿。所以啊，我们到村后的首要工作就是逐条梳理村里的各类档案材料，靠最真实的原始记录快速摸清村里的基本情况、短板问题和发展现状，为后续所有驻村工作打牢基础、找准方向。在摸情况的时候啊，我们主要重点翻看了以下四类核心资料。第一类就是各类村级台账，其中我最先关注的就是防返贫监测台账。现在我们驻村开展防返贫工作啊，不像以前单纯靠人工入户摸排、纸质台账登记，而是啊，河南省返贫致贫促乡村振兴大数据平台，啊，给我们提供了非常硬核的数字化支撑。平台打通了民政、医保、残联、公安、应急等多个部门的数据，能够实时比对、智能筛查，对于农户们因病、因灾、因学、因失业等各类风险自动预警。相当于为我们村级防返贫工作装上了全天候不间断的数字哨兵。除了民生台账，我们还重点梳理了村集体资产资源台账，把村里的土地、山林、厂房等集体资产逐一摸清、逐项对账，彻底摸清村集体的真实家底。同时全村的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矛盾纠纷等台账我们也全部梳理到位，全方位地掌握村级各项工作的真实情况。那么第二类啊，是村集体各类合同协议，我们把村里所有的土地流转、集体场地租赁、村企合作等合同全部梳理核查了一遍，重点核对合同签订流程、承包期限、租金标准以及历年履约缴费的情况。其实村里很多历史遗留矛盾、资产流失隐患根源都在合同管理不规范的方面，所以这一步是摸清问题、防范风险的关键。第三类是村内各类会议记录， 我们重点查看了村

0: 两委、班子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的记录，尤其是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的决策记录，村里所有的重大事项、资产处置、项目落地、资金使用，都能在会议记录里看到完整过程。通过翻看这些记录，我们能快速了解村里以往的工作流程、议事规则和决策习惯，也能更快地融入村里的工作节奏。那么第四类啊，是配套辅助档案，主要包括村级财务凭证、收支账目、村务公开存档、历年项目验收资料、党建台账和规划资料等。通过这些细化的档案资料，补齐工作细节短板，全面掌握村委过往工作脉络，避免出现工作盲区。在所有档案资料当中啊，对我们驻村工作帮助最大、最实用的就是村集体资产资源台账，以及配套的承包租赁合同和相关财务资料。乡村振兴的核心，说到底就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这份资产台账就是我们村的家底清单，能让我们快速摸清村里有哪些闲置的资源，有哪些可盘活的资产，有哪些能落地的产业增收点，是我们后续谋划产业、申报项目、制定发展规划的核心依据。可以说，摸清了集体资产台账，就抓住了村级发展、基层治理、群众增收的关键点。对于我们村来说呀，民生兜底是重中之重。这份台账加上省级大数据的平台的赋能，是我们做好民生保障、守住底线最核心、最管用的抓手。我认为以上四类档案资料啊，对我们驻村工作啊是非常的重要。好，我就介绍了。
1: 好的，真的是台账明底数，档案治根基。从民生兜底到资产盘活，从村务规范到矛盾化解，精细化的档案治理啊，为桑树村的稳步振兴筑牢了坚实根基。当然，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干净宜居的村容村貌，还有就是蓬勃向上的乡风文明精神、文化生活啊，都是我们这种和美乡村最动人的底色。那在深耕产业、夯实治理的同时呢，工作队呢也始终深耕精神文明建设，润民心，纯乡风，聚民力。那接下来呢，也请郭书记给大伙儿介绍一下，驻村以来，咱们村在文明创建、文化惠民、乡风培育方面都开展了哪些扎实有效的工作呢？
0: 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要绵绵用力，下足功夫。我们工作队坚持以党建阵地为载体，兼顾老年群众与在校学生，主要分为群众普惠文化、校园特色文化、中医药特色乡风建设这三块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下面我从四个方面简要介绍。一是完善村级文体硬件阵地，建成村级休闲健身广场，配备健身器材，打造村内健康大讲堂、中医药文化宣传阵地，依托沿河本草原啊，普及中医药传统文化。那么二是面向全体村民开展惠民文化活动，联合县中医院、乡卫生院，常态化组织杏林名家送医下乡的义诊科普，邀请西峡县书法家协会进村开展书法惠民活动，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文明乡风宣传等等。那么第三是深耕校园文化，厚植崇文重教的风尚。去年年底啊，我们为桑树村小学争取到了30万元的省级教育专项资金，用来翻新教室，配齐数字化教学设备，尤其把中医药科普、心理健康课程常态化的带入了校园课堂。今年村里我们还迎来了近10年中高考录取人数的峰值，我们举办了升学学子的表彰会，树立勤学榜样，在全村营造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氛围。前不久，我们还邀请到河南省实验小学与桑树村小学组建教育共同体， 定期开展教研支教活动。那么四是党建引领文明实践，我们创新主题党日形式，把党课开在中药植物园、香菇大棚等产业基地。另外，定期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参与矛盾调解、困难群众的帮扶等这些工作。
1: 是的，以文化人以德润村，党建引领树新风，依教赋能暖民心。从阵地升级到文化惠民，从校园育才到乡风涵养，一件件实事，一次次服务，让深山乡村既有产业活力，更有文明温度这个乡村发展的每一步蜕变呢，都离不开我们党员先锋的冲锋在前，担当奉献。那据了解呢，在我们桑树村的振兴路上也涌现出了一批初心不改、扎根乡土的优秀党员。那郭书记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位咱们村里优秀党员的故事呢？
0: 好的，这个我想介绍一下我们村的这个支部书记。那么桑树村群山环抱，林木茂密。记得那是我们工作队刚到村里不久。也就是在去年的清明节前夕，三月底的一天中午，村民们都在午休，我们村65岁的老支书陈如鹏同志突然发现后山冒起了浓烟，他立即抄起打火工具就往后山冲。因为山上这个没有水不能这个以水灭火，所以都用打火工具来打火。那么山上没有道路，全是碎石陡坡这个老书记抓着藤条和灌木，硬是爬到起火点，一个人在风口上扑打火线挖隔离带，火星溅到身上却浑然不知。乡亲们看到山上的动静，纷纷带着工具上山支援，众人合力迅速扑灭了火情。我记得那天风势很大，如果火势一旦蔓延，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在灭火过程中，陈书记身上多处灼伤，他却不在意。我们当即协调了南阳市烧伤医院的专家为他诊疗，在养伤期间，他却一天也没闲着，跟我们聊聊村部的改造、农户的增收、香菇产业的发展等情况。渐渐情系每家每户，陈书记这种离岗不离责、退休不褪色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工作队。一名农村的老党员，危急关头，他第一个往上冲。平时日子，他心里装的永远是村里的大小事儿。他用最朴实的行动，竖起了一面基层党员最鲜活的旗帜。他更是我们驻村干部学习的榜样。
1: 对的，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份坚守就是一份担当。老党员初心如磐，默默奉献，守护着家园温暖的乡村，也为驻村工作队注入了前行的力量。独木不成林，独行行不远，驻村工作的每一份成绩，每一点蜕变，都离不开派出单位的坚实后盾，全力赋能。郭书记，河南中医药大学作为你们最坚实的后方支撑，从人才、技术、资金、项目、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为桑树村的振兴发展是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那接下来的也请您详细介绍一下原单位的帮扶举措吧。
0: 好，可以说驻村工作是离不开派出单位的大力支持。那么河南中医药大学是我们工作队最坚实的后盾，学校领导先后多次到驻地调研指导帮扶工作，校党委从资金、人才、资源、项目、平台等全方位给予帮扶支持我从五个方面简要介绍。那么一是在专项资金保障方面，学校先后拨付30万元专项帮扶资金，用于助学慰问、党群服务中心改造提升等。那么后续还持续追加专项经费，规划建设沿河中药本草观光园和扩建中药材种植基地等项目。二是医疗人才下沉基层方面，河南中药大学选派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青年骨干医师加入我们驻村工作队，协调20余名省级专家定期进村开展杏林名家送医下乡。2025年，我们促成了河南省中医院与西峡县中医院 建立协作关系，有效提升了县域中医诊疗的水平。那么一年多来，我们分批培训县乡村基层医护人员百余人次，为西峡县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中医诊疗服务队伍。那么三是教育资源精准赋能方面，牵头牵线，河南省实验小学与桑树小学签订了3年教育共建协议，共享全省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安排省会骨干教师下乡授课，那么乡村教师呢赴省会跟岗进修，争取到了30万省级教育专项资金，翻新桑树小学的硬件设施，组织多支师生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下乡支教。那第四呢，四是产业科技赋能方面，调度学校农林中药材科研专家常态化下乡，开展田间课堂，对接校企资源，牵线仲景皖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共建中药材基地，联动南阳职业学院电商平台打通农产品的外销渠道。五是政策宣传与品牌赋能方面，学校党委定期听取驻村工作汇报，为我们对接各级部门申报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我们工作队的这个驻村帮扶事迹在派出单位的支持下，分别在中国中医药报、河南日报、南阳日报等多家官方媒体宣传报道。尤其是工作队在去年总结申报的党建帮扶模式，获评了河南省高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的一等奖。这项殊荣不仅为学校定点帮扶工作增光添彩，更是为桑树村争取到了更多的帮扶政策、帮扶资源。
1: 校地携手精准赋能，医教融合多为助力。河南中医药大学以硬核资源真情帮扶，为深山乡村铺就了一条产业兴旺、医疗惠民、教育体制的振兴之路。驻村之路远离故土，扎根山野，有实干的收获，更有暖心的感动。一路走来肯定是有着很多的这种难忘的瞬间，动人的故事镌刻在我们驻村书记的这种驻村岁月当中。那也请郭书记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您驻村以来最让您难忘、触动最深的人和事，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吧。
0: 好，驻村以来这个我们在桑树村故事很多，那么简单的我举几个例子。桑树村距离我们派出单位路程相对较远大概有400公里左右这个车程非常长。那么单位的各个部门负责和分管的领域多有不同，但是无一例外都各尽其力、各尽所能，同心协力支持我们驻村工作队各项工作的开展。学校的多位同事和学生积极到桑树村开展志愿服务，特别是学校领导多次到桑树村指导驻村工作队的工作。驻村以来，桩桩件件都让我非常感动。那么另外在驻村期间南阳市以及西峡县的各级政府部门对于驻村工作也是大力的支持，多部门领导都积极协助帮助工作队协调解决驻村中发现和遇到的问题，极大的鼓舞了我们驻村工作的开展，也充分体现了各级党委政府对驻村工作的高度重视。还有特别是我们的两名驻村工作队员，其中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陈雪杰同志她作为女同志，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克服了重重困难，立场坚定，态度坚决，积极投身到我们驻村工作队伍当中。由于她的二女儿年龄较小，去年她把女儿带到桑树村一同驻村，和村里的孩子们一同学习，一同上学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得到了许多村民的夸赞。另外中医药大学医附院的曹芳同志，作为针灸学的医学博士，用手中的小银针打开了群众的心扉，搭建起了工作队与村民之间的友谊桥梁。 曹芳同志每周坚持在县乡村三地开展义诊服务，定期深入村民家中为重病患者上门诊疗，尤其是每周的中医健康大讲堂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还有村里的那些老师们啊，我们桑树村有一所小学啊，小学有几位老师，他们坚持在山村教学，除了关注学业，更关注孩子们的成长，特别是那些村里的孩子们呀，他们上课的情形啊，真的让我很难忘。孩子们是我们祖国的未来，我们一定会把工作做得很扎实，我们努力实现啊，产业更为富裕，教育资源更加优良，相信孩子们将来都能够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另外，在去年的下半年，新换届的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啊，我们边学边干，随时和桥梁施工队沟通交流，我们抢工期高质量地建好了一座跨河桥梁，村民们都叫它连心桥，有时候也叫它富民桥。这座桥覆盖全村200多户的种植户，彻底解决了山林中农产品的运输难题。这些一幕幕都让我时时忘不了，常常放不下，为此我更加珍惜驻村工作的机会。我希望能够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乡村振兴的事业当中，让我们的村子变得更好，让我们的村民日子过得更好，把我们河南中医药大学服务乡村振兴的工作做得更好。
1: 嗯，一幕幕暖心瞬间，一桩桩实干为民，有单位的鼎力支撑，有基层部门的协同助力，有队友的并肩坚守，有村民的淳朴温情。正是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暖啊，让深山振兴之路步履坚定，充满希望。驻村既是奉献也是取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日子里啊，你也把时间和精力全部留给了乡村，留给了村民，却常常亏欠了家人，忽略了小家。我们也很好奇啊，在您深耕基层全力驻村的路上，家人给予了您怎样的理解和支持呢？
0: 好嘞，这个家庭对于每一个同志来说都非常重要。那么当我接到驻村工作的通知后，就立即向家里做了汇报，家属和孩子呀都非常支持，非常赞同。如今每当我忙完村里的事务，利用节假日回到家探亲时啊，两个孩子就缠着我不放，我心里也是美滋滋的。但是到了又要返程回驻地的时间，孩子们又依依不舍，那么我的心情啊也是五味杂陈。我只能早上把他们送到学校后，再匆匆的返程回驻地。啊，总觉得这两年呢，这个亏欠家属和孩子们的比较多。那么另外啊，在去年驻村期间啊，我的父亲突患脑梗，这个为了不打扰我的驻村工作啊，夜晚打120送往医院也没有及时跟我联系，而是我的同学和朋友们全程协助办理的住院。随后病情稳定了，我母亲才把这件事告诉我啊，到现在这件事我也一直都很内疚。我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培养与支持啊，他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那么借此机会啊，作为一名驻村工作者，我向我的家人表示感谢，向我的亲朋好友表示感谢，向我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理解与支持。
1: 听完这段分享真的是格外动容啊，舍小家为大家，藏起牵挂，扛起担当，这就是基层驻村干部最动人的坚守，不负乡村不负使命的背后，是家人无声的 包容，默默的托举，更是一名基层干部的初心与格局。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所在的位置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河南中医药大学派驻南阳市西峡县寨根乡桑树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郭伦，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同时，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视频号河南农村广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了。
2: 我带着比山地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地，经过几道闪电。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2: 北京时间的16:39，各位好，欢迎继续关注河南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玉。今天我们在直播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南中医药大学驻南阳市西峡县寨根乡桑树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郭伦，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同时你也可以在官方微信视频号搜索河南农村广播观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这会儿也看到不少朋友在给郭书记点赞哈。同时还有一些问题我们稍后呢也再问一下郭书记。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防反贫底线这个板块，守住底线方能行稳致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呢，是我们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多年来工作队呢和村两委精准发力靶向帮扶，也请郭书记啊为我们介绍一下桑树村在防反贫监测精准帮扶筑牢民生底线上积累了哪些务实有效的经验做法呢，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3: 好，这个防反贫工作呀是我们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共同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那么桑树村呀现有脱贫户27户啊，防反贫监测户4户，我们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守住底线。一是落实干部包户机制，实行村干部包户制度，责任到人，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定期入户走访，及时掌握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二是聚焦教育医疗关键环节，在教育方面对监测户子女上学给予大力的支持，确保不因学返贫。医疗方面，遇到村民患重病大病，我们主动联系对接省市医院，协调协助住院及费用减免事宜，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三是坚决做好2不愁3保障，确保村民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均有保障，各项政策落实到位。四是以党建引领巩固成果，我们积极建强党支部，将优秀工作经验整理总结汇编成册，健全了多项的管理制度，以党建为引领，持续筑牢防反贫防线。
2: 嗯，等于说是精准监测、精准帮扶、精准兜底儿，用细心守住民生底线，用坚守守护群众安稳。哎，我们也看到咱们微信平台上有这样一个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从城市高校到深山乡村，从机关工作到基层治理，像郭书记的这个环境岗位工作内容啊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落差可想而知。那一路走来想问一下郭书记，您是如何的调整心态，克服困难，快速的融入乡村扎根基层呢？这是一位网友提出的问题啊。
3: 这个说实话呀，刚来到桑树村啊，我们的落差确实不小。
2: 嗯，
3: 这个桑树村藏在大山里头，交通非常不便，村民居住的分散，每天要走很多的山路入户，处理的都是家长里短、产业民生细碎琐事，一开始还真是挺不适应。但是呀，每当我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脱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既要深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面对环境和岗位的巨大转变啊，我主要从3方面来调整自己。第一，放平心态，告诉自己驻村就是来学习的，服务群众的，多和农户聊天，听懂村民方言，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考难题，慢慢的我就融入了村里的生活。那么第二呢， 直面实际困难，主动学习基层工作方法。不懂种植就跟着专家种植大户下地学，不懂乡村的项目申报，主动跑到乡镇县直部门请教。山路难走啊，就常备防滑鞋，啊，刮风下雨啊，背着雨具照常入户。平时跟着村两委干部学习基层治理、矛盾调解，一点点，我们呢就积累了很多的农村工作经验。第三，我们工作队三人互相打气，遇到棘手问题一起商量，加上村民淳朴实在，相处久了情同手足，慢慢就习惯了山里的生活。现在啊，我们三个人都觉得反而离不开这片村子和村民了。
2: 确实啊，放下架子，铺下身子，沉下心来，干出样子。从陌生到熟悉，从适应到热爱，您和工作队也是用真心换真情，用实干赢民心，彻底扎根在了这片深山沃土。实干会新篇，奋进起新城，那如今的桑树村呢，是日新月异，步步向好。也想请郭书记啊，也为我们展望一下啊，未来的桑树村将会朝着怎样的方向高质量发展，绘就怎样的和美乡村新图景呢？
3: 好的，在这个一年多的工作中啊，我们工作队和村两委啊，也经常在一起探讨啊，我们这个桑树村的未来发展啊是个什么样的。所以说，我们共同的这个目标，是往后桑树村我们规划的是打造有中医药大健康特色产业的和美乡村。那么产业上，升级香菇标准化大棚，完善山茱萸种植基地，我们把沿河中药本草园建好，融合本草园观光、小微乡村旅游，拓宽村集体和村民的增收渠道。那么在医疗方面，升级村级中医特色工作室，完善重病监测户专属健康台账，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的中医服务。教育上，持续深化和省实验小学教育共同体合作，常态化支教、心理辅导、中医药科普进校园，坚持助学表彰，让山里的孩子都能安心读书。在党建和人居环境这块，持续夯实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完善道路、河道、休闲设施，长效抓好环境整治。总的来说，未来的桑树村啊，产业兴旺能增收，中医惠民看病易，校园优质育新人，村容整洁风景好，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过上安稳富足的日子。
2: 这个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兼具生态优势、产业特色、医教温度的桑树村未来可期，大有可为。节目的最后呢，也特别留给郭书记一点时间吧，为我们风景秀美、物产丰饶的桑树村做一次推介，让更多的朋友呢认识深山沃土，走进我们的和美桑树。
3: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河南中医药大学驻南阳市西峡县寨根乡桑树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郭伦，在这里诚挚给大家推介我们西峡县寨根乡桑树村。我们桑树村坐拥18000多亩山林，漫山遍野香菇、猕猴桃和山茱萸。香菇菌肉肥厚，菇香浓郁，猕猴桃香甜多汁，营养丰富，山茱萸固本培元，强身健体，这些农产品在线上线下都可以放心选购。咱们村子依托河南中医药大学帮扶，建有中药本草观光步道，环境清幽，空气清新，还有村级中医特色服务点，既能进山赏山水、看中药材花海，也能体验中医理疗康养。村里民风淳朴，崇文重教，特色产业成熟，风景秀美。欢迎大家有空来桑树村观光游玩，采购原生态山林特产，也欢迎各界朋友来我们村考察交流， 洽谈产业合作。我代表全村父老乡亲在桑树村等候大家。
2: 好的，相信很多朋友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过去桑树村去参观游玩了。非常感谢郭书记的真诚推介和深度分享，从初入深山的摸索前行，到深耕基层的笃定坚守，从台账治理夯实根基，到特色产业赋能增收，从医教惠民温暖民心，到党建引领涵养乡风，郭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以初心赴使命，以实干助振兴，用脚步丈量乡土，用真情服务群众，让玉溪南深山小村焕发勃勃生机，让乡村振兴的画卷在桑树村徐徐铺展。乡村振兴没有捷径，唯有实干独行。在这里呢，也致敬每一位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驻村先锋。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河南中医药大学派驻南阳市西峡县寨根乡桑树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郭伦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16点钟乡村振兴面对面和您不见不散了。再见了，朋友们。
1: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老太师爷文仲在黄花山收了邓新张桃，这四员大将啊，就成了文太师的左膀右臂喽。尤其这第二位叫新环，这小子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了名的鸟人，长俩大翅膀子啊，扑扑棱棱能飞到半悬空去，左手拿着一把大凿子，右手拎着一把大锤子，跟别人打仗的时候啊，他先把凿子给按到别人脑袋上头，然后右手锤子啊，当当当往脑袋里头钉，你那玩意儿谁受得了啊。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文太师得了这么四位，当然是喜不胜收啊，又把黄花山的喽啰兵全都给整编了，休息了两天，然后炮响三声，又拔营起寨，是直奔西岐城。队伍往前走着，拐弯抹角就到了山口了。因为老太师爷呀没来过这地方，他就问邓新张桃说，从这山口出去多远能到达西岐呀？哎呀师傅您放心吧，我们对地理太熟了，在这儿再往前走，过了黄河就是西岐喽。哦哦，那就太好了，头前带路。他们呢刚走到山口这儿，抬头一看，前边有一块巨石，这巨石啊上主天下主地的，光滑如镜，在巨石上头呢嵌着三个大字，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打老远啊就能看见。文仲抬头这么一瞧，三个大字写得清楚，写的是绝龙岭。哎呀呀，文太师心里头冰凉冰凉的，心说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呀， 啊，这仨字儿我好像是听说过，在哪儿听说的呢？哎呦，想起来了，吁，他呀带住了坐骑，可不往前走了。邓新、张桃四个徒弟不明白呀，哎，师傅，我们没说什么呀，往前走，过了黄河就是西岐了。尔等暂且停住，容某三思。老太师啊，想起他师父跟他说的话了。那么文仲是在哪儿学的徒啊？哎，是在碧游宫，他师父是著名的金陵圣母。你看那么大能耐，跟老娘们学的，嗨，这就叫女子能顶半边天。哎，老娘们她不让老爷们。可是当时学艺的时候，金陵圣母啊，就给这文仲说过。说宝贝徒弟哟，以后你下山呢，可是得注意，你容易犯地名啊。如果说将来你打仗走到什么地方，那个地名带一个绝字，那可就麻烦了，说明你呀要倒血霉，恐怕命就要保不住了。尤其是那地方啊，它叫做绝龙岭，那就更要命了。你得怎么办呢？就得见势不好马上回头啊，那就能够化险为夷了。如果说执迷不悟，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宝贝徒弟嘎的呀，你可要记住了哦。就这番话呀，始终萦绕在文仲的心怀。可没想到今天走在

此处果然遇见这地名了，哎，叫做绝龙岭。哎呀，文仲全都回忆起来了，说这话已经是70多年前了，怎么那么巧啊，这地方它真叫绝龙岭。故此啊，他心里头别扭，发生矛盾了。太师就琢磨，师父的话言犹在耳，那么说我现在就停止前进，打道回府，回朝歌城。

山子允诺，然后呢找一所庄宅以度天年呢。如果不听师傅的话继续前进，后果恐怕是不堪设想。到底我是往前进呢，还是往后退呢？这哎呀，真是难死老夫了。急得他呀正中央这颗眼睛嘎巴一下都睁开了，刷刷刷射出来三道寒光啊。他面前有一棵大树，枝繁叶茂的，好似一把绿绒大伞。中间这只眼睛这三道寒光啊刷刷刷就照到这树上头了。再看这棵树，刷，当时落叶纷纷呢，可就枯萎了。新收的四个徒弟，也就是邓新、张桃、邓中、新环、张杰、陶荣啊，他们不知道师傅的心事啊。尤其这邓中和新环凑过来就问师傅啊，既然咱是一家人了，您有什么心事尽管说呀，何必发愁呢？哎呀，天机不可泄露。你这个话怎么往外头说呀？人呢就是这样，未来都是吉凶难卜。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回忆过去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呢，清清楚楚的。可未来呢，那不得而知。要不然有很多人都想算算卦呢，我将来哎怎么怎么样，哎如何如之何，想把这个未知数啊变成已知数。其实呢，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他根本就算不出来。拿这文仲来说，师父金陵圣母那么大的道行，拎着耳朵跟他说的是清清楚楚，告诉他见到绝龙岭这三个字马上得回头，就能够得一善终，如若不听，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到了现在，鬼使神差，他是骑虎难下呀，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他心里头很清楚，但是还得往前走啊。这领着30万大军呢，说要打西岐去，走出这么老远来了，而后突然之间变了卦了，领着队伍又回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说硬着脑瓜皮也是只能进不能退，这就叫遭劫的在树，是在树的难逃啊。文仲提着虎狼之兵往前走，哎，渡过了黄河，就来在西岐管辖的地界。进了西岐这一桥啊，姜子牙早就传令了，采用的策略叫做坚壁清野。什么叫坚壁清野呢？就是一粒粮食也不给你们留，一口水也不给你们喝，把井全都给囤死，把粮食全都给收走，庄稼地全给你毁了，老百姓全部撤离。尽管到了西岐的地面了，可是到处都是荒野，那什么也得不着啊。太师提兵赶奔西岐城的南门外，离营5里安营下寨。到这儿他就听说了前边几路人马失败都是在这地方，无法西岐了，伤兵损将多少员上将，几十万大军呢，都是在这地方没的。这文太师他不服气呀，不就是在这儿失败的吗？好啊，这儿跌倒的我还这儿爬起来，这不是不祥之地吗？嗨，我非在这儿安营下寨，来呀，点炮安营，咚咚咚咚，套套套，几声炮响扎下了5行8卦星军大帐。30万人呢，扎下大帐跟那海水的波涛一样，一眼都望不到边儿。帐篷挨着帐篷，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白天鼓角相闻，到了晚上啊，这一开灯一眼望不到头啊，气势磅礴，军威大振。正中央支好了5行8卦大帐，太师传令，大家伙好好的休息，明日决战。但是文仲也想到了决战之前得先礼而后兵啊，所以提起笔来刷刷点点给这姜子牙写了一封信，就派这邓中把这封

封信面交给姜子牙。那么现在，这位姜子牙姜丞相干什么呢？他呀，非常的警惕，把耳朵竖起来老高啊，就打听京都的消息。后来一听，这个文仲点大兵30万亲自征讨西岐城，说实话，他心里头也挺紧张，天天召开军事会议呀，研究退兵之策。二郎神杨戬一听啊，师叔，哎，这有什么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有了不起的。文仲虽然是有能耐，但是他已经老了，老糟头子，老棺材瓤子，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怕那老帮菜有必要吗？姜子牙坐那儿听着，脸色可就有点变。杨戬一瞧，哎呦呵，这话呀说的秃噜嘴了。那文仲是老帮菜，我这师叔姜子牙不也是老帮菜吗？哎呀，对老年人呢还得尊重点，这是误伤啊。不光是杨戬说这大话，金吒、木吒、哪吒、韩毒龙、薛恶虎也是在旁边啊直吹大牛。师叔啊，您就把嘴巴张得大大的吧，把他们全给吞掉了，不就得了吗？您看年轻人保持乐观，可上年纪的，像这个武成王、黄飞虎这些人呢，心里头都是特别的紧张，知道文仲那不白给。这次也是孤注一掷了，能不能把这文太师给消灭了，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说把他给打掉了，那么商朝的江山就损掉了一半啊，余下的可就是残局了。觉得这是一场硬仗。这天呢，正在议事之时，听说文太师已经到南门外安营扎寨了。正在这个时候，有人禀报说文太师差人下书。子牙吩咐一声，来呀，把下书人请了进来。时间不长，大将邓忠可就进来了，心说我得效忠我师父啊，这西岐城有什么了不得的，我得开开眼界。哎，进了这帅府大厅，往两旁边一看，好家伙，站了两大溜啊，一个个盔明甲亮，气宇轩昂，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的。正中央一瞧，坐着一个老糟头子，看这个年纪有八九十岁了，精神矍铄。甭问，这就是姜子牙呀。来到近前，鞠躬施礼，参见姜丞相，免。将军贵姓高明啊？啊，在下我叫邓忠，奉我师父文太师之命前来下书。这书信何在？哎，在这儿呢，请丞相过目。来人呐，把邓将军请下去，好生的款待。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吗？这是世界上通用的，古今中外皆通一理。姜子牙命人把邓忠就领下去了，然后把这书信刷啦一声展开了，铺在桌案之上，是仔细的观瞧。等看完了，他没言语，哎，又交给了武成王。武成王黄飞虎拿过来仔细的观看，写的这口气呀，比较缓和，也比较有礼貌。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亲命大元帅太师文仲拜上西岐姜丞相。现在我天兵已到你西岐城的南门呢，拉开了阵势，何去何从，望你三思。明天呢，在关前决战，希望你能够亲自出马。老夫文仲有一肚子话要说，你我当面理论。其实啊，这就是战书。姜子牙思索了半天，点点头，让人呢把邓忠给请上来。姜丞相可就说了，邓将军呢，这封书信老朽已经看完了，此信不敢保留，现将原书退回，请将军上赴太师爷，明日午时是不见不散。遵命。这邓忠转身可就回去了。次日平明，众人早早的起了床了，饱餐战饭，议论多时，
姜子牙想叫文仲看看西岐城的阵势，传下话去，盔要明，甲要亮，服装要整齐，队伍要严肃，让老太师爷看看我西岐的军威。啊，咚咚踏，三声炮响，关门大开，西岐的人马可就出发了。文仲、文太师呢，带着四大弟子、36员上将，立马在旌旗之下仔细的观瞧。一看关门开放了，西岐的人马呀，按照五方队伍调遣出城啊。首先是一声炮响，有四杆轻旗招展，旗下四员战将按照阵功方位，那真是青袍青马尽穿青，部将层层列马兵，手挽党牌人似虎，短剑长枪入铁城啊。二声炮响，四杆红旗招展，旗脚下四员战将按照离宫方位，红袍红马将红缨，红阵铜锣带角鸣，将士雄赳跨战绩，窝弓火炮列行营。三声炮响，四杆素白旗招展，旗脚下四员战将按照对攻方位，白袍白马烂银盔，宝剑昆吾耀日辉，火箭枪铜金装锏，大刀犹似白龙飞。四声炮响，四杆造旗迎风招展，旗下四员战将按照砍攻方位，那是黑人黑马造罗袍，斩将飞灵剑更豪，富有宣花酸枣硕，虎头枪配雁翎刀。五声炮响，四杆杏黄旗招展，旗脚下四员战将按照戊己弓方位，那是金盔金甲杏黄幡，将作中将守一员，杀气腾腾拢战绩，冲锋锐卒守阵前呢。哎呀，这五方大阵这个气派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再一看宝幡之下，四不像出来了，在四不像上头呢，坐着年迈苍苍一位老者，怀抱着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是神采飞扬啊，银然飘摆。往左右观看，左边是武成王黄飞虎，右边是杨戬、朝天、朝雷、金吒、木吒、哪吒，所有的大将都到齐了，队伍整齐而严肃啊。文太师在这看着，点了点头，罢了啊，罢了。难怪我五伐西岐都伤兵损将啊，看起来姜子牙这不是等闲之辈呀。过去卖白面、打板算卦、卖照例，连饭都吃不上。现在人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人家进步了。哎呀呀，老夫我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如果这一回不能把他们彻底的征服或者消灭，成堂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呐。文太师一提坐骑，莫麒麟往前走，高声叫道：对面可是江丞相吗？姜子牙满脸陪笑：太师爷一向可好，江上前来答话。这姜子牙呢，催开四不像到前边，两匹坐骑离的可就不太远了，说话听的是清清楚楚啊。您看两个人是两军的仇敌，眼珠子都红了，但是一说话呢还是客客气气的，这就叫修养。有理不在升高吗？包子有肉它不在褶上。跟那大老粗打架呀就不一样，大老粗一见面瞪眼珠子，捅刀子，骂娘，你妈了个巴子的，敢跟我老人家叫板，我拿老大斧头我砍你娘。骂上俩钟点，嘴冒白沫，老母猪啃尿盆，满嘴都是骚词儿，那就不值钱了。那就跟人家文太师和姜丞相那怎么比呀？文太师面带微笑就问这姜子牙：姜丞相，昨日我下了一封战书，你可曾看过呀？姜子牙呢也是挺客气啊，我已经拜读了。哦，那么姜丞相你想怎么办呢？
就在你我二人这一

0: 一句话，是打是降，你自己挑选。你看见没有啊？老夫率兵300,000要跟你决一雌雄。真要是闹翻了，这弹丸之地的西岐城恐怕不堪一击呀。江丞相，你究竟是怎样的打算？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需要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太师文仲兵伐西岐城，率领着大军30万呢，跟姜子牙就对垒在南门外。文太师和姜丞相俩老头都是应该呀住在敬老院的年龄了，可是现在精神矍铄，老当益壮啊，一个骑着一字墨角赖麒麟，一个骑着四不像，在两军阵前呢可就弹起来了。这个文太师拿大话压人呢，毕竟他是中央来的，姜子牙属于地方的，你造反你打仗你就是不对。姜子牙呢微微一笑，老太师啊，我早就知道这打仗有什么好处啊，生灵涂炭，刀兵四起，没有好结果啊，但是我属于是迫不得已。老太师，我们西岐的人多老实啊，您回顾一下，我们越雷池一步没有啊，我们打过武关吗？没打过，我们呢就谨守我们的国土，是寸步没有离开。相反的都是太师爷您三番五次派兵攻打西岐，我就不知道我们西岐错在何处。您听说过没有啊，奉命于岐山，这岐山呢出了圣主了。这个天下它就是这样，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古往今来皆通一理。现如今商朝是个什么状态，纣王天子是怎么一个人，恐怕您比我还清楚啊，他是个无道的昏君，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他是个披麻戴甲的畜生，是个混世的魔王啊，这样的人还有必要福保他吗？太师爷呀，您这么一个聪明的人，为什么要保这种昏君？当然了，您是一颗忠心，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你是本着这个宗旨，尽的是愚忠愚孝，但是你也得看看纣王他值不值得呀。太师爷，我尊重您，我崇拜您，您是了不起的高人，商纣的天下全靠您一个人支撑着呢，但总的来讲你保的不是好人，你一切都没有基础，就得前功尽弃。老太师爷，我姜子牙可不希望打呀，希望您能够明辨是非，赶紧退兵，您要是回去不就免去刀兵之苦了吗？您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太师爷执迷不悟，没瞧得起我们西岐，非要开兵建仗，太师啊，说句您老不爱听的话，恐怕您是有来无回呀。姜子牙，你待怎讲？哎呀，太师爷，您还叫我说什么呀？张桂芳怎么样？魔家四将怎么样？九龙山西海四圣又怎么样？那都是您的前车之鉴，您不是不知道，难道要跟他们走同一条道吗？哎呀，气死我爷呀，老匹夫，你竟敢奚落某家，来来来，你我决一雌雄。把文仲可给气坏了，把这金龙双鞭交叉在麒麟的背上，他的鞭呢是两条龙变化的，一雌一雄，打山山就崩，打地地就裂呀。这位文太师靠的就是脚力和双鞭，是纵横天下。 今天呢，他根本就没把这姜子牙放在眼里头，轮双鞭是直取江上。姜子牙老当益壮啊，他一看对面这敌手文太师，这年龄啊跟自己差不多少，胡子也是那么长，哎，老头对老头，这才成龙配套呢。所以他呀也没换别人，亲自动手啊，催开了四不像，举起了打神鞭，跟文太师就斗在一处。您看姜子牙还真有两下子，这条鞭上下翻飞，有风雷之声。虽然说姜子牙呀不会什么招数，可是他没吃过肥猪肉，也见过肥猪跑啊，领兵带队这么多年了，别人怎么打仗，哎，怎么用枪，怎么耍刀，他呀看的是清清楚楚。这就等于说经过实践了，哎，上过这个老年大学了，所以现在他这武功啊，哎，有所进步，把打神鞭抡开了，还真就糊了一气。这文太师气的呀是直哼哼啊，心说好啊，一个江湖术士，哎，现在成了气候了，你不就是个种地的吗？不就是个钓鱼的吗？还直钩钓鱼啊，还打板算卦。我听说你算卦的时候火焚琵琶精，哎，还顺便调戏过人家小娘们儿。哎呀，就是这么一块货，现在还拜了丞相了，真就用了那两句话了，这叫土豹子开花，神仙没法啊，今天不把你给整趴下，那是后患无穷。老太师攒足了力气，雌雄双鞭上下翻飞呀，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那么后边呢，文太师还有很多爪牙和帮凶呢。黄花山新收的四个徒弟，老大叫邓忠，一看师父难以取胜，催马抡刀就前来助阵呢。这边也有人呢，哪吒一看啊，有帮忙的了，且慢，休伤我家师叔，酒好多时了。架起风火轮是直奔邓忠，两个人站在一起。这边黄花山的老二，就是会飞的那个鸟人，叫新环。他一看呢，我也凑凑热闹吧，展翅摇铃啊，就飞在了空中。这只手提着凿子，这只手拿着锤子，哎，过来奔哪吒可就扑下来了。这家伙下手挺狠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凿子尖儿就给顶到哪吒这脑门上了。右手这锤子往下就砸呀，啊，当当当，就这么三下。这也就是哪吒，要换旁人呢，脑袋给凿出窟窿来了。可就这样，哪吒感觉眼前也发花呀，这脑袋上头只凿得金光闪闪，蹭蹭蹭直冒火苗子。好哇，你敢暗算于我，砍枪取你。哪吒一个人敌住了邓忠和新环。那么西岐这边不是没人呢，二郎神杨戬一看，哎呀，哪吒有本事，但是一个打俩也费劲，哎，我呀，哎，凑凑热闹吧。晃动三尖两刃刀也加入了战团，他就打这鸟人。那边又出来两位，哎，一个张杰，一个陶荣，催战马来在了两军阵。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那么金吒和木吒也不能袖手旁观了，各晃双剑，哎，顶住了张杰、陶荣二将。这回好，十个人打成了五对，人来人往，是马打盘桓，鼓声如雷。尤其这场战呢，还有个特色，哎，有个大鸟人在上边劈了扑棱的来回直飞，一个盯一个。杨戬呢是主要跟他作战的，但是新环这小子他有心眼儿啊，一琢磨，我属于是空军，哎，他们都是陆军，嘿，我就发挥我的优势吧，声东击西，呼左就右啊，唰，奔姜子牙来了。这凿子一杵，差点没把老头眼睛给杵瞎了。姜子牙打身边往外这么一扒了，这新环呢啊，唰，奔哪吒又去了。这一凿子差点给捅到耳朵里去，吓得哪吒一拨楞脑袋， 也算是幸免于难。紧跟着他肉奔金吒又去了，抡起锤子来，啊当，把金吒脑袋呀砸一大包。哎呀呀呀呀呀，金吒也走神了。咱就这么说吧，就新环这鸟人呢，来回这么一搅和，把西岐的大将全给整懵了。这打仗啊，就怕是精神不专注，有这么一个天上飞的在这儿跟着瞎捣乱，大家伙这刀法呀都有点乱了。要是照这节奏再打下去，那么西岐肯定得吃大亏，说不定姜子牙呀、哪吒呀、杨戬呢，哎，都得受伤啊。新环呢更高兴了，双翅展开了啊，噼啦扑棱，踢了螳螂，一个劲儿瞎搅和。就在这战局十分不利的时候，哎，来了救星了，由打西北方向半云空中啊飞来这么一位，大翅膀一伸都有一丈多长，扑扑楞楞这么一摆动啊，有风雷之声，在掌中呢晃动一条黄金大棍。这位在云端就喊上了，呀哈哈，呆敌将休得猖狂，你家雷震子爷爷到哇了。就这一声响啊，好似炸雷相仿啊。那位说了，来的什么人呢？嗨，那还用问吗？已经报了名了，雷震子。这可是本套书里头了不起的人物啊。要说这雷震子二次下山，咱们呢还得提一提这终南山玉柱洞。老神仙叫云中子啊，打坐在碧幽床，忽然之间心血来潮，赶紧嗅吞灵纹，掐指一算，明白了，闹了半天是文太师征伐西岐啊，姜子牙又遇上劲敌了。那么这个时候雷震子要是下山呢，那是正当其时。他急忙命着金霞童儿，请你师兄来。
7: 是，弟子遵命。
6: 这童儿去不多时，就把雷震子请到了碧幽床前，倒身下拜。云中子可就说了，徒儿啊，你可往西岐去见你兄长武王姬发，还可夜见你的师叔姜子牙，助他伐纣。另外呢，现在西岐呀来了一员敌将，是一个了不起的鸟人呢，他乃是文太师的爪牙和帮凶，名叫新环。为师派你下山呢，主要就是斗他一斗，打了胜仗不要骄傲，还要谨慎而行啊。雷震子一听啊，当时可就来了兴头了。说实在的，这位爷呀也是好动不好静，在这个终南山眯了这么多年，把他憋得也浑身直起绿毛，哎呀，当宅男这滋味不怎么地呀。好容易盼着今天，师父给他安排工作了，哎，让他下山保姜子牙斗新环去，那他能不高兴吗？连连往上叩头，师父您就放心吧，弟子雷震一定给您增光添彩呀。哈哈哈哈，为师知道，雷震子啊，下山去吧。这雷震子拜别了老师，带好应用之物，来在了玉柱洞外，脚尖一点地啊，噌跳到半悬空中，双翅一展啊，突，哎呀，飞的这个快劲儿您就别提了，而且嗡嗡作响，有风雷之声啊，眨眼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山。就在这云端往下一瞧，好家伙，摆开战场了，这边得有30多万人，这边也得有10几万，一看中间有一片开阔地，打得正凶呢，10个人打成了5对，其中有一个小子最为猖狂，长着2个大翅膀啊，上下翻飞，忽前就后，左手提着亮晶晶的大凿子，右手呢拿着一把大锤子， 一会儿砸人家脑袋，

0: 一会儿捅人家眼睛，就那个招法呀，是缺德带冒烟的。但是呢，西岐众将还拿他没有办法，眼看都要吃亏呀。雷震子这才大吼一声，斩双翅是直取心环。他把掌中这条黄金棍摆开了，好小子，你招家伙吧！啊，就这一下来得太凶猛了，而且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那心环就感觉这恶风不善，有的脑袋上头可就来了。他也是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斜着眼睛一瞧，哎呦，这哪儿来了个家伙呀，跟我长得差不多啊，大棍砸我脑袋，吓得他一展双翅啊，嘟，飞出去有七八丈远。雷震子这一棍才走空了，心环不敢怠慢呢，赶紧兜回来，晃动锤子和凿子就敌住了雷震子。这一打可太漂亮了，两只大鸟一般的人呢，在上边啊，噼啦扑棱噼啦扑棱，听了嘡啷啊，雷音滚滚，电光烁烁呀，打的这漂亮劲儿您就别提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四翅在空中，风雷响亮冲，这一个杀气三千丈，那一个灵光透九重，这一个肉身成正道，那一个凡体受身风，这一个棍起生烈焰，那一个锤钻成英雄，平地蒸云起，空中火焰凶，金棍光辉分上下，锤钻精通最有功，自来也有将军战不死，空中泪转蓬。总而言之一句话吧，哎，这空军可就打起来了。要怎么说《封神演义》这部书它有意思呢？陆海空是三军俱全。那么心环被这雷震子给缠住了，那么姜子牙他们可就腾出手来喽。尤其这老姜头偷眼一看，哎呀，来了一只大鸟帮我们打仗啊，这可是好现象，我呀集中精力打这文太师吧。与此同时呢，文太师也琢磨呢，我别费这劲了，何不用法术迎着姜子牙呢？想到这儿，他掐诀念咒，喊一声鸡，金龙双鞭一雌一雄可就撒了手了，肉肉飞向了半悬空中，奔着姜子牙可就砸下来了。姜子牙一看，哎呀呵，我不逞能耐还不行了，赶紧把打神鞭往出一扔，喊一声啊起，再看这打神鞭翻着跟头可就迎上去了，三条鞭在空中就碰到了一块儿，耳轮中就听见啊咔嚓，就这么一声响亮，把姜子牙给吓得一闭眼睛啊，心说完了完了，我打神鞭呢恐怕是坏了。可是睁开眼睛仔细一瞧，哎呀，姜子牙又乐了，闹了半天呢，打神鞭啥毛病没有，文太师那鞭可不行了，质量太差了，哎，别看是双龙金鞭，那钢口啊，哎，不如打神鞭。打神鞭咔嚓一下，把那条雌鞭呢给打折了，就剩下一条雄鞭了。那雄鞭也害怕呀，啊，直溜一下，他跑回去了。文太师一伸手，把雄鞭接住。被损坏的瓷鞭呢，啪嗒啪嗒掉地上，可就不能要了。哎呀，我的宝鞭呐！文仲心里头咯噔一下，想当年师父金陵圣母赠鞭的时候说得好，鞭在人在，鞭不在人亡啊。这宝鞭跟着我南征北战多少年了，没想到在西岐被损坏了。老匹夫姜子牙，你是可恶之极呀！他呀在这骂街，哎，那没用，姜子牙可是动真格的，把他打神鞭呢又扔出来了，喊了一声起，给我打这条鞭呢，翻着筋斗奔着文太师就来了，肉肉肉肉， 文太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吓得他拨着莫麒麟就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正砸在后背上，就听见啪嚓，哎呦，哭痛，把这文仲打的有点坐骑上头可就摔下去了，是口吐鲜血呀。文太师仗着身体好，道行高，要不然非得砸一个骨断筋折不可，即便是这样，老太师也受不了了，脚架土遁跑回了连营，哎，算是保住了一条老命。姜子牙一看，得嘞，见了好就收吧，掐诀念咒收回了打身边。文太师一败阵，天上飞的那心环呢也看见了，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可就有点溜号。那么雷震子就占了便宜了，这黄金棍奔着心环脑袋就拍下来了。心环急忙往旁边这么一飞，动作呀稍微慢了点，正砸在这左膀子上头啊，啪嚓，哎呀我的妈呀，当时就搭了膀了，哎，失去了平衡啊，踢了秃噜，连滚带爬拖着他的兵刃是败回本阵。武成王黄飞虎在后边看得清楚，他抱着令旗令箭呢，哎呀，机会来了，他赶紧往空中一摆令旗，喊一声众将官与我乘胜攻杀。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3: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晚明余恨第11回，书接前文，陈圆圆呢，真就因为自己长得漂亮，掉入了苦海。一个月之间，易主3次，最后落到老田家。怎么落到老田家呢？这事儿咱们还得从头说起。田红玉这个老头啊，70多岁，仗着姑娘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这老头可来劲儿，在北京可以说是一霸，当朝的国丈，正派的皇亲国戚，谁惹得起？家资巨富，为所欲为。比方说谁家有好东西，他要喜欢上了，想方设法得弄到手。哪有美女他要看上了，无论如何得搞到手。他家也是7妾都上百，想怎么地怎么地。有钱有势的人，又是当朝的国丈，动他不得。日久天长啊，让崇祯皇帝知道这事儿，崇祯这火不打一处来，心说这像话？你身为皇亲国戚，无法无天，叫我怎么做人呢？在盛怒之下，他把心爱的天妃叫到面前，严加的训斥。他告诉天妃，我就看在你的份上不处置你爹，但是下不为例，你把朕的话转告于他，如果再照这样下去，国法不容，我一定是严惩不贷，你可小心着点，让他也小心着点。崇祯皇帝把脸往下一沉，面沉似水，还真吓人。那是一朝的皇帝，嘴唇一碰，命就没了。叫你好你就好，叫你不好你就倾家荡产，然后脑袋就混丢了。嘿嘿，这崇祯帝勃然大怒啊！天妃不敢怠慢，赶紧把这话跟他爹说了，而且是痛哭流涕，还把他们家3亲6故都找着。天妃说，你们仰仗我胡作非为，现在天子动怒，把我找去痛骂一顿，而且严厉地提出警告，如果爹爹你要再不收敛，犯到皇上手里，我也保不住你们，你们这是把我要逼死啊！是不是我一死你们全乐了？你们安着什么心呢？田红玉啊，全仰仗这姑娘，全靠这姑娘，那宠着那疼着，要没有这姑娘，她哪有今天这种势力？姑娘要有个3长有个2短，再得罪了皇上，倾家荡产，什么都没了。所以田红玉赶紧向女儿表示，转告皇上，我下不为例，我肯定不这么干了，请皇上他老人家放心。田妃回去转告了崇祯皇帝，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但您别忘了那句话，狗改不了吃屎。虽然一时天红玉有所收敛，但是本性难移，偷偷摸摸还干些违法的事儿。不过呢，不像以前那么张扬了。田红玉一琢磨，嘿嘿，在北京啊，我还是受限制。哎呀，干脆离开帝都，到南方去溜达溜达。那山高皇帝远，干点什么皇上也不知道，所以远点走吧。他找了个理由，上普陀山进香，以这个名义从北京出发。田红玉这一出发，老百姓倒了霉了，光他带的随员多达千人，光船只上百只，说船上装的都是什么进香的祭品，实则还有别的，把田府的歌妓美女全都装到船上。这一路之上所过的这州府县道都来列队迎接，争先恐后给他送礼，得罪了这个国丈那还得了吗？这一路之上他搂了个勾满豪瓶啊，嘿嘿，高兴不已。单说这一天到了苏州了，他早就听说过陈圆圆大名，他这次之行啊主要奔陈圆圆来了。到了苏杭下榻之后，他赶奔老汪家。老汪家是谁呀？咱说了，就是那个汪七光，是他的姑爷。田红玉俩姑娘，一个嫁给崇祯，一个就许配给汪七光了，正经八百的真姑爷，亲姑爷。他这一到汪府，汪七光忙得手足无措，赶紧列队迎接。没想到老岳父能来，田红玉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单刀直入。他还问这汪七光，姑爷，我听说了，嘿嘿，你花钱买了个女孩叫陈圆圆。是啊，岳父大人，说实在的，没花钱，捡了个便宜给弄来。

保不住啊。最后想来想去，思去想来，忍痛割爱，把陈圆圆就送给了田红玉。老田头乐坏了，嗨，他也没亏待这王其光，给他1200白银，给他就这样给买下来了，等于买了，还叫王其光给出个手续，自此圆圆又落到色魔之手。这田红玉一路之上带着圆圆赶奔普陀山，玩的这个高兴，他不仅看圆圆模样爱瞅瞅身段，更爱这圆圆软润的这嗓子，歌喉的喉音，这唱歌唱的那个甜，比那黄雷叫唤还好听，舞的那个美比那嫦娥还美，他能不高兴吗？到了普陀山之后，带着圆圆游山逛景玩了个遍，后来也上完香了，这才返回北京。到北京他拿圆圆呢当他们家幌子，怎么叫幌子，到各府说了，我现在在江南得了个歌姬叫陈圆圆，你们高兴吧，想开开眼不，到府里头让他们，你们都来吧，你们这一来我让他给你们唱唱歌跳跳舞。这事儿一传扬一说，京师震动，六部九卿纷纷前来祝贺，哪一个瞅着这陈圆圆，哪一个都垂涎三尺，太美了。田红玉70多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女人太多了，年岁的关系，所以力不从心，尽管吃了不少补药也无济于事。怎么办呢？他又喜欢陈圆圆，每一天任意折磨，不拿陈圆圆当人，想怎么地怎么地。陈圆圆痛苦不堪，心说我怎么就遇上这样人，没有一个对我真心的，他们喜欢我什么？喜欢我的模样，喜欢我的肉体，没有一个安抚我，没有一个疼爱我的，我怎么就成了他们的宠物？我这日子过得实质上连畜生都不如，我的命也太苦了。陈圆圆偷着掉了不少眼泪，他跟吴三桂那位要问了，那怎么能联系上呢？咱们呢前文书说了，吴三桂是宁远的总兵，天天指挥打仗，很难抽出身来吃喝玩乐，但是英雄爱美人嘛，吴三桂有他的想法，他也识人间的烟火，他就听说了，江南有个美女叫陈圆圆，长得如何如何好，歌舞的如何如何棒。吴三桂这心呐，好奇心来了，动了心了，有时候在朋友面前长吁短叹，嗨，其实我的夫人也不错，但是呢不像我想的那个样子，我真想找一个如意的佳人，要真能拨动我的心弦，哎，那我心中就高兴，我现在的夫人做不到，如果陈圆圆落到我手里那就太好了，一定让她过好日子。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派知心之人带了2200白银南下去买陈圆圆，结果派出去的人不久就回来告诉他说，圆圆已经不在江苏，落到北京了。落到谁的手里？让国丈田红玉、田国丈给弄到手了。哎呀，这个老东西是个色鬼，老不死的。吴三桂闻听此言有点泄气，因为田红玉自己没法跟人家比，人家是皇亲国戚，我是啥呀？无非这边塞一员勇将，相比之下这势力远不及人家，但又不甘心，怎么办呢？朋友给他出主意，吴三桂私下里写信表达了对陈圆圆的爱慕之情，还带上珍贵的礼品，派专人到北京。这人呢不干别的，收买了田府上上下下的人，潜入田府
见着陈元。

员把吴三桂的信和礼品全都如数的呈上。也不知道为什么，陈圆圆自从见到这封信之后就爱上了这位吴三桂。尽管没见过吴三桂，但是吴三桂的威名远播他是知道的。他知道吴三桂是大明少有的猛将，哎呀，我要许配给这样一个人，我一辈子心满意足。旁的人把我当玩物，没拿我当人。我看吴将军给我送来的书信，送来的礼品，那信上字字句句对我一片钟爱之情。老天睁眼，我何年何月才能实现我这愿望，才能见到吴将军呢？但这两个人离得太远。拿吴三桂来说，整日打仗，说放下千军万马不要了，上北京找陈圆圆，那可能吗？根本不可能。但是世界上就是这样，往往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终于机缘巧合，他们真就有了见面的机会。那么这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里边呢还有一段隐情。虽然说这个国丈田红玉好色，但是有点头脑。他见眼前的形势十分不妙，闯王李闯李自成和张献忠两大股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控制了大西北和大西南，尤其是李自成，在崇祯16年公开在西安设朝，也封百官，而且扬言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打到北京。田红玉啊，听到这些事儿有点害怕，倘若李闯李自成杀进北京，那不就完了？他也想有后路，也想给自己着想，平常跟这亲友免不了谈这些事儿。当时这个兵部侍郎叫王英泽，兵部侍郎啊，就好比现在咱们说的国防部的部长差不多。那大臣呢，跟田红玉关系是不错的，有时候呢，被田红玉请到府上喝酒啊，吃饭呢，听听歌舞啊，所以两个人就无话不谈。有一次田红玉就跟他说，说英泽呀，咱们这交情可是自己人呐，看眼前的形势极其不利，如果闯贼李自成打到北京，这还得了吗？咱们下一步得想一想，得结交一些兵界的朋友，但是呢，我不知道交谁为好，跟你向来可能都有关系，所以你得给我出个好主意啊，我留个退身步。嗯，王英泽一听乐了，哈哈哈哈，他正想给这国丈大人打溜须，这回机会来了。王英泽就说，当今英雄者吴三桂也。吴三桂是宁远总兵啊，过两天就进京了。哦，他来干什么？皇上招旨让他进京亭台应对，皇上要接见他，您不清楚吗？现在用兵之时啊，召见这些边疆的大将以示鼓励。是啊，哎呀，吴三桂我早听说了，那是咱们大明朝的顶天柱啊。对呀，这么办吧，你也不要依靠，就依靠吴三桂，靠着他什么也不怕，那些贼寇没什么了不起的。你有万贯家财，可是身家性命最要有保障。嗯，行行行，我说英泽呀，哈哈哈哈，好好好，等着吴三桂吴将军进了北京，千万请到我府上来，我送他点纪念品，让他也跟我好好见见面，咱们亲近亲近。行啊，这事儿交给我吧。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吴三桂奉诏进京，头一天进了北京，第二天崇祯皇帝就接见他，赐给吴三桂
上方天子。

咽一口以示鼓励。吴三桂见完皇上正往府里头走，迎面正好遇上王英泽，他跟王英泽也是好朋友，王英泽把他拉到自己府里，等坐下就说，三桂，我给你介绍个朋友。哦，谁呀？谁？嘿嘿，三桂，这人可了不起，当朝的国丈大人田弘玉啊，老田头。心里说话我早听说了，一个老色狼，老色魔色鬼。别这么说呀，我说三桂，他可有势力啊，他女儿那是贵人呢，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你跟他交朋友没亏吃。怎么样，要愿意的话，我给你打个招呼，明后天咱们就到田府去坐一坐，面见国丈田弘玉。嗯，吴三桂也深知自己心爱的陈圆圆在田弘玉的手里，心说这也不失为一个机会，我要见着陈圆圆，或者说能想方设法把陈圆圆带走，我就不虚此行。经过王英泽的安排，这一天吴三桂就来到田弘玉的府里头。田弘玉悬灯结彩，红毡铺地，像迎接上宾一样迎接吴三桂吴大将军。其实他俩的身份而论，吴三桂充其量无非是个总兵官，跟田弘玉没法去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可是田弘玉给自己留了后手，所以才破格这样款待吴三桂。等进了这厅堂，分宾主落座之后，吴三桂偷眼观看田弘玉，一瞅这老头70多了，不像啊。田弘玉是个大个，长得挺魁梧，红光满面，白头发白胡子，很有风度。吴三桂心说，我们边将在外头玩命，你就养活，你这一养活吃的红光满面，满嘴流油，所以瞧不起你这个国丈。吴三桂多傲气，田弘玉也利用这机会打量吴三桂。他一看吴三桂大个，长得真是肩宽背厚，膀大腰圆，仪表堂堂，由于常年征战的关系，肉皮不细嫩，多多少少有点发黑，但是剑眉虎目，骨鼻梁方海口，长得十分英俊，眼角眉梢带着虔诚的杀气，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田弘玉心里说话，不愧是一员大将，要照这样下去，吴三桂发展到这个地步还真很难说，将来是什么地步，可能比现在还厉害也有可能。皇上对他格外的器重啊，就这么的，我得客气几句。吴三桂也客气几句，兵部侍郎王英泽也在旁边相陪。时间不大，酒宴摆下，国丈请吴三桂吃饭，这席面能软得了吗？不说龙肝凤髓也差不多少，南北大菜一应俱全，格外丰盛。但是酒席宴前，吴三桂很少动筷，也不端这酒杯，尽管田弘玉是再三劝酒，吴三桂也就走走形式，酒杯一沾这嘴唇就轻轻地放下，满桌的好菜肴好美酒也不为所动。田弘玉纳闷，心说作为大将者，大酒大肉吃不够，这武将都是大老粗，把腮帮子甩开猛劲儿造，可是这吴三桂文质彬彬的，这玩意儿瞅得挺拘束，他怎么的，我对他不行是怎么的，怎么如此冷淡说话呢，皮笑肉不笑，难道以我的身份不配与你吃饭呢？心里极为不痛快，但是酒宴摆下了，还得强作欢颜，在这儿是频频的劝酒。吴三桂上这儿赴宴别有用心，他想尽早见见这陈圆圆，吃饭实则是次要的事儿，在哪儿没吃过呀？心说田弘玉怎么说话不算呢，
我听这个王英泽跟我说。

0: 我到这儿吃饭是次要的，主要让我欣赏歌舞，所以他不爱动筷，心里就犯嘀咕，一个时辰了，为什么田国丈还不让陈圆圆来为我跳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8: 晚明余恨第十二回，书接前文。吴三桂啊，有点失望，不爱动筷，什么原因呢？心说话，王英泽，你把我给泡了，把我给耍了，我让你给涮了，我要知道这样我来干嘛？我是来看陈圆圆给我跳舞的，非常的有气。吴三桂站起来了，国丈，三桂还有公务在身，不能久停，我只有告辞了。别急呀，别急呀，你看呢，菜还没上齐呢，将军怎么就要走呢？这不，我的确有急事，我就得走。王英泽一看明白了，用手捅一下国丈，那意思你说话不算数，歌舞怎么还不上呢？光吃这玩意儿有什么意思？这一捅啊，田红玉啊心领神会，明白了，反应过来了。吴将军，哈哈哈哈，请留步，吴大帅，请留步。

还有歌舞呢，我一时给忘了，我已经传下话剧，马上就开始。你说你这一走，岂不多遗憾呢？坐坐坐，看完歌舞再走也不迟。吴三桂一听啊，歌舞来了，那我就不走了，我主要来看看这陈圆圆。就这么的，吴三桂也客气几句，坐回原座位，勉勉强强喝了一杯酒。歌舞开始了，好家伙，这国丈气派得很，这个大厅特别的宽大。再看呢，这纱帘段子帘一聊起来，还是个小舞台呢，有几十名歌女是纷纷上场。要说田府的歌女，一个塞着一个，长得跟天仙差不多少，穿着透明的纱衣翩翩起舞啊。田红玉摇头晃脑，一边看着一边给吴三桂讲解，就好像吴三桂不懂似的。但是吴三桂一打量，这些人长得是不错，舞呢跳的也行，歌呢唱的也好，恐怕没有陈圆圆，就是跟自己想象当中要差的许多呀。吴三桂一琢磨，为什么圆圆没出现呢？还没法问圆圆为什么没露面呢，不是没露面，还没等出场呢。原来田红玉早叫人给圆圆送了信了，说今天要宴请一位贵宾，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宁远总兵吴三桂，吴的帅。吴三桂是大明朝少有的将才啊，把满洲八旗兵打得落花流水，贼人听见他是闻风丧胆，那是咱们大明江山的保障啊！我请他吃饭呢，圆圆，叫你歌舞一回，你要好好陪陪吴将军，想方设法叫他高兴，将来我们交这么个朋友，就有后顾之忧，就没了。陈圆圆一听，谁？吴三桂，吴将军。哎呀，我朝思暮想啊，吴将军对我有情，我对他有意，吴将军曾派人给我送过秘书，在书信上说了肺腑之言，我做梦都想见这位吴将军，老天睁了眼了，我陈圆圆是在不幸之中还有大幸啊。后来他听说吴将军已经到了国丈府了，国丈正陪着在那儿说话，圆圆就有点手忙脚乱了，这么些年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人没陪过，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张。陈圆圆真动了心了，圆圆赶紧把箱子打开，把最华丽的衣服拿出来，换了一套又一套，怎么换也觉着不称心如意。他就琢磨，吴三桂是喜欢华丽的衣裳呢，还是喜欢淡雅的衣裳呢？我怎么办呢？穿红挂绿，说实在的不好看，干脆选择淡雅的。淡雅是什么颜色？就是白色的衣服，或者葱心绿。就这样，左照啊，右照，选了一套满意的衣服，然后开始化妆，描眉打鬓，梳妆，梳来梳去也不称心，又换了，然后呢也不称心，那么这粉呢打了一层又一层，胭脂抹了一遍又一遍，还是不称心如意，洗掉了，重新装束，就这么折得来折得去，折得来折得去，四个时辰了，最后才达到满意。前面就催他，你快上场啊，快呀，吴将军都等急等着你呢。圆圆一看，不能再拖了，这才粉墨登场。他登场跟一般人都一样吗？当然不一样，那歌唱的比黄雷都

0: 好听，那舞都跳绝了，在场的人都是一愣，怎么回事？没声了，鸦雀无声。圆圆一登场，吴三桂就觉着眼前一亮，把酒杯放下，注目观瞧，一眼就看出这肯定是陈圆圆。哎呀，好啊，我朝思暮想的美人啊，果然名副其实，与众不同。那些歌妓都不错，但是跟这个圆圆一比，嘿嘿，就没法比了。正应了那句话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一点都不假。再看圆圆，轻舒歌喉，唱起歌来，有人敲打着鸡板，这个合奏劲儿就甭提了。圆圆是连歌带舞啊，那歌声甜润劲儿就甭提了，婉转悠扬，动人的心脾呀、啊！哎呀，把吴三桂都看傻了。吴三桂眼珠不错的在陈圆圆身上盯着，就圆圆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使他心动啊。吴三桂心说，哎呀，相见恨晚呐，圆圆呐，圆圆呐，你可知我为你而来，要能把这陈圆圆带走，哈哈，那最好不过，这样的美人我心里就想要。他坐在这儿胡思乱想，圆圆也不例外，在歌舞当中秋波漫闪，往下打量，所有人都是碌碌之辈。挨着田红玉上嘴手坐着一位青年的将军，相貌这打扮都与众不同，头上戴着软包巾，竖剑眉，那武将的风度往这儿一坐，让人一看这心里就敞亮啊！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吴三桂，吴将军。哎呀，真是天神的一般，我若服侍这样的将军，我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我愿意跟他白头偕老，永结同心，百年之好啊！暗下决心，一会儿歌舞结束了，田红玉一招手，圆圆，哈哈哈，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吴三桂，吴总兵，过来见过。陈圆圆怀着激动的心情款步来到吴三桂的面前，是飘飘万福，妾参拜吴大人。吴三桂赶紧站起身来，双手相搀，不敢当不敢当，姑娘请起，姑娘请起呀、啊、呀！田红玉手捻虚然，笑呵呵，圆圆，吴将军对你的歌舞很欣赏，你要好好的劝酒，来呀，你亲自把盏，让吴大帅多喝几杯，一醉方休。
1: 是，吴将军，我敬你一杯。
0: 说着话，眉目传情，吴三桂激动不已啊，颤抖的双手把酒杯接过来，是一饮而尽，两人的眼神就往一块碰，奔奔奔，这一碰还带响的，左一杯右一杯，左一杯右一杯，喝起来没完没了了。那陈圆圆那说多会来事儿，恨不得能盼着别离开这吴三桂。吴三桂的内心呢也是一样，千万别离开这陈圆圆，两人是一见如故，难舍难离。一开始田红玉还没注意，还乐呢，嘿嘿嘿，挺好挺好，乐着乐着他偷眼观瞧，不对劲儿，心说陈圆圆，陈圆圆，自从你跟了老夫之后，老夫对你不薄啊，从来没看你对我这么献殷勤，看得出你
1: 那是逢场作戏，对我是迫不得已。今儿个见到吴三桂，你心里往外的高兴都透出来，你怎么用眼睛跟吴三桂说话呢？再看吴三桂如醉如痴，这俩人的感情不是一般般。田红玉看到这儿，牙根都冒酸水啊，吃醋了，心说叫他们赶紧分开，要不分开酿成大祸，悔之晚矣。但这话又说不出来，刚才说了让吴将军尽兴一醉方休，这半截腰要改变，你说怎么解释？所以引着这个气，把脸一歪不去看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天下没有不散的酒席呀，吃得再好再热闹，酒席总有散的时候。高潮过去之后该收场了，天也很晚了。哎呀，这吴三桂迫不得已，难舍难离，心想我得走了，我就这么轻轻的离开此地，那么我下一步怎么办？我怎么能说话？最好我走之前把话说明白，能把陈圆圆带走，这才是上策。可是这话我见着国丈大人我没法说，我怎么说？从什么地方说呢？国丈大人对我这么好，我让人家怎么想？我说出这话来，说把圆圆就给我，简直是岂有此理，我这么做也理亏呀。所以吴三桂还不想走，左右为难。这时候田红玉呀站起身来宣布散席。这一散席，那圆圆就得走啊。他看了吴三桂一眼，转身刚要走，吴三桂看着，在分开的那一刹那，陈圆圆的眼泪掉下来。吴三桂为之心动，坐在那儿呆若木鸡，已经不想走。田红玉一看万分的尴尬，怎么办？心说这吴三桂是个臭无赖，你怎么不走呢？席都散了，怎么的你还想找别的词儿留下来？突然想起来，对呀，今儿个我为什么请他吃饭？不想利用他做我的靠山吗？这话还没说，想到这儿有词儿了，赶紧乐了，哈哈哈哈。吴将军，今日啊，老夫一看见你，心中万分高兴。我仰慕将军已久，将军不仅是大明朝的江山宝藏，也是老夫的好朋友，你我可以做个忘年之交。将来老夫有个马高凳短，还望你保护于我，助我一臂之力。吴三桂一听啊，明白，请我吃饭，请我看歌舞，想利用我。吴三桂多清楚，站起身行，国丈大人，你只要相信三桂，三桂愿效犬马之劳。不过国丈大人，我有一个提议，能否我把这陈圆圆就给带走，您能否把他送给我呢？吴三桂说这话，谁都没想到，嘡啷这一下子就给抖出来了。田红玉顿时怒火中烧，气得脸蛋子这肉奔奔直棒啊！心说吴三桂啊，吴三桂，方才在酒席宴前你就无礼之极，老夫未加以阻拦，叫你尽兴，结果你得寸进尺，得意忘形，这简直太无理了。你知道我和陈圆圆什么关系？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这陈圆圆？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让我的老脸放在哪儿？田红玉想到这儿，火撞顶梁门，也不顾一切了。用手一指吴三桂，你，吴三桂，你，他想干什么？他想发作。他说你胆大妄为，想说这话，还没等说呢。
2: 兵部侍郎王英泽在旁边看，不好。

这事儿要闹僵，你说我牵这线，这要一僵，我两头都得罪。王英泽一看不好，急忙赶紧过来，横在两人的中间，冲着老糟头子赶紧使一下眼色，卡吧卡吧眼睛。田红玉，一看就知道有事儿，就跟王英泽赶紧来到廊下。王英泽此时焦急呀，一边擦汗一边就说：“国丈，你怎么了？你想得罪吴三桂吗？要命啊！要怎么办？现在什么时期了？京城危在旦夕，吴三桂掌握着重兵，风云突变，将来不定到什么地步。你要把他给得罪了，国丈啊，什么后果不堪设想啊！他手握兵权，杀人不眨眼呢。国丈，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也看出来，吴将军吴三桂特别喜欢陈圆圆，陈圆圆也喜欢吴将军。自古英雄爱美人，美人爱英雄，天经地义之事，这事儿不奇怪。他们两个人年岁也相当，我看你干脆就成全他们，有什么不好呢？你怎么想的？难道你不能成全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就是不行，我怎么能干这种荒唐事儿？我让你要不听我良言相劝，将来就后悔了。史书你读过没有？董卓、董仲颖的事儿，难道你忘了不成吗？你好好想想董卓的事儿，那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田红玉强压怒火，稳稳当当，细想前情，许多事情都可以借鉴。董卓、董仲颖，他能不知道吗？三国年间有个极美的大美人叫貂蝉，也是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董卓和吕布父子反目，最后吕布吕奉先杀死董卓、董仲颖，不就是为了个貂蝉吗？他一想，脑袋唰就凉快了。这个有点难呐。国丈啊，难什么呀？有吴三桂做你的靠山，你难什么？再这一说，国丈，你有钱有势，何愁没有美女呀？这么大个国家，美女多的是，你何愁找不着比陈圆圆强多的呢？你何必得罪这个吴三桂？国丈，听我良言相劝，赶紧下定决心呢。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应该果断的下决心。你好好想想。好吧，嗨，听人劝，吃饱饭，就这么地得了。好，国丈英明，这么做就完全正确。两个人商量多时，转身进屋。吴三桂气呼呼在那儿坐着，一看田红玉进来了，眼眉都竖起来。田红玉变了脸了，哈哈哈哈哈哈！啊，吴将军，方才老夫后半截的话我还没说完呢，你别误会，我说的是吴三桂，你什么你能知道吗？我说的是这么个意思，我说你说的对，你看呐，就这么个意思，让你给误会了，你可别生气，你不就是喜欢陈圆圆吗？老夫拱手相让给你，现在你就可以立刻把他带走，你看怎么样？这也是吴三桂没想到的事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国丈大人，你说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你不就喜欢陈圆圆吗？你把陈圆圆带走，我送给你作为见面礼，你看如何？咱们交个朋友怎么样啊？哎呀，国丈大人，您真是海量汪涵，真了不起。吴三桂转怒为喜，扑通跪倒在地，往上磕头。

0: 多谢国丈大人恩赐，我吴三桂终身不忘您的大恩。当时田红玉就这样给陈圆圆送信，把东西收拾收拾，跟吴将军回府去吧。圆圆也没想到，正掉眼泪，喜讯传来，圆圆也破涕为笑，赶紧收拾东西，打点俩小包。那东西多的是，能拿完吗？拿点能用的就足以到外边见吴三桂。吴三桂高高兴兴，国丈大人，谢谢您，再次感谢您，告辞了。如果我不走，来日再来拜谢，带马。清兵把吴三桂的高头大马牵过来，这匹马一看主人来了，血淋淋，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直叫啊！再看呢，啼叫咆哮，马有三分浓性。吴三桂这匹战马跟了他多年了，就这样让陈圆圆上了马，这才高高兴兴，非常的高兴。两个人这才是情投意合呀，吴三桂心中无比的快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7: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7: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0: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1: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11: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11: 才是对文物
12: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1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5: 李纨李公才对王熙凤不满，因此上有那么一点借酒撒疯的意思，他往平儿身上这么一摸呀，摸着这钥匙了，就问平儿这钥匙是干什么的。平儿闻听可就乐了，说我这个钥匙啊根本就没什么大用，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不做主哦。就这么一句话，把在场众人呢全都给逗乐了，哇一声，哎，掀起了高潮。这李纨的酒劲儿又往上头涌，哎，是嬉皮艳脸的。我说平儿啊，我成日家和旁人说笑，说有个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马来。

钥匙，你还要你身上这把钥匙有什么用呢？啊，赶紧掏出来，扔喽吧，扔喽吧！大伙一听，哇一声，又都乐了。咱们书中代言，李纨所说的这一番，虽然说都是大白话，但是呢，也蕴含着三个典故。一个是唐僧取经，一个是霸王项羽，还有一个刘高看瓜。那么前两个大家伙啊是耳熟能详，咱们就没必要废话了。不过这第三个刘高看瓜，也就是李纨所说的刘志远打天下，有个瓜精来送盔甲，这个典故非常的有意思，也比较冷僻，所以说咱们呢有必要简单的介绍介绍。先说这个主角刘高刘志远，他是一代开国君王啊，哪一朝的呢？哎，五代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其中这个后汉的开国君王就是刘志远，史称叫后汉高祖。据民间传说，这个刘志远年轻的时候可不怎么地，是一个赌徒，三下五除二，哎嘿，把家就给败光了。不过他这命还不错，到李家庄入赘。入赘呢，就是招女婿，和李三娘成就了夫妻之好。可是李三娘的哥哥嫂子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这刘志远。这两口子呀，就想找一个机会把这刘志远给他除掉了，然后呢，让李三娘改嫁。要说他们呢，使出这个招数来也是够狠的。他们家有一块瓜地，这瓜地里头闹了妖精了。有一只大大的西瓜成精得道，一到深更半夜的时候啊，就窜出来，就祸害行人。别的地方都是人吃瓜，唯独他们这地方是瓜吃人。那么哥哥嫂子一琢磨，干脆就把刘志远给派到瓜地去吧，让他去看瓜去。表面上一听名正言顺，他没法拒绝，而实际上借刀杀人呢，让这瓜精半夜时分出来把他给灭了不就得了吗？李三娘十分的贤惠呀，她知道自己的哥哥嫂子居心不良，所以说百般的拦阻，说什么也不让丈夫去。可是刘志远不那么认为，他就感觉自己明知山有虎得偏向虎山行，因为自己武艺高强啊，得露露手头啊，所以说他是欣然前往。到了深更半夜的时候，果不其然，那只西瓜精啊，嗷一声就窜出来了，想把这刘志远给吃了。这刘志远晃动掌中大棍，和这瓜精就斗在了一处啊。您别说，他这能耐还是真大啊，劈球啪嚓就把瓜精给砸得稀碎稀碎的。瓜精是死了，但是瓜精的东西兵书和宝剑留在了瓜地里头。刘志远一瞧是喜出望外呀，有了这些东西就可以到两军阵前建功立业了。因此上拿着兵书和宝剑回到家中，告别了三娘，到两军阵前前去投军，后来是屡立战功，不断的提拔，直到最后夺取天下当了皇上。哎，这就是刘高看瓜的故事，也就是李纨所讲的刘志远打天下，有个瓜精来送盔甲。那么李纨李公才为什么拉这些典故，为什么打这些比方呢？这就是玩命的把这瓶儿啊往上头拖，往上头举，为了搞好关系嘛。瓶儿听完了啊，都感觉不好意思了，哎呦我的大奶奶呀，您可是太抬举我了，如果说我比旁人强的话呢，只能说我的身体比较好，活得比较长。想当初啊，我家二奶奶嫁过来的时候，陪房的丫头一共有四个，可是到如今怎么样呢？死的死，去的去，就剩下我一个孤鬼了。所以说呀，她只能用我这个活的会喘气儿的，他不可能用坟地里头那个死倒啊，您说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这话一提呀，大家伙哇一声又全都笑了。李纨闻听此话，心里头不是滋味啊，因为勾起了他伤心的往事。
想当年自己。

也有陪房的丫头，可是呢，都已经打发走了。想一想，真是可怜呐！自己没有王熙凤那两把刷子，自己的两个丫头也没有平儿这样的体面。这真是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越想这李纨越难过，哎，刷刷点点，这眼泪还流下来了。大家伙一瞧，呀呵，啊，不对劲儿啊！大喜的日子，干嘛哭天抹泪的？既然都已经不开心了，那就散了伙就得了呗。众人这才洗了手，是纷纷散去。众多的婆子丫鬟上来打扫亭子，收拾杯盘，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袭人和平儿一起往外头走。这就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现在花袭人和平儿这个身份地位是比较相仿佛的，都是通房大丫头嘛。因此上袭人就问这平儿，这个月的月钱怎么还没有发放呢？各位，这可是秘密，要是按照常理呀，这平儿不应该说。可是今天呢，平儿也贪了几杯酒，这张嘴也没有把门的了。他往左右瞧了瞧，一看没人注意，这才压低了声音凑到了袭人的耳朵边上。我说你呀，你快别问了，再过几天吧，过几天就会发放了。袭人不明白呀，哎呦，这按时按点的发月历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为什么要拖了又拖呢？再者说了，你左看右看的，仿佛还非常的紧张，其中啊是必有缘故。咱没说嘛，这平儿已经喝多了，所以说不该讲的话他呀继续往下讲，又趴在袭人耳朵上头，跟你说句到家的话吧，这个月的月钱我们二奶奶早就给领下来了，只不过呢她又给放出去了，就是让人家呀去借贷使用。你就等着吧，等过几天别处的利钱给收上来，凑齐了之后咱们就可以发放了。就连老太太太太的也没发放呢。我说袭人呐，也就是你，要换个旁人我是绝不告诉你，呢也得守口如瓶，千千万万的得帮我保密呀。哎，好嘞。袭人是连连的点头。您看了吗？平儿绝对是喝懵了。像保密这个事儿，他绝对不是人多力量大。哎，我告诉张三，告诉李四，告诉王二麻子，然后告诉大伙儿，齐心协力帮我保密。哎，那保得住吗？就用上那句话了，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只有千日泄密，没有千日保密。可是袭人听了这话，他有点不解呀。哎呦呦，难道说二奶奶她还缺钱花吗？真是不知足啊，她操这份心，担这份风险，又是何苦呢？平儿闻听啊，扑哧一笑，袭人呐，你没听说过那么两句话吗？人心无举，蛇吞象，贪心不足，吞太阳。大多数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们家二奶奶来说吧，干这个事儿可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就凭着放高利贷就已经得了几千两银子了。要说呀，这也是一种能耐，一种手段。袭人一听笑着摇头，他呀拿着我们的钱去放贷去赚利息，算什么能耐，算什么手段呢？这不是损人利己吗？害得我们呐，天天是傻等着。哎呦，我的袭人呐，你怎么也说这种没有良心的话呢？要说旁人缺钱，我相信；说你缺钱呢，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信。即便退一万步来讲，你真就缺钱，那也不要紧的，你就找我去，我还有几两闲银子呢，我可以先借给你呀。袭人点了点头，要这么说呀，我真要缺钱的时候，我真就找你去。您听了吗？这就是王熙凤挪用公款，是中饱私囊啊。上文书咱们说，来旺媳妇儿找王熙凤给她送利钱，
哪儿来的利钱呢？哎，就是挪用公款放高利贷得来。

的银子。咱们单说平儿和袭人谈罢了多时，这才分手。压下袭人不提，咱们单说平儿啊，出了大观园之后可就回到家中了，一瞧，哦，凤姐儿不在家，可是呢屋里头也挺满，哎，这人还不少呢。有一个老太太，土头土脑，土眉土眼，土的直掉渣，满脸褶子，一身的庄稼味儿。在她旁边呢还有一个庄稼味道的小男孩，看年纪也就是十岁左右。一旁边周瑞媳妇儿、张才媳妇儿在这儿坐着陪着正说话呢，还有两三个丫头啊拿着一只大大的口袋往地上倒东西啊，哗。平儿一瞧，这条大口袋还挺能装，哎，里边有枣子，有倭瓜，还有各种的野菜。平儿见此景眼前一亮，感觉挺新奇，因为这个老太太她认识，正是前几年来过的刘姥姥。那么旁边那个小男孩呢，正是刘姥姥的外孙板儿。单说平儿往屋里头这么一走，众人呢呼啦超全都站起来了。尤其这刘姥姥那是相当的殷勤，相当的有礼貌了。她嘣一声由的炕上跳到地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当是何人呢？闹了半天是我那尊爱的、敬爱的、可爱的平姑娘，哎，我给你呀问好喽。平儿一看呢差点乐出声来，心说我们贾府里头人人都是正儿八经的，整天家就是架着就是端着，可是今天来这客人刘姥姥却是与众不同啊，这真是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了我们沉闷的房宅。平儿满面带笑也给姥姥问好，紧接着又问说，这大口袋里头装了那么多的枣子、倭瓜和野菜，这是什么意思？刘姥姥闻听满面带笑，平姑娘啊，那还用说吗，这叫礼尚往来。您看前几年呢我们家里头都揭不开锅了，我到这儿来求帮来，雪花的银子拿回去，哎，吃喝可就全都有了。那么这两年年景是非常好啊，哎，庄稼地里头大丰收喽，所以说我不能忘恩呐，才把这些山野菜带到府里头来，请大家伙品尝品尝。平儿摆了摆手，姥姥啊，您太客气了，咱们这府里头要什么吃食没有啊，还用您老费劲巴力的往这儿扛啊？哎呦，那可不一样，我这些呀都是粗糙的东西，嗯，味道特殊，而咱们府里头的吃食啊那都了不起，都是山珍海味哟。平儿一听啊又乐了，姥姥啊，您还知道山珍海味呢？哎，那怎么不知道啊？哎，我跟你说道说道，山珍是山珍，海味是海味。哎，先说这个山珍呢，有猴头，哎，猴头、银耳、焦梨、火枣、熊掌、鹿眼、虎扑脱风、凤肝、龙髓，是狼心狗肺，这个都归为山珍。哎，再说海味，海味呀有海参，哎，海参、燕窝、鱼腹、鱼翅、鱼头、鱼尾、鱼骨头、鱼刺、鱼肠子，哎，这都是海味。哎呦，我的姥姥啊，您说的那不是海味，那都是喂猫的猫粮。大伙一听啊是哄堂大笑。平儿又赶紧招呼着让众人呐别都站着了，落座讲话吧。刘姥姥、板儿全都坐下了，周瑞媳妇、张才媳妇也坐下了。这时候周瑞媳妇瞧了瞧，嗯，平姑娘啊，今天您的脸上满是春色，连眼圈都红了。平儿一听啊用手摸摸脸蛋儿，哎，可不是的嘛，都烫手了。今天呢园子里头大开螃蟹宴，我本来不想喝酒，可是大奶奶死劝活劝非得让我喝，因此上可就喝高了。这就叫人活着要留神，哎，稍不留神就丢人。
一旁边张才媳妇儿乐了，哎呦，我倒是想喝呢，可是没有人请。

0: 请我呀，哎，等明天吧，再有人请平姑娘您呐，您就把我给带了去。您放心，我这个人呢有个外号叫做饭桶，现在我这外号啊还改了，哎，改叫大饭桶。敢等下回平姑娘把我给带了去，到酒席宴前去吃喝，那时候我的外号还得改，哎，得改叫巨大号饭桶。大家伙一听啊，又都乐了。周瑞媳妇儿也说呀，一清早的我就看见了那么多的螃蟹哟，两三个就一斤，哎，这么大的三大篓子，我估计着得有七八十斤呢。可就是这么着，若是咱们上上下下的都吃上，恐怕还是不够。平儿点了点头，哎，那可不是的嘛。不过呀，是有头有脸的跟着主子们吃上两个，有的呀是连摸都摸不着啊。一旁边刘姥姥听明白了，眼睛一个劲儿的眨巴，嘎巴嘎巴的。哎，我说什么来着？咱们府里头啊，就是四个大字，富贵荣华。我跟你们讲啊，像这样的螃蟹，今年呢得五分银子一斤。十斤就是五钱银子，哎，五五二十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韭菜，哎，我的个妈亲呐，一共得二十多两银子才吃这一顿饭呢。阿弥陀佛，府里头这一顿就够我们穷人呐过一年喽。这时候平儿止住了笑声，我得问问正经的，刘姥姥啊，您到这儿时间应该不短了吧，是不是已经见过我们二奶奶了？哎呦，平姑娘啊，你算是说对了，二奶奶跟我说了两句话她就走了，她说她忙啊，让我在这儿啊多等一会儿。说着话，刘姥姥趴窗户往外头一看，不大好，这天色已经不算太早了，一会儿要是黑了天儿，那就得关城门，我们娘俩呀可就回不了家了。我看干脆我就别等二奶奶了，还我们脚底下抹油，我们溜吧。我们周瑞媳妇儿连连摆手，那意思让刘姥姥再等一会儿。她知道现在王熙凤正在贾母的房中，周瑞媳妇儿站起了身形，我呀，我去看看去，看看二奶奶到底是怎么安排的。哎，好嘞，哎，多谢周大嫂子，那我就再多待一会儿，哎，听你的信儿。说着话，周瑞媳妇儿啊，奔前边可就去了。也就是一袋烟的功夫，这周瑞媳妇儿啊又回来了。刘姥姥抬头这么一看，八成有喜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看得出来周瑞媳妇儿是满面带笑。我的姥姥啊，我给您道喜了。哎呦，像我们这庄稼勾当有什么喜呀？周瑞媳妇儿呢就把情况讲说了一遍。十方才他赶奔贾母的房中，到那儿一看呢，满满登登一屋子人。这周瑞媳妇儿不敢造次啊，轻轻地向王熙凤禀明了情况，说这个刘姥姥着急要走，怕外边关城门。王熙凤呢压低了声音，她就告诉让刘姥姥先等一等，今天晚上啊就在府里头过夜了。可没想到这声音呢还是高了那么一丁丁点儿，让贾母给听着了，这可不得了喽。才引出来《红楼梦》精彩桥段，刘姥姥畅游大观园。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周瑞媳妇儿禀报刘姥姥的事情，就惊动了贾母。这老太太喜欢凑热闹啊，当然得过问一下这刘姥姥何许人也。王熙凤不能隐瞒呢，嘚嘚嘚禀报了一遍。贾母一听可就高兴了，说她呀天天和这些年轻人一块玩，有点代沟，有点不得劲，现在好了，来了一个上岁数的，应该呀把这刘姥姥请到此处，贾母要亲自接见接见。王熙凤点了点头，告诉周瑞媳妇儿去把刘姥姥请到此间。这周瑞媳妇儿转身可就出来了，书说简短，就见着刘姥姥，哎，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还给刘姥姥道喜呢。姥姥啊，

这回您可要见着真佛喽。哪知道把刘姥姥吓得啊，奔奔奔奔啊，蹦了六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可要了命了。虽然说她是老太太，我也是老太太，可是老太太和老太太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因为她是高贵的，而我是憔悴的；她是高雅的，而我是犯傻的。他是值钱的，而我是玩玩的。哎，不行，哎，不行，不行，不行，我得赶紧逃跑哟。说着话，抱着脑袋就想溜之乎也。周瑞媳妇和平儿上前呢，啊，砰砰，就把这刘姥姥给抓住了。哎呦，您老人家可不能走。尤其是平儿一劲儿的解劝，我说姥姥啊，您就跟着去吧，没有关系的。我们老太太最是惜老怜贫的，比不得那些诓三诈四不老实的人。您跟着去呀，保证是没有亏吃。说着话，这平儿和周瑞媳妇儿带着刘姥姥和板儿直奔贾母这边可就来了。这一路上，刘姥姥表面上说是诚惶诚恐不敢去，可是心里头乐开花了。因为这老太太虽然说穷点儿，但是社会阅历极其丰富。她明白见一个打铁的比见十个拉风箱的那都管用。贾母那还得了吗？那叫老祖宗。穷人的缘分大小啊，就是满足富人需要的多少。我刘姥姥第一次来只是满足了一下太太不忘旧情的需要。怎么样？嘿，得了20两雪花银子。那么这一回我去见见老太太，我明白老太太她是孤独了，她是寂寞了，需要一点欢笑。而我呢，就去当那个欢喜虫，我就逗她，逗她乐的是咯嘎的。回过头来，我能得到多少东西呀？嘿嘿，那可就大发了。所以说这刘姥姥心花怒放，哎，跟随着平儿和周瑞媳妇儿奔贾母这边可就来了。不多一时，路过二门口，这地方啊有几个小厮正在当班呢。一看平儿出来了，这几位毕恭毕敬啊，唰唰唰唰全都站起来了，哎，笔杆调直，就好像电线杆子相仿。其中有那么一个赶紧凑过来，嬉皮艳脸的，哎呀，哎，平姑娘，哎，平姑娘。再看平儿把脸往下一沉，哎呦，就这张小脸啊，就捋捋呱呱的，好像要滴水了。哟，你又要问什么呢？哎，平姑娘啊，跟您报告一个消息，就是我妈得了病了，等着我回去给请大夫呢。我的好姑娘，我请半天假，您看，哎，行不行啊？平儿一脸的严肃，哼，你们倒好，都是商量好了似的，今儿你，明儿他，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缠。我说你们这个请假的也忒多点了吧？前儿个柱去了，偏巧赶上二爷叫他，哎，叫不着，我给支应过去了。嘿呦，可是落了埋怨喽。我已经下了决心了，任何人请假我都不批了。可是没想到今天你又碰上前来。一旁边周瑞媳妇儿赶紧给说情，平姑娘，她说这事儿啊是真的，哎，她妈真是病了。平姑娘，您就帮帮忙，哎，替她应了吧。可怜兮兮的，就放她半天假吧。这平儿冷笑一声。如此说来，那你就去吧。你可要知道，我这是法外施恩，这肩膀头上可担着沉重呢。明天一早啊，你就得回来，别睡得老爷晒屁股你再来。是是是是是，哎，平姑娘，您就放心吧。这小厮答应一声，转身刚要走，平儿用手一指，且慢。你且转来，平姑娘，您还有何等吩咐呢？你出去呀，帮我办点事儿。你一定能够见着旺儿，你就跟他说，
这两天奶奶惦记着利钱的事儿呢，让他早早的收。

上来早早的送来。如果说过了明天了还送不到的话，那你就告诉旺儿以后也不要送了，留着所有的钱他就自己用吧。哎，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这小厮连连答应着，哎，也说不上是欢喜还是发愁，左眼睛哭右眼睛笑，扭头可就跑了。一旁边刘姥姥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心中暗想，哎呦我的妈耶，这平姑娘平时乐乐呵呵的，在我面前好似是洗面佛，可是训斥吓人哦，就好像金刚一样啊，嗷嗷嗷嗷的。真是没想到，还这么漂亮的姑娘，哎，她竟然也会变脸。刘姥姥哪明白呀，这就叫慈不掌兵。为什么说平儿在贾府里头顶得上半个凤姐呢？就因为她呀也有这杀伐决断的能力。说难听的这叫会装，说好听的呢这就叫做水平。咱们闲言少叙，还说这平儿和周瑞媳妇儿，哎，驾着刘姥姥继续往前走，不多一时就进了贾母的门了。到这一瞧啊，人真就是不少，因为众位姑娘还有宝玉做完了诗全都到这边来了，哎，正陪着贾母左右聊天呢。哎呦，这一屋子人呐，压压叉叉的，刘姥姥两只眼睛啊都不够使的了。只见满屋子里头诸围翠绕，花枝招展，看哪一个都是那么样的光彩照人。有一张木榻上头歪着一位老太婆，慈眉善目，满头的银发，身后边是穿纱裹罗美人一般的丫鬟在那儿给捶腿呢。凤姐儿是活跃分子，站在一旁是说说笑笑。刘姥姥一看就知道中间这老太婆必是贾母无疑呀，急忙忙抢步上前，往下一弯腰，道了个万福，哎呦，给老寿星请安喽。各位，就这一声请安可就值了钱了，再次说明刘姥姥社会经验是极其丰富。因为他知道老年人都喜欢听什么，就喜欢听健康长寿，所以说他称贾母为老寿星，这仨字是恰到好处。果不其然，把贾母给说乐了啊，欠了欠身，问了声好，又命周瑞媳妇儿端过一把椅子来让刘姥姥坐下。一旁边还有小客人，也就是板儿啊。这个板儿啊虽说比上回大了那么两三岁，个头呢也长高了一点儿，可是呢仍然颤头，他怕见人也不会问好，把刘姥姥给气的巴掌就抡起来了啊，啪啪啪就打这板儿的屁股。哎呦，真卖力气，刘姥姥巴掌也红了，板儿的屁股也肿了，可是这孩子呀仍然是出不了痘啊，滋溜滋溜的一劲儿往后头躲。刘姥姥心说，嘿嘿，算了吧，狗肉上不了席。咱们再说贾母是亲切问候，哎，老亲家今年多大年纪了？刘姥姥急忙起身呐，哎，我今年呢还小呢，哎，刚刚的70岁呀。贾母闻听，看看众人，哎呦，你们都瞧瞧，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硬朗啊，比我还大两岁呢。我要是再过两年到他这么大岁数，还不知道能不能动得了呢。哎呦，我的老祖宗啊，像您这个身子骨寿活180都没有问题，哎，不像我们似的从小生来就是受苦的命，老太太您呢是享福的命，要是我们也都像您这样，哎，那地里头的活不就没人干了吗？哎，报告老祖宗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年呢收成特别特的好，下了点新鲜货呢，我就给送来了，哎，请您老人家尝尝鲜儿。嗯，好，太好了，得谢谢老亲家你哟。
我说老亲家，你的眼睛和牙齿都还好吗？好好好好，托您老人家的福啊，就是今年呢稍微的有点不好了，左边的槽牙有点活动。嗯，老亲家，这都是正常现象啊。你看我也老了，眼也花，耳也聋，记性也不好，都不中用喽。你们这些老亲戚呀，我都不记得了。亲戚们来的时候，我怕人家笑话我，我都不出来相会。能嚼得动的，我就吃上两口，哎，困了呢，我就睡上一觉。闷得慌啊，就和这些小孙子小孙女们玩笑一回。刘姥姥闻听是连忙陪笑，老太太，这都是您的福气呀，我们想这么着还不能呢。嘿嘿，什么福气呀，不过是个老废物罢了。一说这话呀，在场人全都笑了。忽然之间，贾母好像想起点什么来。哎，刚才我听凤丫头说了，老亲家你千里迢迢的还带来了好些瓜果蔬菜。哎，快叫他们，快叫他们收拾收拾去。我可知道那个都是现摘的，哎，都是绿色食品，我正想品尝品尝呢。在外头买的那个可不像你们田里头的那么好吃哦。刘姥姥一听又乐了，啊啊，您算说着喽，那是我们自家院里头产的，哎，管饱新鲜。在家里头的时候，我们是上顿吃下顿吃，吃起来可就没完了。其实啊，我们也幻想着像大宅门一样，也吃点鱼也吃点肉，嘿嘿。可是啊，光幻想我们吃不着啊。您瞧了吗，这就是刘姥姥的心眼儿。表面上说说笑笑，实际上已经点了餐了。贾母点了点头，老亲家你放心吧，啊，鱼肉那都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让你一次吃个够。那么你今天既然来认亲，反正是有时间呐，你必须的住上一两天你再走。我们这地方啊也有个园子，到里头你逛一逛，那园子里头呢也有果子，哎，你也尝一尝，然后再带一些家去，也算是你呀看了一趟亲戚。一旁边的凤姐儿最会看眉眼高低，一瞧贾母如此之有兴致，哎，急忙也跟着说刘且的话。哎呦，姥姥啊，我们这地方虽然说比较窄吧，这个院子也没有你们家那长院那么大，你们那地方大骡子大马大驴包括肥猪可以随便的跑，哎，我们这地方啊还就不行了。不过呢，我们的闲房子倒是还有两间，您呢就住到这儿，抽出功夫来呢陪着我们家老太太多聊聊天儿，讲一讲你们乡下那些新奇的故事，我们老祖宗啊爱听着呢。贾母一听啊是哈哈直笑，哎呦，凤丫头，她是乡下人，是实在人，厚道人，你呢是鬼精鬼精的，拿她取笑她受得了吗？快点儿，快点儿给她准备饭。说着话，贾母又一摆手，命人呢抓一些果子给板儿吃。这板儿啊果然是灿头，一看这么多人，他根本就不敢吃啊，哆里哆嗦拿过果子来，真就蒙灯转向了，还不知道该塞在嘴里头好呢，还是塞在鼻子眼里头好呢。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贾母啊也直嘬牙花子，心说人比人就不像人，这个孩子跟我那宝贝孙子宝玉比起来，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干脆打发他出去吧，别让这孩子跟着受罪了。这才命人拿了一些钱给这个板儿，叫小厮们带着他到外面去玩。那么这边呢，刘姥姥就陪着喝茶呀。
同时呢就给贾母讲故事，什么东家长啊，西家短呢、啊、张家圆呢、啊、李家扁呢、啊、七只蛤蟆八只眼呢、啊、母猪上树毛。

0: 驴子喘呢。咱就这么说吧，东一套西一套，这一套一套的嗑唠的还真就挺俏皮。贾母听什么都新鲜，越听越感觉有意思。周围众人呢，什么宝玉、黛玉、宝钗、迎春、探春、惜春、王熙凤等等等等，也被这刘姥姥给逗的是哈哈大笑。姥姥心里头就琢磨，好现象，编故事讲故事，这可是我的强项，干脆今天呢，我卖卖老力气，把他们全都给乐趴下，到明天我一定能多得银子呀，嘿嘿，定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刘姥姥可就迈开力气了，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儿啊，就找那有趣的话和有趣的事儿给大伙说。众人呢，瞪着眼睛，竖着耳朵，还就仔细的听着。要说我们庄稼人呐，一年四季是春种秋收啊，风里来雨里去，种麦子，种玉米棒子，还种青菜，哪有个坐着歇着的空啊？见天家啊，就是把那地头当作歇马凉亭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儿我们都见过。就拿去年冬天来说吧，接连的下了几天雪，那地下压了三四尺深哦。那天呢，我也是起得早，我没出屋门呢，就听见外头柴火垛呀有响动。什么响动啊？就听见呢，呼隆呼隆呼隆，我就琢磨着一定是有贼了，在我们家柴火垛那地方往外头拽柴火呢，想偷。所以说我趴在窗户眼上头，我仔细的往外头看。我说老太太还有各位，你们猜我看见什么了？哎呦，刘姥姥说的是声情并茂，而且是煞有介事。到这地方稍微一停顿，众人注意力呀全都被吸引过来了。哎呦，各位，你们肯定是猜想不着啊，我确实看见有一位在那儿拽我们家的柴火呢。不过这位说他是人吧，他又不是人，说他不是人呢，他又是人。就连贾母听的眼睛都直了。我说老亲家，你就别卖关子了，我猜想啊，一定是有一个外乡人在此路过，因为天太冷了，他想拽点柴火出去，点一堆火，他要暖和暖和，对也不对呀？嘿呦呦呦呦呦呦，我的老太太，如果说是一个过路的客人想偷点柴火烧火，那还算是奇怪吗？我还用在这地方给大伙讲吗？我的老太太，不瞒您说，在我们家柴火垛那地方往外头拽柴火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哎呦我的天哪，那个鼻子，那个脸，那个眉毛，那个眼儿，简直的就是仙女下界哟。别的不提，就说他梳那头发就是溜光溜光的，一根头发刺儿都看不见，穿着一个大红袄，是雪白雪白的白绫裙子。就这几句话把在场众人呢全都给镇住了，尤其是贾宝玉两眼发直，捏呆呆愣磕磕呀。他就琢磨，这大雪天的一个姑娘家来偷柴火，其中啊是必有缘故。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能够跟大伙相约相聚。那我今天呢，想借助咱们相聚的这个时间，给大家讲一讲心脏病。那咱们很多老伙伴呢，可能到医院呢也做过检查，拿着这个心脏的各种报告单来看，有的呢直接呀就把这报告单呢就念给我听。有的时候啊我都会问一句，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心脏增强 CT 呀、啊、医生让我做的。你为什么做心脏造影啊，我难受啊，完了医生就让我做呀。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详细的跟大伙谈一谈这个问题。你看今天早上有两位患者先后呢跟我通电话就问我，一个是50多岁的，一个是80多岁的，都是女同志。就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前天有点胸闷，完了之后有点心慌，完事儿我昨天呢我就上医院啊，完做的心电图，心电图呢说我心肌缺血，完事儿

夫又让我做心脏彩超，心脏彩超做完了之后呢，看那个报告单上说我那个心脏势必有阶段性的运动障碍，我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血脂也不高，就胸闷啊，一闷呐就很长时间缓不过来劲儿。那医生又让我做这个心脏增强的 CT 啊，就是那个 CTA， 我去了，但是到那之后啊，这个心率快就没做成。完事告诉我做啥呢？做心脏核磁。哎呦，这说的我直害怕，我也不认识其他医生大夫啊，所以我又比较相信大林老师，所以呢，我想咨询一下大林老师，你像我这情况严重吗？就这么个问题。我说那么的，你把你所有的资料啊，你给我念一下。他就把他所有的资料就给我念，念完了啊，我就说好了，我现在就告诉你怎么回事。你现在呀，你什么都不要做。他说那我做一下心脏核磁不更好吗？我说你看呢，你做这个心脏彩超之后啊，他不有报告单上一句话说心脏势必阶段性运动障碍。他说对呀，这句话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他说那我不明白。对呀，你不明白，那么你做完这个心脏核磁之后，报告单上依然有很多你不明白的语言，那这些呢会让你焦虑，甚至让你抑郁。你就像现在似的，你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啥病，严不严重，只是大夫不断的让你做各种检查，所以呢你就来问我，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现在心里焦虑，对不？哎呦，我到底是个啥病啊？严重不？不严重，大夫怎么让我做这么多检查呢？一个接一个的。那严重，严重，大夫怎么说没让我住院呢？哎呀，真愁人，到底怎么回事啊？是这样不？你看我这话说完，啊，这人就笑了，说：“大林老师，你太神了，啥都让你说对了。”我说：“我告诉你啊，你心电图和这个心脏彩超是没有问题的。”心脏势必阶段性的运动障碍，说明你有心肌缺血，是心脏供血不足，你心肌并没有损伤，你是个正常人。但为什么还会出现心脏憋闷，甚至很长时间不缓解的这个表现呢？为什么？因为你心脏供血不畅啊，心肌缺血造成的，但是心脏并没有损伤。所以呢，我觉得你这个心脏核磁你没有必要去做，好几千块钱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去花。这时候呢，电话那头啊就听得长长的出了口气，我说这回心里踏实了。嗯，心里踏实了。这是咱们第一个电话。那第二个电话呢，咨询的是一位80多岁的那老大姐，2年前做过心脏造影啊。这80多岁老大姐呢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就是年龄比较大，80多岁了，心脏不好也是很多年了，一直吃那个他汀药物维持，因为血脂比较高，2年前呢做过心脏造影，他说有心肌桥，那现在晚上一躺下，这个心脏啊就会出现憋闷，到医院也做了一个心电图，说是心肌缺血。然后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啊需要做个心脏造影，因为你做这个心脏造影啊你得住院，完事预约。所以呢你看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啊他就约的我们工作人员就线上问诊。那我们详细的问了他一些症状，完事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现在这个症状，你的这个表现跟你心肌桥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你做过造影，你知道这个造影啊它叫手术，所以我特别不建议一查就做心脏增强 CT， 一查就做心脏冠脉造影，尤其我不建议轻易做心脏造影，因为你记住了，这叫手术。那么哪些人适合做这个心脏增强 CT 呢？哪些人又适合做这个心脏造影呢？你听好了，那在这儿啊我给大家伙啊简单的科普一下，对每一个人都有用。
你像这个心。

如果说这人心率太快了啊，一分钟啊就九十来下一百多下，那他就做不了。那什么人适合做呢？你比如说这人高血压十年以上，糖尿病六年以上啊，血脂也高，完了年龄在45岁以上，平时啊就总那个胸闷气短的啊，心脏憋闷，前胸后背啊总感觉不舒服。你像这个心脏增强 CT 你可以做，就筛查一下你这血管，看看有没有哪出现淤堵了。那么做这一次记住可以挺3到5年，也就是说3到5年之内你不需要做第二次。我一说这话吧，可能有些医生啊一些大夫就不高兴了，说老杨你说这干啥？因为我想告诉大家伙的医疗真相。那么有些大夫恨不得你一年做一次，为啥？你对他又没损失啊，对不对？但是你做你就得花钱呢。可能有人说，那你这期间3、5年你不用查真的没事吗？没事，至少我保证99%以上的人是没事的。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这个心脏造影的检查。心脏造影检查呀，这就不同于我们其他的这种检查了。你说做个心电图啊，做个 B 超啊，4分钟8分钟结束了。心脏造影检查可没那么简单，它是需要住院的啊，它是动脉穿刺之后啊，是在你这个手腕或者你下肢这个腘窝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股静脉呀、啊，哎，给你打入造影剂，而且一般的小医院还做不了呢，费用。就各个医院的等级不同，价格高低不同，基本上平均得在个6000块钱左右。就你说我有医保，医保也只能给你报销很少一部分，它属于微创手术。那么大家关心的是哪一类人需要做造影呢？啊，我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做呀？就是已经明确是心梗的，听好了，就已经明确是心梗了，一检查，哎呦，你这是心梗，啊，通过那个心电图检查。啊，或者通过其他的什么方式确诊了啊，你就有心梗了，这个时候你要做造影。而且呢，你有高血压、糖尿病病史，有吸烟病史，平时一活动之后啊，胸口疼，胸骨后或心前区，或者是咱们这个脖子都能看出那个血管啊，都鼓起来了。平时有这个憋闷呐、啊，感觉这个烧灼感呐、啊，疼痛2、3分钟啊能缓解。就是典型的心绞痛的或者心梗的，一抽血一查你那个什么肌钙蛋白高了啊，包括是120直接给你拉过来的那种，就是这种情况你需要做个心脏的冠脉造影，你要不然的话根本不需要。你记住，心脏造影它属于手术，它算是手术。你看没有哪一个做那个心脏造影是在门诊做的，对不对？他都得办住院手续，完了之后预约，他属于什么呢？手术，这一点一定要记住。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你刚才说到那个心肌桥，那医生就说我有心肌桥，我这情况有危险没？你像很多人头一次听到这个词儿，说冠心病啊，动脉硬化呀，哎，这常听，心绞痛啊常听，对不？但心肌桥啊，什么叫心肌桥啊？我记得以前跟大伙说过啊，咱们有一病人呢就有这心肌桥，还有桥心肌，那它是这么两种情况。一般的这个心肌桥啊，它都属于说是胎带的啊，就是你看母亲怀孕一般3个月就能听到这个胎儿心跳了，所以小孩呢在母体当中啊，他是先长心脑，那么在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心脏就开始逐渐的发育生长，最终长成了什么？两室两厅的房子，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啊所知道的什么呢？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那么心肌桥是咋回事呢？就是人这个心脏啊，其实它算是一个肉疙瘩，哎，它是一个肉疙瘩，上边呢附着着血管，你比方说是什么呢？回旋支啊，右冠状动脉啊，那这些血管呢都是在我们心肌外边走着的，也就是说血液是在我们心肌外边循行的。那心肌桥咋回事呢？是你心脏在母体内的时候，它这心脏血管不是贴敷于心脏，要不有缝隙

要不它穿入心肌里边走，这是胎带来的。那有人说我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是它带来的不？你放心，有 95% 以上的冠心病心绞痛跟心肌桥都是没有关系的，它两回事儿，能清楚吧？它俩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很多医生会告诉你说你这得手术，你这得怎么怎么地，岁数大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就问了，说你多大岁数了啊？你自己说多大岁数了。你像刚才我说那个老大姐80多岁了，有心肌桥，总胸闷气短，但她这个胸闷气短跟心肌桥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她本身心肌缺血有关系，跟她的这个心脏供血不足有关系。你像心肌缺血，这是结果，正常人心肌都不缺血，那么你心肌缺血是因为你心脏供血不畅，是什么供血不畅啊？啊，也许血液淤堵了，也许是血液粘稠了，也许呢就是你贫血了，对不对？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很多人的这个心脏，就是心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它是你心脏供血不足了，是心血管有淤堵了，所以你要解决的是心血管的淤堵。这怎么解决呀？你平时喝点舒心汤，或者喝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就能很好的解决呀，是不是？那么造成了淤堵，才产生了你憋闷呐，甚至疼痛，就是咱们说那个心脏缺血缺氧，那才出现了心脏的供血供氧不及时。你比如说心脏缺血，说这人呢就会出现心绞痛的表现，啊，有的人表现为胸痛，有的人呢胸骨下疼痛，表现的就像胃疼一样，有的人呢是左边这个胸痛，有的人是右边胸痛，但右边的少，啊，有的人呢是左锁骨下或锁骨上这个地方疼，啊，有的人是脖子发紧，嗓子这个位置不舒服，甚至疼痛。有的人肩膀头疼，有的呢会放射到我们这个肘尖，放射到我们手腕，还有的人呢就脖子发硬，后背疼痛，那肩胛骨疼痛，甚至会表现出什么呢？牙疼。但是这个牙疼我要强调一下，你记住，它不是说哪一颗疼，说我一碰那一颗哎呦疼，你看咱们说有那虫牙的啊，它疼它就那一颗疼，那大夫啊，一敲的它就疼，拿那个吹气的往里一吹啊疼。但是你说我心绞痛带来的这个牙疼，它不是的，它整个牙床都疼啊，上边牙床疼，下边牙床的疼啊，甚至说满口牙都疼，因为它是神经放射过来的，它不是说你真正的牙根啊牙神经啊牙坏了，跟它没关系，明白了吧？那么因为我们人这个心脏啊，它是呈一个球形的，它大小多大呢？就是你握拳头啊，心脏的大小啊，它就跟你这个拳头差不多。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呢，它就在我们这个心脏的表面浮着着，所以每一个人心绞痛位置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大致都是心肌缺血的表现。如果是严重心绞痛，往往还会伴有濒死感。那么心脏缺血缺氧是一种什么表现呢？就是憋闷，心慌啊，心悸啊，心律不齐啊，啊，完了之后呢，失常数啊，这些表现往往都是我们心脏缺氧所带来的。人的气和血都是通过心脏的血管供应给心脏的。那么当你的这个血管，当这个管道出现淤堵的时候，你想一想啊，气和血是不是就是不会很好的供应上去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身体的表现就是什么？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甚至前胸后背疼。所以你要想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你不用走那么多弯路，知道吧？你说我补补钙吧，啊，补补血吧，补补气吧，多余。为什么？你想啊，你不是说你缺这些东西了，你缺吗？你不缺。那是什么？是这条道不通了，对不对？也就是说气呀、血呀、

要走这几条道不通了，那你再怎么补，它也进不来呀，对不对？所以你看以前为什么有那么句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你这个路不通啊，你这个村子里边有再好的东西它运不出来，那村子外边呢有再好的东西它又运不到你村子里边，对不对？你说这个时候是缺好东西吗？不是，是缺啥呀？是缺一条能够真正畅通无阻的道，对吧？就像刚才我说的，你说我补补血吧，没有必要。那么人身体的气血呀，它是通过脾胃化生的，说白了，就你吃饭它就有气血，你说我吃的不好，你吃的不好它也有气血，你就成天吃大鱼大肉，它同样也是有气血。你只要张嘴吃饭了，你吃下去东西了，啊，他身上一般就不会缺气血的，除非什么呢？你遇到大病了，啊，有的就是说导致咱们自身的造血功能出异常了，你包括有些人呢不小心哪儿破了，出现大失血了，啊，你像有的胃出血，有的就是胃溃疡啊，常年的这么出血，那他最后贫血，对吧？有的呢是不小心哪儿割破了，完了这个血呀一直流一直流。你像有的那种割腕的，是不是？哎，那不就失血失液性休克死亡吗？要不正常来讲，你只要能够张嘴吃饭，你就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就那么控制饮食，吃的还少，完了之后呢，吃的还不全乎，他就没有多少是贫血的。那他是什么？他是血脉不通。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就是你的这个血管啊，它不通畅了。啊，全身的血液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了，所以才出现什么呢？咱们缺血缺氧的表现。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必要说我补补这个补补那个走那弯路，那你干什么？你直接化瘀，你直接就是化瘀化堵。你在化瘀化堵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无论说是舒心汤也好，还是咱说那个参柏舒心颗粒也好，你用一用，你用上之后，你的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对不？都给你通开了，你身上的疾病这不就有所改善，不就有好转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咱有的你一天用上三次，早一次，晚上一次，中午再一次。但你比如说突然就感到心脏不舒服了。啊，但我早上已经服用一袋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了，突然又不舒服了，怎么办？没关系，你现在马上再喝一袋，知道吧？你可以直接把这参柏舒心颗粒倒在嘴里，然后用温水，甚至说那个凉水都可以，啊，让它迅速的在你嘴里融化吸收。你心脏憋闷呐、气短呐、甚至说疼痛啊，就这些表现。参柏舒心颗粒它都能给你改善，因为它用的是颗粒提取技术，所以可以快速吸收，快速到达我们的病灶去化瘀堵。你像我们沈阳有一位病友啊，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这前段时间呢也是因为家事儿啊生点气，结果那几天呢就开始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的特别厉害，总感到眼睛磨得慌，而且那几天呢心脏更是憋闷，憋得慌，闷得慌，前胸后背啊还总是疼，尤其是后背疼得特别厉害啊。他是给他的指导老师打的电话，说收到了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完事呢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一天三次啊，就这么用啊。我想谈的这些天的感受，我是中午一袋晚上一袋，喝上当天呢，尤其是到晚上，这平时啊，我基本上那个时候啊，心脏憋闷的厉害，可是那天晚上就没有感觉，而且睡觉还睡得挺好，不到一个礼拜呗。他说我这个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后背疼痛啊，就已经明显的缓解了。完事这个眼睛看东西呀、啊，哎，看的也亮堂了。其实这就是什么呢？心脏化瘀堵最明显的表现，就像我说的，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其实你像这个人呢，就是由许多这个管道系统组成的，就我们说的血液循环系统，哎，就是我们的血管。

0: 呼吸循环系统就是我们的气管，再就我们说的淋巴循环系统，那就是我们的淋巴管道啊，还有我们的消化系统，包括我们说那个泌尿系统，甚至我们后背的整个的这个脊柱，就是骨骼啊，这属于运动系统啊，也包括我们神经的传导系统。所以人它是由这些个管道系统组成的，就像咱们说你各个城市和各个城市之间靠什么连通着，是不是靠这个路啊，靠铁路，靠公路，靠这个乡道啊，国道啊，是不是各个城市甚至村和村之间，对吧？那么我们哪一个管道系统出现问题，哪一个系统就会有症状表现。你就像我说的，心脏系统如果说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咱们就出现心慌胸闷，甚至出现心绞痛心梗。那我们肝脏系统啊，要是淤堵了，是不是就容易形成肝硬化。胃肠道系统淤堵了，是不是就出现了什么肿瘤啊，结块啊。甲状腺堵了，是不是就是结节。包括我们女同志乳腺堵了就形成增生。肾脏堵了，是不是就容易形成囊肿。脑血管堵了，那就是脑血栓呐，偏瘫半身不遂呀。下肢血管堵了就是静脉炎啊，静脉曲张。你像我们在云南丽江有个小伙子，他是干啥的呢？做那个普洱茶生意的啊，就卖茶叶的。别人欠的钱，以前呢大家做生意那时候生意好做呀啊，都是先给茶，完事之后再给你结算。这一年下来呢，茶也卖了，但是呢这个钱始终就不给人结算，人就是不给你。所以他这一气之下也是上了点火，加上生气，突然一下脑血栓了。等出院的时候依然是什么呢，就是半拉身子不灵活，走路自己能走，但走得慢，动作缓慢，甚至说比那八九十岁的走路都费劲。这半拉脸呢，就是半边脸始终啊就抬不起来啊，就那么耷拉着。那右侧的眼睛始终就睁不开，说话始终也不行，就感觉这个舌头啊太硬了，不听话，不受支配。我让他别着急，用的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就正常服用。一天呢是服用三次，一次是一袋儿，这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除了这个眼皮稍微有点抬不起来之外，右眼角还稍微啊有点没完全睁开，但除此之外一切正常，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哎，你这病你得慢慢治啊，你不能着急呀。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治病你就抓住一点，就是化瘀堵，明白不？所以该用你就用，这钱即使咱花了它也不白花，明白吧？
1: 好，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杨

0: 林老师。
1: 所以很多时候啊，人得学会宽心。有时候你这么想，说这世上啊，我们只来一次，不用说百年，就多少年之后啊，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拼搏一生，不带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人生苦短呐，一定要想开，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别纠结，别忧愁。有时候我们愁孩子，愁孙子，你别愁，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对吧？你就像那个人大主任说的，你看哪个穷苦人饿死了，到啥时候饿不死瞎家巧。所以你不用管太多，你就管好你自己啊，有点钱呢，你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把心情过好啊。就像我跟那个45岁那人说似的，我人这一辈子啊，不可能谁都有钱，你有我不羡慕，我也不嫉妒，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过法。有钱呢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身体养好，把心情过好，以后有个好身体那就是钱，对吧？一辈子不上医院，一辈子没什么大病啊，没什么大灾，不手术，这不就是钱吗？而且这是福。什么是福啊？不是说你有多少钱，有多少钱能咋的？你说一死带走一分了，还是带走一亿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你想一想，真就是这么个事儿。健康才是硬道理啊，对不对？健康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别纠结，别计较，啥事儿啊，往开了想，没病没灾，这是最大的幸福。你像我去那个森柏塑形颗粒药厂，完事儿那小辉跟我说，他说有一天你辉煌了，你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因为这样你才能享受生活。如果说有一天你落魄了，你同样还得有个好身体，因为这样你才能东山再起。你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的确是啊。所以身体好不是第一，是啥？是唯一，记住没？身体好是唯一。所以到啥时候得有个好身体啊？今天心脏不舒服了，赶紧化瘀啊！明天感觉脖子发硬了，脑袋这几天浑浑噩噩的了，不清亮了，你赶紧化化瘀。那个地方一摸，哎呦，甲状腺结节了，说长斑块了，你赶紧化瘀。你就记住，别等，一等反而出事。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也有一段时间了，我想问你一下，你说化瘀就这个舒心汤和森柏舒心颗粒它有啥区别？没区别，那作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一个是你自己配的汤药，一个是医院药厂的成药，配方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药材的质量，生产的工艺不一样。药厂这里边吧，有个中药的炮制工艺，有个中药提取提纯工艺，你药房你自己熬的它就没有，对不？药房讲话人那都是生药啊，最初的形态，所以相对来讲森柏舒心颗粒会更好啊，效果更快，因为它是经过药厂把关打造啊。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啊，可能都听到我讲了啊，讲的比较详细啊。这个药厂是这样的，咱们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没去过药厂，你别看你吃一辈子药了，但是药厂什么样可能你不知道。它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药厂吧，首先我们要想进这个药厂，你肯定得登记，然后你说我想进车间，那你更得登记了。你说我是这药研发者，我是这个什么医院大夫，你谁不好使，没有用啊。你就厂长来了，说我要想进车间，来登记，谁来了都得登记，这是规矩啊。你就说那领导干部下来参观来了，那也得登记。完事呢，这工作人员呢给你拿那个几套防护服，你首先呢把这鞋换了啊，然后给你全身消毒啊，穿上这个防护服。就他这个防护服啊，

从头到脚一体的，就是把鞋呀把脑袋呀全都裹在这个防护服里边，整个人就在这个防护服里边，完了戴上这一次性手套，你这样你才能进入这厂区，管控非常严格啊，非常规范的。这个小辉就跟我说呀，说我们不仅生产是用这个36层的净化水，就我们现在就整个车间的空气都是德国的空气净化系统，所以能保证不菌。这我带你啊，在我们这个车间呢，挨个车间你参观参观转一转。那他就开始跟我介绍，说大概分为8个车间，啊，8个厂区，所以可以说是8关打造森柏舒心颗粒，打造精品好药。那么这第一关就带我们来到了第一个车间，叫药材的优选区，就里边摆着森柏舒心颗粒所用到的什么龙骨啊、丹参呐、北沙参呐，再就咱们说那个黄柏呀、牡蛎呀，就这些药材。车间工人呐正在挑选，你比如说龙骨，就特别小的不要，颜色上啊特别黑的不要，但是呢有的地方还是不能入药，你比如说有那个发黑的地方，颜色不纯正的地方啊，甚至说那个块比较小的直接就给筛选出去了啊。我就问了工作人员，我说你筛选出来的这些龙骨是不是就扔了，这工厂师傅就说不扔啊，我们是集中销毁，不能扔，因为你扔完呢他有人专门等着捡，捡完了之后呢他就攒差不多了，他就拿着去药房给卖了啊，因为他捡来的，所以他卖的价格也低。完了之后呢，这个药房可不管那个呀，对不对？哎，你价格低，完我还同样可以高价去卖，他可以当中药饮片卖呀，是吧？所以呢，我们就给他集中销毁。你像这丹参，要是大林老师啊，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特别粗的那都是种植的，我们这个丹参呢，都是野生的。都是四川峨眉山上的野生丹参。我说这个峨眉山我去过呀，峨眉山的猴啊不得了，厉害啊，甚至他欺负人。他说峨眉山两件宝，一个树上精，一个地里精。树上精啊就指的这猴子，这峨眉山的猴子厉害。这地里精呢就是峨眉山上的野生丹参。虽然说长得不粗，你看开始进行对比了。啊，拿的那个粗的啊，说你看这就是种植的，这个粗的啊，有的都赶上大拇手指粗了。完事你看这颜色，这野生的这个丹参呢，它那颜色就比较深红、暗红。另外呢，你看种植的这个颜色它就不行，你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就看出来了？哎，我拿过来一看，还真是。所以这个丹参入药，它能够入心，它化心瘀。另外呢，这药厂的工人就跟我说，说你再看看这个沙参，大林老师，你发现咱们的沙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我说这个我得拿起来看看。我拿起来一看，我这个颜色呀不太一样啊，你看这个颜色发黄，而且中间有芯儿，然后这个切片啊，你从这个正面看，它就像天上的那个云彩一样，那都是一种祥云啊，边缘那种祥云。说大林老师，你这不愧行家呀，咱们这个北沙参呢一般比市面上的沙参颜色要发黄啊，颜色要正。沙参一般呢它分南北，我们用的呢都是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药材上也会标注北沙参吗？他会呀，我们药材上呢也是有标注的，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北沙参。你如果鉴别这个南沙参上边啊，它是紫色的小花，这个北沙参上边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球，而且参的颜色也不一样。南沙参呢它是巧克力色的，北沙参呢它是黄色的。那可能有人说了，那到底哪个好啊，是北好啊还是南好啊，那就得看你干啥用了。如果说你煲汤养生，那这个时候呢你用南沙参，而且南沙参用的还比较多。如果说我单纯是为了治病，你一般呢你用这个北沙参啊，它效果比较好。南沙参它偏于补，

而北沙参呢，它偏于化瘀，偏于清心热、清脑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这么一个区别。就是他们挺认真，我为啥特意问一嘴，用的这个北沙参有没有标注啊？他说参柏苏星颗粒说明书成分这一栏特别有标注，用的就是北沙参，因为北沙参它的产量比较低而且贵，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有的那个小厂家呀都是用南沙参去替代北沙参。所以呢我特意问了一嘴，这个参柏苏星颗粒有没有标注？有标注啊，这就说明怎么的，人家办事很认真，讲话了靠谱。这个药厂啊一共是八个区域，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还有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啊、药品检验区。那么一共是八个区域，也可以说这个参柏苏星颗粒是八关打造，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药品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参柏苏星颗粒这好药。那我们去的第一个区域呢，就是药材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有沙参啊，有黄柏、有牡蛎。工作人员呢会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说龙骨这药，因为药厂是在20年前就做好了备足了龙骨的准备，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药啊，用一块少一块的，那跟人参呐、鹿茸啊、灵芝啊它不一样，这些东西呀、它年年都有。你就像鹿茸，你今年割了，它明年有啊，人参，对不对？现在有好多种植的林下参，啊，年年都能种，包括那灵芝，甚至有些人在自己家那个花盆就能种灵芝，所以这些东西不稀缺。而你像龙骨这药，啊，几年前已经禁止开采了，不允许再采挖，所以药厂这些龙骨啊，这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啊，20年前就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所以上次去药厂的时候，那个小辉就说：“哎呦，这个龙骨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而且每每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感觉他都很惆怅，啊，因为他就害怕，万一你说这龙骨有一天用完了怎么办？所以他跟我说，最多呀，也就能够维持个3年左右的时间。你3年之后上哪儿整去？有人说现在药房有啊，那你药房你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跟我所说的，你说如果叫起汁儿来，哎呀，它都不一定是龙骨啊，因为我在药厂所看到的那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在药房买到的是不是都是那个小块的啊，很小很小的，甚至比你那指甲盖还小。正常龙骨啊都是大块的，你想想那个恐龙多大个呢？啊，每一块上边啊都有龙骨斑，灰色的小点儿，一个一个啊那么排列着。这工作人员就讲，啊，之前我们挑选龙骨，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直接给扔出去。后来我们发现呢，这有人专门在门口等着，啊，专门有人捡。后来呢发现他们捡完之后啊，不是说自己用，干什么攒差不多了就送药房去了。所以以后我们把挑出来的品质不好的啊，我们都留着，完事呢集中销毁。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丹参啊，你看这沙参，我们用的全是野生的，种植的要比这个粗，但颜色啊没有这个深，纯天然形成的，所以我们选用的全是野生的丹参呐、沙参呐，效果会更好。另外，你像这个黄柏，种植的黄柏啊，它的表皮不是这种手感啊。说大林老师，你可以摸一摸啊，我用手一摸，哎，拉拉巴巴的啊，是吧？他就跟我说，这个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啊，蛇虫啃咬所造成的，这是纯天然形成的。
你要是那种种植的呢，它的表皮是特别光滑的，所以这个车间呢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就像王总说的，既然做，我们就往好了做，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啊。我说这话说得好啊，这话。他说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质疑。这大林老师啊，你再往这边走，这是我们的药材加工炮制区啊。这个药材啊优选只是第一步，但中药你想发挥出药效，中药的炮制必不可少。我记得当时那小辉给我介绍了两位老药工，这是周师傅，这是孙师傅，都是我们药厂15年以上的老药工了。我一看，我说二位师傅都多大年纪了？这周师傅就说，我今年75了。啊，那老孙说，我今年73了。哎呦，我说这都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我老大哥了，我得向你们学习。这时候小辉就说了，说周师傅啊，大林老师这一天两天的也不走，主要呢想让你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咱们这个药材加工炮制啊，你给他讲一讲。这周师傅就说，哎呦，我在大林老师面前讲这个啊，我这不班门弄斧吗？我说你可别这么说，老哥，术业有专攻，在制药方面啊，您是我的老师啊。客气客气，咱互相学习嘛。老周大哥就说，是互相学习。那我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大林老师说，舒心汤主要有五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和牡蛎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中药炮制啊，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漂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些药呢，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需要过水洗一遍。我们是用这个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说这么清洗呀，它不破坏药材的材质啊，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整个清洗过程当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的一层泥土啊、杂质啊，就会被振动下来，直接给清理干净。那不易被剔除的这个灰尘和金属残留呢，也能够被剔除干净。这是洗。漂呢，用清水浸泡啊。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清水浸泡。你看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泡龙骨，一个泡牡蛎，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还不一样，浸泡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呢需要两个池子。有人可能就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就不需要浸泡吗？这些药材需要清洗，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和浓缩，所以不需要浸泡。但我们个人熬煮这个舒心汤，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在头天晚上把这药啊给它浸泡上，完浸泡的水你还不能倒，第二天呢就是直接咱们说连泡药加这个水倒到锅里一熬，就咱们自己熬，就这么简单。周师傅说浸泡需要每天换清水两三次，整个池子水放出去，完事呢再重新注入清水，每天两三次，大概需要3到5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周师傅说泡一般呢用缸，你比如说龟甲呀或者鳖甲这样的药材，给它放置缸内，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啊，或者煮米的水放入进去，或者是什么呢屋檐的水。那这种屋檐的水呀，必须是什么呢？瓦片的屋檐。说过去那个红瓦呀或者灰瓦啊，你说我那个油毡子啊，或者说那个小草房，那就不行，水泥的都不行，必须得是什么呢？房檐的瓦留下来的这雨水，然后呢你给它倒入进去，再用油纸给它盖好，四周围啊用黄泥给封好了，静止1个月的时间啊。如果说春秋季节所需要的时间呢还要更长一些，1个月或者2个月的时间。这时候你开缸，你会发现那鳖甲呀或者那个龟甲呀自己就离核了，
所以这种方式呢就泡。

我们这个素心汤里边的药材啊，用不到这种炮制方法，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在清洗后到了炒，说这个炒啊，不是说像炒菜那样来回的扒拉，不是。那么这个炒啊，是锅里边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要是把它俩放在一起炮制，它就会什么嘛，药性就会窜，所以必须得分开炮制，就是分开炒制。锅里先铺一层小米，然后呢，小米上面啊铺上一层丹参，哎，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时候呢，锅盖啊你千万别动，你不能开。如果你半道打开呀、啊，这一锅就全废了。这个时候啊，你中小火观察，观察什么？观察它那个烟。你等它这个烟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把那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呢，借助这个米颜色发焦，借这个焦米的热量和烟熏来提升丹参的功效。待丹参的颜色发深之后，赶紧拿下来。这时候呢，用筛子把小米呀、啊、再筛出去。因为小米本身是热性食物，所以在整个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热量啊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这个丹参经过炮制之后，不仅能够化瘀通心，不仅能够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性，提升它的药效啊。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这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就是咱说那个心绞痛，正常丹参它是没有这个功效的。那么舒心汤制成的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这么个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制法跟丹参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而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啊？你像小米它是热性食物，那么大米是寒性食物。沙参主要是化脑部的血管瘀，沙参主要的方向啊是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说这个化脑部瘀，而且你像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像高血压的病人，头火大不大？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脑胀的，脸红，那头晕迷糊，这就是头热脑火大的一种表现，就像脑溢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啊脑火比较大，要不然也不会脑袋突发溢血呀。所以脑袋需要凉血，需要去火清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参柏舒心颗粒可以说更全面的化瘀啊，化瘀更全面了，化瘀更有深度了。你像我有个病人之前呢是严重的胃溃疡，说溃疡到什么程度呢，胃都出血，疼的呀，哎呦，再严重甚至说直接就穿孔了，条件还特别不好。有一天呢就找着我了，那时候我不在哈尔滨吗，我一看他这情况，我就赶紧给他开的舒心汤，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参柏舒心颗粒啊，我就直接给他开的舒心汤，说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牡蛎15克，黄柏5克。我说你就每天煮水喝。为什么让他喝这个舒心汤啊？因为已经溃疡出血了，他出血就是淤血，赶紧让他化瘀。同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再买两样小药，一个呢是西泪散，一个呢是扶南唑酮。大伙知道扶南唑酮是啥不？可能有人知道，利特灵。正常西泪散呢是外用的，不让口服。我就跟这个病人说，我说你听我的，每次这个西泪散口服0.1克，利特灵呢你正常使用。在农村的时候啊，这个利特灵都是按片给人开的。

0: 以前啊，大家伙去买的那个止疼片啊，买的药啊，好多药都是在农村啊，他不是说一买买一盒啊，我买几片啊，有的胶囊也都按片买啊，因为农村那时候吧，这人很少吃药啊，有的时候你说买一盒药可能吃一粒儿啊，就不吃了，就全都浪费了。所以呢，在农村啊，那小卫生所啊都是按片卖。我说你就按照我说的用，结果过了一周，病人来了，说效果不错。我说效果不错，你就继续服用。后来呢，他慢慢的这个胃溃疡啊、胃出血就好了。对了，你像这个口腔溃疡啊，你抹上这个西泪散，哎，效果也很好。有的病友问，血脂高吃点什么呢？血脂高它就是瘀，一般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买点生山楂啊，买点淡竹叶啊，买多少呢？你像咱们说这个生山楂干啊，你买上30块钱的就行，淡竹叶呢，你奔着20块钱买，完事儿啊，每次呢，你抓那么一小把，煮水喝，也不用强调说我一天得喝几回呀，是不是？一回我喝多少？我喝半杯呀，喝一杯呀，不用，你就记住，渴了就喝，淡竹叶配山楂，降血脂，降脂肪肝，这个效果才好呢。所以你每天就喝，血脂也降了，脂肪肝也给你去了。所以很多时候啊，人得学会宽心。有时候你这么想，说这世上啊，我们只来一次，不用说百年，就多少年之后啊，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拼搏一生，不带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人生苦短呐，一定要想开，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别纠结，别忧愁。有时候我们愁孩子，愁孙子，你别愁，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对吧？你就像那个人大主任说的，你看哪个穷苦人饿死了，到啥时候饿不死瞎家巧。所以你不用管太多，你就管好你自己啊，有点钱呢，你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把心情过好啊。就像我跟那个45岁那人说似的，我说人这一辈子啊，不可能谁都有钱，你有我不羡慕，我也不嫉妒，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过法。有钱呢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身体养好，把心情过好。有个好身体那就是钱，一辈子不上医院，一辈子没什么大病啊，没什么大灾，这不就是钱吗？而且这是福。什么是福啊？不是说你有多少钱，有多少钱能咋的，你说一死带走一分了还是带走一亿了，是不是啊？你想一想，真就是这么个事儿。健康活着，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别纠结，别计较，啥事儿啊往开了想，没病没灾，这是最大的幸福。完，大家你有什么问题的，想咨询的，甚至说我讲的哪一块啊你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咱们随时沟通吧，好不好？那今天我先说到这儿。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好，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

0: 我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7: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1: 弟兄四人赏月喝酒，哎，喝着喝着可就有点高了。白花蛇杨春呢，是粗人，麻牙大嗓就喊开了：“哎，今天是花好月也圆，我越喝越痛快，哎，也不禁诗兴大发呀！”啊，史进一听啊，乐了：“杨寨主，您还要作诗吗？”“哎，当然得作诗了。嘿，我是坐哪儿哪儿诗，好嘛，成尿炕的了。哎，听着啊，我就以月亮为诗。哎，我说得是一个月亮像冰盘，哎，个儿又大来圆又圆，月亮又像糖烧饼啊，咬上一口是真正甜。怎么样啊？哎，跳涧虎陈达在一边呢，直咧嘴：“我二寨主，不够你丢人现眼的，就你这首诗，哎，值16000个大嘴巴。诗得有意境，哎，你听我的吧。”大伙一听：“嘿，今天这粗人都要作诗啊！”哎，把筷子放下了，三双眼睛啊都盯住了这陈达。就见他呀抬起头来看看天上的明月，有了，我说得是这个月亮是圆又大，嫦娥在里边点着蜡，他要把蜡吹灭了，哎，黑咕隆咚是真可怕，嘿嘿嘿嘿，比你那个强不强？

0: 我和史进乐的都直不起腰来了。这史进呢，端起酒杯，两位债主才思泉涌，我看呢，就是李白重生，杜甫转世，做出诗来也不过如此啊。杨春一听啊，直晃脑袋，嘿嘿，史大公子，你拉倒吧。李白、杜甫要是也作诗是这水平的，那他们也穿不上裤子了。得了，哎，咱们就是打个哈哈凑凑趣儿，哎，喝酒不？推杯换盏呢，又喝上了。正这么个时候，有庄丁啊，撒脚如飞进来禀报啊，报，哎，报史大公子，哎，还有三位债主，大事不好啊，官兵来了，把咱们庄子是团团包围了。几个人一听都大吃了一惊，朱武站起来了，好生的奇怪呀，官兵是怎么知道我们到这儿来的呢？真要是捉拿我们，现在我们没有旁的，只能是束手就擒呢。史进摆了摆手，且慢，心里头就琢磨，我得让这哥仨明白，这官兵可不是我给引来的，千万别误会再打起来呀。三位弟兄，你们先别动，听我的安排，今天官兵来的着实奇怪，肯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啊。说着话，赶忙提起一条齐眉大棍，来在了庄门内，命人搭上梯子，自己蹬着就上了庄墙了。往庄外头一看，呵，可了不得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吵吵嚷嚷是乱乱糟糟啊。为首的一个人盔甲在身，跨骑铁青马，手使一条大枪。史进认识此人呢，正是华阴县的县尉。那位说了，这县尉是什么官啊？用现在话来讲啊，就是县公安局的局长。哎，那年头是专门负责捕盗抓贼的。咱们说《三国演义》的时候，头一回燕桃园豪杰三结义，斩了黄金英雄首立功，刘关张弟兄有战功，刘备刘玄德呢做的就是安喜县的县尉，才有一段张翼德是怒鞭督邮。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县尉旁边还有两位办案的都统，也都是横刀立马，后边啊，官兵有三四百人，黑压压的一片呢，一起扯着嗓子就喊呢，开门，快开门呢，把少华山仨强盗头给交出来，要不然就往里头冲了，快点儿！你一句我一句，乱哄哄啊，就好像大麻苍蝇绿豆蝇打架，又好像是蛤蟆坑里头举行大合唱，哎，乱成一锅粥了。史进在庄墙上头一露脸儿，冲着外头喊了一嗓子，哪位是县尉老爷吗？这县尉抬头一瞧，借着火把映照认出了九纹龙了，正是本官。石公子，今天我们奉命而来呀，捉拿少华山的三名强盗，请史公子助我们一臂之力吧。强盗？史进呢，故意装蒜，我怎么不知道有什么强盗啊？哈哈哈哈哈！石大郎，你是明白人，无根无据的，我们不可能发兵啊！有证人在此，你看了就明白了。说着话，这县尉一回身，把兔子蹦李吉给叫过来了，去跟他说几句。这李吉呀，三蹦两蹦蹦到前头来了，冲着史进一抱拳。
1: 嘿嘿嘿嘿，史大少爷，事到如今您就甭瞒着了，您给少华山下请帖啊，请他们到您家里头喝酒来。那三个强盗头子给李四的银子也在我这儿，给李四的那封书信呢还也在我这儿，证据确凿，你装蒜了还有什么用啊？
0: 史进暗吃了一惊啊，心说少华山有回信，李四当初怎么没跟我说呀？李吉，你先等一下，我查对查对。说着话下了梯子，马上叫人呢，把李四给我找来。话音刚落，李四可就来了，少庄主啊，我在这儿呢。李四，是你把少华山的回信给丢了吗？啊，这个
1: 李四这舌头都系到一块儿。

进气的，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李四啊，你可耽误了我的大事了，用手这么一推，气急败坏，这劲儿可就不小啊。李四站立不稳，当当当当当当，扑通咔嚓，坏了，摔倒在地，一脑袋撞到石头上。他这脑袋呀，质量不行，跟石头一撞，没撞过人家，结果啪嚓一声，是脑浆崩裂，当时就死于非命。哎呀，史进有点后悔，哎呀，失手了。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啊，哎，由他去吧。这时候，三家寨主也赶过来了。石公子啊，我看事已至此，我们哥仨就别连累您了。您把庄门打开了，我们哥仨是投案自首。不，你们把我史进看成何等样人呢？我可不是卖友求荣之辈。事已至此啊，我给你们掏句心里话吧。现在咱们是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处，就得跟他们拼了。朱武点了点头，石公子啊，是我们连累您了。哎，说这话可就远了，是我请你们下山，把你们给连累了。陈达一摆手，哈哈，都什么时候了，说啥没用，就得玩命。史进说，现在这样，哎，你们都听我的。说着话登上梯子，又爬上了庄院墙，冲着外头就喊呢，县尉老爷，我看这样吧，多余的话也不用说了，就请您把队伍往后撤一撤，等一会儿呢，我把这三个贼绑出来见您。县尉一听，心里头高兴啊，他知道这史进武艺超群，哎，不能随便得罪他。嘿嘿嘿，石公子，只要您把三个首领送出来，这事儿跟您呢就没有关系了。不但没关系，您还可以请功受赏。嘴上这么说，心里头可琢磨呢，我一个一个的来，一口一口的吃，我现在是稳军之计，等你把仨贼头送出来之后，我再一声令下把你也给抓住，那我这功可就立大了。史进也动脑筋呢，心说，你小子以为我是三岁孩子呢？啊，一哄就听话呀，咱们走着瞧吧。县尉老爷，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这就叫铁拐李把盐挤，你糊弄我，是我糊弄你。九纹龙由打梯子上头下来，急忙忙回到家中，把值钱的东西呀打点了一个小包袱，背在身旁，又跟众庄客交了底，说咱们呢把值钱的玩意儿多带一些，冲出去恐怕就回不来了。大家伙都服他，让怎么干就怎么干。一切收拾利索之后，史进在自己院子里头啊放起一把大火，这火腾楞一下子从中厅烧起，是越烧越旺，前厅后院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一会儿的功夫，月圆之夜就成了烽火之天。史进放完了火，带着众庄客上马，来到庄门以内。这阵子三家寨主也都跨马提兵刃了，杨春陈达是两口大砍刀，朱武呢是一条扎枪，史进手里头则是亮银盘龙棍呢。他把大棍一横，来呀，庄门大开，是，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咣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庄门可就开了。这时候外边的官兵正发愣呢，不明白这院子里头为什么起火，猛然间庄门一开。史进大吼一声，县尉大人，我给你送人来了啊，劈敲啪嚓，劈敲啪嚓。县尉一瞧不对劲儿啊，这不是送人，这是打人呢。再一看后头三个强盗头子都出来了，抡大刀抖扎枪，也都下了绝情了。县尉就明白这史进他造了反了，赶紧吩咐一声，带着两个都头，带着众官兵往上一冲啊，就打了交手仗了。这时候兔子蹦李吉可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他们乱砍乱杀，不是闹着玩的，别溅我一身血，我得躲远点啊。哎呦，三千贯的赏钱呢，我一个大子儿没看着，嘿嘿，那钱还能花得上吗？
他四面八方找出路，迎

面正遇上九纹龙史进，大吼一声：“李吉呀，你这个畜生！一只臭老鼠坏了一锅汤，你哪里走？”李吉一看，真就吓坏了。哎呀，史大公子啊，你可别杀我呀！啊，你要不杀我的话，那赏钱下来之后，咱们俩呀还对半分。呵，史进可气坏了，心说那钱你跟我对半分，你就是都给我也不行啊！小子，你招家伙吧！啊，呜！大棍以上是下，可就拍下来了。兔子蹦李吉都懵了，像那个你赶紧躲呀。哎，不见他把脑袋往前这么一递，拿这脑袋呀接这条大棍，那意思想试一试自己这颗脑袋质量怎么样。事实证明这质量啊还不怎么样啊，啪嚓一下就跟烂西瓜一样都打楼了。都临死还嘚吧一句：哎呀，哈哈，赏钱没领着，命还搭进去了，我呀，我亏本了。绝气身亡。几乎是与此同时，就听那边啊有人惨叫一声：啊，哭痛。史进回头一看，是一位都头啊被陈达一刀斩于马下。另一名都头呢心里头一哆嗦，也没躲利索，哎，让杨春一刀把脑袋给扑棱掉了。这位死的倒是挺安静，哎，连点噪音都没发出来。书说到这儿啊，咱们得解释几句。哎，咱们说的是古典名著《水浒传》，不有那么两句话吗？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因为呀，看了水浒学打架，看了三国学奸诈。水浒里头战斗场面太多了，死人的事儿也是时有发生。虽然说咱们是尽量的美化，但是呢血腥的场面还是避免不了。记得若干年前，说书人李庆峰曾经给某动画公司啊写过动画片的剧本。动画片嘛都是给小孩看的，因此上这剧本有要求，不能出现暴力事件，不能流血，不能死人，不能恐怖，不能惊悚，不能说脏话，还不能骂街，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允许有任何违法乱纪的桥段，哎，等等等等，一共啊有那么16个不允许。那套要求倒是挺严挺好，适合小朋友观看。但是我呢考虑再三，那套要求啊如果用到《水浒传》上，那肯定不行。哎，这书啊就没法说了。就水浒108将个个有血性，咱们就是再美化，这死人的事儿啊也避免不了。哎，如果真都避免了，也就不是水浒传了。所以说咱们只能是尽量的美化吧。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那县尉躲到一边看得很清楚，都头李吉官兵死了好几位了，尤其是九纹龙史进也太凶了，在官兵当中是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啊。县尉心说：我呀，嗨，我得长点心眼儿，我这条命是吃咸盐换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一个月就挣那么几两银子，我没必要拿着脑袋往刀尖上碰。好汉不吃眼前亏，嗨，我呀我跑吧。我当下一拨马率领着官兵啊是逃之夭夭。眼见官兵都跑了，九纹龙史进于同众庄客跟着三家寨主就投奔少华山。到在山寨里头，大家伙啊全都放心了，因为这地方山高林密，官兵慢说不来剿匪来，即便说来了他们也打不进来呀，这就等于上了保险了。朱武、杨春和陈达马上摆下了酒宴，庆贺史家庄一场战是大获胜利。同时呢又跟史进商量，让史进呢在山寨入伙，还情愿把头把金交椅让给九纹龙。可是史进说什么都不在山上待呀，他想到延安府去找自己的师父王进去。九纹龙有自己的打算，他至今呢没忘师父临行的时候嘱咐的那些话，练就武艺不能为国也要为民呢。史进就琢磨，我要在少华

0: 山落了草，当了强盗，日后让师父知道了，一定说我违背了他的教训。不到万不得已，我绝对不能够当贼呀，还是找我师父去吧，再学学武功，再找一条出路。史进拿定了主意要走，这三家寨主不好强留了，尤其是神机军师朱武，他是精明人呐，看出来史进是另有志向，不可强留，只好是摆酒送行。酒宴之前，史进向三个弟兄又说了，跟我出来的这些庄客呀，我不带走，就让他们在山上入伙吧。弟兄三人答应了，吃吧喝吧。践行酒过了之后，弟兄三人呢就把史进送下了少华山。这时候的史进换了一身装束，头上戴着范阳毡大帽，倒垂一朵朱红缨，内裹软头巾，项系黄罗带，穿一件白缎子两上领的战袍，系一条玫红串线的搭包，兜裆滚裤啊，穿一双踏山透土多尔麻鞋，挎一口铜不青扣燕名刀，背一个装衣裹巾的小包袱，提着一口长柄的坡刀。这地方咱们得解释两句，这坡刀它是水浒传里头常用的一种兵刃，这个字儿要是写出来呢，就是朴素的朴，这是多音字，搁到这儿啊念坡。这坡刀是介于大刀和单刀之间的一种兵器，俗称叫双手带，是木头柄上头安有又长又宽的钢刀，使用的时候两只手握住刀柄，哎，就像使用大刀那样，利用刀刃还有刀本身的重量来劈杀敌人。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有太平天国运动啊，天王洪秀全手下有很多人都使用这种坡刀，所以又给他改名了，叫做太平刀。当然了，水浒传是北宋年间的故事，哎，还没有太平天国呢，也没有太平刀这个名字呢，哎，咱们就叫做坡刀。咱们单说九纹龙史进下了少华山了，跟三家寨主是洒泪分别。那年头啊，交通不方便，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哎，自驾游那就更别提了。史进是头一回走这么远的路啊，又不知道延安府具体在什么地方，只能是一边走一边打听吧。这真是山高路远，前程难测。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舍不得挂的 FaceTime， 你是否也这样？
1: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4: 九纹龙使劲赶奔延安府，道路也不熟悉，走的是胡了巴涂的，饥餐渴饮，小行夜宿，登山涉水，是越岭爬坡，走了有半个来月。这一天呢，来到一座城池，一打听，感情不是延安府，这是魏州。史进还琢磨呢，我怎么跑这儿来了？可甭管怎么说，也得进城看看呢。一瞧，三街六市买卖铺户倒还挺繁荣。史进呢，嗓子渴得直冒烟，刚好路边有一座茶坊，哎，喝点水再说吧。到里头找张桌子往那儿一坐，有茶博士啊眼观六路啊，噌就过来了。嘿嘿嘿，客爷，您喝点什么茶呀？那位说了，什么叫茶博士呢？哎，这茶博士啊，就是宋朝时候茶坊里的伙计，也就是会煮茶的职工。可为什么叫博士呢？大概其呀，是他在煮茶上头知识比较渊博，现在大学生考的那博士学位跟宋朝时候那茶博士有没有关系，这咱可说不清楚。哎，反正这茶博士他绝对不是上完了大学考完了博士拿着文凭又跑这儿卖茶去了，那不是拿老虎皮补袜子，还浪费材料吗？说什么这卖茶也用不了那么高的学历呀。这时候史进渴得难受，就来一个泡茶吧。哎，好了您的。茶博士去不多时，把一碗泡茶就放在了史进面前。史进端起来就喝呀。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再续一碗。好嘞。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再续一碗。书说简短呢，这史进一连气儿就喝了六碗茶。其实九纹龙也明白，喝茶是文雅的事儿，哎，喝一杯那叫品茶，喝两杯叫解渴，喝三杯叫印驴。这一口气喝了六碗，大概其这是给肠胃洗澡呢吧，比印驴的可粗野多了。使劲喝着茶，就听那边的有人谈了话。哎，大哥，哎，兄弟，您上哪儿去呀？我呀，嗨，我到经略府，我去办事儿去。听到经略府这三个字，史进眼睛可就瞪大了，心说当初我师父临行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他赶奔延安府，到经略相公府上谋个差事。这地方不是延安呢，这是魏州啊，怎么也有经略府呢？有道是嘴上常请教，少走冤枉道，这事儿啊我必须得打听清楚。想到这儿就问这茶博士，伙计呀，这地方也有一个经略府吗？啊，对呀，哎，有经略府。哎呀，那请问这经略府里头有没有一位教头，姓王，名叫王进？哎呀哈，那我可说不清楚，据说这经略府里头教头有好多位呢，光姓王的少说就有四五个，谁知道哪个叫王进，还哪个叫王出，或者说哪个叫王进进出出，嘿嘿，我都不清楚啊。史进心说，嘿嘿，这位茶博士这嘴够碎的，什么叫王进王出王进进出出啊，我师父那么好的名字让你给说成什么乱七八糟的了。话刚说

0: 说到这儿，就听有人喊了喝一声：“哎，伙计，来茶呀！”就这一声啊，好像缸里头喊的，又像钟里头叫的，响堂瓮亮，底气十足，肉嗓子里头愣带出一股金属味儿的。使劲顺着声音定睛这么一瞧，就见从外边走进了一条彪形大汉，此人身高八尺，腰阔十围，头上裹织布罗万字顶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纽丝金环，穿着一件莺歌绿的战袍，腰系文武双穗绦，足蹬一双矮腰的黄靴，一张大圆脸，两道狡猾眉。什么叫狡猾眉呀？就说这眉毛啊，像麻花一样，哎，拧一块缠一起，拧着劲儿的往上长。到了眉梢这地方呢，专门有一撮眉毛斜着往上支棱着。这眉毛又粗又亮又挺实又硬吧，在太阳底下闪亮光啊，瞅那意思，要是用手指弹一下，哒哒哒，都得带响的。这条大汉一双大环眼，狮子鼻，四方口，海下一部络腮的胡须，这胡须呀，长有四寸，说四寸未必够四寸，没四寸也有三寸八分五，支棱八叉，扎里扎沙，瞅那胡子的硬度，拔下一根来都能够层层的纳鞋底子。史进心想：好啊，好一条大汉。这时候查博士过去喊一声：哎呀哈哈，提辖，这两天您可没来呀，是不是公事太忙了？您喝点什么茶呀？
1: 嘿，管他什么茶呢，能解渴就行啊。
0: 哎，好嘞。这伙计一转身呢，给沏茶去了，忽然又转过身来跟史进说了一句：哎，我说这位客爷，您不是要打听经略府的事儿吗？您呢就问这位，他是经略府里边的提辖老爷。史进明白呀，这提辖是官职，就是在经略府里头负责掌管军旅，训练队伍，督促抓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的武官。史进心说，这回呀，我算碰上正头乡主了，哎，打听打听吧。请问这位官人，您贵姓高明啊？
1: 啊，你是问我吗？
0: 咱家乃是经略府的提辖，姓鲁，名达。这地方啊，咱们得插两句。哎，这位说了，咱家是鲁达。这咱家怎么回事啊？实际上这个字要是写出来，是洒，哎，洒水扫地的洒。这个字具体怎么念有争议，我看这个人文版的《水浒传》里头有注音，说这字啊念洒，哎，洒家。可是查大型的工具书《词源》呢，里边却是写这字念杂，哎，杂家。说这洒，哎，就是咱的意思，搁这地方有个转音，哎，念杂。这杂家是宋元时期北方的口语，就类似于今天的俺，哎，咱，就这个意思，含义呀，比较粗俗，甚至说有玩世不恭、自以为是、妄自尊大、以老大自居的意思。说咱家如何如何，就好像说呀，老子怎么怎么地，大爷我怎么怎么地，就有点这事儿的。不过《水浒传》里头这咱家，你说出来嗓门得粗，哎，你绝不能细声细气的，哎，那就麻烦了。咱家心里头明白，咱家知道怎么办，那就不是好汉了，那就成太监了。就闲言少叙，单说这条大汉介绍了，哎，说他是鲁达，鲁提辖。回过头来呢，又问史进是什么人，史进也报通了名姓啊。请问鲁提辖，我有一位师父，原来是东京城八十万禁军都教头，叫做王进，不知可在您的经略府里头吗？这位鲁提辖没接口，重新把史进上上下下又打量了一番。
1: 哦，你叫史进，莫非说就是华阴县石家庄大名鼎鼎的九纹龙吗？
0: 哎，正是小可。
1: 哎呀呀，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还胜似闻名啊。 早就听说

0: 说过你的大号，今天一见名不虚传哦。说着话，鲁达站起身形，拍了拍史进的肩头。你说的你师父王进，是不是东京城里头得罪了高俅的那位王教头啊？正是此人。嘿嘿，史大郎啊，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他不在这儿啊，他在延安府老崇经略相公的府中。这地方是魏州，这是小崇经略相公府啊。史进一听全都懵了，这经略相公怎么还分老分小啊？
1: 哎，我跟你说呀，那老崇经略相公他姓崇，叫做崇师道，官拜西路经略安抚使。
0: 小崇经略相公呢，是老崇经略相公的弟弟，叫做崇师忠，官拜秦奉经略安抚使。这是哥俩为了区分才称出来一老一小。你找这地方啊，嘿嘿，你找错了。
2: 哦，
0: 史进这才明白。那么这地方离延安府有多远呢？
1: 要上延安府啊，由打此处往东北方向走，还得走半个来月哟。
0: 史进一听，嗨嗨，没有导航，哎，就是耽误事儿。真没想到我这一错就错出这么老远来。
1: 哎，
0: 史大郎，你要不错出这么老远来，咱们俩怎么能够见面呢？今日相逢也算是三生有幸。早听说过你史大郎枪棒出众，实不相瞒呐，咱家也是练武之人，想当初曾在少林寺里头学过能耐，还当过上等的僧兵呢。你我相逢正好畅谈畅谈，让咱家也好长长见识啊。走啊，咱们找一个地方先喝上几杯酒，别的事情啊喝完了再说。史进心说，嘿，感情这位呀也是以喝酒为工作中心呢。单说鲁提辖抓住史进扯起来往外就走。史进一看他是豪爽的性格，大丈夫磊落光明，哎，跟他喝点酒啊还有意思。他二人就走出了茶房。走出来没几步，鲁提辖站住了，扭向回头。
1: 哎，茶博士，我的茶你沏没沏呀？要是沏了的话你自己喝啊，过几天这茶钱呢我照样给你。
2: 哎呦，鲁提辖，您走您的，还甭那么客气。
0: 这鲁达跟史进顺着大街往前走，走到十字街这地方往右一拐弯，发现前边啊围着一大帮人呢，里边有打把式卖艺的，围观人呢一个劲儿的吵吵。哎，好好，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0: 鲁提辖他好奇呀，带着史进分人群可就进来了。一看里头这打把式卖艺的已经练完了刀枪和拳脚了，这身手呢还不错，等练完了之后拿出来膏药在这儿还宣传呢。哎，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大伙看看我这个膏药，这是宝贝呀，这叫虎骨坠凤膏，天上难找，是地下难学呀。鲁提辖一看呢他不感兴趣了，用手一捅史进。
1: 哎，我说史大郎，别听他瞎白活了，你也不买膏药，哎，咱们走啊，喝酒去。
2: 哎呀，等上一等。
0: 史进把鲁达给拦住了。鲁提辖，我告诉您吧，这卖膏药的他不是外人，他是我学武艺的启蒙老师，人称叫打虎将李忠。我跟他分别很多年了，没想到在这儿还碰上了。
1: 哦，史大郎，你师父这李忠是什么人呢？说话怎么还垮巴溜丢的？
0: 嗨，史进微微一笑，趴到鲁提辖耳朵边上嘚嘚嘚嘚耳语了几句。鲁达一听可就乐了，哈哈哈哈，他奶奶个大腿的，咱家头回听说还有这倒霉德行的人。怎么回事呢？却原来呀，谢底怕老乡，
1: 这九纹龙史进知道打虎将李忠的底细，实际上他不是这种口音，这是学的一种倒口。

0: 就为了江湖上混饭吃。另外他卖的膏药呢，过去叫狗皮膏药，现在膏药还是那款膏药，但是已经改名了，叫做虎骨追风膏。这家伙这虚假宣传也是够厉害的。鲁提辖用手一指，石大郎，把你师父叫出来，咱们一块喝酒去。哎，好嘞。史进来到里头，师父，您还认识我吗？哎，打虎将李忠看出来了，我说你不是石大郎吗？怎么跑到这个地城来了？哎，师父啊，一言难尽，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是经略相公府里头的鲁提辖，是我新交的好朋友。您呐，别卖膏药了，咱们一块喝点酒去吧。哎，不行不行不行，光喝酒怎么赚钱呢？鲁提辖一瞪眼睛，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财迷呀？啊，让喝酒你还不喝，卖的什么膏药啊？哎，我说，哎，父老乡亲们，哎，都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他到这儿一搅和，把这一群人呢给搅和散了。打虎将李忠一看，得，嗨，生个小孩让猫给叼去，嗨，我白费劲了。这才收拾东西，撅着个嘴，嗨，跟这鲁达和史进呢奔饭店可就来了。他们来的这家买卖叫做潘家酒店，这是鲁提辖喝酒的根据地。鲁达往里头一走，酒保马上就打招呼，哎呀，提辖老爷，今儿个您有功夫赏光啊，啊，楼上请吧。上了楼了，找到一个单间雅座，这仨人呢都坐到这儿，酒保是擦抹桌案，哎，您要多少酒啊？嗯，先给咱家来四角酒。书中代言，这个角啊是古代一种量酒的器具，说叫举节角，有人说一角酒是两升，有人说是四升。说文通讯里边讲，这个角很可能是最古老的盛酒器具，古音呢读作爵。不然有很多酒具名，像什么弓啊、壶啊、觞啊，这几个字都是用角字做偏旁的。宋朝的时候，大概其喝酒还是论角，或者说论爵。这酒保就打来四角酒，摆上压桌碟儿。鲁提辖，哎，要什么菜呢？你怎么那么啰嗦呀？什么好吃上什么，哎，用不着问，吃完了一块算钱。哈了您的。酒保下去了，不多一时，几个大盘子煎炒烹炸、溜串烤扒摆了一桌子。这仨人呢，杯来盏去，可就喝开了。越喝越高兴，越谈越美得慌，因为这仨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就是练武术。您看这社会上就是这样，怎么能够做朋友呢？就是得有共同的兴奋点。如果说你说东他说西，你说打狗他说撵鸡，你给他说的原子弹他非跟你说呀兔子爱吃萝卜皮，那就凑不到一块了，他不合槽啊。这哥仨行，一谈武术都来了精神头了。尤其这史进给这两位介绍，哎，说想当初80万禁军都教头王进怎么教给自己练18般兵刃，哎，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这大枪呢是百兵刃之帅，枪扎一条线是刀砍一大片。刚说到这儿可就麻烦了，因为这酒店这隔断墙啊他不隔音，隔壁那单间里头突然传来了哭声，还是一老头子哭得这伤心呢。鲁提辖一皱眉，李忠啊扭头就听着，史进也没法讲了，闭口不谈。等了一会儿这哭声啊消失了，九纹龙接茬又说，哎，这练大枪啊还不是我最喜欢的，最喜欢的就是练棒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哎，我认为这棒朴实无华最吃功夫。刚说到这儿又坏了菜了，隔壁电台又开始广播，哎呦，哈哈哈哈。 变本加厉，是越哭越悲。这仨人又停住不说话了，等了好半天，哎，那边不哭了，使劲接茬又讲，哎，这棒啊，奥妙无穷，有行者棒，有罗汉棍，还有特殊的丐帮的打狗棒法。说到这儿更了不得了，隔壁又哭上了，不光是男的哭了，还加上一女的。啊哈哈哈哈，哎呦，啊哈哈哈，哎呦，好嘛，男女生二重哭，把鲁达给烦的抄起一盘子来啊，啪，当时就给摔碎了。盘子这一碎，大概齐呀，隔壁那位也听着了，哎，盖楼一声停住，可就不哭了。九宝吓坏了，赶紧跑过来，哎，提侠，哎，您要干什么呀？啊，怎么的了？
1: 哎，我跟你说，你们酒店是不是要出事儿啊？你们掌柜的要死吧？怎么哭起丧来还没完了还？
0: 哎呦，提侠呀，看您说的，您不明白，这里头有点缘故。
2: 九宝说明了原因，可了不得了。这才引出来《水浒传》精彩桥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神宗赵顼。前文书咱们说到仁宗病逝，临死的时候啊，他把这大宋的江山传给了一个叫赵顼的。这个赵顼啊，不是仁宗的儿子，是仁宗的侄子，也就是说是仁宗的弟弟赵允让的儿子。因为仁宗在位，先后后宫这娘娘嫔妃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可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活到七八岁全死了。仁宗无子啊，为此事是很是伤心。后来到了晚年了，一琢磨不行，我这江山给谁呀？看我这身板，我这体格，我这个模样也种不出儿子了，干脆我把我侄子过继过来吧。就这么的，在他的兄弟当中就找了这么后人，就选中了赵曙。这个赵曙被领进皇宫，趴地下给仁宗磕了个头，认爹，都老赵家的，都有血缘关系，侄子门前站不算绝后汉吗？那么赵曙磕完头了，仁宗就封自己这侄子为皇太子。赶仁宗一死，赵曙继位，这个英宗赵曙先后当了五年皇帝。在这五年期间也没什么大进展，可也没怎么败家，反就是平平淡淡，也没干出什么突飞猛进来，但是他也没太糟蹋老百姓，就是平平淡淡这么个皇帝。最糟糕是什么呢？这个赵曙这个身体不好，肾虚，手脚发麻，眼睛发呆，这腿发软。原来当皇太子的时候啊，就身体不太好，这一当皇上呢，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四百宫娥才女的，这家伙你说他这肾虚就更犯了。结果当了五年皇上是英年早逝，死那年36岁，就嗝屁朝凉了。那么你敢赵曙一死，他把这皇位就传给了自己的长子。长子叫什么呢？叫赵顼。你看他爹肾虚，他儿子名字叫赵顼，不过不是那虚张声势的虚，也不是肾虚那虚，哪个虚呢？是个灾王搁一个叶子那虚。这个赵顼就是本章要讲的神宗皇帝。神宗继位之时啊，这个宋朝统治已将近百年，那么宋朝初年制定的很多政策，其弊端已经渐渐的显露出来。这个官场腐败盛行，财政危机日益严重，这个百姓生活是困苦，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特别大辽国和西夏国在边境是虎视眈眈。面对这种情景，这个神宗对太祖和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是产生了怀疑。这个年轻的神宗有理想，勇于打破传统，他深信这个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在王安石的辅助下，开始了一场两宋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的改革，对宋王朝那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这个神宗变法首倡之人叫王安石，这个王安石号半山，是临川人，所以世称王安石为临川先生。他在庆历二年，22岁的王安石就考中了进士，历任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地方官。他在任期间，他体察民间的疾苦，对基层社会情况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这也为此后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外，王安石的文学造诣也十分深厚，与这个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赞叹王安石是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200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什么意思？意思是后来人是无法超越王安石的文学成就的，这个评价之高不难想见。这个王安石是大才啊，神宗赵顼知道了，就把王安石找到京城，两个人一谈非常投机。王安石就跟神宗说，要想国家富强民富，必须得改革，不改则不动，不动则不兴。王安石就把自己改革的方针政策对神宗说了一遍，神宗是大为欢心，好啊，太好了，我支持这改革。就在熙宁2年2月，这个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这个官位不小啊，他主要是负责变法事宜。同时呢，这个神宗也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法班子。你看你要变法吗？你必须得有些人呢来执行这个新的政策新的思想。这个神宗啊就在这大臣里边就挑了这么几个，共计挑了5个，资格比较老的，有思想的，有头脑的。这神宗就下了道圣旨，哎，你1、2、3、4、5，你们5个啊，以王安石为首的，你们就负责变法，这个法一定要变，一定要改。哎呀，这5个大臣也叫5位执政大臣，这班子就组成了。结果他这个班子一组成啊，他这个班子有个外号，人们给他起了个什么外号呢？叫生老病死苦执政班子。什么意思？这个生指的是谁呢？指的是王安石，因王安石正生机勃勃地筹措变法，因为这个想法是他提出来的，所以这个生就指的王安石。那么老指的是谁呢？老指的是大臣曾公亮，这个曾公亮已经年近古稀呀，老态龙钟，也被神宗挑到这执法班子里来了。好，老

每日是忧心忡忡，提心吊胆，这个变法刚开始不久他就病死了，所以这死指的是唐介。那么这还有一苦，苦指的是赵谦。这个赵谦他不赞成变法，但又没有力量阻止变法，成天是叫苦连天的，见着谁都叫苦。哎呀，变什么法，变法呀，太苦了，不能变呐，苦啊的。那么神宗这个变法班子就是生老病死苦啊，这班子你说能好吗？王安石要求变法，他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他是完全出于一片报国之心。虽然贵为朝臣，但王安石在生活方面上却极为朴素，他从没有贪污过一分钱，也不接收别人送他礼物。那么金钱呢，对王安石来说似乎毫无吸引力，他连自己的俸禄的数量都不清楚，拿回家去后任家人随便花销。王安石这种无私为国的精神感动了神宗，在神宗的眼里，王安石不是普通的臣子，而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两个人的之间关系已经超出了君臣之义。变法的前期，神宗对王安石是言听计从，几乎所有的大事都要与王安石商量。新法实行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这个矛头是直指王安石。神宗虽然有过迟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定地站在了王安石一边。正因为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使得变法得以迅速实行。在王安石的主持下，这个青苗啊，农田水利啊，市场贸易啊，保甲制啊等诸多新法是相继出台，这些新法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场变法使得宋王朝又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这个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良田是大幅度的增加，全国高达七亩，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各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这个宋朝的军队的战斗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个军队的战斗力提高了，那士气大振呢，就不怕外来的敌人了。然而这个变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坎坷，这个神宗和王安石不得不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呢。有的听众不仅要问为什么这个变法这么难，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王安石的变法直接触及了皇亲国戚那些诸王的势力。咱们就说变法里的一项，就这一项就要了你命。过去说我爹当多大官，他这儿子就能当多大官，在王安石的变法里头就不行了，得考啊！你爹当官你就得当官，那能行吗？不行。另外有不少皇亲国戚世袭的侯爵，王安石全给砍了，不行。你爹当侯可以，你要想再当侯啊，你想再当侯你得练练，哎，你得对国家做出贡献来你再当侯，否则的话你当不了侯。所以他这些变法在方方面面整体上对那些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们直接在挑战呢，所以立刻引起满朝文武的不满。这些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们恨着王安石牙根直直啊，直咬牙呀，没这王安石啊，这王安石是个什么东西，这王安石没收咱们家地，愣把咱们家的地给老农民种啊，不让咱们吃租子，好家伙，跟他干。可王安石后边有神宗给撑腰啊，这些王公大臣们一琢磨，作王安石没有用，得作这神宗啊，闹皇上去，得让皇上改变心思，这就开始集体到皇上那儿去闹去。

一开始神宗还能抵挡得住，这变法是朕的意思啊！不变就不新。你看现在变法，是不是咱们这个收入有了，国库充实了？可后来这神宗渐渐有点抵挡不住了，为什么呢？这些皇亲国戚们把神宗他妈搬出来了。 他妈呀，是又是哭又是闹，又是搅又是作又是蹦，弄得神宗啊，这心乱极了都。这变法怎么这么难呢？莫非说真的变错了？哎，偏在这个时候，南方发现五起地震，北方发现一起地陷，西方连夜暴雨，下了半个多月没停，涝了。 东边旱了，是天灾人祸不断出现。这些旧势力、保守势力、王公大臣们就开始攻击王安石的变法了。你把祖宗的法规改了，引起老天之怒啊！这是惩罚咱们大宋国呀！皇上啊，再要变，非亡国不可呀！在各种的压力之下。 王安石啊，被迫辞职，说皇上啊，我不能再干了，我家天天晚上有人打冷枪，也说不上谁那么坏，大砖头子给外头飞进来了，把我们家窗户都砸破了。半夜呀，我们家那屋里头也说不上谁给放俩死猫，你说我这合得着，我得罪谁了？皇上，我辞职吧，强烈要求辞职。神宗在被逼无奈下。 在王安石一再要求下，没办法答应了王安石的辞职要求。可是王安石辞职，神宗并没有停止改革的步伐，依然是不紧不慢的抓紧改制。后来神宗一瞪眼珠子，发现没王安石变法不行，二次启用王安石。这些保守势力、王公大臣们一看皇上又启用了王安石。 你启用王安石啊！我们大伙就不让你启用王安石。一二三，推！神宗一看他们推过来了，我要轰轰，又轰过去了。啊，推啊轰！你说这两下子干的，最后神宗又经不住这些大臣们的压力，经受不住他妈作他，经受不住他老丈人闹他。 没办法的情况下，王安石最后一次辞职。这回王安石我彻底不干了，因为这一年呢，王安石的儿子病逝了，老头很是伤心呐，遭受了极大的打击，他坚决求退。神宗呢也是一再的挽留，但是王安石是非走不可，我必须得走，皇上，这朝无宁日啊，每天这就是闹，啊。 我走了还背不住能消停消停，王安石辞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退居在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这个王安石一走啊，神宗伤了一阵子神，怎么办？这个变法我是坚定不移呀、啊！你们不就是打击这个变法吗？哎，这回我由后台走到前台。 这神宗急了，原来是幕后操纵，现在变成直接指挥作战，啊！由后边他走到前面来了。你说他瞪着眼珠子，眼睛冒着血丝，就问这些大臣：谁反对？啊？谁不服？谁想跟我干？谁想？大伙一琢磨，你是皇上，我们跟你们干什么呢？ 这大臣呢，明的不跟皇上斗，暗中跟这皇上开始斗上了。哎，我绕着跟你整。这里边维护变法的有好多人，也都站到皇上的一边。大伙儿也明白，王安石这个变法，别看眼下没得到什么利益，天长日久啊，这是国家之生计，民族之生计呀、啊。高瞻远瞩之人。 就能意识到王安石变法的弊变性。那么反对这些人呢？一看皇上急了，那就绕着跟那皇上干吧，反兜圈。

0: 拐弯抹角。那么维护变法的人跟这个反对变法的人，那是水火不相容，势不两立啊。这里头就有小人出现了，就密报给皇上，张三儿万岁反对变法，李三儿反对变法。他们反对朕吗？是，抓起来，哎，判他15天拘留。是的，哗，塞进去好多，抓了不少。这里头就有冤案的出现，大宋神宗年间的乌台诗案就在这儿发生了。这乌台诗案是怎么原因呢？这乌台诗案抓谁呀？抓的不是旁人呐，是北宋的伟大的诗人，著名的文学家，就那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作者苏东坡，苏先生。那位听众说你们说书的不叫先生吗？不，苏东坡就叫苏先生，他也是先生，跟我们说书差不多。总而言之，苏东坡这儿一搅和到乌台诗案，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徽宗赵佶。前文书咱们说到北宋的神宗皇帝啊，实行改革，推行新政。可他这一推行新政啊，就引起了很多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强烈反对，最后逼迫王安石隐退故里。但神宗没有放弃，他这由后台走到前台，谁要是反对我的改革，反对我的新政啊，我就跟谁干，我就不饶了你。其中有一位冤呢，这人都冤出大字炮了，谁呀？此人就是北宋文坛成就卓越的大家，和他爹苏洵，他弟弟苏辙，号称为三苏的苏东坡。冤了。怎么冤呢？因为这个神宗有点精神了，有点神经了，他只要看谁反对他改革，他就找茬，他就收拾谁。那么苏东坡反不反对新政，这个苏东坡是既不赞扬也不反对，墙头草。但是字里行间的方方面面的苏轼、苏东坡对这个改革推行新政还是有很多看法的啊，这个新政推行的太强硬，一时之间百姓有的地方接受不了。所以在苏东坡，也就是在北宋神宗年间，苏东坡担任湖州刺史，当了这么个官儿，那必须得上表致谢呀。刺史这个官儿是皇上批的，那你得写谢表啊。这苏东坡到了位置上之后，就给这神宗写了一道谢表，因为他是大文豪啊，大诗人呢，那出手就是大笔呀，啊，那不像咱们写封信那么费劲。人家苏东坡那谢表写的，叉叉叉叉叉，笔走龙蛇，哎，就因为是大家大手笔，就大出事儿来了。他这个谢表当中有这么几句话，怎么写的呢？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培新晋，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中间有一句啊，难以追培新晋。这道谢表就进了京城了。这神宗没看出毛病来，跟苏东坡平日不对付那些人看出毛病来了，说皇上啊，这苏东坡反对变法呀，反对改革呀，反对您呢，您就看难以追培新晋，这不反对您的新法吗？啊，这苏东坡呀倒了霉了。神宗是什么呢？神经了，谁反对我，我就受谁呀。你一个刺史，个小屁的点的官儿，也敢反对我啊，革新来啊，是抓起来，是哗，把苏东坡塞大牢里去了。这苏东坡被塞进大牢，你这多冤呢，你说有大手笔吗？啊，大手笔可千万别瞎写，容易让人家找茬。苏东坡进牢，那么他这个案子交给御史审，御史在宋代称为乌台，乌台呢也是御史的别称，所以这就是宋朝神宗年间有名的乌台诗案。这苏东坡一到大狱里头，他这个大儿子长子叫苏迈，这个苏迈呢就一直照顾他，在等待最后皇上的判决。苏迈每天去监狱给苏东坡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送饭就是把饭送到牢房门口，那狱卒把饭送给苏东坡，所以爷俩不能见面。怎么办呢？暗中就搞了一个约定，约好了
说平时啊，我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我就给你送鱼，以便你早有心理准备。爷俩就约定好了。可有一天呢，这苏麦有事儿，不能去给父亲送饭，就托一个朋友代劳。他这个朋友啊，一琢磨，你说苏麦告诉我给他爹送点好吃的去，我给他送什么呢？偏巧这苏麦还忘告诉他这朋友，你千万别给我爹送鱼啊。他这朋友啊一想，好吃的，弄一胶汁鱼吧。哎，做了一大胶汁鱼啊，哎呀这个漂亮，就给送到牢里去了。结果苏东坡一看是大吃一惊啊，哎天哪，我这死期到了。哎，苏东坡眼泪流下来了，以为自己是难逃一死啊，就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苏辙现在没在监狱里头，苏辙这官做的比苏东坡大，因为弟弟的案子，苏辙呢闲置在家，被皇上啊给邀等起来了，说你弟弟反对我革新，你也待两天吧。这苏东坡就给苏辙写了首诗，绝命诗啊。这诗怎么写的呢？说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矢口无归更累人。事出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事为兄弟，更解来生为了因。第二首啊，这苏东坡写的更凄惨。薄台霜气夜凄凄，风动郎当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同乡之葬浙江西。这个诗就到了他弟弟苏辙的手中。苏辙一看这两首绝命诗，是放声大哭啊，哎呀哥哥呀，马上面见皇上，就见到神宗，就把苏东坡写的这两首诗递到了神宗面前。神宗啊，对这个苏东坡还是很生气的。为什么呢？这个苏东坡确实是反对变法，而且是公然

反对变法，现在已经查清了，在苏东坡的一些诗词歌赋里边，不但反对王安石，反对变法，直接对这个新政进行了攻击。可是当神宗一看到苏东坡这两首诗，哎，他感觉到苏东坡是个大才呀，像这样人要死了，太可惜了。 怎么办呢？最后，这神宗就做了个决定，把这苏东坡是从轻发落，贬了。原来是刺史吗？现在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苏东坡在牢中待了100多天，被放出来，那心里头既高兴又酸楚，因为这苏东坡是一个 豪爽的性格，他也知道人间的疾苦，也知道人生是坎坷的。由京都奔黄州，这一路上，这个苏东坡写下了不少有名的诗句，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由京都到黄州这路上写最有名的那首，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哎。 这首诗就是当年奔赴黄州路上写的。这个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后啊，这个神宗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亲自对这个变法进行督促，继续推行，而且着手对官制也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使这个变法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变法是一条异常艰辛的道路。 在此期间，神宗虽然有过怀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忧国忧民的神宗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这场大变革之中，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而努力着。但有一点，大厦将倾非人力所能之啊！这句话不假，那么高的楼要塌了，你一个人的力量能行？ 整个宋朝神宗年间的官场就腐败，所以这个皇上推行这个新政就是特别的费力。我们这位神宗心力交瘁呀。那么神宗的一生，他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的盛世。当这些梦想破灭之时，神宗 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就这年的3月，哪年呢？就是公元1085年，神宗病倒了。这一病就不起呀，闭上眼睛想新政，睁开眼睛想新政，最后一声叹息，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年， 神宗年仅38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这个神宗耗尽了一生的心血，推行新法，在他死后不久，就被他的母亲高太后暂时废除。这个新政被他娘给废了，可废了可是废了，不久之后啊，又陆续的恢复了。 因而神宗时期颁布的很多措施一直到南宋依然继续执行。那么神宗死了，由谁来继位呢？由他第六个儿子叫赵煦，这个孩子来继位，就是宋哲宗。这个赵煦啊，当皇上那年才10岁，你说10岁个孩子懂什么？晚上一着急还尿炕呢，啊？ 这10岁孩子当了皇帝，朝中的大事儿、小事儿，不得点儿的事儿，不管是不是事儿，你说是事儿不是事儿，不是事儿，他还是事儿。不管什么事儿，都由高太后来执掌，由高太后来说了算。所以这个10岁的哲宗赵煦，大伙儿给送了个外号叫"影子皇上"，哎，就那么个影儿。你孩子，你有时候都找不着他。 一找他在后花园干什么呢？跟太监们藏猫猫玩呢，哎，
所以这个赵旭因为身体还不算太好。

0: 也纳闷儿。我翻阅了一下中国历史，这个历代王朝这个皇帝啊，大部分身体都不好，大部分这皇上都腰疼，也不知道怎么事，都有点腰病，肾虚可能是。所以10岁的赵煦就做到了25岁，到25岁那年，这个腰是严重的疼，肾是严重的虚，嘣儿死了。这个哲宗赵煦一死啊，那么皇位由谁来继承呢？由赵煦的弟弟，也就是神宗的第11个儿子，此人叫赵佶呀。这个赵佶登基坐殿了，这就是宋代有名的最昏庸无道的皇上宋徽宗。这个宋徽宗赵佶生于公元1082年10月10日。他这一生啊，就是一个字儿，玩儿。哎，你别看这个赵佶玩儿啊，但有一点，他的书法和绘画堪称一绝，太绝了，那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有名的。他的书法和绘画自成一家呀。现在哪位听众你要有这徽宗赵佶的书法字帖或者是真迹字画，那可值了银子了。除了这书法绘画一绝以外，最绝的是什么呢？就是玩女人。哎呀，这赵佶啊，后宫3000粉黛不够享用，没啥事儿就跑到社会当中去逛青楼，上窑子找妓女。大家在《水浒传》里头都知道这么一段，有个李师师，就宋江走后门那位女人跟皇上有一腿。哎，这个李师师历史上确有其人，本是一青楼歌妓，后来被皇上徽宗赵佶发现了，干脆晚上啊，他都不在皇宫睡觉了，都搬到李师师那儿去了。这中国历史上像这样的皇上呢，太少见了，明目张胆的逛窑子，啊，乐爱谁谁呀、啊？至于说国政，国政是个屁呀、啊，国政也没有李师师得劲儿，没有李师师漂亮，所以他成天泡在李师师那儿，那么无心政事。国家怎么办呢？哎，他有招，他交给了宰相，这个宰相就是蔡京啊。这小子残害忠良，无恶不作，是罄竹难书。当时的朝政有两个人把持着，一个是蔡京，一个是童贯，这俩小子互相搭配，你来我往，把个朝廷搅的是乌烟瘴气，一手遮天。这个蔡京和童贯等人在把国内搞得乱七八糟的时候，又极力的劝说这徽宗收复燕云16州。这个自大宋朝建立后，收复燕云16州地区一直是自太祖以来历代皇上的梦想。徽宗是个好大喜功，更想完成祖宗没有完成之业，以建立不朽功勋，所以啊，他就开始准备收复这燕云16州。这个收复燕云16州，徽宗知道啊，这辽国强大呀，怎么办？光凭我们宋朝能不能打败辽国？哎，他把目光就放到了大辽国的后院，有一个大金国，在北宋末年。在我国东北地区啊，这个女真族强盛起来了。这个大辽国是契丹族，那么这个契丹族对这个原来没有强大的女真族是极其的压迫，压得都喘不过气儿来。最后这女真族奋发图强，自强自立，渐渐这个民族强大了，就在黑龙江阿城一带建立了国家，就大金国。这个大金国的国王叫阿骨达，这个阿骨达自打建立了大金国之后，连续的发动战争攻打大辽国，也就是攻打契丹族。 这契丹族看着来势汹汹的女真族，一时之间手忙脚乱，连忙调兵遣将的进行抵抗。可这个金国的这个女真族太凶猛了，洪水一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多少年的积怨，多少年的恨，一时之间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哗，这家杀的打的连年的战争，百姓苦不堪言。这时候徽宗赵佶一看，哈，大金国和大辽国干的热闹啊，女真族打契丹族，正好咱们就联系大金国共同灭掉大辽国。这个徽宗赵佶是想来个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这就暗中去派使臣，就见到了大金国的国王。这时节的这个大金国的创国者阿骨达已经死了，由他的弟弟继位，也就是金太宗。他弟弟叫什么名字呢？叫吴乞拜。哎，那么这个金太宗，大金朝的太宗皇帝一看，宋朝来了使臣，要跟我们联合打大辽国，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万没成想到宋徽宗赵佶是引狼入室，才引出一段惊险之事。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8: 林诗音点了点头，黯然地说道，我也知道李虚欢无论如何都不会怪我，可是我若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心里就更难受。但你错了。
9: 怎么？我错了？
8: 他李寻欢苦练莲花宝剑上的功夫，也许更不是上官金虹的对手了。
9: 啊，这是为什么呢？
8: 你可知道阿飞的剑为什么可怕吗？
9: 因为他快，比任何人都快。
8: 他怎么能比别人快？
9: 因为他……
8: 孙小红不等林诗音说完，他快呀，只因为他比别人专心。小李飞刀也一样，他练的若是别的功夫，反而会分心，也许就不会那么快了。林诗音低下了头，想了很久，缓缓说道，
9: 无论如何，我是希望能将我的意思告诉他。
8: 孙小红咬着嘴唇说道，
9: 你们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你为什么不自己告诉他李寻欢呢？
8: 林诗音又沉默了很久才抬起头，他脸上的神色突然变得平静。
9: 以后我们也许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8: 为什么？
9: 因为我就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8: 你一定要去？
9: 一定。
8: 为什么？
9: 因为我已下了决心。
8: 孙小红不说话了，林诗音又笑了笑，嫣然地说道，
9: 哎，我这一生啊，最大的弱点就是我做事从来没有决心，这也许是我第一次下决心。我不希望有人再想来要我改变。
8: 可是我们才第一次见面，现在说话的时候也不多了，你总该让我再见你一次。
9: 我也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呀。
8: 好，明天呢，我就在这里等你，明天早上。说完这句话，林诗音走了。现在天地间仿佛就剩下孙小红一个人，她一直没有流泪，但现在她的眼睛却突然泉水般的流了出来。她也下了决心， 只要李寻欢不死，他一定要将李寻欢带到这里来。自从他第一次看到李寻欢，他就决心要将自己这一生交给他，这决心他从未改变。但现在孙小红，他自己觉得太自私，他决心要牺牲自己，因为他突然觉得林诗音比他更需要李寻欢。他们已受了太多的苦，都比我更有权利享受人生，我无论用什么法子都要将他们拢合在一起。林诗音本就属于李寻欢的，无论什么人都不该拆散他们，龙啸云也不能，他根本不配。

0: 至于我，孙小红决心不想自己，咬着嘴唇擦干了眼泪，就算要流泪也得留到明天，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做。他抬起了头，不错，现在的确很黑暗，因为夜已更深，但黑夜既来临，光明还会远吗？有些人认为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好人，一种坏人，男人如此，女人也一样。林仙儿当然属于坏人的那一类，但林诗音和孙小红呢？他们当然都是好人，但他们也不一样。无论是什么，林诗音总是忍受，他认为女人最大的美德就是忍受。孙小红却不同，他要反抗，只要他认为是错的，他就坚决反抗。他坚定明朗，有勇气，有信心，他敢爱也敢恨。你在他的身上永远看不到黑暗的一面，就因为世上还有他这种女人，所以人类才能不断的进步，继续生存。永恒的女性引导人类上升，这句话也正是为他这种女人说的。
1: 只要我去找他，无论什么时候，他阿飞还是会爬着来求我的。没有我呀，阿飞根本活不下去。
0: 林仙真的这么有把握吗？他的确有把握，因为他知道阿飞爱他爱得要命。但阿飞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一定还在那屋子里，因为那是我们的家。那里还有我留下的东西，留下的味道，他阿飞一定还等着我回去。想到这里啊，林仙儿心里就突然觉得舒服多了。这两天阿飞一定什么事儿都不想做，一定还是在整天的喝酒，那地方一定被他弄得乱七八糟，甚至连那些尸体还没有搬走。想到这儿啊，林仙儿又不禁皱了皱眉。但是没关系，只要我一见着阿飞，无论什么事儿，他都会抢着去做的，根本不用我动手。林仙儿满足地叹了口气，一个人已到了他这种时候，想到还有个地方可以回去，还有个人在苦苦地等着他，这种感觉实在令人快乐。以前我对他也许的确太狠了一些，将阿飞逼得太紧，以后啊，我要改变方针了。男人就像个孩子，你要他听话，多少啊也得给他点甜头吃吃。想到这里，林仙儿突然觉得心里有点发热。无论如何，阿飞毕竟不是个很令人讨厌的人，甚至比我所遇见的那些男人全都强得多。林仙儿突然发觉自己还有点爱上阿飞了。他这一生中，假如还有个人能令他动一点感情，那人就是阿飞。想得越多，林仙儿就越觉得阿飞的好处比别人多。
1: 我呀，真该好好的对他才是啊。像他这样的男人呢，世上并不多，以后我也许再也找不到了。
0: 越想，他越觉得不能放弃阿飞。也许阿飞一直都在爱着他，只不过因为阿飞爱得太深了，所以才令林仙儿觉得无所谓。阿飞爱他，爱得如果没有那么深，林仙儿说不定反而会更爱阿飞了。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人性的矛盾。所以聪明的男人，就算爱极了一个女人，也只是藏在心里，绝不会将他的爱全部的在他的面前表现出来。
1: 阿飞，阿飞，你放心，以后我绝不会令你伤心了。我一定天天陪你，以前的事儿全已过去了，现在我们再从头做起。只要你还像以前那样的对我，我什么事儿都可以依着你。
0: 但阿飞是不是还会像以前那样对他呢？林仙儿突然觉得并不十分有把握，对自己的信心已动摇。 他以前从未

0: 林仙儿抬起头，已看见了小路旁的屋子，屋子里居然有灯。他突然停下来，将贴身小衣的衣襟儿撕下了一块，就着雨水洗了洗脸，又用手指做梳子梳了梳头。他不愿让阿飞看到他这种狼狈的样子，因为他不能再失去阿飞。屋子里的灯还在亮着，灯在桌上，灯的旁边还有一大锅粥。屋子里并不像林仙儿想象的那么脏，血渍已扫清，居然打扫得十分干净。阿飞正坐在桌旁，一口口地喝着粥。他吃东西的时候是一直很慢，因为他知道食物并不易得，所以要慢慢地享受，要将每一口食物都完全吸收，完全消化。但现在他看来却并不像是在享受，他脸上甚至带着一种厌倦的神色，显然是在勉强自己吃。他为什么要勉强自己吃？是不是因为他不想倒下？夜已深，一个人面对着孤灯，慢慢地喝着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景的人，绝不会想到这情景是多么的寂寞，多么的凄凉。然后门轻轻地被推开了，林仙儿突然出现在门口，瞧着阿飞。再看阿飞那一瞬间，他心里突然觉得有一阵热血上涌，就好像流浪已久的游子骤然见到亲人一样。就连林仙儿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感觉，他的血本是冷的，阿飞却似乎根本没有发觉有人进来，还是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喝着粥，就好像世上只有这碗里的粥才是真实的。但他脸上的肌肉却是在逐渐的僵硬。阿飞忍不住轻声地唤道：
1: 小飞。
0: 这呼唤的声音还是那么温柔，那么甜蜜。阿飞终于慢慢地抬起头，面对着他。阿飞的眼睛还是那么亮，是不是因为有泪呢？林仙儿的眼睛似也有些湿了，柔声地说道：
1: 小飞，我回来了。
0: 阿飞没有动，也没有说话，他似已僵硬的不能有任何动作了。林仙儿已慢慢地向他走了过来，轻声地说道：
1: 我知道你会等我的，因为我到现在才知道这世上啊，只有你一个人是真的对我好。
0: 这一次他并没有用手段，这一次他说的是真话，因为他已决心要以真心对阿飞。
1: 我现在才知道啊，别的人都只不过是在利用我，我利用他们，他们也利用我，这本没有什么吃亏的。只有你，无论我怎么样对你，你对我总是真心真意。
0: 他没有注意到阿飞脸上表情的变化，因为他距离阿飞已越来越近了，已近的看不清许多他应该看到的事。
1: 我决心以后绝不再骗你，绝不会再让你伤心。无论你要怎么样，我都可以依着你，都可以答应你。
0: 啪的一声，阿飞手里的筷子突然断了。林仙儿拉起了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膛上，他的声音甜得更密：
1: 以前我是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以后我一定会加倍补偿的。我会让你觉得无论你对我多么好都是值得的。
0: 他的胸膛温暖柔软，无论任何人的手若放在他的胸膛上，绝对再也舍不得移开。阿飞的手突然自他胸膛上移开，林仙儿的眼睛里突然露出一丝恐惧之意：
1: 你难道不要我了？
0: 阿飞静静地瞧着他，就好像第一次

0: 看到他这个人似的。
1: 我对你说的全部是真话呀，以前我虽然也和别的男人有过，但我对他们那全都是假的。
0: 他声音突然停顿，因为他突然看到阿飞脸上的表情。阿飞的表情就是像要呕吐。林仙儿不由自主地退了两步。
1: 你难道不愿听真话？你难道喜欢我骗你？
0: 阿飞盯着他良久，突然说道，我只奇怪一件事啊。
1: 你奇怪什么呢？
0: 我只奇怪我以前怎么会爱上你这种女人的。林仙儿突然觉得全身都凉了。阿飞没有再说什么，他用不着再说别的，这一句话就已足够了，这一句话就足够将林仙儿推入万丈深渊。阿飞慢慢地走了出去。一个人若已受过无数次打击和侮辱，绝不会不变的。一个人可以忍受谎言，却绝不能忍受那种最不能忍受的侮辱。女人如此，男人也一样。做妻子的如此，做丈夫的也一样。林仙儿只觉得自己的心往下沉，往下沉。阿飞一拉开门，林仙儿突然转身扑了过去，扑倒在他的脚下，拉住了他的衣服。
1: 你怎么能会这样离开我？我现在已只有你。
0: 阿飞没有回头，他只是慢慢地将衣服脱了下去。他矜持着上身走了出去，走入了雨中。雨很冷，可是雨很干净。阿飞终于甩脱了林仙儿，甩掉了他心灵上的枷锁，就好像甩掉了那件早已陈旧破烂的衣服。林仙儿却还是紧紧地抓着那件衣服，因为他知道除了这件衣服外，就再也抓不住别的。
1: 到头来，你总会发现你原来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都是空的。
0: 这是孙小红说的。此时这句话在林仙儿的耳畔回响着，林仙儿的泪已流下。到这时他才发现，他原来的确是一直爱着阿飞的。他折磨阿飞，也许就因为他爱他，也知道他爱他。女人为什么总喜欢折磨最爱她的男人呢？到现在，林仙儿才知道阿飞对她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她已失去了阿飞。女人为什么总是对得到的东西加以轻视？为什么总要等到失去时才知道珍惜？也许不止女人如此，男人也是一样。林仙儿突然狂笑起来，狂笑着将阿飞的衣服一片片撕碎。
1: 我怕什么啊？我怕什么呢？我这么漂亮，我又这么年轻，只要我喜欢呢，要多少男人就有多少男人，我每天换10个都没关系。
0: 他在笑，可是这笑比哭更悲惨，因为他也知道，男人虽容易得到，但真情却绝不是青春和美貌可以买到的。那么林仙儿的下场呢？没有人知道。她好像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2-3年以后，有人在长安城最豪华的妓院中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妓女，因为她要的不是钱，而是男人。据说呀，她每天至少要换10个人。开始时当然有很多男人对这个女人有兴趣，但后来就渐渐少了。那并不仅仅是因为她老得太快，而且因为大家渐渐发现她简直不是个人，是条母狼，仿佛要将男人是连皮带肉的都吞下去。她不但喜欢摧残男人，对自己摧残的更厉害。据说她很像江湖中第一美人。

林杏儿，可是他自己却不承认。又过了几年，长安城里最卑贱的昌窑子中也出现了个很特别的女人，而且很有名。她有名并不是因为她的美，而是因为丑，丑得可笑。最可笑的是，每当她喝得烂醉的时候，她自称是江湖中的第一美人。她说的话自然没有人相信。雨很冷，冷雨洒在阿飞的胸膛上，他觉得舒服极了，因为这雨令他觉得自己并不是麻木的。两年来，这也是他第一次有这种感觉，而且他觉得很轻松，就像是刚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远处有人在呼唤：“阿飞，阿飞。”呼声很轻，若是几天前，他也许根本听不见，但现在他的眼睛已不再瞎，耳朵也不再聋了。他停了下来，问道：“谁啊？”一个人奔了过来，两条长长的辫子，一双大大的眼睛，是个很美丽的女孩，只不过显得有些焦急，也有些憔悴。孙小红终于也找到了她。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雨很冷，冷雨洒在阿飞的胸膛上，他觉得舒服极了，因为这雨令他觉得自己并不是麻木的。两年来，这也是他第一次有这种感觉，而且他觉得很轻松，就像是刚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远处有人在呼唤：“阿飞，阿飞。”呼声很轻，若是几天前，他也许根本听不见，但现在他的眼睛已不再瞎，耳朵也不再聋了。他停了下来，问道：“谁啊？”一个人奔了过来，两条长长的辫子，一双大大的眼睛，是个很美丽的女孩，只不过显得有些焦急，也有些憔悴。孙小红终于也找到了她，她奔了过来，几乎冲到了阿飞身上，喘息着说道：“哎呀，你啊，你也许不记得我了。”阿飞打断了他的话：“我记得你，两年前我看到过你一次，你很会说话。前两天我又见过你一次，你没有说话。想不到你的记性这么好。”孙小红的心情突然开朗，因为她发现阿飞已经站了起来，而且站得很直。有些人无论被人击倒多少次，都还是能站得起来的。他觉得李寻欢的确是阿飞的知己。阿飞虽然知道孙小红找来一定是有事儿，但却没有问。他知道他自己会说出来的，孙小红却没有说，他还不知道该怎么说。阿飞终于说道：“无论什么话你都可以说，因为你是李寻欢的朋友。”孙小红眨着眼睛：“你见过林仙儿了？”“那么他呢？”“
7: 他呀，他是他，我是我，你为何要问他呢？”
6: 以前每当有人在他面前提起林仙儿，他都会觉得一阵说不出的激动，就连他的名字对他来说都仿佛是一种奇异的魔力。但现在阿飞却很平静。孙小红凝视着他，突然长长松了口气：“你果然已将你的枷锁甩掉了。”“
7: 枷锁？”“
6: 哎，每个人呐，都有自己的蒸笼，也有自己的枷锁，只有很少人才能将自己的枷锁甩掉。
7: 这个我不懂。”“
6: 你不必懂，你只要能做到就好了。”阿飞沉默了很久，突然说：“
7: 我懂了。”“
6: 哎，你真的懂了？那么我问你，你是怎么将那副枷锁甩掉的呢？”
7: 阿飞想了想，突然笑了：“我只不过突然想通了。”
6: 突然想通了，这五个字说来简单，要做到可真不容易。我佛如来在菩提树下得道，就因为他突然想通了，达摩祖师面壁18年才总算突然想通了。无论什么事儿，你只要能突然想通了，你就不会有烦恼。但达到这种地步之前，你一定已不知道有过多少烦恼。
7: 孙小红也想了很久，才叹了口气：“哎，一个人呐，若能想通了，付出的代价一定不少。”阿飞似已不愿再提起往事，突然问道：“
6: 是李寻欢大哥要你来找我的？”“
7: 不是。”“
6: 那么他呢？”
7: 孙小红突然不说话了，笑容已不见。阿飞悚然动容：“
6: 你告诉我，他怎么了？”
7: 孙小红黯然说道：“老实说，我既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6: 什么？
7: 什么？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我也许可以找得到他，只不过他的死活……”“
6: 他的死活怎么样？”
7: 孙小红看着阿飞：“他是死是活，全都得看你了。”
4: 外面虽下着雨，屋子里却还是很干燥，因为这么大的屋子只有一个窗户，窗户很小，离地很高，窗户永远都是关着的，阳光永远照不进来，雨也洒不进来。墙上漆着白色的漆，漆得很厚，谁也看不出这墙是土石所筑还是铜铁所筑，但谁都能看得出这墙很厚，厚得足以隔绝一切。屋子里除了两张床和一张很大的桌子外，就再也没有别的，没有椅子，没有灯，甚至连一个杯子都没有。这屋子简直比一个苦行僧所住的地方还要简陋。江湖中名声最响、势力最大、财力最雄厚的金钱帮主竟会住在这样的地方，李寻欢也不禁愣住了。上官金虹就站在他身旁瞧着他，悠然说道：“
8: 这地方你满意了？”
6: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终于笑了：“
8: 这地方啊，至少很干燥。”“的确很干燥，我可以保证连一滴水都没有。”“
9: 这地方一向没有茶，没有水，没有酒，也从来没有人在这里流过一滴眼泪。”“
6: 那么血呢？有没有人在这里流过血？”“
9: 也没有。就算有人想死在这里，还没有走到这里之前，血就已经流干了。我若不想要他进来，无论他是死是活，都休想走进这个屋子。”
6: 老实说呀，活着住在这里虽然不舒服，但死在这里倒不错呀。”“
9: 啊？哦？”“
6: 因为这地方本来就像是坟墓。”“
9: 你既然喜欢，我不妨就将你埋在这里。”
6: 上官金虹的目光中又露出一丝残酷的笑意，指了指脚下的一块地，接着说：“
9: 就埋在这里。那么以后呢，我每天站在这里的时候，就会想到小李探花就在我的脚下，我做事儿就会更清醒了。”“
6: 怎么清醒？”“
9: 因为我若不能保持清醒，也一样会被人踩在脚下的。一想到你的榜样，我当然就能警惕自己。”“
6: 但一个人清醒的时候若是太多了，岂非也痛苦得很呢？”“
9: 我不会痛苦，从来没有过。”“
6: 那只因为你啊，从来没有快乐过。有时我很想问问你，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着呢？”上官金虹的眼角在跳动，过了半晌才缓缓说

0: 有些人也许真不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活着的，但还是有些却更可怜，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死的。哦，也许你就不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死的。也许啊，我根本就不想知道。怎么，你不想？因为我已知道，死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在你的眼中，看来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是不是？你倒很有自知之明啊。既然我已经死了，就不必再为任何事操心，也不再烦恼。那么你呢？李寻欢突然坐了下去，就坐在地上，长长的伸了个懒腰，笑着说道：现在我想坐就坐下来，想闭起眼睛就闭起，你能不能啊？上官金虹的拳头握得更紧了。你当然不能，因为你还要担心很多事儿，还要提防我。他坐得更舒服些，悠然地说道：所以啊，至少现在我总比你舒服多了。上官金虹突然也笑了笑：
1: 我既然已答应过不让你湿淋淋的死，本想等你衣服一干透就出手了，可是现在我的主意又变了。
0: 哦，
1: 现在我不但要给你套干净的衣服，还要给你一壶酒，因为你说的话实在很有趣儿，能听到死人说如此有趣的话，实在不容易啊。
0: 龙小云躺在被窝里，似已睡着了，但地上却有几个湿淋淋的脚印还没有干透。燃着的灯，灯芯已将熄灭，暗人的灯光使这半旧的客栈看起来更加阴森森的，仿佛全无生气。林世英悄悄地推开门，悄悄地走了进来。慈母的脚步永远都那么轻，他们宁可自己彻夜不眠，也不忍惊醒孩子的梦。龙小云也许不再是孩子了，也许比大多数的人都深沉世故，但当他睡着的时候，他看来却还是个孩子。他的脸还是那样的小，那么苍白，那么消瘦。无论他做过什么事，他毕竟是个孤独而无助的孩子，对人生还是充满了迷茫。林世英悄悄走到床前，凝视着他，心里只觉得一阵酸楚。这是他唯一的骨肉，是他的血中之血，肉中之肉，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安慰，唯一的寄托。他本来宁死也不愿离开他的，可是现在，林世隐猛然回头，将灯芯挑起。无论如何，我都要再看他几眼，多看他几眼。以后的事，他不敢再想，不忍再想。他眼泪已夺眶而出。龙小云的眼睛虽然闭得很紧，但眼角似已有泪痕流下。龙小云的身子突然发抖，是太冷还是在做噩梦？林世英俯下身想为他将被拉紧，他突然发觉被是湿的，龙小云的衣服也是湿的，湿透。林世英愣住了很久，才长长叹了口气，轻声地说道：
2: 原来你也出去过。
0: 龙小云还是闭着眼睛，闭着嘴，闭得更紧了。
2: 你是不是一直在后面跟着我？
0: 龙小云终于点了点头。
2: 我刚才说的话，你也全部听见了。
0: 龙小云突然在被窝里拿出了个油纸包，高高的举起。
2: 拿去，这是什么？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你起飞正是为了要拿着东西才回来的吗？
0: 林世英目光中露出了痛。

0: 痛苦之色，我是回来看你的。若不是为了这东西，你会回来看我？龙小云突然张开眼睛盯着他的母亲，他目中也充满了痛苦之色。你本就打算离开我，若不是为了这个东西，你只怕早就走了。林诗音黯然地说道，
1: 我的确准备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可是我……
0: 龙小云打断了他的话，用不着你说，我也知道你要到哪里去。
1: 怎么你知道？你要去找李寻欢是不是？
0: 林诗音又愣住了，你准备用这本莲花宝剑去救李寻欢是不是？他将手里的纸包扔到了林诗音的面前。
1: 那你为什么还不拿去？为什么还不去？
0: 林诗音的身子摇了摇，似已支持不住。龙小云说道，
1: 有了这本莲花宝剑，上官金虹一定会见你的，因为他也是练武的，见了这个东西也会心动。
0: 他咬了咬牙，接着又说道，你想利用这个机会跟他拼命，但你当然也知道要上官金虹死并不容易，所以你这样做只不过是想将他先抱住，能将他多抱住一刻，李寻欢就能多活一刻，阿飞也许就能及时赶到救他。林诗音黯然无语，龙小云的确是个极聪明的孩子，每句话都说到他心里去了，他已没什么话可说。龙小云说道，
1: 李寻欢的确对你很好，你为了他就算连自己的儿子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也没有人能说你不对。
0: 他抖得更厉害了，接着又说道，
1: 可是你有没有替别人想过？有没有替我想过？我毕竟是你的儿子，我
0: 林诗音的心就像是被针在刺着，忍不住握住了他儿子的手。
1: 我当然也替你着想，我……
0: 龙小云用力甩开了他的手。
1: 你替我想过，我知道你要我明天早上到那里去等他们，你既然为他死了，他们见到我自然也一定会好好的照顾我。
0: 可是你又怎知一定能救得了李寻欢呢？他若看到你死了，心里岂非更乱更难受？就算阿飞能赶到，李寻欢也未必能活得了。林诗音的身子已开始发抖。龙小云继续说道，
1: 何况就算李寻欢能活下来，就算他肯能照顾我，我也不会跟着他的，我根本连看都不愿多看他一眼。
0: 为什么呢？因为我恨他李寻欢。
1: 但是你已经……
0: 龙小云又打断了他话，
1: 我恨他并不是因为他废了我的武功，那你是为了什么呢？
0: 我恨他为什么不是我的父亲，我也恨我自己为什么不是他的儿子。我若是他的儿子，你岂非就不会离开了我，一切事岂非全部都会好得多。
2: 龙小云突然趴在了枕上，放声的痛哭了起来。林诗音的心已碎了，整个人已崩溃，他只觉得再也支持不住，终于倒了下去，倒在了身后的椅子上。
1: 这孩子若是李寻欢的儿子，李寻欢若是我的丈夫，这念头他连想都不敢去想，但在他心底的深处，
2: 又何尝没有偷偷的想过呢？不幸的父母生出来的孩子更不幸更痛苦，但错的只是父母，孩子并没错，为什么也要跟着受惩罚，跟着受苦呢？
0: 林诗音挣扎着爬起，扑到了他儿子的身上，泪如雨下。
1: 孩子，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像我们这样的父母
0: 做我们的孩子实在不容易。
2: 窗外突然传来一阵凄凉而沉重的叹息，一个人哽咽地说道：你并没有对不起他，是我对不起他。
1: 龙啸云，以前见过他的人绝对想不到他也会变得如此狼狈，如此憔悴。他就站在门口，竟似没有勇气走进这屋子。
2: 龙小云抬起头，嘴唇动了动，仿佛想唤他一声爹，但他却没有发出声音来。龙小云长叹了口气：我知道你不愿意做我的儿子。
1: 林诗音猛然回首，龙小云目光移向了他：
2: 我也知道你不愿做我的妻子，我这人活着本就是多余的。
1: 你……
2: 龙小云不让林诗音说话，又说道：可是我呀，却一定要做你们的好父亲，你们的好丈夫。只不过看来我并没有做好，我什么事儿全都做错了。
1: 林诗音瞧着他，龙小云本是个讲究衣着、最着意修饰的人，他本来也是个相貌堂堂的男子汉，永远是生气勃勃。但现在呢，林诗音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怜惜之意，黯然地说道：我也对不起你，我也没有做你的好妻子。
2: 这不能怪你，这怪我呀。我若没有遇见你，没有遇见李寻欢，你们全部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全都会很幸福。可是他自己的命运起飞也是因此而改变的，他若没遇见李寻欢，起飞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天，
1: 是吧？这两天不是陆续的给大家伙讲了气毒，
2: 对，
1: 还讲了
2: 血毒，
1: 还讲了血毒，
2: 嗯，
1: 是不是？那好了，我说了五种毒素，是气毒、血毒、湿毒、寒毒，还有火毒。
2: 嗯，
1: 这是我们人体的五种毒素。那静叔，我问你，你知道在这五种毒当中，最难对付的，啊，最难排除的，都让人打冷战的，你知道是哪种毒素吗？
2: 应该是湿毒吧。
1: 湿毒为啥呢？
2: 有句话说，湿毒入体如油入面啊，
1: 啊，
2: 就好像把油活到了面里面，这个油就很难再控出来了，
1: 很难拔出来是吧？
2: 对，
1: 嗯。嗯，这个湿毒入体啊，如油和面这个词儿呢，也是我们中医上的说法。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湿毒比较难除嘛，
2: 嗯，
1: 对吧？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2: 嗯，
1: 就这个湿毒啊，确实是难缠，有点像狗皮膏药一样，是吧？你甩也甩不掉。但是呢，这个湿毒它有一个特点，这个湿毒啊，它有点像一个什么呢？像蔫巴坏。蔫巴桃的一个孩子，
2: 蔫巴坏，
1: 哎，对，就咱们北方人说的话，说这孩子蔫巴桃，蔫巴坏，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湿毒吧，你看蔫巴坏、蔫巴桃的孩子，如果他自己在那儿的话，反而吧，他掀不起什么大风浪来，
2: 嗯，
1: 就怕身边有别人，有别人他蔫巴坏、蔫巴桃就发挥作用了，
2: 嗯，
1: 这个湿毒也是一个特点，湿毒吧，你说的是难缠，但是湿毒有一个特点。往往是跟其他的毒素混合在一块儿，它才难缠的。
2: 哦，
1: 你比如说我们说风湿，
2: 有风有湿，
1: 哎，对，还有什么呢？寒湿，
2: 有寒有湿
1: 啊，还有暑湿，
2: 有暑有湿。
1: 对，你看，所以说你看这个湿毒吧，它一定是跟别的毒素它混合在一块儿，它才难缠，
2: 嗯。
1: 如果光是湿毒的话，它翻不起什么大风浪来。所以说我问你，五毒最难除的也是最要命的一种毒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嗯，
1: 我说的是单一的毒素，是寒毒。
2: 为什么把它排到第一号了呢？
1: 而且这个寒毒为什么是吧？尤其是岁数越大的人，这个寒毒它越难缠，
2: 嗯，
1: 越难排。为什么？因为这个寒毒啊，它是主凝滞的。
2: 嗯，
1: 啊，咱们想一想，这冬天冰天雪地的。是吧？大雪封山，是不是它有一种凝滞在里面？
2: 对呀，
1: 冰封在里面。什么叫凝滞？什么叫冰封？就是凝结了，冻上了。所以说，你这个寒毒在你身体当中一旦存在的话，它在哪儿，哪儿就凝结成块了。
2: 嗯，
1: 很难排出去，因为它冻在那儿了，它怎么排出去？是吧？就像咱们这个夏天，你看这个水它是有流动性的，但冬天它冻上冰了，它怎么流动？
2: 是。
1: 很难排出去，
2: 嗯，
1: 是吧？我举个例子，大家伙就知道了。咱们知道痛风吧？
2: 嗯，
1: 痛风是什么？我告诉你，痛风很多人说是湿毒，但是记住了，一定是寒毒起关键的作用。
2: 嗯，
1: 啊，这个寒毒阻塞了我们的经络和我们的关节，堵在那儿了，淤阻在那儿了，它会发病。
2: 嗯。
1: 尤其是痛风的患者，说这痛风的人不能喝凉啤酒。
2: 是呢，再配点海鲜更糟糕了。
1: 海鲜、凉啤酒是不是都是寒凉的？
2: 啊，
1: 对吧？本身你就有痛风，你喝点凉啤酒，再吃点海鲜，他是不是就犯病了？
2: 对呢，他就疼得厉害了，
1: 对吧？
2: 但不是说痛风是因为尿酸分泌过高造成的吗？
1: 没错呀，这是西医上的说法啊。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凉啤酒、海鲜这都是寒。
2: 嗯，
1: 包括空气当中的这种寒凉，你为什么痛风的人很多人是冬天犯病的比较多呢？
2: 对对，
1: 就这种寒邪、寒毒一旦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它就会寒凝经络。
2: 嗯，
1: 啊，我们说经络包括我们的气血，遇寒则凝嘛。
2: 嗯，
1: 啊，尤其是我说了体内再有点湿邪的话，那就更要命了。
2: 对，
1: 啊，遇到寒邪的情况下，马上就凝结了，凝结成啥了呢？比如说我说的这个痛风。痛风遇寒了之后马上凝结成块儿，我们西医上常说的痛风石。
2: 嗯，
1: 痛风石啊，它是有棱角的，是一种晶体状的一种结构，支棱八翘的，都有小刺儿啊，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压迫我们的神经，
2: 嗯，
1: 就扎在我们肉里面，那你一碰是不是龇牙咧嘴的疼？
2: 对，
1: 是吧？你看有的人这个痛风一发作了，哎呦，这脚啊肿得跟馒头一样，连道都走不了， 我告诉你，有很多这种1米8多的大老爷们儿，我告诉你，痛风一发作了。

0: 疼的呀，都掉眼泪啊，
1: 特别遭罪。
0: 嗯，
1: 我还听有的朋友说过呢，就算吃止疼药，当时止疼了，过一阵还疼，还得吃。
0: 当然了，因为止疼药是啥呀？止疼药是暂时的麻痹你的神经，
1: 嗯，
0: 是吧？是寒毒在里面作怪，它凝结成块的。
1: 嗯，
0: 你这个寒毒你没排出去，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一直存在着？
1: 嗯，
0: 一直在你关节上的作妖。
1: 对，
0: 那你这痛风能好得了吗？
1: 嗯，
0: 是不是？都等于说在你的身体当中怎么样？
1: 安营扎寨，
0: 安营扎寨，
1: 它肯定啊，上哪儿好去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寒毒这个东西啊，它是非常要命的，最让人遭罪的。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啊，岁数越大的人寒毒啊它越重，是吧？尤其是一到冬天，是吧？咱们很多人叫过年关，为啥叫过年关？因为自然界当中一到冬天的时候，过年期间不是天冷吗？
1: 嗯，
0: 哎，主要是过年关过的就是这个寒毒，把这个寒毒挺过去了，第二年就能好了。
1: 嗯，
0: 是吧？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到冬天了，就像过年关一样，一到冬天天一冷啊，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马上就高发了？
1: 是啊。
0: 为啥呀？因为一年四季当中，冬天寒毒是最盛的，它最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是吧？那么这个寒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一多了的话，它是不是让我们的气血，尤其是气就凝住了？
1: 嗯，
0: 血就凝住了，垃圾毒素它就凝滞了。
1: 等于是把不好的东西给封印在体内了，
0: 哎，
1: 冻住了。
0: 冻住了。所以说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本身体内就有寒毒，
1: 嗯，
0: 再加上一到冬天心脑血管没有一个好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寒毒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我说了，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我们体内就越来越盛。
1: 嗯，
0: 你看年轻人还好一些，年轻人吧你看很少体内有寒毒的，
1: 嗯，
0: 除非那种从小就是病秧子的，正常的年轻人来讲他体内寒毒很少。你看经常咱们看到一些小伙子零下十多度穿个小短袖在那打篮球都没事儿，为啥呀？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傻小子睡凉炕，
1: 全凭火力壮。
0: 全凭火力壮。为啥呀？这火力壮是啥意思？就是人家自身的这种排除五毒的能力，尤其是排寒毒的能力
1: 强，
0: 特别强。
1: 嗯，
0: 是吧？人家体内有寒毒人家也能排得出去，是吧？这就是人家傻小子的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嗯，
0: 但是最怕的是啥？就是随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

0: 多的。
1: 嗯，
0: 啊，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我告诉你有一个算一个，体内都有寒毒。
1: 这个会不会有点太武断？
0: 一点都不武断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结论啊，是我们生命科学啊，结合了近十年对上万名的老年人做一个临床的一个跟踪调查，最后得出来的结论。
1: 嗯，
0: 我就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吧，咱平时脚凉不凉？
1: 凉得多呀。
0: 你手凉不凉？
1: 凉啊。
0: 胃凉不凉？
1: 好多朋友都凉，
0: 是吧？要不然的话，也不能说大夏天的，人家年轻人都穿短衣短裤了，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还穿一层秋衣秋裤。
1: 是呢，
0: 为啥？
1: 我母亲就这样啊，夏天他还得盖个小毛巾什么的呢，
0: 是不是？
1: 不盖不行，就说这个腿凉，
0: 嗯，
1: 有凉气往身体里钻。
0: 对，
1: 大夏天哪有凉气啊？
0: 你看看为啥呀？这个寒是在他体内的，所以说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能力下降了之后，体内寒毒是越堆积越多的，
1: 嗯，
0: 因为它不是游走的，
1: 嗯，
0: 你不像这个我们说的气毒，气毒它是游走的吧，
1: 嗯，
0: 血毒是不是游走的？
1: 对，
0: 好了，就这个寒毒它是在那儿越聚越多，
1: 嗯，所以说刚才您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多喝热水，
0: 对，
1: 这不算是敷衍，
0: 不算是，
1: 是养生，
0: 啊，对，
1: 用热水把寒毒逼出来
0: 啊，没错，是吧，
1: 哦，
0: 这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嗯
0: 啊，所以说你看多喝热水，我告诉你国外没有这个说法，为什么只有咱们中国人
1: 生活习惯就能看出来
0: 热水一定是中国人，
1: 嗯，
0: 啊，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养生的智慧非常关键，
1: 嗯，
0: 平时喝热水啊，但是咱得话说回来了，热水就能解决一切吗？虽然它包含着养生智慧在里面，但是也不是万能的啊。这种多喝热水适合什么样的年轻人，
1: 嗯，
0: 就像就是你这种岁数的多喝点热水，哎，女孩子，哎，非常好，
1: 非常好哈。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身像你这个岁数自身的这种排毒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排五毒能力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多喝点热水，哎，就能够辅助把我们体内的寒毒给它排出去，
1: 排出去
0: 啊，多喝热水，是不是很多人喝完热水之后开始发汗？
1: 嗯，
0: 然后一摸这汗，什么温度的汗？
1: 凉的，
0: 凉汗，是不是凉汗？
1: 嗯，
0: 哎，那很多人说了，我喝的热水怎么这个流出来的汗是凉的呢？应该是热的呀，因为我喝的是热水呀。嗯，其实你喝这热水是把体内的寒毒逼出来了，
1: 嗯，
0: 然后一摸这汗是凉的，寒毒排出去了，我们身体就健康了。
1: 嗯，
0: 但是有没有想过，年轻人可以？岁数大的人都不行，
1: 嗯，
0: 为什么呀？岁数大的人啊，喝这个热水，他汗都出不来，
1: 嗯，
0: 你发现没有？而且我们岁数大的人，我说了，你身上的这个寒毒是天长日久，我们说冰冻三尺，
1: 非一
0: 日
1: 之
0: 寒，
1: 对，不是一天两天积累的，
0: 你这是陈年老寒毒了，是吧？你光是通过喝热水起不到这个作用，
1: 嗯，
0: 而且很多中老年人朋友，你喝完热水连汗都不出来，
1: 对，
0: 是不是？别说喝热水了，就是泡个热水澡，你发现没有，很多人都不出汗，
1: 嗯。
0: 而我们年轻人，你看，别说四十二三度的了，三十九度的下去都受不了，而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四十二三度，呵，身体不解痒的，是不是？汗都不出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光靠喝点热水没作用了，哪怕你去什么理疗馆呢，什么烤电呢，艾灸啊，
1: 是
0: 因为这些方法都是辅助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来发挥作用的啊，这个寒毒你真就排不出来了。
1: 那您说这寒毒它能有多大劲儿呢？不排出去人能怎么样呢？
0: 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很多重大疾病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嗯，
0: 寒毒它不光是人，我们人体造成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长出来了，实际上这个寒毒对我们五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尤其是哪儿你知道吗？心脏还有我们的肠道。
1: 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影响呢？是怎么影响的呢？
0: 听着好像不挨边似的，
1: 啊，
0: 是吧？静时啊，我问你啊，就是平时的这个朋友啊同事啊大家伙都怎么夸你？
1: 夸我美貌与智慧同在呀。
0: 这不是这个话，就是说你的性格怎么形容？
1: 性格大大咧咧的热心肠。
0: 哎，你看大大咧咧的热心肠。
1: 嗯，
0: 热心肠我们知道大家伙都是形容这个性格好的是吧？

0: 但是你知道热心肠这个词儿其实最初的时候从咱们中医上演变过来的。
1: 嗯，
0: 我们中医上说一个人热心肠，这个人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1: 哦，
0: 什么叫热心肠？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还有你的肠道一定是热的。
1: 嗯，
0: 你不能寒不能凉。
1: 嗯，
0: 是吧，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肠道这两个位置千万千万不能受到这个寒毒的影响。一旦受寒了的话，我告诉你很可能就要命了。
1: 哇，那么夸张，
0: 很多大病就来了啊。而且除了心和肠道之外，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都应该热，都不应该有这个寒毒的存在。
1: 嗯，
0: 如果有寒毒存在的话都有大问题。所以说我们经常有句老话叫千万别伤害对你好的人。
1: 嗯，
0: 因为你伤了他，他会怎么样？
1: 心寒。
0: 心寒，哎，你看看，嗯，心一旦寒的时候，你再想挽回他，我告诉你，
1: 挽救不了了，
0: 这个人就回不来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这夫妻俩为什么离婚了，分道扬镳了，就是双方都心寒了嘛，是吧？心寒了，这就是最要命的一种表现。这是从我们生活上来讲，其实临床上来讲呢，我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一旦心寒了的话，那可不是跟谁好不好的事儿了，
1: 嗯，
0: 是吧？这不是我夸张啊，真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心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君主之官。
1: 对呀，
0: 如果心寒了的话，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就开始慢慢的萎靡不振了。
1: 嗯，
0: 你做什么事儿刚开始心寒了，你看很多人表现出来是不感兴趣，
1: 嗯，
0: 不感兴趣，是吧？你看人年轻的时候好吃好玩，是吧？什么都感兴趣，是吧？岁数大了，心寒了之后，不好吃了，不好玩了，整个人消极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体啊，这个阳气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心阳，一个是肾阳。心阳呢，就是好比是太阳。那如果说你这个心寒了的话，寒毒过重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那个太阳它就失去光芒了？
1: 肯定是啊，
0: 天空一片阴霾，大地一片死寂，万物都开始慢慢的凋零了。
1: 有一首歌，
0: 嗯，
1: 不就是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吗？
0: 一剪梅。
1: 是啊，
0: 所以说心寒的人，往往我们从面相上或者是从表面上都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刚开始肯定是脸色苍白，
1: 嗯，
0: 嘴唇发青发紫，
1: 嗯，
0: 然后身上啊特别容易长这种斑块，
1: 嗯，
0: 斑点，把脸上啊腿上啊手上啊都长这种就大块的老年斑，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说了心主血脉嘛，是不是？如果你心脏当中心当中有这个寒毒的话，是不是主这个血脉它就凝上了？
1: 对，
0: 各种各样的斑斑点点实际上就是寒毒凝滞之后血脉不通在皮肤表面的一个表现，
1: 嗯，
0: 然后身上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一些淤青，
1: 嗯，
0: 啊，你看稍微磕着了碰着了一大片淤青，是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不爱好，为啥？寒毒在里面，
1: 嗯，
0: 然后紧接着慢慢的我们的心跳会变得缓慢，因为寒毒在这儿呢，把你心脏都凝滞住了，冻住了，是不是就跳不动了？
1: 对，
0: 是吧？人总是开始，哎呀，总是唉声叹气的，总觉得叹口气，这心里头才舒服点儿。经常的心口窝开始疼痛了，这都是寒毒过重在我们心口窝这儿，在心脏当中堆积之后，临床的一个早期表现。
1: 那这么一听，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梗等等这些心血管疾病，其实不就是心里面的寒毒没排出去吗？
0: 对喽，这回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临床上中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从来都是什么呀？排寒毒，
1: 嗯，
0: 排在第一位。还有刚才说到的肠道，你也不能寒喽，
1: 嗯，
0: 啊，如果肠道有寒毒的话，两个极端，要么是便秘，就是凝住了、冻住了，它不往下走了，便秘；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大便溏稀，两个极端，
1: 嗯，
0: 啊，你看有的人五六天不上一次厕所，拉这个大便跟这个羊粪蛋似的，
1: 嗯，
0: 那不就凝住了吗？它不往下走了吗？还有的人什么呢？一天拉四五回，拉出这粪便像清鼻涕一样，像鸡蛋清一样，是吧？肠黏膜都排出来了，是吧？这都是肠道当中有寒毒造成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是吧？两个极端。但是你发现没有，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便秘或者腹泻， 是吧？
1: 不好治，治不好，
0: 治不好，然后自来之去呢，肠道开始怎么样？寒毒在那儿的话，开始长息肉了，
1: 对，
0: 开始长囊肿了，甚至息肉长完了之后，这个息肉容易就恶变了，啊，肠道当中肿瘤，你就慢慢就这么形成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咱们西医啊，真应该学学人家中医，是吧？这样的观念一定要改变。啊，虽然说我们用一些西药的方法能暂时的压制住什么便秘啊、腹泻啊，但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寒毒你没排出去的话，一直在你身体当中，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堆积越多，最后凝滞在那儿，阴成形，是不是就长出那些不该长的这种东西出来了？
1: 对，还真是，就像大禹治水，它不能堵，它要疏通，
0: 哎，要排
1: 寒毒，不能压制它，得给它排出去。
0: 没错，啊。所以说寒毒啊，记住了，尤其是对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及时的排除。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医生圈有句话啊，相信大家伙都听过，叫什么？外不治癣，
1: 内不治喘，
0: 对吧？
1: 癣和喘都难治，
0: 大家伙都不爱治。
1: 对呀，治不好啊。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为啥这个喘和癣大家伙都不爱治吗？
1: 嗯，
0: 因为喘，我们说哮喘呢，老慢支啊，90%的这种喘病。都来自于寒毒，
1: 嗯，
0: 对不对？都是这个着凉了、受寒了没治好，而且这种这个长年累月的这种哮喘呢，包括老慢支的患者，这种寒毒都是十几、二十几年长年累月堆积在身体当中造成的，
1: 嗯，
0: 啊，一般哮喘很少有这样的患者低于10年的，那就是陈年老寒了，陈年的老寒毒了。牛皮癣，我告诉你，癣也是。那癣是什么？也是长年累月的寒毒造成的，而且这个寒毒最容易侵袭的就是我们的皮肤表面。
1: 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呢，
0: 被寒毒攻破了。
1: 嗯、
0: 哦，它就凝滞在这儿，赖着不走。所以说癣，它就永远这个治不好。所以说这个多年的癣、多年的喘，一定是根深蒂固的寒邪在那儿呢，是吧？在你身体当中都成精了，我说白了，是吧？都作妖呢。有的时候我这一大脉，我告诉你。就一下就能你自己能感觉到它天长地久的这种寒毒，十几二十几年的寒毒，是吧？它就通过我们大脉的时候都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老中医大夫为什么外不治癣内不治喘，
1: 嗯，
0: 原因在这儿呢，我们自己的有时候都大夫都吃不消，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什么湿毒啊、气毒啊、火毒啊，是吧？你看有的时候我该看看，是吧？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唯独这个寒毒，是吧？他如果时间长了十几二十几年，不但患者本身他很难治，他会要命，甚至有的时候治的时候连带我们大夫自己都会被感染到。
1: 明白这个寒气哈、
0: 嗯、
1: 寒毒危险这么大，不能留在身体里，
0: 对，
1: 赶紧排出去、
0: 嗯、
1: 那有什么样的排寒毒的好方法吗？
0: 不只是单纯的排寒毒的方法，
1: 嗯，
0: 我说了，我们很多的疾病几乎是涵盖了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都是来源于我说的这五种毒，就是气毒啊、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嘛。其实这种排五毒的方法不只是寒毒哦，排五毒的方法是有的，而且是立竿见影的。当然了，这样的方法我肯定会教给大家伙的，这个时间现在我看要不够了。但是咱们得明白，寒毒是五毒当中最难排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排寒毒的方法，我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完的。而且我要排的话，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种毒，而不是单独的排寒毒，
1: 嗯、
0: 是不是、啊？这样咱们过两天如果有时间的话，会重点的给大家伙讲解如何的，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啊，排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1: 好的，今天呢，就当给大家留个悬念。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

0: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喂，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那个云南昆明的。
2: 昆明的朋友，哦，好。
3: 嗯嗯。
2: 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那个70了。
2: 70，好啊。
3: 嗯。
2: 听咱们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3: 有几个月了。
2: 几个月还是新朋友呢，是吧？好、
3: 嗯、
2: 啊，今天电话这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请讲。好吧、
3: 哎、
2: 嗯，
3: 好吧。
2: 嗯，
3: 那个就是我小孩嘛，就是那个精神病，就是我听你们那个神经刷嘛，我想适不适合我小孩吃啊。
2: 哦，你孩子啊？你孩子男孩、
3: 嗯、
2: 女孩？
3: 男孩
2: 多大岁数？
3: 45了吗？
2: 45岁了，有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
3: 嗯、
2: 是吧？
3: 嗯，
2: 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他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怎么得的，你跟我大概的形容一下。
3: 那个时候他是谈个女朋友嘛，失恋了，最后就像这样。
2: 哦，失恋导致的。刚开
3: 始的时候是睡不着觉。
2: 哦，
3: 后来就逐渐就变就像这样了。
2: 哦，就是由于感情问题最后导致的这个情志方面有点问题了，是吧？
3: 嗯，对对对。
2: 现在他具体的表现就是睡不着觉，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
3: 他是一睡不着觉，就是那个时候有时候是会大喊大叫的，有时候平常的有时候不发病了就是好好的，一发病就是大喊大叫的。
2: 哦，就是一发病的时候就是比较烦躁易怒，然后大喊大叫的是吧？
3: 嗯，对对对。
2: 这种大喊大叫的现在发作的频次多不多？
3: 现在是吃的私人的药吗？
2: 吃完了之后
3: 他这个
2: 睡眠能改善点不？
3: 哎呀，还是有时候睡不着。
2: 有时候睡不着。
3: 还是有时候也睡得醒不过来。
2: 哦，就是还是睡不着，然后呢就算是睡着了之后就醒不过来是吧？
3: 嗯嗯，对对对，
2: 他应该给你加了一些催眠的成分了，比如说像对像安定啊、加静安定这种成分了，
3: 可能是、
2: 嗯、对这种药
3: 是面药，
2: 它里面的成分你知道都有什么成分吗？你能跟我说说吗？
3: 我知道，他不和我们说
2: 啊，就告诉都不告诉你啊，
3: 不告诉。
2: 那不行，就是任何一个大夫啊给你开的药，里面的成分一定要告知的。如果不告知的话，那这个规定是不允许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嗯，啊，明白。
2: 所以说他不告诉你的话，那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成分，这些成分，是让人睡觉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的话，吃多了以后，它的依赖性是非常大的，而且成瘾性，包括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3: 啊，
2: 嗯、现在是这个药不吃，他就不睡了，是吧？
3: 嗯，对对对。
2: 你看看，这不就成瘾了吗？你说说。
3: 嗯。
2: 我为什么问的这么详细呢？如果你儿子如果光是睡觉的问题的话，我有太多的方法能帮他解决了。但是他这个大喊大叫这个情志方面的，你得慢慢的调，啊，慢慢的调。比如说睡觉的事儿，一个是神经酸，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你也得记下来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伽马氨基丁酸。
3: 啊，在哪里买啊？
2: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呢、嗯、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粮食啊，所以说神经酸和伽马氨基丁酸两个配合给它使用好了， 他能够改变他的。

0: 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就是你吃的那个私人的药慢慢给我停了啊。
1: 嗯，好，
0: 因为里面什么成分都不知道，你这不是将来有大问题吗？孩子才45岁啊，说将来怎么办呢，是吧？
1: 对，
0: 就是一个神经酸一个伽马精酸，你孩子必须得用，睡觉是咱们人的本能啊，你靠药睡的话，我告诉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光是解决睡眠的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你知道我最头疼的是什么吗？就是他经常的大喊大叫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告诉你，西医还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解决，因为这属于情志方面的病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我们身体固摄不住心神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他心神是一种外放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种方法你给我打电话太好了啊。啊，
1: 我就早就盼望着
0: 和你说话了。对对，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没没啊？你啊？
1: 用过了吗？那个天豆
0: 啊，
1: 那个氨糖
0: 啊，可涂抹的氨糖霜是吧？
1: 嗯，
0: 耳苗油是吧？
1: 嗯，耳苗油。
0: 所以说你儿子这个事儿吧，如果解决睡眠的事儿，我告诉你两个，一个是神经酸必须要让他用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不睡觉啊，他这个脑神经应该是有一些这个紊乱的问题了。但是45岁，我不知道他紊乱到什么程度啊，是不是大脑神经元细胞有老化了，或者是凋亡了，有没有这种迹象，我不知道。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酸用好了的话，它就是恢复我们脑神经元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两种物质，给它用上。但是大喊大叫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得用另外的方法。啊，你看你看我都是实事求是的讲，你这个大喊大叫的这个事儿啊，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一个产品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沉香啊，对，它有固摄我们心神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产品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因为这个沉香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啊。
1: 这是一样啊，梁老师。
0: 嗯，沉香本身就是一味大组方，你听好了，在别的中成药里头加沉香是为啥呢？因为它量不够，只能加一点儿，因为它太贵了，明白了吧？你这个呢，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应该是不是经常有的，它是能够固摄到收敛我们的心神，提高我们后天之本，但是你得让你的这个管理师帮你关注了，什么时候有你给孩子得着。现在呢
1: 有吗？你们这儿有吗？
0: 我不知道你们云南当地有没有提前打好招呼，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想招，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嗯，你现在就什么呢？神经酸现在有没有？
1: 有，我已经买到了。
0: 买到了，赶快给孩子用上。然后伽马氨基丁酸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也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着。这俩产品用上了之后，你孩子的睡眠改善的同时，你要把你吃的那个不知名的药物一点一点的给我减量，不要马上停，一点一点给我减啊，这是非常关键的。然后把这个药给他减掉了，就靠伽马氨基丁酸和神经酸，他这个睡眠慢慢的恢复的就应该不错了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大喊大叫这个事儿啊，就得靠沉香提高固摄心神的能力。要不然的话，你用一些其他镇静的或者是抗抑郁的这些药物的话啊，这个我太了解了，好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那种镇静安神的药物，那些药物我告诉你啊，它副作用太大。懂了，懂了我的意思了吧？
1: 懂了，懂了，梁老师，懂了。
0: 然后你的耳苗油坚持用啊，疼的时候抹，不疼的时候也要抹啊。
1: 好好好。
0: 对，平时就要把这个氨糖给它补充上，这样的一点一点的，你的骨关节等慢慢的它的骨关节的形态恢复了之后，你就不会有疼痛感了。听懂了吗？
1: 嗯嗯，听懂了。
0: 好吧啊，
1: 好吧。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梁老师，我说这个沉香就是告诉我的健康管理师买了吗？
0: 对，你跟他联系，他呢看看能不能帮你搞到，如果别的城市没有的话，那你只能等了，什么时候有机会什么时候得了。啊，你现在就把神经酸和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先给他用上，先把他睡眠的问题解决了。你别老依赖那个不知道什么成分的药物，那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你说白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你治，为啥呀？那里面成分我都不知道，你说是不？
1: 嗯
0: 啊，听懂了吗？
1: 啊，听懂了，杨老师。
0: 嗯。
1: 那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啊，等孩子的问题恢复了之后给我来个电话。

0: 然后让我也高兴高兴，好不？
1: 好棒，好棒，谢谢你了，梁老师，我太盼望你的电话了。
0: 好啊，是需要我帮忙的，就随时找你的健康管理师跟我联系就行，好不？啊，
1: 好棒，好棒，
0: 好，
1: 谢谢了，梁老师。
0: 好，再见啊，嗯，好，
1: 再见啊，好。
0: 我们说，冰冻三尺。非
2: 一
0: 日
2: 之
0: 寒，
2: 对，不是一天两天积累的。
0: 你这是陈年老寒毒了，是吧？你光是通过喝热水，起不到这个作用。
2: 嗯，
0: 而且很多中老年人朋友，你喝完热水连汗都不出来。
2: 对，
0: 是不是？别说喝热水了，就是泡个热水澡，你发现没有？很多人都不出汗。
2: 嗯，
0: 而我们年轻人，你看，别说四十二三度的了，39度的下去都受不了。而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四十二三度，呵，身体不解痒的。是不是汗都不出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光靠喝点热水没作用了，哪怕你去什么理疗馆呢、什么烤电呢、艾灸啊，
2: 是
0: 因为这些方法都是辅助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来发挥作用的啊。这个寒毒你真就排不出来了。
2: 那您说这寒毒它能有多大劲儿呢？不排出去人能怎么样呢？
0: 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很多重大疾病就是从这儿来的。
2: 嗯，
0: 寒毒它不光是人，我们人体造成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长出来了，实际上这个寒毒对我们五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嗯，
0: 尤其是哪儿你知道吗？心脏还有我们的肠道。
2: 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影响呢？是怎么影响的呢？
0: 听着好像不挨边似的。
2: 对呀，
0: 啊，静时啊，我问你啊，就是平时的这个朋友啊、同事啊，大家伙都怎么夸你？
2: 夸我美貌与智慧同在呀。
0: 这不是这个话，就是说你的性格怎么形容？
2: 性格大大咧咧的，热心肠。
0: 哎，你看，大大咧咧的，热心肠。
2: 嗯，
0: 热心肠，我们知道大家伙都是形容这个性格好的，是吧？但是你知道热心肠这个词儿，其实最初的时候从咱们中医上演变过来的。
2: 嗯，
0: 我们中医上说，一个人热心肠，这个人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2: 哦，
0: 什么叫热心肠？就说我们这个人的心还有你的肠道一定是热的。
2: 嗯，
0: 你不能寒不能凉。
2: 嗯，
0: 是吧？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肠道这两个位置千万千万不能受到这个寒毒的影响。一旦受寒了的话，我告诉你很可能就要命了。
2: 哇，那么夸张，
0: 很多大病就来了啊。而且除了心和肠道之外，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都应该热，都不应该有这个寒毒的存在。
2: 嗯，
0: 如果有寒毒存在的话都有大问题。所以说我们经常有句老话叫千万别伤害对你好的人。
2: 嗯，
0: 因为你伤了他，他会怎么样？
2: 心寒。
0: 心寒。哎，你看看，嗯，心一旦寒的时候你再想挽回他，我告诉你
2: 挽救不了了，
0: 这个人就回不来了。
2: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这夫妻俩为什么离婚了，分道扬镳了，就是双方都心寒了嘛，是吧？心寒了这就是最要命的一种表现。这是从我们生活上来讲，其实临床上来讲呢，我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一旦心寒了的话，那可不是跟谁好不好的事儿了，
2: 嗯，
0: 是吧？这不是我夸张啊，真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心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君主之官。
2: 对呀，
0: 如果心寒了的话，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就开始慢慢的萎靡不振了。
2: 嗯，
0: 你做什么事儿刚开始心寒了，你看很多人表现出来是不感兴趣。
2: 嗯，
0: 不感兴趣，是吧？你看人年轻的时候好吃好玩，是吧？什么都感兴趣，是吧？岁数大了心寒了之后不好吃了不好玩了，整个人消极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2: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体啊，这个阳气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心阳，一个是肾阳。心阳呢就是好比是太阳，那如果说你这个心寒了的话，寒毒过重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那个太阳它就失去光芒了？
2: 肯定是啊，
0: 天空一片阴霾，大地一片死寂，万物都开始慢慢的凋零了。
2: 有一首歌，
0: 嗯，
2: 不就是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吗？
0: 一剪梅。
2: 是啊。
0: 所以说心寒的人往往我们从面相上或者是从表面上都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刚开始肯定是脸色

0: 苍白，嘴唇发青发紫，然后身上啊特别容易长这种斑块，斑点，把脸上啊腿上啊手上啊都长这种就大块的老年斑，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说了心主血脉嘛，是不是？如果你心脏当中心当中有这个寒毒的话，是不是主这个血脉它就凝上了？
1: 对，
0: 各种各样的斑斑点点实际上就是寒毒凝滞之后血脉不通在皮肤表面的一个表现，然后身上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一些淤青，那你看稍微磕着了碰着了一大片淤青，是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不爱好，为啥？寒毒在里面，然后紧接着慢慢的我们的心跳会变得缓慢，因为寒毒在这儿呢，把你心脏都凝滞住了，冻住了，是不是就跳不动了？
1: 对，
0: 是吧？人总是开始，哎呀，总是唉声叹气的，总觉得叹口气，这心里头才舒服点儿。经常的心口窝开始疼痛了，这都是寒毒过重在我们心口窝这儿，在心脏当中堆积之后，临床的一个早期表现。
1: 那这么一听，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梗等等这些心血管疾病，其实不就是心里面的寒毒没排出去吗？
0: 对喽，这回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临床上中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从来都是什么呀？排寒毒，排在第一位。还有刚才说到的肠道，你也不能寒喽。如果肠道有寒毒的话，两个极端，要么是便秘。就是凝住了冻住了它不往下走了便秘，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大便溏稀，两个极端啊。你看有的人五六天不上一次厕所，拉这个大便跟这个羊粪蛋似的，那不就凝住了吗？它不往下走了吗？还有的人什么呢？一天拉四五回，拉出这粪便像清鼻涕一样，像鸡蛋清一样，是吧？肠黏膜都排出来了，是吧？这都是肠道当中有寒毒造成的一个表现，是吧？两个极端。但是你发现没有，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便秘或者腹泻，是吧？
1: 不好治，治不好，
0: 治不好，然后自来自去呢，肠道开始怎么样？寒毒在那儿的话开始长息肉了，
1: 对，
0: 开始长囊肿了，甚至息肉长完了之后这个息肉容易就恶变了啊，肠道当中肿瘤你就慢慢就这么形成的，是吧？所以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咱们西医啊真应该学学人家中医，是吧？这样的观念一定要改变啊。虽然说我们用一些西药的方法能暂时的压制住什么便秘啊腹泻啊，但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寒毒你没排出去的话，一直在你身体当中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堆积越多，最后凝滞在那儿，阴成形，是不是就长出那些不该长的这种东西出来了？
1: 对，还真是，就像大禹治水，它不能堵，它要疏通。
0: 哎，要排
1: 寒毒，不能压制它，得给它排出去。
0: 没错啊，所以说寒毒啊，记住了，尤其是对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及时的排除。所以说咱们医生圈有句话啊，相信大家伙都听过，叫什么？外不治癣，
1: 内不治喘，
0: 对吧？
1: 癣和喘都难治，
0: 大家伙都不爱治。
1: 对呀，治不好啊。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为啥这个喘和癣大家伙都不爱治吗？
1: 嗯，
0: 因为喘，我们说哮喘呢、老慢支啊，90%的这种喘病都来自于寒毒，对不对？都是这个着凉了、受寒了没治好，而且这种这个长年累月的这种哮喘呢，包括老慢支的患者，这种寒毒都是十几、二十几年长年累月堆积在身体当中造成的，一般哮喘。很少有这样的患者低于10年的，那就是陈年老寒了，陈年的老寒毒了。牛皮癣，我告诉你，癣也是，那癣是什么？也是常年累月的寒毒造成的，而且这个寒毒最容易侵袭的就是我们的皮肤表面。
1: 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呢，
0: 被寒毒攻破了，它就凝滞在这儿，赖着不走，所以说癣它就永远这个治不好。所以说这个多年的癣、多年的喘，一定是根深蒂固的寒邪在那儿呢。是吧，在你身体当中都成精了，我说白了，是吧，都作妖呢。有的时候我这一大脉，我告诉你，就一下子就能，你自己能感觉到它天长地久的这种寒毒，十几二十几年的寒毒，是吧，它就通过我们大脉的时候都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老中医大夫为什么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原因在这儿呢，我们自己的有时候都大夫都吃不消，所以说你看什么湿毒啊、气毒啊、火毒啊，是吧？你看有的时候我该看看，是吧？ 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
1: 嗯、
0: 唯独这个寒毒是吧，它如果时间长了十几二十几年，不但患者本身它很难治，它会要命，甚至有的时候治的时候连带我们大夫自己都会被感染到。
1: 明白这个寒气哈、
0: 嗯、
1: 寒毒危险这么大，不能留在身体里，
0: 对，
1: 赶紧排出去、
0: 嗯、
1: 那有什么样的排寒毒的好方法吗？
0: 不只是单纯的排寒毒的方法，
1: 嗯，
0: 我说了，我们很多的疾病几乎是涵盖了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都是来源于我说的这五种毒，就是气毒啊、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嘛。其实这种排五毒的方法不只是寒毒哦，排五毒的方法是有的，而且是立竿见影的。当然了，这样的方法我肯定会教给大家伙的，这个时间现在我看要不够了。但是咱们得明白，寒毒是五毒当中最难排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排寒毒的方法，我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完的。而且我要排的话，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种毒，而不是单独的排寒毒，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咱们过两天如果有时间的话，会重点的给大家伙讲解如何的，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啊，排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1: 好的，今天呢，就当给大家留个悬念。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是那个云南昆明的。
0: 昆明的朋友哦，好。
4: 嗯嗯。
0: 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那个70了。
0: 70，好啊。
4: 嗯。
0: 听咱们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有几个月了，
0: 几个月还是新朋友呢，是吧？好、
4: 嗯、
0: 啊，今天电话这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请讲，好吧？嗯，
4: 好吧，
0: 嗯，
4: 那个就是我小孩嘛，就是那个，精神病，就是我听你们那个神经刷嘛，我讲适不适合我小孩吃啊？
0: 哦，你孩子啊，你孩子，男孩女孩？
4: 男孩。
0: 男孩多大岁数？
4: 45
0: 了吗？45岁了，有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
4: 嗯、
0: 是吧？
4: 嗯，
0: 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他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怎么得的，你跟我大概的形容一下。
4: 那个时候他是谈个女朋友嘛，失恋了，最后就像这样。
0: 哦，失恋导致
4: 的时候是睡不着觉。
0: 哦，
4: 后来就逐渐就变，就像这样了。
0: 哦，就是由于感情问题最后导致的这个情志方面有点问题了，是吧？
4: 嗯，对对对。
0: 现在他具体的表现就是睡不着觉，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
4: 他是一睡不着觉，就是那个时候有时候是会大喊大叫的，有时候平常的有时候不发

0: 发病了就是好好的，一发病就是大喊大叫的。
1: 哦，就是一发病的时候就是比较烦躁易怒，然后大喊大叫的是吧？
0: 嗯，对对对。
1: 这种大喊大叫的现在发作的频次多不多？
0: 现在是吃的私人的药吗？
1: 吃完了之后
0: 他这个
1: 睡眠能改善点不？
0: 哎呀，还是有时候睡不着，
1: 有时候睡不着，
0: 还是有时候也睡得醒不过来。
1: 哦，就是还是睡不着，然后呢就算是睡着了之后就醒不过来是吧？
0: 嗯，对对对，
1: 他应该给你加了一些催眠的成分了，比如说像对像安定啊加静安定这种成分了，
0: 可能是
1: 对这种
0: 药是面面药，
1: 它里面的成分你知道都有什么成分吗？你能跟我说说吗？
0: 不知道，他不和我们说
1: 啊，就告诉都不告诉你啊，
0: 不告诉
1: 那不行，那不行，就是任何一个大夫啊给你开的药里面的成分一定要告知的，如果不告知的话那这个规定是不允许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啊，
0: 明白。
1: 所以说他不告诉你的话那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成分，这些成分是让人睡觉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的话吃多了以后它的依赖性是非常大的，而且成瘾性包括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啊。现在是这个药不吃他就不睡了是吧？
0: 嗯，对对对，
1: 你看看这不就成瘾了吗？你说说。
0: 嗯，
1: 我为什么问的这么详细呢？如果你儿子如果光是睡觉的问题的话我有太多的方法能帮他解决了，但是他这个大喊大叫这个情志方面的你得慢慢的调啊，慢慢的调。比如说睡觉的事儿，一个是神经酸，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你也得记下来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伽马氨基丁酸
0: 啊，在哪里买啊？
1: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粮食啊。所以说神经酸和伽马氨基丁酸两个配合给它使用好了，它能够改变它的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就是你吃的那个私人的药慢慢给我停了啊。
0: 嗯，
1: 因为里面什么成分都不知道，你这不是将来有大问题吗？孩子才45岁啊，说将来怎么办呢是吧？
0: 对，
1: 就是一个神经酸一个伽马氨基丁酸，你孩子必须得用，睡觉是咱们人的本能 啊你靠药睡的话我告诉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这个光是解决睡眠的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你知道我最头疼的是什么吗？就是他经常的大喊大叫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告诉你西医还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解决，因为这属于情志方面的病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我们身体固摄不住心神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
1: 他心神是一种外放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种方法你给我打电话太好了啊啊！
0: 我就早就盼望着给你说话了。
1: 对对，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没有？你啊？
0: 用过了吗？那个天豆
1: 啊，
0: 那个氨糖
1: 啊，可涂抹的氨糖霜是吧？
0: 嗯，
1: 耳苗油是吧？
0: 嗯，耳苗油。
1: 所以说你儿子这个事儿吧，如果解决睡眠的事儿，我告诉你两个，一个是神经酸必须要让他用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不睡觉啊，他这个脑神经应该是有一些这个紊乱的问题了，但是45岁我不知道他紊乱到什么程度啊，是不是大脑神经元细胞有老化了或者是凋亡了，有没有这种迹象我不知道。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酸用好了的话，它就是恢复我们脑神经元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两种物质，给它用上。但是大喊大叫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得用另外的方法啊。你看我都是实事求是的讲，你这个大喊大叫的这个事儿啊，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一个产品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沉香啊，对，它有固摄我们心神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产品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因为这个沉香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啊。
0: 这是一样啊梁老师。
1: 嗯，沉香本身就是一味大组方，你听好了，在别的中成药里头加沉香是为啥呢？因为它量不够，只能加一点儿，因为它太贵了，明白了吧？你这个呢，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应该是不是经常有的。它是能够固摄到收敛我们的心神，提高我们后天之本，但是你得让你的这个管理师帮你关注了，什么时候有你给孩子得着。

0: 现在呢？
1: 有吗？你们这儿有吗？
0: 我不知道你们云南当地有没有，提前打好招呼，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想招。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
1: 没有。就是、
0: 这样嘛。嗯，你现在就什么呢？神经酸现在有没有？
1: 有，我已经买到了。
0: 买到了，赶快给孩子用上。然后伽马尼丁酸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也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着这俩产品用上了之后、你孩子的睡眠改善的同时，你要把你吃的那个不知名的药物一点一点的给我减量，不要马上停、一点一点给我减啊，这是非常关键的。然后把这个药给他减掉了，就靠伽马尼丁酸和神经酸，他这个睡眠慢慢的恢复的就应该不错了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大喊大叫这个事儿啊，就得靠沉香提高固摄心神的能力，要不然的话你用一些其他镇静的或者是抗抑郁的这些药物的话啊、这个我太了解了，好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那种镇静安神的药物，那些药物我告诉你啊，它副作用太大。懂了，懂了我的意思了吧？
1: 懂了，懂了，懂了，梁老师
0: 啊，
1: 懂了。
0: 然后你的耳麦要坚持用啊，疼的时候抹，不疼的时候也要抹啊。
1: 好好好，
0: 对，平时就要把这个氨糖给它补充上，这样的一点一点的，你的骨关节等慢慢的它的骨关节的形态恢复了之后，你就不会有疼痛感了，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好吧，啊，
1: 好吧，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梁老师，我说这个沉香就是构成我的健康管理师买了吗？
0: 对，你跟他联系，他呢看看能不能帮你搞到，如果别的城市没有的话，那你只能等了，什么时候有机会什么时候得了啊。你现在就把神经酸和这个伽马尼丁酸先给他用上，先把他睡眠的问题解决了，你说是不？啊，听懂了吗？啊，
1: 听懂了，杨老师。
0: 嗯，
1: 那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啊，等孩子的问题恢复了之后，给我来个电话，然后让我也高兴高兴，好不？
1: 好棒，好棒，谢谢你了，杨老师，我太盼望你的电话了。
0: 好啊，需要我帮忙的就随时找你的健康管理师跟我联系就行，好不好？
1: 好，谢谢了，梁老师。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好，
0: 嗯，好，
1: 再见啊。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考您一个知识点。
1: 考我一个知识点。
0: 您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每次感冒发烧、拉肚子、头疼、胃痛、胀痛，身边人都会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是什么？
1: 喝点热水。
0: 太对了，回答正确，加10分。就这句话，在网络上被评为最没有营养的一句话。
1: 哦，
0: 只要身体不舒服，马上就有人告诉你多喝热水，
1: 多喝热水，
0: 这太敷衍了。有网友说，这要是哪个小伙子这么跟女朋友讲，最多处半年就得分
1: 啊，分手是吧？这小伙子要跟女朋友这么说的话，只能说明他情商不够。
0: 哎呦，
1: 是吧？
0: 是呢。
1: 但是咱们得话说回来啊，静时，多喝点热水，就这个方法，咱们中医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话呀，还真就不是一种敷衍的话。
0: 这不是敷衍的话吗？
1: 哎，对，还真就不是啊。咱们中医啊，中医，我这两天提到了，人体生老病死，尤其是我们重大疾病的产生，都离不开我们人体当中的五种毒素吧。
0: 嗯，五毒嘛。
1: 那么这五毒呢，其实也来自于自然界。
0: 嗯
1: 啊，就这五毒是导致我们生老病死啊，包括重大疾病的产生啊，罪魁祸首。
0: 嗯，
1: 昨天前天是吧，这两天不是陆续的给大家伙讲了气毒，
0: 对，
1: 还讲了血毒，是不是？
0: 嗯，
1: 那好了，我说了五种毒素，是气毒、血毒、湿毒、寒毒，还有火毒。
0: 嗯，
1: 这是我们人体的五种毒素。那静时我问你，你知道在这五种毒当中最难对付的啊，最难排除的，都让人打冷战的，你知道是哪种毒素吗？
0: 应该是湿毒吧。
1: 湿毒为啥呢？
0: 有句话说，湿毒入体如油入面啊，就好像把油活到了面里面，这个油就很难再控出来了，
1: 很难拔出来，是吧？
0: 对。
1: 嗯，这个湿毒入体啊，如油和面这个词儿呢，也是我们中医上的说法。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湿毒比较难除嘛，
0: 嗯，
1: 对吧？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0: 嗯，
1: 就这个湿毒啊，确实是难缠，有点像狗皮膏药一样，是吧？你甩也甩不掉。但是呢，这个湿毒它有一个特点，这个湿毒啊，它有点像一个什么呢？像蔫巴坏。蔫巴桃的一个孩子，
0: 蔫巴坏，
1: 哎，对，就咱们北方人说的话，说这孩子蔫巴桃，蔫巴坏，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湿毒吧，你看蔫巴坏、蔫巴桃的孩子，如果他自己在那儿的话，反而吧，他掀不起什么大风浪来，
0: 嗯，
1: 就怕身边有别人，有别人他蔫巴坏、蔫巴桃就发挥作用了，
0: 嗯，
1: 这个湿毒也是这个特点，湿毒吧，你说的是难缠，但是湿毒有一个特点。 往往是跟其他的毒素混合在一块儿，它才难缠的。
0: 哦，
1: 你比如说我们说风湿，
0: 有风有湿，
1: 哎，对，还有什么呢？寒湿，
0: 有寒有湿
1: 啊，还有暑湿，
0: 有暑有湿。
1: 对，你看，所以说你看这个湿毒吧，它一定是跟别的毒素它混合在一块儿，它才难缠。
0: 嗯，
1: 如果光是湿毒的话，它翻不起什么大风浪来。所以说我问你，五毒最难除的也是最要命的一种毒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我说的是单一的毒素，是寒毒。
0: 为什么把它排到第一号了呢？
1: 而且这个寒毒为什么是吧，尤其是岁数越大的人，这个寒毒它越难缠，
0: 嗯，
1: 越难排。为什么？因为这个寒毒啊，它是主凝滞的。
0: 嗯，
1: 啊，咱们想一想，这冬天冰天雪地的，是吧，大雪封山，是不是它有一种凝滞在里面？
0: 对呀，
1: 冰封在里面。什么叫凝滞？什么叫冰封？就是凝结了，冻上了。所以说你这个寒毒在你身体当中一旦存在的话，它在哪儿哪儿就凝结成块了。
0: 嗯，
1: 很难排出去，因为它冻在那儿了，它怎么排出去，是吧？就像咱们这个夏天，你看这个

0: 水它是有流动性的，但冬天它冻上冰了，它怎么流动？
1: 是，
0: 很难排出去。
1: 嗯，
0: 是吧？我举个例子，大家伙就知道了。咱们知道痛风吧？
1: 嗯，
0: 痛风是什么？我告诉你，痛风很多人说是湿毒，但是记住了，一定是寒毒起关键的作用。
1: 嗯，
0: 啊，这个寒毒阻塞了我们的经络和我们的关节，堵在那儿了，淤阻在那儿了，它会发病。
1: 嗯，
0: 尤其是痛风的患者，说这痛风的人不能喝凉啤酒。
1: 是呢，再配点海鲜更糟糕了。
0: 海鲜、凉啤酒是不是都是寒凉的？
1: 嗯，
0: 对吧？本身你就有痛风，你喝点凉啤酒，再吃点海鲜，他是不是就犯病了？
1: 对呢，他就疼得厉害了，
0: 对吧？
1: 但不是说痛风是因为尿酸分泌过高造成的吗？
0: 没错呀，这是西医上的说法啊。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凉啤酒、海鲜这都是寒，
1: 嗯，
0: 包括空气当中的这种寒凉，你为什么痛风的人很多人是冬天犯病的比较多呢？
1: 对对，
0: 就这种寒邪、寒毒一旦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它就会寒凝经络。
1: 嗯
0: 啊，我们说经络包括我们的气血，遇寒则凝嘛。
1: 嗯
0: 啊，尤其是我说了，体内再有点湿邪的话，那就更要命了。
1: 对
0: 啊，遇到寒邪的情况下，马上就凝结了。凝结成啥了呢？比如说我说的这个痛风，痛风遇寒了之后，马上凝结成块儿，我们西医上常说的痛风石。
1: 嗯，
0: 痛风石啊，它是有棱角的，是一种晶体状的一种结构，支棱八翘的。都有小刺儿啊，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压迫我们的神经？
1: 嗯，
0: 就扎在我们肉里面，那你一碰是不是龇牙咧嘴的疼？
1: 对，
0: 是吧？你看有的人这个痛风一发作了，哎呦，这脚啊肿得跟馒头一样，连道都走不了。我告诉你，有很多这种1米8多的大老爷们儿，我告诉你，痛风一发作了，疼的呀，都掉眼泪啊，
1: 特别遭罪。
0: 嗯，
1: 我还听有的朋友说过呢，就算吃止疼药。当时止疼了，过一阵还疼，哎，还得吃。
0: 当然了，因为止疼药是啥呀？止疼药是暂时的麻痹你的神经，
1: 嗯，
0: 是吧？是寒毒在里面作怪，它凝结成块的。
1: 嗯，
0: 你这个寒毒你没排出去，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一直存在着？
1: 嗯，
0: 一直在你关节上的作妖。
1: 对，
0: 那你的痛风能好得了吗？
1: 嗯，
0: 是不是？都等于说在你的身体当中怎么样？
1: 安营扎寨，
0: 安营扎寨的，
1: 它肯定啊，上哪儿好去啊？
0: 对呀。所以说寒毒这个东西啊，它是非常要命的，最让人遭罪的，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啊，岁数越大的人寒毒啊它越重，是吧？尤其是一到冬天，是吧？咱们很多人叫过年关，为啥叫过年关？因为自然界当中一到冬天的时候，过年期间不是天冷吗？
1: 嗯，
0: 哎，主要是过年关过的就是这个寒毒，把这寒毒挺过去了，第二年就能好了。
1: 嗯，
0: 是吧？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到冬天了，就像过年关一样，一到冬天天一冷，那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马上就高发了？
1: 是啊。
0: 为啥呀？因为一年四季当中冬天寒毒是最盛的，它最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是吧？那么这个寒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一多了的话，它是不是让我们的气血，尤其是气就凝住了，
1: 嗯，
0: 血就凝住了，垃圾毒素它就凝滞了，
1: 等于是把不好的东西给封印在体内了，
0: 哎，
1: 冻住了，
0: 冻住了。所以说，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本身体内就有寒毒，
1: 嗯，
0: 再加上一到冬天，心脑血管没有一个好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寒毒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我说了，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我们体内就越来越盛，
1: 嗯。
0: 你看年轻人还好一些，年轻人吧，你看很少体内有寒毒的，
1: 嗯，
0: 除非那种从小就是病秧子的，正常的年轻人来讲他体内寒毒很少。你看经常咱们看到一些小伙子-10多度穿个小短袖在那打篮球都没事儿，为啥呀？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傻小子睡凉炕，
1: 全凭火力壮
0: 全凭火力壮。为啥呀？这火力壮是啥意思？就是人家自身的这种排除五毒的能力，尤其是排寒毒的能力
1: 强，
0: 特别强，
1: 嗯，
0: 是吧？人家体内有寒毒，人家也能排得出去，是吧？这就是人家傻小子的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嗯。
0: 但是最怕的是啥？就是随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我说过，人体自身的排除五毒的这种能力，过了35岁之后怎么样？是不是
1: 下降了？
0: 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
1: 嗯，
0: 尤其是寒毒排不出去了，它就是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越积越多，越积越多。

0: 为啥？
1: 我母亲就这样啊，夏天她还得盖个小毛巾什么的呢，
0: 是不是？
1: 不盖不行，就说这个腿凉，有凉气往身体里钻。
0: 对，
1: 她夏天哪有凉气啊？
0: 你看看，为啥呀？这个寒是在她体内的，所以说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能力下降了之后，体内寒毒是越堆积越多的，因为它不是游走的，你不像这个我们说的气毒，气毒它是游走的吧，血毒是不是游走的？
1: 对，
0: 好了，就这个寒毒它是在那儿越聚越多，
1: 所以说刚才您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多喝热水，
0: 对，
1: 这不算是敷衍，
0: 不算是，
1: 是养生，
0: 对，
1: 用热水把寒毒逼出来
0: 啊，没错，是吧，这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啊，所以说你看多喝热水，我告诉你国外没有这个说法，为什么只有咱们中国人
1: 生活习惯就能看出来
0: 热水一定是中国人，啊，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养生的智慧非常关键，平时喝热水啊，但是咱得话说回来了，热水就能解决一切吗？虽然它包含着养生智慧在里面，但是也不是万能的啊。这种多喝热水适合什么样呢？年轻人，就像就是你这种岁数的多喝点热水，哎，女孩子，哎，非常好，
1: 非常好哈。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身像你这个岁数自身的这种排毒的能力还是不错的，排五毒能力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多喝点热水，哎，就能够辅助把我们体内的寒毒给它排出去，
1: 排出去
0: 啊，多喝热水，是不是很多人喝完热水之后开始发汗？然后一摸这汗，什么温度的汗？
1: 凉的。
0: 凉汗。是不是凉汗？哎，那很多人说了，我喝的热水怎么这个流出来的汗是凉的呢？应该是热的呀，因为我喝的是热水呀。其实你喝这热水是把体内的寒毒逼出来了。然后一摸这汗是凉的。寒毒排出去了，我们身体就健康了。但是有没有想过年轻人可以，岁数大的人都不行，为什么呀？岁数大的人啊，喝这个热水他汗都出不来，你发现没有？而且我们岁数大的人，我说了，你身上的这个寒毒是天长日久，我们说冰冻三尺
1: 非一
0: 日
1: 之
0: 寒，
1: 对，不是一天两天积累的，
0: 你这是陈年老寒毒了，是吧？你光是通过喝热水起不到这个作用，而且很多中老年人朋友，你喝完热水连汗都不出来，
1: 对，
0: 是不是？别说喝热水了，就是泡个热水澡，你发现没有，很多人都不出汗，而我们年轻人，你看，别说42、43度的了，39度的下去都受不了，而很多上了年岁的人，42、43度，呵，身体不解痒的，是不是？汗都不出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光靠喝点热水没作用了，哪怕你去什么理疗馆呢，什么烤电呢，艾灸啊，
1: 是
0: 因为这些方法都是辅助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来发挥作用的啊，这个寒毒你真就排不出来了。
1: 那您说这寒毒它能有多大劲儿呢？不排出去人能怎么样呢？
0: 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很多重大疾病就是从这儿来的。寒毒它不光是人，我们人体造成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长出来了，实际上这个寒毒对我们五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哪儿你知道吗？心脏还有我们的肠道。
1: 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影响呢？是怎么影响的呢？
0: 听着好像不挨边似的，
1: 对
0: 啊，是吧？静时啊，我问你啊，就是平时的这个朋友啊同事啊大家伙都怎么夸你？
1: 夸我美貌与智慧同在呀。
0: 这不是这个话，就是说你的性格怎么形容？
1: 性格大大咧咧的，热心肠。
0: 哎，你看，大大咧咧的热心肠。热心肠我们知道大家伙都是形容这个性格好的，是吧？但是你知道热心肠这个词儿其实最初的时候从咱们中医上演变过来的。我们中医上说，一个人热心肠，这个人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什么叫热心肠？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还有你的肠道一定是热的。你不能寒不能凉。是吧？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肠道这两个位置千万千万不能受到这个寒毒的影响。一旦受寒了的话，我告诉你很可能就要命了。
1: 哇，那么夸张。
0: 很多大病就来了。啊，而且除了心和肠道。

0: 之外，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都应该热，都不应该有这个寒毒的存在。
1: 嗯，
0: 如果有寒毒存在的话，都有大问题。所以说我们经常有句老话叫千万别伤害对你好的人。
1: 嗯，
0: 因为你伤了他，他会怎么样？
1: 心寒。
0: 心寒，哎，你看看，心一旦寒的时候，你再想挽回他，我告诉你，
1: 挽救不了了，
0: 这个人就回不来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这夫妻俩为什么离婚了，分道扬镳了，就是双方都心寒了嘛，是吧？心寒了，这就是最要命的一种表现。这是从我们生活上来讲，其实临床上来讲呢，我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一旦心寒了的话，那可不是跟谁好不好的事儿了，
1: 嗯，
0: 是吧？这不是我夸张啊，真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心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君主之官。
1: 对呀，
0: 如果心寒了的话，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就开始慢慢的萎靡不振了。
1: 嗯，
0: 你做什么事儿刚开始心寒了，你看很多人表现出来是不感兴趣。
1: 嗯，
0: 不感兴趣，是吧？你看人年轻的时候好吃好玩，是吧？什么都感兴趣，是吧？岁数大了，心寒了之后，不好吃了，不好玩了，整个人消极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体啊，这个阳气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心阳，一个是肾阳。心阳呢，就是好比是太阳。那如果说你这个心寒了的话，寒毒过重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太阳它就失去光芒了？
1: 肯定是啊，
0: 天空一片阴霾。大地一片死寂，万物都开始慢慢的凋零了。
1: 有一首歌，
0: 嗯，
1: 不就是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吗？
0: 一剪梅。
1: 是啊。
0: 所以说心寒的人，往往我们从面相上或者是从表面上都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刚开始肯定是脸色苍白，
1: 嗯，
0: 嘴唇发青发紫，
1: 嗯，
0: 然后身上啊特别容易长这种斑块，
1: 嗯，
0: 斑点，把脸上啊腿上啊手上啊都长这种就大块的老年斑，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说了心主血脉嘛，是不是？如果你心脏当中心当中有这个寒毒的话，是不是主这个血脉它就凝上了？
1: 对，
0: 各种各样的斑斑点点实际上就是寒毒凝滞之后血脉不通在皮肤表面的一个表现，
1: 嗯，
0: 然后身上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一些淤青，
1: 嗯，
0: 啊，你看稍微磕着了碰着了一大片淤青，是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不爱好，为啥？寒毒在里面，
1: 嗯，
0: 然后紧接着慢慢的我们的心跳会变得缓慢，因为寒毒在这儿呢，把你心脏都凝滞住了，冻住了，是不是就跳不动了？
1: 对，
0: 是吧？人总是开始，哎呀，总是唉声叹气的，总觉得叹口气这心里头才舒服点，经常的心口窝开始疼痛了，这都是寒毒过重在我们心口窝这儿，在心脏当中堆积之后临床的一个早期表现。
1: 那这么一听，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梗等等这些心血管疾病，其实不就是心里面的寒毒没排出去吗？
0: 对喽，这回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临床上中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从来都是什么呀？排寒毒，
1: 嗯，
0: 排在第一位。还有刚才说到的肠道，你也不能寒喽，
1: 嗯，
0: 啊，如果肠道有寒毒的话，两个极端，要么是便秘，就是凝住了、冻住了，它不往下走了，便秘；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大便溏稀，两个极端，
1: 嗯，
0: 啊，你看有的人五六天不上一次厕所，拉这个大便跟这个羊粪蛋似的，
1: 嗯，
0: 那不就凝住了吗？它不往下走了吗？还有的人什么呢？一天拉四五回，拉出的粪便像清鼻涕一样，像鸡蛋清一样，是吧？肠黏膜都排出来了，是吧？这都是肠道当中有寒毒造成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是吧？两个极端，但是你发现没有，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便秘或者腹泻，是吧？
1: 不好治，治不好，
0: 治不好，然后自来自去呢，肠道开始怎么样？寒毒在那儿的话，开始长息肉了，
1: 对，
0: 开始长囊肿了，甚至息肉长完了之后，这个息肉容易就恶变了。啊，肠道当中肿瘤，你就慢慢就这么形成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咱们西医啊，真应该学学人家中医，是吧？这样的观念一定要改变啊！虽然说我们用一些西药的方法能暂时的压制住什么便秘啊、腹泻啊，但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寒毒你没排出去的话，一直在你身体当中，像滚雪球似的， 越滚越大，越堆积越多，最后凝滞在那儿，阴成形，是不是就长出那些不该长的这种东西出来了？
1: 对，还真是，就像大禹治水，它不能堵，它要疏通，
0: 哎，要排
1: 寒毒，不能压制它，得给它排出去。
0: 没错啊，所以说寒毒啊，记住了，尤其是对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及时的排除。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医生圈有句话啊，相信大家伙都听过，叫什么？外不治癣，
1: 内不治喘，
0: 对吧？
1: 癣和喘都难治，
0: 大家伙都不爱治。
1: 对呀，治不好啊。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为啥这个喘和癣大家伙都不爱治吗？
1: 嗯，
0: 因为喘，我们说哮喘呢、啊，老慢支啊，90%的这种喘病，都来自于寒毒。
1: 嗯，
0: 对不对？都是这个着凉了、受寒了没治好，而且这种这个长年累月的这种哮喘呢，包括老慢支的患者，这种寒毒都是十几、二十几年、长年累月堆积在身体当中造成的。
1: 嗯，
0: 啊，一般哮喘很少有这样的患者低于10年的，那就是陈年老寒了，陈年的老寒毒了。牛皮癣，我告诉你，癣也是。那癣是什么？也是长年累月的寒毒造成的，而且这个寒毒最容易侵袭的就是我们的皮肤表面。
1: 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呢，
0: 被寒毒攻破了。
1: 嗯、
0: 它就凝滞在这儿，赖着不走。所以说癣它就永远这个治不好。所以说这个多年的癣、多年的喘，一定是根深蒂固的寒邪在那儿呢，是吧？在你身体当中都成精了，我说白了，是吧？都作妖呢。有的时候我这一大脉，我告诉你。就一下子就能你自己能感觉到它天长地久的这种寒毒，十几二十几年的寒毒，是吧？它就通过我们大脉的时候都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老中医大夫为什么外不治癣内不治喘，
1: 嗯，
0: 原因在这儿呢，我们自己的有时候都大夫都吃不消，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什么湿毒啊、气毒啊、火毒啊，是吧？你看有的时候我该看看，是吧？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唯独这个寒毒，是吧？他如果时间长了十几二十几年，不但患者本身他很难治，他会要命，甚至有的时候治的时候连带我们大夫自己都会被感染到。
1: 明白这个寒气哈、
0: 嗯、
1: 寒毒危险这么大，不能留在身体里，
0: 对，
1: 得赶紧排出去、
0: 嗯、
1: 那有什么样的排寒毒的好方法吗？
0: 不只是单纯的排寒毒的方法，
1: 嗯，
0: 我说了，我们很多的疾病几乎是涵盖了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都是来源于我说的这五种毒，就是气毒啊、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嘛。其实这种排五毒的方法不只是寒毒哦，排五毒的方法是有的，而且是立竿见影的。当然了，这样的方法我肯定会教给大家伙的，这个时间现在我看要不够了。但是咱们得明白，寒毒是五毒当中最难排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排寒毒的方法，我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完的。而且我要排的话，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种毒，而不是单独的排寒毒，
1: 嗯、
0: 是不是、啊？这样，咱们过两天如果有时间的话，会重点的给大家伙讲解如何的，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啊，排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1: 好的，今天呢，就当给大家留个悬念。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 日月相

0: 髓，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2: 喂，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2: 我是那个云南昆明的。
1: 昆明的朋友，哦，好。
2: 嗯嗯。
1: 多大年岁了？
2: 我今年那个70了。
1: 70，好啊。
2: 嗯。
1: 听咱们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2: 哎呦，有几个月了。
1: 几个月还是新朋友呢，是吧？好、
2: 嗯、
1: 啊，今天电话这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请讲，好吧？
2: 哎、
1: 嗯，
2: 好吧。
1: 嗯。
2: 那个就是我小孩嘛，就是那个，精神病，就是我听你们那个神经刷嘛，我想适不适合我小孩吃啊？
1: 哦，你孩子啊，你孩子，男孩女孩？
2: 男孩。
1: 男孩多大岁数？
2: 45了嘛。
1: 45岁了，有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
2: 嗯、
1: 是吧？
2: 嗯。
1: 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他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怎么得的？你跟我大概的形容一下。
2: 那个时候他是谈个女朋友嘛，失恋了，最后就像这样。
1: 哦，失恋导致。
2: 刚开始的时候是睡不着觉。
1: 哦。
2: 后来就逐渐就变，就像这样了。
1: 哦，就是由于感情问题，最后导致的这个情志方面有点问题了，是吧？
2: 嗯，对对对。
1: 现在他具体的表现就是睡不着觉。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
2: 反正一睡不着觉，就是那个时候，有时候是会，大喊大叫的。有时候平常的，有时候不发病就是好好的，一发病就是大喊大叫的。
1: 哦，就是一发病的时候就是比较烦躁易怒，然后大喊大叫的是吧？
2: 嗯，对对对。
1: 这种大喊大叫的，现在发作的频次多不多？
2: 现在是吃的私人的药吗？
1: 吃完了之后，
2: 他这个
1: 睡眠能改善点不？
2: 哎呀，还是有时候睡不着。
1: 有时候睡不着。
2: 还是有时候也睡了醒不过来。
1: 哦，就是还是睡不着，然后呢，就算是睡着了之后就醒不过来，是吧？
2: 嗯，对对对。
1: 他应该给你加了一些催眠的成分了，比如说像对像安定啊、加静安定这种成分了。
2: 可能是。
1: 嗯、对这种药。
2: 是面面药。
1: 它里面的成分你知道都有什么成分吗？你能跟我说说吗？
2: 知道，他不和我们说
1: 啊，就告诉都不告诉你啊。
2: 不告诉。
1: 那不行，就是任何一个大夫啊给你开的药里面的成分一定要告知的，如果不告知的话，那这个规定是不允许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嗯
1: 啊，
2: 明白。
1: 所以说他不告诉你的话，那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成分，这些成分是让人睡觉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的话吃多了以后它的依赖性是非常大的，而且成瘾性包括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啊、
2: 嗯、
1: 现在是这个药不吃他就不睡了，是吧？
2: 嗯，对对对，
1: 你看看这不就成瘾了吗？你说说。
2: 嗯，
1: 我为什么问的这么详细呢？如果你儿子如果光是睡觉的问题的话，我有太多的方法能帮他解决了，但是他这个大喊大叫这个情志方面的你得慢慢的调啊，慢慢的调。比如说睡觉的事儿，一个是神经酸，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你也得记下来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伽马氨基丁酸
2: 啊，在哪里买啊？
1: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粮食啊，所以说神经酸和伽马氨基丁酸两个配合给它使用好了，它能够改变它的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就是你吃的那个私人的药慢慢给我停了啊。
2: 嗯，
1: 因为里面什么成分都不知道，你这不是将来有大问题吗？孩子才45岁啊，说将来怎么办呢，是吧？
2: 对，
1: 就是一个神经酸一个伽马氨基丁酸，你孩子必须得用，睡觉是咱们人的本能
2: 啊，
1: 你靠药睡的话，我告诉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这个光是解决睡眠的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你知道我最头疼的是什么吗？就是他经常的大喊大叫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告诉你，西医还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解决。 因为这属于情志方面的病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我们身体固摄不住心神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明白。
1: 他心神是一种外放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种方法你给我打电话太好了啊。啊，
2: 我就早就盼望着给你
1: 对对，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没有？你啊，
2: 用过了嘛？那个天豆
1: 啊，
2: 那个安糖
1: 啊，可涂抹的安糖霜是吧？
2: 嗯，
1: 耳苗油是吧？
2: 嗯，耳苗油。
1: 所以说你儿子这个事儿吧，如果解决睡眠的事儿，我告诉你两个，一个是神经酸必须要让他用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不睡觉啊，他这个脑神经应该是有一些这个紊乱的问题了。但是45岁，我不知道他紊乱到什么程度啊，是不是大脑神经元细胞有老化了，或者是凋亡了，有没有这种迹象？我不知道。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酸用好了的话，它就是恢复我们脑神经元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两种物质，给他用上。但是大喊大叫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得用另外的方法。啊，你看，你看，我都是实事求是的讲，你这个大喊大叫的这个事儿啊，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一个产品，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沉香，啊，对，它有固摄我们心神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产品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因为这个沉香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啊，
2: 这是一样啊，梁老师，
1: 嗯。沉香本身就是一味大组方，你听好了，在别的中成药里头加沉香是为啥呢？因为它量不够，只能加一点儿，因为它太贵了，明白了吧？你这个呢，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应该是不是经常有的，它是能够固摄到收敛我们的心神，提高我们后天之本，但是你得让你的这个管理师帮你关注了，什么时候有你给孩子得着。现在呢，
2: 有吗？你们这儿有吗？
1: 我不知道你们云南当地有没有提前打好招呼，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想招，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嗯，你现在就什么呢？神经酸现在有没有？
2: 有，我已经买到了。
1: 买到了，赶快给孩子用上。然后伽马氨基丁酸有没有？
2: 没有，没有。
1: 没有，也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着。这俩产品用上了之后，你孩子的睡眠改善的同时，你要把你吃的那个不知名的药物一点一点的给我减量，不要马上停，一点一点给我减。啊，这是非常关键的。然后把这个药给他减掉了，就靠伽马氨基丁酸和神经酸，他这个睡眠慢慢的恢复的就应该不错了。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大喊大叫这个事儿啊，就得靠沉香提高固摄心神的能力。要不然的话，你用一些其他镇静的或者是抗抑郁的这些药物的话啊，这个我太了解了，好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那种镇静安神的药物，那些药物我告诉你啊，它副作用太大。懂了，懂了我的意思了吧？啊，
2: 懂了，懂了，梁老师，懂了。
1: 然后你的耳苗油坚持用啊，疼的时候抹，不疼的时候也要抹啊。
2: 好好好，
1: 对，平时就要把这个氨汤给它补充上，这样的一点一点的，你的骨关节等慢慢的它的骨关节的形态恢复了之后，你就不会有疼痛感了，听懂了吗？
2: 嗯嗯，听懂了。
1: 好吧，啊，
2: 好吧，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2: 哎，梁老师，我说这个沉香就是告诉我的健康管理师买了吗？
1: 对，你跟他联系，他呢看看能不能帮你搞到，如果别的城市没有的话，那你只能等了，什么时候有机会什么时候得了啊。
2: 嗯，
1: 你现在就把神经酸和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先给他用上，先把他睡眠的问题解决了。你别老依赖那个不知道什么成分的药物，那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你说白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你治，为啥呀？那里面成分我都不知道，你说是不？
2: 嗯
1: 啊，听懂了吗？啊，
2: 听懂了，杨老师。
1: 嗯。
2: 好
1: 吧，
2: 感谢你了。
1: 别客气啊，等孩子的问题恢复了之后，给我来个电话，然后让我也高兴高兴，好不？
2: 好吧，好吧，谢谢你了，梁老师，我太盼望你的电话了。
1: 好啊，需要我帮忙的，就随时找你的健康管理师跟我联系就行，好不？啊，
2: 好吧，好吧，
1: 好，
2: 谢谢了，梁老师。
1: 哎、好，再见啊，
2: 好好，
1: 嗯，好，
2: 再见啊，好。
1: 我们说，冰冻三尺。非
3: 一
1: 日
3: 之寒，对，不是一天两天积累的。
1: 你这是陈年老寒毒了，是吧？你光是通过喝热水，起不到这个作用。
3: 嗯，
1: 而且很多中老年人朋友，你喝完热水连汗都不出来。
3: 对，
1: 是不是？别说喝热水了，就是泡个热水澡， 你发现没有，很多人都不出汗。
3: 嗯，
1: 而我们年轻人。

0: 你看，别说42、43度的了，39度的下去都受不了。而很多上了年岁的人，42、43度，呵，身体不解痒呢，是不是？汗都不出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光靠喝点热水，没作用了。哪怕你去什么理疗馆呐、什么烤电呐、艾灸啊，
1: 是
0: 因为这些方法都是辅助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来发挥作用的啊。这个寒毒你真就排不出来了。
1: 那您说这寒毒它能有多大劲儿呢？不排出去，人能怎么样呢？
0: 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很多重大疾病就是从这儿来的。寒毒它不光是人，我们人体造成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长出来了。实际上，这个寒毒对我们五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哪儿，你知道吗？心脏，还有我们的肠道。
1: 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影响呢？是怎么影响的呢？
0: 听着好像不挨边儿似
1: 对
0: 的，是吧？
1: 呀。
0: 静石啊，我问你啊，就是平时的这个朋友啊、同事啊，大家伙都怎么夸你？
1: 夸我美貌与智慧同在呀！
0: 这不是这个话，就是说你的性格怎么形容
1: 性格大大咧咧的热心肠儿。
0: 你？哎，你看，大大咧咧的，热心肠，热心肠，我们知道大家伙都是形容这个性格好的是吧？但是你知道"热心肠"这个词儿，其实最初的时候从咱们中医上演变过来的。我们中医上说，一个人热心肠，这个人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什么叫热心肠？就说我们这个人的心，还有你的肠道，一定是热的，你不能寒，不能凉，是吧？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肠道这两个位置，千万千万不能受到这个寒毒的影响。一旦受寒了的话，我告诉你，很可能就要命了，
1: 哇，那么夸张！
0: 很多大病就来了。啊，而且除了心和肠道之外，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都应该热，都不应该有这个寒毒的存在。如果有寒毒存在的话，都有大问题。所以说，我们经常有句老话叫“千万别伤害对你好的人”，因为你伤了他，他会怎么样？
1: 心寒，
0: 心寒。哎，你看看，心一旦寒的时候，你再想挽回他，我告
1: 挽
0: 诉你，
1: 救不了
0: 这个
1: 了。
0: 人就回不来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这夫妻俩为什么离婚了？分道扬镳了，就是双方都心寒了嘛，是吧？心寒了，这就是最要命的一种表现。这是从我们生活上来讲，其实临床上来讲呢，我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一旦心寒了的话，那可不是跟谁好不好的事儿了，是吧？这不是我夸张啊，真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心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君主之官。
1: 对呀，
0: 如果心寒了的话，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就开始慢慢的萎靡不振了。你做什么事儿，刚开始心寒了，你看很多人表现出来是不感兴趣，不感兴趣，是吧？你看人年轻的时候好吃好玩，是吧？什么都感兴趣，是吧？岁数大了，心寒了之后，不好吃了，不好玩了，整个人消极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是吧？因为我们人体啊。这个阳气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心阳，一个是肾阳。心阳呢，就是好比是太阳。那如果说你这个心寒了的话，寒毒过重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那个太阳它就失去光芒了？
1: 肯定是啊。
0: 天空一片阴霾，大地一片死寂，万物都开始慢慢的凋零了。
1: 有一首歌，
0: 嗯。
1: 不就是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吗？
0: 一剪梅，
1: 是啊。
0: 所以说心寒的人，往往我们从面相上，或者是从表面上都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刚开始肯定是脸色苍白，嘴唇发青发紫，然后身上啊特别容易长这种斑块、斑点，把脸上啊、腿上啊、手上啊都长这种就大块的老年斑。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说了，心主血脉嘛，是不是？如果你心当中有这个寒毒的话，是不是主这个血脉它就凝上了？
1: 对，
0: 各种各样的斑斑点点，实际上就是寒毒凝滞之后，血脉不通在皮肤表面的一个表现。然后身上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一些淤青。那你看，稍微磕着了碰着了，一大片淤青， 是吧？

0: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不爱好，为啥？寒毒在里面。
1: 嗯，
0: 然后紧接着慢慢的我们的心跳会变得缓慢，因为寒毒在这儿呢，把你心脏都凝滞住了，冻住了，是不是就跳不动了？
1: 对，
0: 是吧？人总是开始，哎呀，总是唉声叹气的，总觉得叹口气这心里头才舒服点，经常的心口窝开始疼痛了，这都是寒毒过重在我们心口窝这儿，在心脏当中堆积之后临床的一个早期表现。
1: 那这么一听，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梗等等这些心血管疾病，其实不就是心里面的寒毒没排出去吗？
0: 对喽，这回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临床上中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从来都是什么呀？排寒毒，
1: 嗯，
0: 排在第一位。还有刚才说到的肠道，你也不能寒喽，
1: 嗯，
0: 啊，如果肠道有寒毒的话，两个极端，要么是便秘。就是凝住了，冻住了，它不往下走了，便秘。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大便溏稀，两个极端。啊，你看有的人五六天不上一次厕所，拉这个大便跟这个羊粪蛋似的，
1: 嗯，
0: 那不就凝住了吗？它不往下走了吗？还有的人什么呢？一天拉四五回，拉出这粪便像清鼻涕一样，像鸡蛋清一样，是吧？肠黏膜都排出来了。是吧？这都是肠道当中有寒毒造成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是吧？两个极端，但是你发现没有，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便秘或者腹泻，是吧？
1: 不好治，治不好，
0: 治不好，然后治来治去呢，肠道开始怎么样？寒毒在那儿的话，开始长息肉了，
1: 对，
0: 开始长囊肿了，甚至息肉长完了之后，这个息肉容易就恶变了，啊，肠道当中肿瘤，你就慢慢就这么形成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咱们西医啊真应该学学人家中医，是吧？这样的观念一定要改变啊。虽然说我们用一些西药的方法能暂时的压制住什么便秘啊腹泻啊，但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寒毒你没排出去的话，一直在你身体当中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堆积越多，最后凝滞在那儿，阴成形，是不是就长出那些不该长的这种东西出来了？
1: 对，还真是，就像大禹治水，它不能堵，它要疏通。
0: 哎，要排
1: 寒毒，不能压制它，得给它排出去。
0: 没错啊，所以说寒毒啊，记住了，尤其是对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及时的排除。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医生圈有句话啊，相信大家伙都听过，叫什么？外不治癣，
1: 内不治喘，
0: 对吧？
1: 癣和喘都难治，
0: 大家伙都不爱治。
1: 对呀，治不好啊。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为啥这个喘和癣大家伙都不爱治吗？
1: 嗯，
0: 因为喘，我们说哮喘呢、啊、老慢支啊，90%的这种喘病都来自于寒毒。
1: 嗯，
0: 对不对？都是这个着凉了，受寒了，没治好。而且这种这个长年累月的这种哮喘呢，包括老慢支的患者，这种寒毒都是十几二十几年长年累月堆积在身体当中造成的。
1: 嗯。
0: 啊，一般哮喘很少有这样的患者低于十年的，那就是陈年老寒了，陈年的老寒毒了。牛皮癣，我告诉你，癣也是，那癣是什么？也是长年累月的寒毒造成的，而且这个寒毒最容易侵袭的就是我们的皮肤表面，
1: 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呐，
0: 被寒毒攻破了，
1: 嗯、
0: 哦，它就凝滞在这儿，赖着不走，所以说癣它就永远这个治不好，所以说这个多年的癣、多年的喘，一定是根深蒂固的寒邪在那儿呢，是吧？在你身体当中都成精了，我说白了，是吧？都作妖呢。有的时候我这一大脉，我告诉你，就一下就能你自己能感觉到它天长地久的这种寒毒，十几二十几年的寒毒，是吧？它就通过我们大脉的时候，都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老中医大夫，为什么外不治癣，内不治喘？
1: 嗯，
0: 原因在这儿呢。我们自己的有时候都大夫都吃不消，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什么湿毒啊、气毒啊、火毒啊，是吧？你看有的时候我该看看，是吧？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唯独这个寒毒，是吧？它如果时间长了十几二十几年，不但患者本身它很难治，它会要命，甚至有的时候治的时候连带我们大夫自己都会被感染到。
1: 明白这个寒气哈，
0: 嗯，
1: 寒毒危险这么大，不能留在身体里，
0: 对，
1: 赶紧排出去。
0: 嗯，
1: 那有什么样的排寒毒的好方法吗？
0: 不只是单纯的排寒毒的方法，
1: 嗯，
0: 我说了，我们很多的疾病几乎是涵盖了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都是来源于我说的这五种毒，就是气毒、啊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嘛。 其实这种排五毒的方法不只是寒毒，排五毒的方法是有的，而且是立竿见影的。当然了，这样的方法我肯定会教给大家伙的，这个时间现在我看要不够了。但是咱们得明白，寒毒是五毒当中最难排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排寒毒的方法我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完的，而且我要排的话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种毒，而不是单独的排寒毒、嗯、是不是、啊、这样咱们过两天如果有时间的话，会重点的给大家伙讲解如何的，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啊，排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1: 好的，今天呢就当给大家留个悬念，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是那个云南昆明的。
0: 昆明的朋友，哦，好。
4: 嗯嗯。
0: 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那个70了。
0: 70，好啊。
4: 嗯。
0: 听咱们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有几个月了。
0: 几个月还是新朋友呢是吧？好、
4: 嗯、
0: 啊，今天电话这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请讲好吧。嗯，
4: 好吧。
0: 嗯，
4: 那个就是我小孩嘛，就是那个精神病，就是我听你们那个神经刷嘛，我想适不适合我小孩吃啊。
0: 哦，你孩子啊？你孩子男孩女孩、
4: 嗯、男孩
0: 多大岁数？
4: 45了吗？
0: 45岁了，有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
4: 嗯、
0: 是吧？
4: 嗯，
0: 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他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怎么得的？你跟我大概的形容一下。
4: 那个时候他跟女朋友嘛失恋了，最后就像这样。
0: 哦，失恋导致。
4: 刚开始的时候是睡不着觉。
0: 哦。
4: 后来就逐渐就变，就像这样了。
0: 哦，就是。由于感情问题最后导致的这个情志方面有点问题了是吧、
4: 嗯、对对对。
0: 现在他具体的表现就是睡不着觉，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
4: 他是一睡不着觉，就是那个时候有时候是会大喊大叫的，有时候平常的有时候不发病就是好好的，一发病就是大喊大叫的。
0: 哦，就是一发病的时候就是比较烦躁易怒，然后大喊大叫的是吧？
4: 嗯，对对对。
0: 这种大喊大叫的现在发作的频次多不多？
4: 现在是吃的私人的药吗？
0: 吃完了之后
4: 他这个
0: 睡眠能改善点不？
4: 哎呀，还是有时候睡不着。
0: 有时候睡不着。
4: 还是有时候也睡得醒不过来。
0: 哦，就是还是睡不着，然后呢就算是睡着了之后就醒不过来是吧？
4: 嗯，对对对，
0: 他应该给你加了一些催眠的成分了，比如说像
4: 可能是
0: 对

0: 常安定啊，家境安定这种成分了。
1: 可能是。
0: 对，这种药。
1: 是面面的，面面药。
0: 它里面的成分你知道都有什么成分吗？你能跟我说说吗？
1: 他知道，他不和我们说。
0: 啊，就告诉都不告诉你啊。
1: 不告诉。
0: 那不行，那不行。就是任何一个大夫啊给你开的药里面的成分一定要告知的，如果不告知的话，那这个规定是不允许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啊，明白。
0: 所以说他不告诉你的话，那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成分，这些成分是让人睡觉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的话吃多了以后它的依赖性是非常大的，而且成瘾性包括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啊。
1: 嗯，
0: 现在是这个药不吃他就不睡了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你看看这不就成瘾了吗？你说说。
1: 嗯，
0: 我为什么问的这么详细呢？如果你儿子如果光是睡觉的问题的话，我有太多的方法能帮他解决了，但是他这个大喊大叫这个情志方面的你得慢慢的调啊，慢慢的调。比如说睡觉的事儿，一个是神经酸，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你也得记下来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伽马氨基丁酸
1: 啊，在哪里买啊？
0: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粮食啊。所以说神经酸和伽马氨基丁酸两个配合给它使用好了，它能够改变它的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就是你吃的那个私人的药慢慢给我停了啊。
1: 嗯，
0: 因为里面什么成分都不知道，你这不是将来有大问题吗？孩子才45岁呀、啊，说将来怎么办呢？是吧？
1: 对，
0: 就是一个神经酸，一个伽马氨基丁酸，你孩子必须得用。睡觉是咱们人的本能 啊，你靠药睡的话，我告诉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光是解决睡眠的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你知道我最头疼的是什么吗？就是他经常的大喊大叫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告诉你。西医还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解决，因为这属于情志方面的病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我们身体固摄不住心神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他心神是一种外放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种方法你给我打电话太好了啊啊！
1: 嗯，我就早就盼望着给和你说话了。
0: 对对，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没有？你啊？
1: 用过了吗？那个。天豆
0: 啊，
1: 那个安糖
0: 啊、哦，可涂抹的安糖霜是吧？
1: 嗯，
0: 耳苗油是吧？
1: 嗯，耳苗油。
0: 所以说、哦、你儿子这个事儿吧，如果解决睡眠的事儿，我告诉你两个，一个是神经酸必须要让他用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不睡觉啊，他这个脑神经应该是有一些这个紊乱的问题了，但是45岁、啊、我不知道他紊乱到什么程度。啊，是不是大脑神经细胞有老化了或者是凋亡了，有没有这种迹象我不知道，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酸用好了的话，它就是恢复我们脑神经元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两种物质，给它用上。但是大喊大叫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得用另外的方法啊。你看我都是实事求是的讲，你这个大喊大叫的这个事儿啊，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一个产品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沉香啊，对，它有固摄我们心神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产品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因为这个沉香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啊。
1: 这是一样啊，梁老师。
0: 嗯，沉香本身就是一味大组方，你听好了，在别的中成药里头加沉香是为啥呢？因为它量不够，只能加一点儿，因为它太贵了，明白了吧？你这个呢，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应该是不是经常有的。它是能够固摄到收敛我们的心神，提高我们后天之本，但是你得让你的这个管理师帮你关注了，什么时候有你给孩子得着。现在呢
1: 有吗？你们这儿有吗？
0: 我不知道你们云南当地有没有，提前打好招呼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想招，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
1: 没有。就是
0: 这样吗？嗯，你现在就什么呢，神经酸现在有没有？
1: 有，我已经买到了。
0: 买到了，赶快给孩子用上。然后伽马氨基丁酸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也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着。这俩产品用上了之后，你孩子的睡眠改善的同时，你要把你吃的那个不知名的药物一点一点的给我减量，不要马上停，一点一点给我减。啊，这是非常关键的。然后把这个药给他减掉了。

0: 就靠伽马氨基丁酸和神经酸，他这个睡眠慢慢的恢复的就应该不错了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大喊大叫这个事儿啊，就得靠沉香提高固摄心神的能力，要不然的话，你用一些其他镇静的或者是抗抑郁的这些药物的话啊，这个我太了解了，好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那种镇静安神的药物，那些药物我告诉你啊，它副作用太大。懂了，懂了我的意思了吧？
1: 啊，懂了，懂了，连老师
0: 啊。然后你的耳麦要坚持用啊，疼的时候抹，不疼的时候也要抹啊。
1: 好好好。
0: 对，平时就要把这个氨糖给它补充上，这样的一点一点的，你的骨关节等慢慢的，它的骨关节的形态恢复了之后，你就不会有疼痛感了。听懂了吗？
1: 嗯嗯，听懂了。
0: 好吧啊，
1: 好吧。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梁老师，我说这个沉香就是构成我的健康管理师没了吗？
0: 对，你跟他联系，他呢看看能不能帮你搞到，如果别的城市没有的话，那你只能等了，什么时候有机会什么时候得了啊。
1: 嗯，
0: 你现在就把神经酸和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先给他用上，先把他睡眠的问题解决了，你说是不？
1: 嗯
0: 啊，听懂了吗？啊，
1: 听懂了，梁老师。
0: 好吧，
1: 那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啊，等孩子的问题恢复了之后，给我来个电话，然后让我也高兴高兴，好不好？
1: 好棒好棒，谢谢你了，梁老师，我太盼望你的电话了。
0: 好啊，需要我帮忙的，就随时找你的健康管理师跟我联系就行，好不好？
1: 好，谢谢了，梁老师。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好，
0: 嗯，好，
1: 再见啊。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考您一个知识点。
1: 考我一个知识点。
0: 您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每次感冒发烧、拉肚子、头疼、胃痛、胀痛，身边人都会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是什么？
1: 喝点热水。
0: 太对了，回答正确，加十分。就这句话，在网络上被评为最没有营养的一句话。只要身体不舒服，马上就有人告诉你多喝热水。
1: 多喝热水。
0: 这太敷衍了。有网友说，这要是哪个小伙子这么跟女朋友讲，最多处半年就得分。
1: 分手是吧？这小伙子要跟女朋友这么说的话，只能说明他情商不够。
0: 哎呦，
1: 是吧？
0: 是的。
1: 但是咱们得话说回来啊，静时，多喝点热水，就这个方法，咱们中医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话呀，还真就不是一种敷衍的话。
0: 这不是敷衍的话吗？
1: 哎，对，还真就不是啊。咱们中医啊，中医，我这两天提到了，人体生老病死，尤其是我们重大疾病的产生，都离不开我们人体当中的五种毒素吧。
0: 嗯，五毒嘛。
1: 那么这五毒呢，其实也来自于自然界。
0: 嗯。
1: 啊，就这五毒是导致我们生老病死啊，包括重大疾病的产生啊，罪魁祸首。
0: 嗯。
1: 昨天前天是吧，这两天不是陆续的给大家伙讲了气毒。
0: 对。
1: 还讲了血毒。还讲了血毒，是不是？嗯，那好了，我说了五种毒素是气毒、血毒、湿毒、寒毒，还有火毒。
0: 嗯，
1: 这是我们人体的五种毒素。那静时我问你，你知道在这五种毒当中最难对付的啊，最难排除的，都让人打冷战的，你知道是哪种毒素吗？
0: 应该是湿毒吧。
1: 湿毒为啥呢？
0: 有句话说，湿毒入体如油入面啊，就好像把油活到了面里面，这个油就很难再控出来了，
1: 很难拔出来，是吧？
0: 对。
1: 嗯，这个湿毒入体啊，如油和面这个词儿呢，也是我们中医上的说法。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湿毒比较难除嘛，
0: 嗯，
1: 对吧？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0: 嗯，
1: 就这个湿毒啊，确实是难缠，有点像狗皮膏药一样，是吧？你甩也甩不掉。但是呢，这个湿毒它有一个特点，这个湿毒啊，它有点像一个什么呢？像蔫巴坏。蔫巴桃的一个孩子，
0: 蔫巴坏，
1: 哎，对，就咱们北方人说的话，说这孩子蔫巴桃，蔫巴坏，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湿毒吧，你看蔫巴坏、蔫巴桃的孩子，如果他自己在那儿的话，反而吧，他掀不起什么大风浪来，
0: 嗯，
1: 就怕身边有别人，有别人他蔫巴坏、蔫巴桃就发挥作用了，
0: 嗯，
1: 这个湿毒也是一个特点，湿毒吧，你说的是难缠，但是湿毒有一个特点。 往往是跟其他的毒素混合在一块儿，它才难缠的。
0: 哦，
1: 你比如说我们说风湿，
0: 有风有湿，
1: 哎对，还有什么呢？寒湿，
0: 有寒有湿
1: 啊，还有暑湿，
0: 有暑有湿。
1: 对，你看，所以说你看这个湿毒吧，它一定是跟别的毒素它混合在一块儿，它才难缠。
0: 嗯，
1: 如果光是湿毒的话，它翻不起什么大风浪来。所以说我问你，五毒最难除的也是最要命的一种毒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我说的是单一的毒素，是寒毒。
0: 为什么把它排到第一号了呢？
1: 而且这个寒毒为什么是吧，尤其是岁数越大的人，这个寒毒它越难缠，
0: 嗯，
1: 越难排。为什么？因为这个寒毒啊，它是主凝滞的。
0: 嗯，
1: 啊，咱们想一想，这冬天冰天雪地的是吧，大雪封山，是不是它有一种凝滞在里面？
0: 对呀，
1: 冰封在里面。什么叫凝滞？什么叫冰封？就是凝结了，冻上了。所以说你这个寒毒在你身体当中一旦存在的话，它在哪儿哪儿就凝结成块了。
0: 嗯，
1: 很难排出去，因为它冻在那儿了，它怎么排出去是吧？就像咱们这个夏天，你看这个水它是有流动性的，但冬天它冻上冰了，它怎么流动？
0: 是
1: 很难排出去。
0: 嗯，
1: 是吧？我举个例子大家伙就知道了，咱们知道痛风吧。
0: 嗯，
1: 痛风是什么？我告诉你，痛风很多人说是湿毒，但是记住了，一定是寒毒起关键的作用。
0: 嗯，
1: 啊，这个寒毒阻塞了我们的经络和我们的关节，堵在那儿了，淤阻在那儿了，它会发病。
0: 嗯，
1: 尤其是痛风的患者，说这痛风的人不能喝凉啤酒。
0: 是呢，再配点海鲜更糟糕了。
1: 海鲜、凉啤酒是不是都是寒凉的？
0: 嗯，
1: 对吧？本身你就有痛风。

0: 你喝点凉啤酒，再吃点海鲜，他是不是就犯病了？
1: 对呢，他就疼得厉害了，
0: 对吧？
1: 但不是说痛风是因为尿酸分泌过高造成的吗？
0: 没错呀，这是西医上的说法啊。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凉啤酒、海鲜这都是寒，
1: 嗯，
0: 包括空气当中的这种寒凉。你为什么痛风的人很多人是冬天犯病的比较多呢？
1: 对对，
0: 就这种寒邪、寒毒一旦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它就会寒凝经络。
1: 嗯，
0: 啊，我们说经络包括我们的气血，遇寒则凝嘛。
1: 嗯，
0: 啊，尤其是我说了，体内再有点湿邪的话，那就更要命了。
1: 对，
0: 啊，遇到寒邪的情况下，马上就凝结了，凝结成啥了呢？比如说我说的这个痛风。痛风遇寒了之后马上凝结成块儿，我们西医上常说的痛风石。
1: 嗯，
0: 痛风石啊，它是有棱角的，是一种晶体状的一种结构，支棱八翘的，都有小刺儿啊。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压迫我们的神经？
1: 嗯，
0: 就扎在我们肉里面，那你一碰是不是龇牙咧嘴的疼？
1: 对，
0: 是吧？你看有的人这个痛风一发作了，哎呦，这脚啊肿得跟馒头一样，连道都走不了。我告诉你，有很多这种1米8多的大老爷们儿，我告诉你，痛风一发作了，疼的呀，都掉眼泪啊，
1: 特别遭罪。
0: 嗯，
1: 我还听有的朋友说过呢，就算吃止疼药，当时止疼了，过一阵还疼，哎、还得吃。
0: 当然了，因为止疼药是啥呀？止疼药是暂时的麻痹你的神经，
1: 嗯，
0: 是吧？是寒毒在里面作怪，它凝结成块的。
1: 嗯，
0: 你这个寒毒你没排出去，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一直存在着？
1: 嗯。
0: 一直在你关节上的作妖，
1: 对，
0: 那你的痛风能好得了吗？
1: 嗯，
0: 是不是？都等于说在你的身体当中怎么样？
1: 安营扎寨，
0: 安营扎寨的，
1: 他肯定啊，上哪儿好去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寒毒这个东西啊，它是非常要命的，最让人遭罪的，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啊，岁数越大的人，寒毒啊，它越重，是吧？尤其是一到冬天，是吧？咱们很多人叫过年关，为啥叫过年关？因为自然界当中一到冬天的时候，过年期间不是天冷吗？
1: 嗯，
0: 哎，主要是过年关过的就是这个寒毒，把这个寒毒挺过去了，第二年就能好了。
1: 嗯，
0: 是吧？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到冬天了，就像过年关一样，一到冬天天一冷，啊，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马上就高发了？
1: 是啊。
0: 为啥呀？因为一年四季当中，冬天寒毒是最盛的，它最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是吧？那么这个寒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一多了的话，它是不是让我们的气血，尤其是气就凝住了，
1: 嗯，
0: 血就凝住了，垃圾毒素它就凝滞了，
1: 等于是把不好的东西给封印在体内了，
0: 哎，
1: 冻住了，
0: 冻住了。所以说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本身体内就有寒毒，
1: 嗯，
0: 再加上一到冬天心脑血管没有一个好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寒毒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我说了，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我们体内就越来越盛。
1: 嗯，
0: 你看年轻人还好一些，年轻人吧，你看很少体内有寒毒的。
1: 嗯，
0: 除非那种从小就是病秧子的，正常的年轻人来讲，他体内寒毒很少。你看，经常咱们看到一些小伙子，零下10多度，穿个小短袖，在那打篮球都没事儿。为啥呀？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傻小子睡凉炕，
1: 全凭火力壮，
0: 全凭火力壮。为啥呀？这火力壮是啥意思？就是人家自身的这种排除五毒的能力，尤其是排寒毒的能力
1: 强，
0: 特别强，
1: 嗯，
0: 是吧？人家体内有寒毒，人家也能排得出去，是吧？这就是人家傻小子的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嗯。
0: 但是最怕的是啥？就是随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我说过，人体。自身的排除五毒的这种能力过了35岁之后怎么样，是不是
1: 下降了？
0: 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
1: 嗯，
0: 尤其是寒毒排不出去了，它就是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越积越多，越积越多的。
1: 嗯，
0: 啊，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告诉你有一个算一个体内都有寒毒。
1: 这个会不会有点太武断？
0: 一点都不武断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结论啊，是我们生命科学啊，结合了近10年对上万名的老年人做一个临床的一个跟踪调查，最后得出来的结论。
1: 嗯，
0: 我就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吧，咱平时脚凉不凉？
1: 凉得多呀。
0: 你手凉不凉？
1: 凉啊。
0: 胃凉不凉？
1: 好多朋友都凉，
0: 是吧？要不然的话，也不能说大夏天的，人家年轻人都穿短衣短裤了，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还穿一层秋衣秋裤。
1: 是呢。

0: 气毒它是游走的吧？
1: 嗯，
0: 血毒是不是游走的？
1: 对，
0: 好了，就这个寒毒，它是在那儿越聚越多。
1: 嗯，所以说刚才您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多喝热水，嗯、
0: 对，
1: 这不算是敷衍，
0: 不算是，
1: 是养生。
0: 啊、对，
1: 用热水把寒毒逼出来。
0: 啊，没错，是吧？
1: 哦、
0: 这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嗯
0: 啊，所以说你看多喝热水，我告诉你，国外没有这个说法，为什么只有咱们中国人？
1: 生活习惯就能看出来，
0: 热水一定是中国人、
1: 嗯、
0: 啊，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养生的智慧非常关键。
1: 嗯，
0: 平时喝热水啊，但是咱得话说回来了，热水就能解决一切吗？虽然它包含着养生智慧在里面，但是也不是万能的啊。这种多喝热水适合什么样呢？年轻人，
1: 嗯，
0: 就像就是你这种岁数的多喝点热水，哎，女孩子，哎，非常好。
1: 非常好哈，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身像你这个岁数，自身的这种排毒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排五毒能力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多喝点热水，哎，就能够辅助把我们体内的寒毒给它排出去，
1: 排出去
0: 啊！多喝热水，是不是很多人喝完热水之后开始发汗？
1: 嗯，
0: 然后一摸这汗，什么温度的汗？
1: 凉的
0: 凉汗，是不是凉汗？
1: 嗯，
0: 哎，那很多人说了，我喝的热水怎么这个流出来的汗是凉的呢？应该是热的呀，因为我喝的是热水呀。嗯，其实你喝这热水是把体内的寒毒逼出来了，
1: 嗯，
0: 然后一摸这汗是凉的，寒毒排出去了，我们身体就健康了。
1: 嗯，
0: 但是有没有想过，年轻人可以，岁数大的人都不行。
1: 嗯，
0: 为什么呀？岁数大的人啊，喝这个热水他汗都出不来。
1: 嗯，
0: 你发现没有？而且我们岁数大的人，我说了，你身上的这个寒毒是天长日久，我们说冰冻三尺
1: 非
0: 一
1: 日之
0: 寒，
1: 对，不是一天两天积累的，
0: 你这是陈年老寒毒了，是吧？你光是通过喝热水起不到这个作用。
1: 嗯，
0: 而且很多中老年人朋友，你喝完热水连汗都不出来，
1: 对，
0: 是不是？别说喝热水了，就是泡个热水澡，你发现没有，很多人都不出汗。
1: 嗯，
0: 而我们年轻人，你看别说四十二三度的了，三十九度的下去都受不了。而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四十二三度，呵，身体不解痒的，是不是？汗都不出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光靠喝点热水，没作用了。哪怕你去什么理疗馆呐、啊、什么烤电呐、啊、艾灸啊，
1: 是
0: 因为这些方法都是辅助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来发挥作用的啊。这个寒毒你真就排不出来了。
1: 那您说这寒毒它能有多大劲儿呢？不排出去人能怎么样呢？
0: 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很多重大疾病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嗯，
0: 寒毒它不光是人，我们人体造成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长出来了，实际上这个寒毒对我们五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尤其是哪儿你知道吗？心脏还有我们的肠道。
1: 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影响呢？是怎么影响的呢？
0: 听着好像不挨边似的，
1: 啊、
0: 是吧？静时啊，我问你啊，就是平时的这个朋友啊、同事啊，大家伙都怎么夸你？
1: 夸我美貌与智慧同在呀、啊。
0: 这不是这个话，就是说你的性格怎么形容？
1: 性格大大咧咧的热心肠。
0: 哎，你看，大大咧咧的热心肠。
1: 嗯。
0: 热心肠我们知道大家伙都是形容这个性格好的，是吧？但是你知道热心肠这个词儿其实最初的时候从咱们中医上演变过来的。
1: 嗯，
0: 我们中医上说一个人热心肠，这个人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1: 哦，
0: 什么叫热心肠？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还有你的肠道一定是热的。
1: 嗯，
0: 你不能寒不能凉。
1: 嗯，
0: 是吧？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肠道这两个位置千万千万不能受到这个寒毒的影响。一旦受寒了的话，我告诉你很可能就要命了。
1: 哇，那么夸张。
0: 很多大病就来了。啊，而且除了心和肠道之外，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都应该热，都不应该有这个寒毒的存在。
1: 嗯，
0: 如果有寒毒存在的话都有大问题。所以说我们经常有句老话叫千万别伤害对你好的人。
1: 嗯，
0: 因为你伤了他，他会怎么样？
1: 心寒。
0: 心寒。哎，你看看，心一旦寒的时候，你再想挽回他，我告诉你，
1: 挽救不了了，
0: 这个人就回不来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这夫妻俩为什么离婚了，分道扬镳了，就是说

0: 方都心寒了嘛，
1: 是吧？
0: 心寒了，这就是最要命的一种表现。这是从我们生活上来讲，其实临床上来讲呢，我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一旦心寒了的话，那可不是跟谁好不好的事儿了，
2: 嗯，
0: 是吧？这不是我夸张啊，真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心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君主之官。
2: 对呀，
0: 如果心寒了的话，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就开始慢慢的萎靡不振了。
2: 嗯，
0: 你做什么事儿刚开始心寒了，你看很多人表现出来是不感兴趣。
2: 嗯，
0: 不感兴趣，是吧？你看人年轻的时候好吃好玩，是吧？什么都感兴趣，是吧？岁数大了，心寒了之后，不好吃了，不好玩了，整个人消极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2: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体啊，这个阳气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心阳，一个是肾阳。心阳呢，就是好比是太阳。那如果说你这个心寒了的话，寒毒过重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那个太阳它就失去光芒了？
2: 肯定是啊。
0: 天空一片阴霾，大地一片死寂，万物都开始慢慢的凋零了。
2: 有一首歌，
0: 嗯，
2: 不就是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吗？
0: 一剪梅。
2: 是啊。
0: 所以说心寒的人，往往我们从面相上或者是从表面上都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刚开始肯定是脸色苍白，
2: 嗯，
0: 嘴唇发青发紫，
2: 嗯，
0: 然后身上啊特别容易长这种斑块，
2: 嗯，
0: 斑点，把脸上啊腿上啊手上啊都长这种就大块的老年斑。
2: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说了心主血脉嘛，是不是？如果你心脏当中心当中有这个寒毒的话，是不是主这个血脉它就凝上了？
2: 对，
0: 各种各样的斑斑点点实际上就是寒毒凝滞之后血脉不通在皮肤表面的一个表现。
2: 嗯，
0: 然后身上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一些淤青，
2: 嗯，
0: 啊，你看稍微磕着了碰着了一大片淤青，是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不爱好，为啥？寒毒在里面。
2: 嗯，
0: 然后紧接着慢慢的我们的心跳会变得缓慢，因为寒毒在这儿呢，把你心脏都凝滞住了，冻住了，是不是就跳不动了？
2: 对，
0: 是吧？人总是开始，哎呀，总是唉声叹气的，总觉得叹口气这心里头才舒服点，经常的心口窝开始疼痛了，这都是寒毒过重在我们心口窝这儿，在心脏当中堆积之后临床的一个早期表现。
2: 那这么一听，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梗等等这些心血管疾病，其实不就是心里面的寒毒没排出去吗？
0: 对喽，这回明白了吧？
2: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临床上中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从来都是什么呀？排寒毒，
2: 嗯，
0: 排在第一位。还有刚才说到的肠道，你也不能寒喽。
2: 嗯，
0: 啊，如果肠道有寒毒的话，两个极端，要么是便秘，就是凝住了、冻住了，它不往下走了，便秘；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大便溏稀，两个极端，
2: 嗯，
0: 啊，你看有的人五六天不上一次厕所，拉这个大便跟这个羊粪蛋似的，
2: 嗯，
0: 那不就凝住了吗？它不往下走了吗？还有的人什么呢？一天拉四五回，拉出的粪便像清鼻涕一样，像鸡蛋清一样，是吧？肠黏膜都排出来了，是吧？这都是肠道当中有寒毒造成的一个表现，
2: 嗯，
0: 是吧？两个极端。但是你发现没有，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便秘或者腹泻，是吧？
2: 不好治，治不好，
0: 治不好，然后自来之去呢，肠道开始怎么样？寒毒在那儿的话，开始长息肉了，
2: 对，
0: 开始长囊肿了，甚至息肉长完了之后，这个息肉容易就恶变了，啊，肠道当中肿瘤，你就慢慢就这么形成的，
2: 嗯，
0: 是吧？所以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咱们西医啊真应该学学人家中医，是吧？这样的观念一定要改变啊。虽然说我们用一些西药的方法能暂时的压制住什么便秘啊、腹泻啊，但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寒毒你没排出去的话，一直在你身体当中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堆积越多，最后凝滞在那儿，阴成形，是不是就长出那些不该长的这种东西出来了？
2: 对，还真是，就像大禹治水，它不能堵，它要疏通，
0: 哎，要排
2: 寒毒，不能压制它，得给它排出去。
0: 没错啊，所以说寒毒啊，记住了，尤其是对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及时的排出。
2: 嗯，
0: 所以说咱们医生圈有句话啊，相信大家伙都听过，叫什么？外不治癣，
2: 内不治喘。

0: 对吧？
1: 癣和喘都难治，
0: 大家伙都不爱治。
1: 对呀、啊，治不好啊。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为啥这个喘和癣大家伙都不爱治吗？
1: 嗯。
0: 因为喘，我们说哮喘呢、啊，老慢支啊，90%的这种喘病都来自于寒毒。
1: 嗯。
0: 对不对？都是这个着凉了、受寒了没治好，而且这种这个长年累月的这种哮喘呢，包括老慢支的患者，这种寒毒都是十几、二十几年、长年累月堆积在身体当中造成的。
1: 嗯，
0: 啊，一般哮喘很少有这样的患者低于10年的，那就是陈年老寒了，陈年的老寒毒了。牛皮癣，我告诉你，癣也是，那癣是什么？也是长年累月的寒毒造成的。而且这个寒毒最容易侵袭的就是我们的皮肤表面，
1: 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呢，
0: 被寒毒攻破了，
1: 嗯、
0: 它就凝滞在这儿，赖着不走，所以说癣它就永远这个治不好，所以说这个多年的癣、多年的喘，一定是根深蒂固的寒邪在那儿呢，是吧？在你身体当中都成精了，我说白了，是吧？都作妖呢，有的时候我这一大脉，我告诉你。就一下子就能你自己能感觉到它天长地久的这种寒毒，十几二十几年的寒毒，是吧？它就通过我们大脉的时候都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老中医大夫为什么外部治癣内部治喘，
1: 嗯，
0: 原因在这儿呢，我们自己的有时候都大夫都吃不消，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什么湿毒啊、气毒啊、火毒啊，是吧？你看有的时候我该看看，是吧？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唯独这个寒毒，是吧？他如果时间长了十几二十几年，不但患者本身他很难治，他会要命，甚至有的时候治的时候连带我们大夫自己都会被感染到。
1: 明白这个寒气哈、
0: 嗯、
1: 寒毒危险这么大，不能留在身体里，
0: 对，
1: 得赶紧排出去、
0: 嗯、
1: 那有什么样的排寒毒的好方法吗？
0: 不只是单纯的排寒毒的方法，
1: 嗯，
0: 我说了，我们很多的疾病几乎是涵盖了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都是来源于我说的这五种毒，就是气毒啊、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嘛。其实这种排五毒的方法不只是寒毒哦，排五毒的方法是有的，而且是立竿见影的。当然了，这样的方法我肯定会教给大家伙的，这个时间现在我看要不够了。但是咱们得明白，寒毒是五毒当中最难排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排寒毒的方法，我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完的。而且我要排的话，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种毒，而不是单独的排寒毒，
1: 嗯、
0: 是不是、啊？这样，咱们过两天如果有时间的话，会重点的给大家伙讲解如何的，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啊，排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1: 好的，今天呢，就当给大家留个悬念。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是

0: 我是那个云南昆明的。
1: 昆明的朋友，哦，好。
0: 嗯嗯嗯。
1: 多大年岁了？
0: 我今年那个70了。
1: 70，好啊。
0: 嗯。
1: 听咱们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0: 哎呦，有几个月了。
1: 几个月，还是新朋友呢，是吧？好，
0: 嗯，
1: 啊，今天电话这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请讲，好吧？
0: 哎，
1: 嗯，
0: 好吧。
1: 嗯，
0: 那个就是我小孩嘛，就是那个，精神病，就是我听你们那个神经刷嘛，我讲适不适合我小孩吃啊？
1: 哦，你孩子啊，你孩子，男孩女孩？
0: 嗯，男孩
1: 多大岁数？
0: 45了吗？
1: 45岁了，有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他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怎么得的？你跟我大概的形容一下。
0: 那个时候他是谈个女朋友嘛，失恋了，最后就像这样。
1: 哦，失恋导致
0: 的时候是睡不着觉。
1: 哦。
0: 后来就逐渐就变就像这样了。
1: 哦，就是由于感情问题最后导致的这个情志方面有点问题了，是吧？
0: 嗯，对对对。
1: 现在他具体的表现就是睡不着觉，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
0: 他这一睡不着觉，就是那个时候有时候是会大喊大叫的，有时候平常的有时候不发病就是好好的，发病就是大喊大叫的。
1: 哦，就是一发病的时候就是比较烦躁易怒，然后大喊大叫的是吧？
0: 嗯，对对对。
1: 这种大喊大叫的现在发作的频次多不多？
0: 现在是吃的私人的药吗？
1: 吃完了之后，
0: 他这个
1: 睡眠能改善点不？
0: 哎呀，还是有时候睡不着，
1: 有时候睡不着，
0: 还是有时候也睡得醒不过来。
1: 哦，就是还是睡不着，然后呢，就算是睡着了之后就醒不过来，是吧？
0: 嗯，对对对，
1: 他应该给你加了一些催眠的成分了，比如说像
0: 是
1: 对像安定啊、加静安定这种成分了，
0: 可能是，
1: 嗯，对这种
0: 是面面的面面药，
1: 它里面的成分你知道都有什么成分吗？你能跟我说说吗？
0: 我知道，他不和我们说
1: 啊，就告诉都不告诉你啊，
0: 不告诉
1: 你，那不行，那不行，就是任何一个大夫啊给你开的药，里面的成分一定要告知的。如果不告知的话，那这个规定是不允许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啊，
0: 明白。
1: 所以说他不告诉你的话，那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成分，这些成分是让人睡觉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的话吃多了以后它的依赖性是非常大的，而且成瘾性包括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啊，
0: 嗯，
1: 现在是这个药不吃他就不睡了，是吧？
0: 嗯，对对对。
1: 你看看这不就成瘾了吗？你说说。
0: 嗯。
1: 我为什么问的这么详细呢？如果你儿子如果光是睡觉的问题的话，我有太多的方法能帮他解决了，但是他这个大喊大叫这个情志方面的你得慢慢的调啊，慢慢的调。比如说睡觉的事儿，一个是神经酸，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你也得记下来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伽马氨基丁酸
0: 啊，在哪里买啊？
1: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粮食啊。所以说神经酸和伽马氨基丁酸两个配合给它使用好了，它能够改变它的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就是你吃的那个私人的药慢慢给我停了啊。
0: 嗯，
1: 因为里面什么成分都不知道，你这不是将来有大问题吗？孩子才45岁啊，说将来怎么办呢，是吧？
0: 对，
1: 就是一个神经酸一个伽马氨基丁酸，你孩子必须得用，睡觉是咱们人的本能
0: 啊，
1: 你靠药睡的话，我告诉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这个光是解决睡眠的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你知道我最头疼的是什么吗？就是他经常的大喊大叫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告诉你，西医还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解决，因为这属于情志方面的病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我们身体固摄不住心神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
1: 他心神是一种外放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种方法你给我打电话太好了啊啊！
0: 嗯，我就早就盼望着给和你
1: 对话。对，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没有？你啊？
0: 用过了嘛？那个天豆
1: 啊，
0: 那个氨糖
1: 啊，可涂抹的氨糖霜是吧？
0: 嗯，
1: 耳苗油是吧。

0: 是吧？
1: 嗯，也有。
0: 所以说你儿子这个事儿吧，如果解决睡眠的事儿，我告诉你两个，一个是神经酸必须要让他用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不睡觉啊，他这个脑神经应该是有一些这个紊乱的问题了，但是45岁我不知道他紊乱到什么程度啊，是不是大脑神经元细胞有老化了或者是凋亡了，有没有这种迹象我不知道，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酸用好了的话，它就是恢复我们脑神经元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两种物质，给它用上。但是大喊大叫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得用另外的方法啊，你看你看我都是实事求是的讲，你这个大喊大叫的这个事儿啊，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一个产品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沉香啊，对，它有固摄我们心神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产品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因为这个沉香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啊。
1: 这是一样啊，梁老师。
0: 嗯，沉香本身就是一味大组方，你听好了，在别的中成药里头加沉香是为啥呢？因为它量不够，只能加一点儿，因为它太贵了，明白了吧？你这个呢，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应该是不是经常有的，它是能够固摄到收敛我们的心神，提高我们后天之本，但是你得让你的这个管理师帮你关注了，什么时候有你给孩子得着。现在呢
1: 有吗？你们这儿有吗？
0: 我不知道你们云南当地有没有，提前打好招呼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想招，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
1: 就是沉香这样
0: 吗？嗯，你现在就什么呢，神经酸现在有没有？
1: 有，我已经买到了。
0: 买到了，赶快给孩子用上。然后伽马氨基丁酸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也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着。这俩产品用上了之后，你孩子的睡眠改善的同时，你要把你吃的那个不知名的药物一点一点的给我减量，不要马上停，一点一点给我减。啊，这是非常关键的。然后把这个药给他减掉了，就靠伽马氨基丁酸和神经酸，他这个睡眠慢慢的恢复的就应该不错了。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大喊大叫这个事儿啊，就得靠沉香提高固摄心神的能力，要不然的话，你用一些其他镇静的或者是抗抑郁的这些药物的话啊，这个我太了解了，好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那种镇静安神的药物，那些药物我告诉你啊，它副作用太大，懂了，懂了我的意思了吧？啊，
1: 懂了懂了，梁老师，懂了。
0: 啊，然后你的耳麦要坚持用啊，疼的时候抹，不疼的时候也要抹啊。
1: 好好好。
0: 对，平时就要把这个氨糖给它补充上，这样的一点一点的，你的骨关节，等慢慢的它的骨关节的形态恢复了之后，你就不会有疼痛感了。听懂了吗？
1: 嗯嗯，听懂了。
0: 好吧啊，
1: 好吧。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梁老师，我说这个沉香就是告诉我的健康管理师买了吗？
0: 对，你跟他联系，他呢看看能不能帮你搞到，如果别的城市没有的话，那你只能等了，什么时候有机会什么时候得了啊。
1: 嗯，
0: 你现在就把神经酸和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先给他用上，先把他睡眠的问题解决了，你别老依赖那个不知道什么成分的药物，那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你说白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你治，为啥呀，那里面成分我都不知道，你说是不啊，听懂了吗？啊，
1: 听懂了，杨、老师。
0: 嗯，
1: 那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啊，等孩子的问题恢复了之后，给我来个电话，然后让我也高兴高兴，好不？
1: 好吧，好吧，谢谢你了，杨老师，我太盼望你的电话了。
0: 好啊，需要我帮忙的，就随时找你的健康管理师跟我联系就行，好不？啊，
1: 好吧，好吧，
0: 好，
1: 谢谢了，杨老师、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好，
0: 嗯，好，
1: 再见啊，好。
0: 我们说，冰冻三尺。非
2: 一
0: 日
2: 之
0: 寒，
2: 对，不是一天两天积累的，
0: 你这是陈年老寒毒了，是吧？你光是通过喝热水起不到这个作用。
2: 嗯，
0: 而且很多中老年人朋友，你喝完热水连汗都不出来，
2: 对，
0: 是不是？别说喝热水了，就是泡个热水澡，你发现没有，很多人都不出汗。
2: 嗯，
0: 而我们年轻人，你看别说42、43度的了，39度的下去都受不了，而很多上了年岁的人42、43度，呵，身体不解痒的，是不是汗都不出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光靠喝点热水没作用了， 哪怕你去什么理疗馆呢、啊、什么烤电呢、啊、艾灸啊，
2: 是
0: 因为这些方法都是辅助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来发挥作用的。

0: 啊，这个寒毒你真就排不出来了。
1: 那您说这寒毒它能有多大劲儿呢？不排出去人能怎么样呢？
0: 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很多重大疾病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嗯，
0: 寒毒它不光是人，我们人体造成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长出来了，实际上这个寒毒对我们五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尤其是哪儿你知道吗？心脏还有我们的肠道。
1: 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影响呢？是怎么影响的呢？
0: 听着好像不挨边似的。
1: 对啊，
0: 是吧？静时啊，我问你啊，就是平时的这个朋友啊同事啊大家伙都怎么夸你？
1: 夸我美貌与智慧同在呀。
0: 这不是这个话，就是说你的性格怎么形容？
1: 性格大大咧咧的热心肠。
0: 哎，你看大大咧咧的热心肠。
1: 嗯，
0: 热心肠我们知道大家伙都是形容这个性格好的是吧，但是你知道热心肠这个词儿其实最初的时候从咱们中医上演变过来的。
1: 嗯，
0: 我们中医上说一个人热心肠这个人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1: 哦，
0: 什么叫热心肠？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还有你的肠道一定是热的。
1: 嗯，
0: 你不能寒不能凉。
1: 嗯，
0: 是吧，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肠道这两个位置千万千万不能受到这个寒毒的影响，一旦受寒了的话我告诉你很可能就要命了。
1: 哇，那么夸张，
0: 很多大病就来了啊。而且除了心和肠道之外，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都应该热，都不应该有这个寒毒的存在。
1: 嗯，
0: 如果有寒毒存在的话都有大问题。所以说我们经常有句老话叫千万别伤害对你好的人。
1: 嗯，
0: 因为你伤了他他会怎么样？
1: 心寒。
0: 心寒。哎，你看看，嗯，心一旦寒的时候你再想挽回他，我告诉你
1: 挽救不了了，
0: 这个人就回不来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这夫妻俩为什么离婚了分道扬镳了，就是双方都心寒了嘛，是吧？心寒了这就是最要命的一种表现。这是从我们生活上来讲，其实临床上来讲呢，我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一旦心寒了的话，那可不是跟谁好不好的事儿了，
1: 嗯，
0: 是吧？这不是我夸张啊，真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心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君主之官。
1: 对呀，
0: 如果心寒了的话，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就开始慢慢的萎靡不振了。
1: 嗯，
0: 你做什么事儿刚开始心寒了，你看很多人表现出来是不感兴趣。
1: 嗯，
0: 不感兴趣是吧，你看人年轻的时候好吃好玩是吧，什么都感兴趣是吧，岁数大了心寒了之后不好吃了不好玩了，整个人消极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体啊这个阳气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心阳一个是肾阳。心阳呢就是好比是太阳，那如果说你这个心寒了的话，寒毒过重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太阳它就失去光芒了？
1: 肯定是啊，
0: 天空一片阴霾，大地一片死寂，万物都开始慢慢的凋零了。
1: 有一首歌，
0: 嗯，
1: 不就是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吗？
0: 一剪梅。
1: 是啊。
0: 所以说心寒的人往往我们从面相上或者是从表面上都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刚开始肯定是脸色苍白，
1: 嗯，
0: 嘴唇发青发紫，
1: 嗯，
0: 然后身上啊特别容易长这种斑块，
1: 嗯，
0: 斑点，把脸上啊腿上啊手上啊都长这种就大块的老年斑。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说了心主血脉嘛，是不是？如果你心脏当中心当中有这个寒毒的话，是不是主这个血脉它就凝上了？
1: 对，
0: 各种各样的斑斑点点实际上就是寒毒凝滞之后血脉不通在皮肤表面的一个表现。
1: 嗯，
0: 然后身上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一些淤青。
1: 嗯，
0: 那你看稍微磕着了碰着了一大片淤青是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不爱好，为啥？寒毒在里面。
1: 嗯，
0: 然后紧接着慢慢的我们的心跳会变得缓慢，因为寒毒在这儿呢把你心脏都凝滞住了冻住了，是不是就跳不动了？
1: 对，
0: 是吧？人总是开始，哎呀，总是唉声叹气的，总觉得叹口气，这心里头才舒服点儿。经常的心口窝开始疼痛了，这都是寒毒过重在我们心口窝这儿，在心脏当中堆积之后，临床的一个早期表现。
1: 那这么。

0: 这一听，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梗等等这些心血管疾病，其实不就是心里面的寒毒没排出去吗？
1: 对喽，这回明白了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临床上中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从来都是什么呀？排寒毒，排在第一位。还有刚才说到的肠道，你也不能寒喽。啊，如果肠道有寒毒的话，两个极端，要么是便秘。就是凝住了、冻住了，它不往下走了，便秘。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大便溏稀，两个极端。啊，你看有的人5、6天不上一次厕所，拉这个大便跟这个羊粪蛋似的，那不就凝住了吗？它不往下走了吗？还有的人什么呢？一天拉4、5回，拉出的粪便像清鼻涕一样，像鸡蛋清一样，是吧？肠黏膜都排出来了，是吧？这都是肠道当中有寒毒造成的一个表现，是吧？两个极端，但是你发现没有，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便秘或者腹泻，是吧？
0: 不好治，治不好。
1: 治不好，然后自来自去呢，肠道开始怎么样？寒毒在那儿的话，开始长息肉了，
0: 对。
1: 开始长囊肿了，甚至息肉长完了之后，这个息肉容易就恶变了，啊，肠道当中肿瘤，你就慢慢就这么形成的，是吧？所以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咱们西医啊，真应该学学人家中医，是吧？这样的观念一定要改变啊！虽然说我们用一些西药的方法能暂时的压制住什么便秘啊、腹泻啊，但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寒毒你没排出去的话，一直在你身体当中，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堆积越多，最后凝滞在那儿，阴成形，是不是就长出那些不该长的这种东西出来了？
0: 对，还真是，就像大禹治水，它不能堵，它要疏通，
1: 哎，要排，
0: 寒毒不能压制它，得给它排出去。
1: 没错啊，所以说寒毒啊，记住了，尤其是对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及时的排除。所以说咱们医生圈有句话啊，相信大家伙都听过，叫什么？外不治癣，
0: 内不治喘，
1: 对
0: 癣
1: 吧？
0: 和喘都难治。
1: 大家伙都不爱治，
0: 对呀，治不好啊。
1: 你知道为啥吗？为啥这个喘和癣大家伙都不爱治吗？因为喘，我们说哮喘呢，老慢支啊，90%的这种喘病，都来自于寒毒，对不对？都是这个着凉了、受寒了没治好，而且这种这个长年累月的这种哮喘呢，包括老慢支的患者，这种寒毒都是10几、20几年长年累月堆积在身体当中造成的，啊，一般哮喘很少有这样的患者低于10年的，那就是陈年老寒了，陈年的老寒毒了。牛皮癣，我告诉你，癣也是。那癣是什么？也是常年累月的寒毒造成的，而且这个寒毒最容易侵袭的就是我们的皮肤表面，
0: 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呢？
1: 被寒毒攻破了，它就凝滞在这儿，赖着不走，所以说癣它就永远这个治不好。所以说这个多年的癣、多年的喘，一定是根深蒂固的寒邪在那儿呢，是吧？在你身体当中都成精了，我说白了，是吧？都作妖呢。有的时候我这一搭脉，我告诉你，就一下子就能你自己能感觉到它天长地久的这种寒毒，10几、20几年的寒毒，是吧？它就通过我们搭脉的时候都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老中医大夫为什么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原因在这儿呢。我们自己都有时候都大夫都吃不消啊。所以说，你看什么湿毒啊、气毒啊、火毒啊，是吧？你看有的时候我该看看，是吧？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唯独这个寒毒，是吧？它如果时间长了10几、20几年，不但患者本身他很难治，他会要命，甚至有的时候治的时候，连带我们大夫自己都会被感染到。
0: 明白这个寒气哈，寒毒危险这么大，不能留在身体里，得
1: 对，
0: 赶紧排出去。那有什么样的排寒毒的好方法吗？
1: 不只是单纯的排寒毒的方法，我说了，我们很多的疾病几乎是涵盖了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都是来源于我说的这5种毒，就是气毒、啊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嘛。其实这种排5毒的方法不只是寒毒哦，排5毒的方法是有的，而且是立竿见影的。当然了，这样的方法我肯定会教给大家伙的，这个时间现在我看要不够了。但是咱们得明白，寒毒是5毒当中最难排的，所以说排寒毒的方法，我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完的。而且我要排的话，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5种毒，而不是单独的排寒毒。 是不是？嗯，这样咱。

0: 们过两天如果有时间的话，会重点的给大家伙讲解如何的，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啊，排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1: 好的，今天呢就当给大家留个悬念，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是那个云南昆明的。
0: 昆明的朋友，哦，好。
4: 嗯嗯。
0: 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那个70了。
0: 70，好啊。
4: 嗯。
0: 听咱们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4: 哎呦，有几个月了。
0: 几个月，还是新朋友呢，是吧？好啊，今天电话这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请讲，好吧？
4: 哎、
0: 嗯，
4: 好吧。
0: 嗯。
4: 那个就是我小孩嘛，就是那个精神病，就是我听你们那个神经刷嘛，我讲。适不适合我小孩吃啊？
0: 哦，你孩子啊，你孩子，男孩、
4: 啊、
0: 女孩？
4: 男孩。
0: 男孩多大岁数？
4: 45了吗？
0: 45岁了，有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
4: 啊、
0: 是吧？
4: 嗯、
0: 啊。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他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怎么得的？你跟我大概的形容一下。
4: 那个时候他是谈个女朋友嘛，失恋了，最后就像这样。
0: 哦，失恋导致的。
4: 刚开始的时候是睡不着觉。
0: 哦。
4: 后来就逐渐就变，就像这样了。
0: 哦，就是由于感情问题，最后导致的这个情志方面有点问题了，是吧？
4: 啊，对对对。
0: 现在他具体的表现就是睡不着觉。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
4: 他是一睡不着觉，就是那个时候有时候是会，大喊大叫的，有时候平常的有时候不发病就是好好的，一发病就是大喊大叫的。
0: 哦，就是一发病的时候就是比较烦躁易怒，然后大喊大叫的是吧？
4: 嗯，对对对。
0: 这种大喊大叫的现在发作的频次多不多？
4: 现在是吃的私人的药吗？
0: 吃完了之后，
4: 他这个
0: 睡眠能改善点不？
4: 哎呀，还是有时候睡不着，
0: 有时候睡不着，
4: 还是有时候也睡了醒不过来。
0: 哦，就是还是睡不着，然后呢，就算是睡着了之后就醒不过来，是吧？
4: 嗯嗯，对对对。
0: 他应该给你加了一些催眠的成分了，比如说
4: 像可能是
0: 对像安定啊、加静安定这种成分了。
4: 可能是。
0: 对这种药。
4: 是面药。
0: 它里面的成分你知道都有什么成分吗？你能跟我说说吗？
4: 我知道，他不和我们说
0: 啊，就告诉都不告诉你啊。
4: 不告诉。
0: 那不行，那不行，就是任何一个大夫啊给你开的药里面的成分一定要告知的，如果不告知的话，那这个规定是不允许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嗯，明白。
0: 所以说他不告诉你的话，那里面应该

0: 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成分，这些成分是让人睡觉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的话吃多了以后它的依赖性是非常大的，而且成瘾性包括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啊。现在是这个药不吃他就不睡了是吧？
1: 对，
0: 你看看这不就成瘾了吗？你说说。
1: 嗯，
0: 我为什么问的这么详细呢？如果你儿子如果光是睡觉的问题的话，我有太多的方法能帮他解决了，但是他这个大喊大叫这个情志方面的你得慢慢的调啊，慢慢的调。比如说睡觉的事儿，一个是神经酸，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你也得记下来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伽马氨基丁酸
1: 啊，在哪里买啊？
0: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粮食啊。所以说神经酸和伽马氨基丁酸两个配合给它使用好了，它能够改变它的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就是你吃的那个私人的药慢慢给我停了啊。
1: 嗯，
0: 因为里面什么成分都不知道，你这不是将来有大问题吗？孩子才45岁啊，说将来怎么办呢是吧？
1: 对，
0: 就是一个神经酸一个伽马氨基丁酸，你孩子必须得用，睡觉是咱们人的本能
1: 啊，
0: 你靠药睡的话我告诉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光是解决睡眠的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你知道我最头疼的是什么吗？就是他经常的大喊大叫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告诉你西医还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解决，因为这属于情志方面的病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我们身体固摄不住心神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他心神是一种外放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种方法你给我打电话太好了啊。
1: 我就早就盼望着给你说话了。
0: 对，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没有？你啊？
1: 用过了吗？那个天豆
0: 啊，
1: 那个氨糖
0: 啊，可涂抹的氨糖霜是吧？
1: 嗯，
0: 耳苗油是吧？
1: 没有。
0: 所以说你儿子这个事儿吧，如果解决睡眠的事儿，我告诉你两个，一个是神经酸必须要让他用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不睡觉啊，他这个脑神经应该是有一些这个紊乱的问题了，但是45岁我不知道他紊乱到什么程度啊，是不是大脑神经元细胞有老化了或者是凋亡了，有没有这种迹象我不知道。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酸用好了的话，它就是恢复我们脑神经元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两种物质，给它用上。但是大喊大叫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得用另外的方法啊。你看我都是实事求是的讲，你这个大喊大叫的这个事儿啊，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一个产品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沉香啊，对，它有固摄我们心神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产品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因为这个沉香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啊。
1: 这是一样啊，梁老师。
0: 嗯，沉香本身就是一味大组方，你听好了，在别的中成药里头加沉香是为啥呢？因为它量不够，只能加一点儿，因为它太贵了，明白了吧？你这个呢，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应该是不是经常有的。它是能够固摄到收敛我们的心神，提高我们后天之本，但是你得让你的这个管理师帮你关注了，什么时候有你给孩子得着。现在呢
1: 有吗？你们这儿有吗？
0: 我不知道你们云南当地有没有，提前打好招呼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想招，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
1: 这样吗？
0: 嗯，你现在就什么呢，神经酸现在有没有？
1: 有，我已经买到了。
0: 买到了，赶快给孩子用上。然后伽马氨基丁酸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也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着。这俩产品用上了之后，你孩子的睡眠改善的同时，你要把你吃的那个不知名的药物一点一点的给我减量，不要马上停，一点一点的给我减。啊，这是非常关键的。然后把这个药给他减掉了，就靠伽马氨基丁酸和神经酸，他这个睡眠慢慢的恢复的就应该不错了。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大喊大叫这个事儿啊，就得靠沉香提高固摄心神的能力，要不然的话，你用一些其他镇静的或者是抗抑郁的这些药物的话啊，这个我太了解了，好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那种镇静安神的药物，那些药物我告诉你啊，它副作用太大，懂了，我的意思了吧？
1: 懂了懂了，年老师。

0: 啊，然后你的耳麦要坚持用啊，疼的时候抹，不疼的时候也要抹啊。
1: 好好好。
0: 对，平时就要把这个氨糖给它补充上，这样的一点一点的，你的骨关节、
1: 嗯、
0: 等慢慢的它的骨关节的形态恢复了之后，你就不会有疼痛感了。听懂了吗？
1: 嗯嗯，听懂了。
0: 好吧啊、
1: 哎，好吧。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梁老师，我说这个陈先就是构成我的健康管理师没了吗？
0: 对，你跟他联系，他呢看看能不能帮你搞到，如果别的城市没有的话，那你只能等了，什么时候有机会什么时候得了啊。
1: 嗯，
0: 你现在就把神经酸和这个伽马尼丁酸先给他用上，先把他睡眠的问题解决了，你说是不？
1: 嗯
0: 啊，听懂了吗？啊，
1: 听懂了杨、
0: 嗯、
1: 老师。
0: 嗯，好吧，
1: 那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啊，等孩子的问题恢复了之后、嗯、给我来个电话，然后让我也高兴高兴，好不好？
1: 好吧，好吧，谢谢你了梁老师，我太盼望你的电话了。
0: 好啊，是需要我帮忙的就随时找你的健康管理师跟我联系就行，好不好？
1: 好，谢谢了梁老师、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好，
0: 嗯，好，
1: 再见啊。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考您一个知识点。
1: 考我一个知识点。
0: 您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每次感冒发烧、拉肚子、头疼、胃痛、胀痛，身边人都会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是什么？
1: 喝点热水。
0: 太对了，回答正确，加十分。就这句话，在网络上被评为最没有营养的一句话。
1: 哦，
0: 只要身体不舒服，马上就有人告诉你多喝热水，
1: 多喝热水，
0: 这太敷衍了。有网友说，这要是哪个小伙子这么跟女朋友讲，最多处半年就得分。

0: 啊，分手是吧？这小伙子要跟女朋友这么说的话，只能说明他情商不够。
1: 哎呦，
0: 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咱们得话说回来啊，静石，多喝点热水，就这个方法，咱们中医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话呀，还真就不是一种敷衍的话。
1: 这不是敷衍的话吗？
0: 哎，对，还真就不是啊。咱们中医啊，中医我这两天提到了，人体生老病死，尤其是我们重大疾病的产生，都离不开我们人体当中的五种毒素吧。
1: 嗯，五毒嘛。
0: 那么这五毒呢，其实也来自于自然界。
1: 嗯。
0: 啊，就这五毒是导致我们生老病死啊，包括重大疾病的产生啊，罪魁祸首。
1: 嗯。
0: 昨天前天是吧，这两天不是陆续的给大家伙讲了气毒。
1: 对。
0: 还讲了血毒。还讲了血毒。是不是、
1: 嗯、
0: 那好了。我说了五种毒素，是气毒、血毒、湿毒、寒毒，还有火毒。
1: 嗯，
0: 这是我们人体的五种毒素。那静石，我问你，你知道在这五种毒当中，最难对付的，啊，最难排除的，都让人打冷战的，你知道是哪种毒素吗？
1: 应该是湿毒吧。
0: 湿毒为啥呢？
1: 有句话说，湿毒入体如油入面啊，
0: 啊，
1: 就好像把油活到了面里面，这个油就很难再控出来了，
0: 很难拔出来是吧？
1: 对，
0: 嗯，这个湿毒入体啊，如油和面这个词儿呢，也是我们中医上的说法。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湿毒比较难除嘛、
1: 嗯，
0: 对吧？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1: 嗯、
0: 就这个湿毒啊，确实是难缠，有点像狗皮膏药一样，是吧？你甩也甩不掉。但是呢，这个湿毒它有一个特点。这个湿毒啊，它有点像一个什么呢？像蔫巴坏、蔫巴桃的一个孩子。
1: 蔫巴坏，
0: 哎，对，就咱们北方人说的话，说这孩子蔫巴桃、蔫巴坏，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湿毒吧，你看蔫巴坏、蔫巴桃的孩子，如果他自己在那儿的话，反而吧，他掀不起什么大风浪来。
1: 嗯，
0: 就怕身边有别人，有别人他蔫巴坏、蔫巴桃就发挥作用了。
1: 嗯，
0: 这个湿毒也是一个特点，湿毒吧。你说的是难缠，但是湿毒有一个特点，往往是跟其他的毒素混合在一块儿，它才难缠的。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说风湿，
1: 有风有湿，
0: 哎对，还有什么呢？寒湿，
1: 有寒有湿
0: 啊，还有暑湿，
1: 有暑有湿。
0: 对，你看，所以说你看这个湿毒吧，它一定是跟别的毒素它混合在一块儿，它才难缠、
1: 嗯。
0: 如果光是湿毒的话，它翻不起什么大风浪来。所以说我问你，五毒最难除的也是最要命的一种毒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我说的是单一的毒素，是寒毒。
1: 为什么把它排到第一号了呢？
0: 而且这个寒毒为什么是吧？尤其是岁数越大的人，这个寒毒它越难缠，
1: 嗯，
0: 越难排。为什么？因为这个寒毒啊，它是主凝滞的，
1: 嗯，
0: 啊，咱们想一想，这冬天冰天雪地的。是吧？大雪封山，是不是它有一种凝滞在里面？
1: 对呀，
0: 冰封在里面。什么叫凝滞？什么叫冰封？就是凝结了，冻上了。所以说，你这个寒毒在你身体当中一旦存在的话，它在哪儿哪儿就凝结成块了。
1: 嗯，
0: 很难排出去，因为它冻在那儿了，它怎么排出去？是吧？就像咱们这个夏天，你看这个水它是有流动性的，但冬天它冻上冰了，它怎么流动？
1: 是。
0: 很难排出去，
1: 嗯，
0: 是吧？我举个例子，大家伙就知道了。咱们知道痛风吧？
1: 嗯，
0: 痛风是什么？我告诉你，痛风很多人说是湿毒，但是记住了，一定是寒毒起关键的作用。
1: 嗯，
0: 啊，这个寒毒阻塞了我们的经络和我们的关节，堵在那儿了，淤阻在那儿了，它会发病。
1: 嗯。
0: 尤其是痛风的患者，说这痛风的人不能喝凉啤酒。
1: 是呢，再配点海鲜更糟糕了。
0: 海鲜、凉啤酒是不是都是寒凉的？
1: 嗯，
0: 对吧？本身你就有痛风，你喝点凉啤酒，再吃点海鲜，他是不是就犯病了？
1: 对呢，他就疼得厉害了，
0: 对吧？
1: 但不是说痛风是因为尿酸分泌过高造成的吗？
0: 没错呀，这是西医上的说法啊。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凉啤酒、海鲜这都是寒。
1: 嗯，
0: 包括空气当中的这种寒凉，你为什么痛风的人很多人是冬天犯病的比较多呢？
1: 对对，
0: 就这种寒邪、寒毒一旦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它就会寒凝经络，
1: 嗯
0: 啊，我们说经络包括我们的气血，遇寒则凝嘛。
1: 嗯
0: 啊，尤其是我说了，体内再有点湿邪的话，那就更要命了。
1: 对
0: 啊，遇到寒邪的情况下，马上就凝结了，凝结成啥了呢？比如说我说的这个痛风，痛风遇寒了之后，马上凝结成块儿，我们西医上常说的痛风石。
1: 嗯，
0: 痛风石啊，它是有棱角的，是一种晶体状的一种结构，支棱八翘的。都有小刺儿啊，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压迫我们的神经？
1: 嗯，
0: 就扎在我们肉里面，那你一碰是不是龇牙咧嘴的疼？
1: 对，
0: 是吧？你看有的人这个痛风一发作了，哎呦，这脚啊肿得跟馒头一样，连道都走不了。我告诉你，有很多这种1.8米的大老爷们儿，我告诉你，痛风一发作了，疼的呀，都掉眼泪啊，
1: 特别遭罪。
0: 嗯，
1: 我还听有的朋友说过呢，就算吃止疼药。当时止疼了，过一阵还疼，哎，还得吃。
0: 当然了，因为止疼药是啥呀？止疼药是暂时的麻痹你的神经，
1: 嗯，
0: 是吧？是寒毒在里面作怪，它凝结成块的。
1: 嗯，
0: 你这个寒毒你没排出去，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一直存在着？
1: 嗯，
0: 一直在你关节上的作妖。
1: 对，
0: 那你这痛风能好得了吗？
1: 嗯，
0: 是不是？都等于说在你的身体当中怎么样？
1: 安营扎寨，
0: 安营扎寨的，
1: 它肯定啊，上哪儿好去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寒毒这个东西啊，它是非常要命的，最让人遭罪的，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啊，岁数越大的人寒毒啊它越重，是吧？尤其是一到冬天，是吧？咱们很多人叫过年关，为啥叫过年关？因为自然界当中一到冬天的时候，过年期间不是天冷吗？
1: 嗯，
0: 哎，主要是过年关过的就是这个寒毒，把这个寒毒挺过去了，第二年就能好了，
1: 嗯，
0: 是吧？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到冬天了，就像过年关一样，一到冬天天一冷，啊，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马上就高发了？
1: 是啊。
0: 为啥呀？因为一年四季当中，冬天寒毒是最盛的，它最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是吧？那么这个寒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一多了的话，它是不是让我们的气血，尤其是气就凝住了，
1: 嗯，
0: 血就凝住了，垃圾毒素它就凝滞了，
1: 等于是把不好的东西给封印在体内了，
0: 哎，
1: 冻住了，
0: 冻住了。所以说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本身体内就有寒毒，
1: 嗯，
0: 再加上一到冬天心脑血管没有一个好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寒毒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我说了，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我们体内就越来越盛。
1: 嗯，
0: 你看年轻人还好一些，年轻人吧，你看很少体内有寒毒的，
1: 嗯，
0: 除非那种从小就是病秧子的，正常的年轻人来讲他体内寒毒很少。你看经常咱们看到一些小伙子-10多度穿个小短袖在那打篮球都没事儿，为啥呀？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傻小子睡凉炕，
1: 全凭火力壮
0: 全凭火力壮。为啥呀？这火力壮是啥意思？就是人家自身的这种排除五毒的能力，尤其是排寒毒的能力
1: 强，
0: 特别强，
1: 嗯，
0: 是吧？人家体内有寒毒，人家也能排得出去，是吧？这就是人家傻小子的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嗯。
0: 但是最怕的是啥？就是随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我说过，人体自身的排除五毒的这种能力，过了35岁之后怎么样？是不是
1: 下降了？
0: 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
1: 嗯，
0: 尤其是寒毒排不出去了，它就是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越积越多，越积越多？
1: 嗯，
0: 啊，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告诉你有一个算一个，体内都有寒毒。
1: 这个会不会有点太武断？
0: 一点都不武断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结论啊，是我们生命科学啊，结合了近10年对上万名的老年人做一个临床的一个跟踪调查，最后得出来的结论。
1: 嗯，
0: 我就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吧，咱平时脚凉不凉？
1: 凉得多呀。
0: 你手凉不凉？
1: 凉啊。
0: 胃凉不凉？
1: 好多朋友都凉，
0: 是吧？要不然的话也不能说大夏天的人家年轻人都穿短衣短裤了，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还穿一层秋衣秋裤。
1: 是呢。
0: 为啥？
1: 我母亲就这样啊，夏天他还得盖个小毛巾什么的呢，
0: 是不是？
1: 不盖不行，就说这个腿凉，
0: 嗯，
1: 有凉气往身体里钻。
0: 对，
1: 他夏天哪有凉气啊？
0: 你看看为啥呀？这个寒是在他体内的，所以说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能力下降了之后，体内寒毒是越堆积越多的，
1: 嗯，
0: 因为它不是游走的，
1: 嗯，
0: 你不像这个我们说的气。

0: 国人、
1: 嗯、
0: 啊，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养生的智慧非常关键。
1: 嗯，
0: 平时喝热水啊，但是咱得话说回来了，热水就能解决一切吗？虽然它包含着养生智慧在里面，但是也不是万能的啊。这种多喝热水适合什么样呢？年轻人，
1: 嗯，
0: 就像就是你这种岁数的多喝点热水，哎，女孩子，哎，非常好。
1: 非常好哈，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身像你这个岁数，自身的这种排毒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排五毒能力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多喝点热水，哎，就能够辅助把我们体内的寒毒给它排出去，
1: 排出去
0: 啊！多喝热水，是不是很多人喝完热水之后开始发汗？
1: 嗯，
0: 然后一摸这汗，什么温度的汗？
1: 凉的
0: 凉汗，是不是凉汗？
1: 嗯，
0: 哎，那很多人说了，我喝的热水怎么这个流出来的汗是凉的呢？应该是热的呀，因为我喝的是热水呀。嗯，其实你喝这热水是把体内的寒毒逼出来了，
1: 嗯，
0: 然后一摸这汗是凉的，寒毒排出去了，我们身体就健康了，
1: 嗯。
0: 但是有没有想过，年轻人可以，岁数大的人都不行，
1: 嗯，
0: 为什么呀？岁数大的人啊，喝这个热水，他汗都出不来，
1: 嗯，
0: 你发现没有？而且我们岁数大的人，我说了，你身上的这个寒毒是天长日久，我们说冰冻三尺
1: 非
0: 一
1: 日
0: 之寒，
1: 对，不是一天两天积累的，
0: 你这是陈年老寒毒了，是吧？你光是通过喝热水起不到这个作用，
1: 嗯，
0: 而且很多中老年人朋友，你喝完热水连汗都不出来，
1: 对，
0: 是不是？别说喝热水了，就是泡个热水澡，你发现没有，很多人都不出汗，
1: 嗯。
0: 而我们年轻人，你看别说四十二三度的了，三十九度的下去都受不了。而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四十二三度，呵，身体不解痒呢，是不是？汗都不出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光靠喝点热水，没作用了。哪怕你去什么理疗馆呐、什么烤电呐、艾灸啊，
1: 是
0: 因为这些方法都是辅助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来发挥作用的啊。这个寒毒你真就排不出来了。
1: 那您说这寒毒它能有多大劲儿呢？不排出去人能怎么样呢？
0: 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很多重大疾病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嗯，
0: 寒毒它不光是人，我们人体造成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长出来了，实际上这个寒毒对我们五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尤其是哪儿你知道吗？心脏还有我们的肠道。
1: 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影响呢？是怎么影响的呢？
0: 听着好像不挨边似的，
1: 对
0: 啊，是吧？静时啊，我问你啊，就是平时的这个朋友啊、同事啊，大家伙都怎么夸你？
1: 夸我美貌与智慧同在呀、啊。
0: 这不是这个话，就是说你的性格怎么形容？
1: 性格大大咧咧的热心肠。
0: 哎，你看，大大咧咧的热心肠。
1: 嗯。
0: 热心肠我们知道大家伙都是形容这个性格好的，是吧？但是你知道热心肠这个词儿其实最初的时候从咱们中医上演变过来的。
1: 嗯，
0: 我们中医上说一个人热心肠，这个人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1: 哦，
0: 什么叫热心肠？就说我们这个人的心还有你的肠道一定是热的。
1: 嗯，
0: 你不能寒不能凉。
1: 嗯，
0: 是吧？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肠道这两个位置千万千万不能受到这个寒毒的影响，一旦受寒了的话，我告诉你很可能就要命了。
1: 哇，那么夸张，
0: 很多大病就来了啊。而且除了心和肠道之外，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都应该热，都不应该有这个寒毒的存在。
1: 嗯，
0: 如果有寒毒存在的话都有大问题。所以说我们经常有句老话叫千万别伤害对你好的人。
1: 嗯，
0: 因为你伤了他会怎么样？
1: 心寒。
0: 哎，你看看、嗯、心一旦寒的时候你再想挽回他，我告诉你
1: 挽救不了了，
0: 这个人就回不来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这夫妻俩为什么离婚了，分道扬镳了，就是双方都心寒了嘛，是吧？心寒了这就是最要命的一种表现。这是从我们生活上来讲，其实临床上来讲呢，我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一旦心寒了的话，那可不是跟谁好不好的事儿了，
1: 嗯，
0: 是吧？这不是我夸张啊，真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心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君主之官。
1: 对呀，
0: 如果心寒了的话，我们整个身体的机

0: 等就开始慢慢的萎靡不振了。
1: 嗯，
0: 你做什么事儿刚开始心寒了，你看很多人表现出来是不感兴趣。
1: 嗯，
0: 不感兴趣是吧？你看人年轻的时候好吃好玩是吧？什么都感兴趣是吧？岁数大了，心寒了之后，不好吃了，不好玩了，整个人消极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体啊，这个阳气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心阳，一个是肾阳。心阳呢，就是好比是太阳。那如果说你这个心寒了的话，寒毒过重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太阳它就失去光芒了？
1: 肯定是啊。
0: 天空一片阴霾，大地一片死寂，万物都开始慢慢的凋零了。
1: 有一首歌，
0: 嗯，
1: 不就是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吗？
0: 一剪梅。
1: 是啊。
0: 所以说心寒的人，往往我们从面相上或者是从表面上都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刚开始肯定是脸色苍白，
1: 嗯，
0: 嘴唇发青发紫，
1: 嗯，
0: 然后身上啊特别容易长这种斑块，
1: 嗯，
0: 斑点，把脸上啊腿上啊手上啊都长这种就大块的老年斑。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说了心主血脉嘛，是不是？如果你心脏当中心当中有这个寒毒的话，是不是主这个血脉它就凝上了？
1: 对，
0: 各种各样的斑斑点点实际上就是寒毒凝滞之后血脉不通在皮肤表面的一个表现。
1: 嗯，
0: 然后身上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一些淤青。
1: 嗯，
0: 那你看稍微磕着了碰着了一大片淤青是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不爱好，为啥？寒毒在里面。
1: 嗯，
0: 然后紧接着慢慢的我们的心跳会变得缓慢，因为寒毒在这儿呢，把你心脏都凝滞住了，冻住了，是不是就跳不动了？
1: 对，
0: 是吧？人总是开始，哎呀，总是唉声叹气的，总觉得叹口气，这心里头才舒服点儿。经常的心口窝开始疼痛了，这都是寒毒过重在我们心口窝这儿，在心脏当中堆积之后，临床的一个早期表现。
1: 那这么一听，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梗等等这些心血管疾病，其实不就是心里面的寒毒没排出去吗？
0: 对喽，这回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临床上中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从来都是什么呀？排寒毒，
1: 嗯，
0: 排在第一位。还有刚才说到的肠道，你也不能寒喽，
1: 嗯，
0: 啊，如果肠道有寒毒的话，两个极端，要么是便秘。就是凝住了冻住了它不往下走了便秘，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大便溏稀，两个极端。
1: 嗯，
0: 啊，你看有的人五六天不上一次厕所，拉这个大便跟这个羊粪蛋似的，
1: 嗯，
0: 那不就凝住了吗？它不往下走了吗？还有的人什么呢？一天拉四五回，拉出的粪便像清鼻涕一样，像鸡蛋清一样，是吧？肠黏膜都排出来了，是吧？这都是肠道当中有寒毒造成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是吧？两个极端，但是你发现没有，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便秘或者腹泻，是吧？
1: 不好治，治不好，
0: 治不好，然后自来自去呢，肠道开始怎么样？寒毒在那儿的话，开始长息肉了，
1: 对，
0: 开始长囊肿了，甚至息肉长完了之后，这个息肉容易就恶变了，啊，肠道当中肿瘤，你就慢慢就这么形成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咱们西医啊真应该学学人家中医，是吧？这样的观念一定要改变啊。虽然说我们用一些西药的方法能暂时的压制住什么便秘啊腹泻啊，但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寒毒你没排出去的话，一直在你身体当中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堆积越多，最后凝滞在那儿，阴成形，是不是就长出那些不该长的这种东西出来了？
1: 对，还真是，就像大禹治水，它不能堵，它要疏通。
0: 哎，要排
1: 寒毒，不能压制它，得给它排出去。
0: 没错啊，所以说寒毒啊，记住了，尤其是对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及时的排除。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医生圈有句话啊，相信大家伙都听过，叫什么？外不治癣，
1: 内不治喘，
0: 对吧？
1: 癣和喘都难治，
0: 大家伙都不爱治。
1: 对呀，治不好啊。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为啥这个喘和癣大家伙都不爱治吗？
1: 嗯，
0: 因为喘，我们说哮喘呢、啊、老慢支啊，90%的这种喘病都来自于寒毒。
1: 嗯，
0: 对不对？都是这个着凉了受寒了没治好，而且这种这个长年累月的这种哮喘呢，包括老慢支的患者， 这种寒毒都是十几二十几年常年累月堆积在身体当中造成的。
1: 嗯，
0: 啊，一般哮喘很少有这样的患者低于十年的，那就是陈年老寒了，陈年的老寒毒了。牛皮癣，我告诉你，癣也是，那癣是什么？也是常年累月的寒毒造成的，而且这个寒毒最容易侵袭的就是我们的皮肤表面。
1: 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呢，
0: 被寒毒攻破了，
1: 嗯，
0: 它就凝滞在这儿，赖着不走，所以说癣它就永远这个治不好。所以说这个多年的癣，多年的喘，一定是根深蒂固的寒邪在那儿呢，是吧？在你身体当中都成精了，我说白了，是吧？都作妖呢。有的时候我这一大脉，我告诉你，就一下子就能，你自己能感觉到它天长地久的这种寒毒，十几二十几年的寒毒，是吧？它就通过我们大脉的时候，都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老中医大夫为什么外不治癣内不治喘，
1: 嗯，
0: 原因在这儿呢，我们自己的有时候都大夫都吃不消，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什么湿毒啊气毒啊火毒啊，是吧？你看有的时候我该看看，是吧？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唯独这个寒毒，是吧？它如果时间长了十几二十几年，不但患者本身它很难治，它会要命，甚至有的时候治的时候连带我们大夫自己都会被感染到。
1: 明白这个寒气哈，
0: 嗯，
1: 寒毒危险这么大，不能留在身体里，
0: 对，
1: 赶紧排出去。
0: 嗯，
1: 那有什么样的排寒毒的好方法吗？
0: 不只是单纯的排寒毒的方法。
1: 嗯，
0: 我说了，我们很多的疾病几乎是涵盖了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都是来源于我说的这五种毒，就是气毒啊、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嘛。其实这种排五毒的方法不只是寒毒哦，排五毒的方法是有的，而且是立竿见影的。当然了，这样的方法我肯定会教给大家伙的，这个时间现在我看要不够了，但是咱们得明白寒毒是五毒当中最难排的。
1: 嗯，
0: 那所以说排寒毒的方法我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完的，而且我要排的话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种毒，而不是单独的排寒毒，是不是？这样咱们过两天如果有时间的话，会重点的给大家伙讲解如何的，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啊，排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1: 好的，今天呢就当给大家留个悬念，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喂，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是那个云南昆明的。
0: 昆明的朋友哦，好。
4: 嗯嗯。
0: 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那个70了。
0: 70，好啊。
4: 嗯。
0: 听咱们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4: 哎呦，有几个月了。
0: 几个月，还是新朋友呢，是吧？好、
4: 嗯、
0: 啊，今天电话这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请讲，好吧？
4: 哎、
0: 嗯。
4: 好吧。
0: 嗯。
4: 那个就是我小孩嘛，就是那个，精神病，就是我听你们那个神经刷嘛，我想适不适合我小孩吃啊？
0: 哦，你孩子啊，你孩子，男孩女孩？
4: 啊，对，男孩。
0: 男孩多大岁数？
4: 45了嘛。
0: 45岁了，有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
4: 啊，
0: 是吧？
4: 嗯，
0: 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他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怎么得的？你跟我大概的形容一下。
4: 那个时候他是谈个女朋友嘛，失恋了，最后就像这样。
0: 哦，失恋导致。
4: 开始的时候是睡不着觉。
0: 哦。
4: 后来就逐渐就变，就像这样了。
0: 哦，就是。由于感情问题最后导致的这个情志方面有点问题了，是吧？
4: 嗯，对对对。
0: 现在他具体的表现就是睡不着觉，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
4: 他是一睡不着觉，就是那个时候有时候是会大喊大叫的，有时候平常的有时候不发病就是好好的，一发病就是大喊大叫的。
0: 哦，就是一发病的时候就是比较烦躁易怒，然后大喊大叫的是吧？
4: 嗯，对对对。
0: 这种大喊大叫的现在发作的频次多不多？
4: 现在是吃的私人的药吗？
0: 吃完了之后
4: 他这个
0: 睡眠能改善点不？
4: 哎呀，还是有时候睡不着，
0: 有时候睡不着，
4: 还是有时候也睡得醒不过来。
0: 哦，就是还是睡不着，然后呢就算是睡着了之后就醒不过来是吧？
4: 嗯嗯，对对对，
0: 他应该给你加了一些催眠的成分了，比如说像对像安定啊、加静安定这种成分了，
4: 可能是，
0: 对这种药
4: 是面药，
0: 它里面的成分你知道都有什么成分吗？你能跟我说说吗？
4: 我知道，他不和我们说
0: 啊，就告诉都不告诉你啊，
4: 不告诉。
0: 那不行，那不行，就是任何一个大夫啊给你开的药，里面的成分一定要告知的。如果不告知的话，那这个规定是不允许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嗯，啊，明白。
0: 所以说他不告诉你的话，那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成分，这些成分，是让人睡觉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的话，吃多了以后，它的依赖性是非常大的，而且成瘾性，包括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啊，
4: 嗯，
0: 现在是这个药不吃，他就不睡了，是吧？
4: 嗯，对对对。
0: 你看看，这不就成瘾了吗？你说说。
4: 嗯。
0: 我为什么问的这么详细呢？如果你儿子如果光是睡觉的问题的话，我有太多的方法能帮他解决了。但是他这个大喊大叫这个情志方面的，你得慢慢的调，啊，慢慢的调。比如说睡觉的事儿，一个是神经酸，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你也得记下来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伽马氨基丁酸。
4: 啊，在哪里买啊？
0: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粮食啊。所以说，神经酸和伽马氨基丁酸两个配合给它使用好了，它能够改变它的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就是你吃的那个私人的药，慢慢给我停了啊。
4: 嗯，好。
0: 因为里面什么成分都不知道，你这不是将来有大问题吗？孩子才45岁呀，说将来怎么办呢？是吧？
4: 对，
0: 就是一个神经酸，一个伽马氨基丁酸，你孩子必须得用。睡觉是咱们人的本能 啊，你靠药睡的话，我告诉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4: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光是解决睡眠的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你知道我最头疼的是什么吗？就是他经常的大喊大叫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告诉你，西医还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解决，因为这属于情志方面的病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我们身体固摄不住心神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4: 明白。
0: 他心神是一种外放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种方法你给我打电话太好了啊。
4: 我就盼望着给你说话了。
0: 对，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没有？你啊，
4: 用过了吗？那个天豆
0: 啊，
4: 那个氨糖
0: 啊，可涂抹的氨糖霜是吧？
4: 嗯，
0: 耳苗油是吧？
4: 嗯，没有。
0: 所以说你儿子这个事儿吧，如果解决睡眠的事儿，我告诉你两个，一个是神经酸必须要让他用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不睡觉啊，他这个脑神经应该是有一些这个紊乱的问题了，但是45岁我不知道他紊乱到什么程度 啊，是不是大脑神经元细胞有老化了或者是凋亡了，有没有这种迹象我不知道。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酸用好了的话，它就是恢复我们脑神经元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两种物质，给它用上。但是大喊大叫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得用另外的方法啊。你看你看，我都是实事求是的讲，你这个大喊大叫的这个事儿啊，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一个产品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沉香啊，对，它有固摄我们心神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产品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因为这个沉香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啊。
4: 这是一样啊，梁老师。
0: 嗯，沉香本身就是一味大组方，你听好了，在别的中成药里头加沉香是为啥呢？因为它量不够，只能加一点儿，因为它太贵了，明白了吧？你这个呢，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应该是不是经常有的。它是能够固摄到收敛我们的心神，提高我们后天之本，但是你得让你的这个管理师帮你关注了，什么时候有你给孩子得着。现在呢，
4: 有吗？你们这儿有吗？
0: 我不知道你们云南当地有没有，提前打好招呼，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想招。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
4: 就是，这样吗？
0: 嗯，你现在就什么呢，神经酸现在有没有？
4: 有，我已经买到了。
0: 买到了，赶快给孩子用上。然后伽马氨基酸有没有？
4: 没有，没有。
0: 没有，也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着。这俩产品用上了之后，你孩子的睡眠改善的同时，你要把你吃的那个不知名的药物一点一点的给我减量，不要马上停，一点一点给我减。啊，这是非常关键的。然后把这个药给他减掉了，就靠伽马氨基酸和神经酸，他这个睡眠慢慢的恢复的就应该不错了。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大喊大叫这个事儿啊，就得靠沉香提高固摄心神的能力，要不然的话，你用一些其他镇静的或者是抗抑郁的这些药物的话啊，这个我太了解了，好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那种镇静安神的药物，那些药物我告诉你啊，它副作用太大，懂了，懂了我的意思了吧？啊，
4: 懂了，梁老师，懂了。
0: 啊，然后你的耳麦油坚持用啊，疼的时候抹，不疼的时候也要抹啊。
4: 好好好。
0: 对，平时就要把这个氨糖给它补充上，这样的一点一点的，你的骨关节，等慢慢的它的骨关节的形态恢复了之后，你就不会有疼痛感了。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0: 好吧，啊，
4: 好吧。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4: 哎，梁老师，我说这个沉香就是够着我的健康管理师买了吗？
0: 对，你跟他联系，他呢看看能不能帮你搞到，如果别的城市没有的话，那你只能等了，什么时候有机会什么时候得了啊。你现在就把神经酸和这个伽马氨基酸先给他用上，先把他睡眠的问题解决了，你别老依赖那个不知道什么成分的药物，那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你说白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你治，为啥呀，那里面成分我都不知道，你说是不啊，听懂了吗？啊，
4: 听懂了，杨老师。
0: 嗯，
4: 那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啊，等孩子的问题恢复了之后，给我来个电话，然后让我也高兴高兴，好不？
4: 好棒，好棒，谢谢你了，杨老师，我太盼望你的电话了。
0: 好啊，是需要我帮忙的，就随时找你的健康管理师跟我联系就行，好不？啊，
4: 好棒，好棒，
0: 好，
4: 谢谢了，杨老师。
0: 哎，好，再见啊。嗯，好，
4: 再见啊。好，
0: 我们说冰冻三尺。非
1: 一
0: 日
1: 之寒，对，不是一天两天积累的。
0: 你这是陈年老寒毒了，是吧？你光是通过喝热水，起不到这个作用。
1: 嗯，
0: 而且很多中老年人朋友，你喝完热水连汗都不出来。
1: 对，
0: 是不是？别说喝热水了，就是泡个热水澡，你发现没有？很多人都不出汗。
1: 嗯，
0: 而我们年轻人，你看，别说42、43度的了，39度的下去都受不了。而很多上了年岁的人，42、43度，呵，身体不解痒的。是不是汗都不出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光靠喝点热水没作用了，哪怕你去什么理疗馆呢，什么烤电呢，艾灸啊，
1: 是
0: 因为这些方法都是辅助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来发挥作用的啊。这个寒毒你真就排不出来了。
1: 那您说这寒毒它能有多大劲儿呢？不排出去人能怎么样呢？
0: 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很多重大疾病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嗯，
0: 寒毒它不光是人，我们人体造成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长出来了，实际上 这个寒毒对我们五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哪儿你知道吗？心脏还有我们的肠道。
1: 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影响呢？是怎么影响的呢？
0: 听着好像不挨边似的，
1: 对
0: 啊，是吧？静时啊，我问你啊，就是平时的这个朋友啊、同事啊，大家伙都怎么夸你？
1: 夸我美貌与智慧同在呀、啊。
0: 这不是不是这个话，就是说你的性格怎么形容？
1: 性格大大咧咧的热心肠。
0: 哎，你看，大大咧咧的热心肠。
1: 嗯。
0: 热心肠我们知道大家伙都是形容这个性格好的是吧，但是你知道热心肠这个词儿其实最初的时候从咱们中医上演变过来的。
1: 嗯，
0: 我们中医上说一个人热心肠，这个人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1: 哦，
0: 什么叫热心肠？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还有你的肠道一定是热的。
1: 嗯，
0: 你不能寒不能凉。
1: 嗯，
0: 是吧？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肠道这两个位置千万千万不能受到这个寒毒的影响，一旦受寒了的话，我告诉你很可能就要命了。
1: 哇，那么夸张，
0: 很多大病就来了啊！而且除了心和肠道之外，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都应该热，都不应该有这个寒毒的存在。
1: 嗯，
0: 如果有寒毒存在的话都有大问题。所以说我们经常有句老话叫千万别伤害对你好的人。
1: 嗯，
0: 因为你伤了他，他会怎么样？
1: 心寒。
0: 心寒。哎，你看看、嗯、心一旦寒的时候你再想挽回他，我告诉你
1: 挽救不了了，
0: 这个人就回不来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这夫妻俩为什么离婚了，分道扬镳了，就是双方都心寒了嘛，是吧？心寒了这就是最要命的一种表现。这是从我们生活上来讲，其实临床上来讲呢，我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一旦心寒了的话，那可不是跟谁好不好的事儿了，
1: 嗯，
0: 是吧？这不是我夸张啊，真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心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君主之官。
1: 对呀，
0: 如果心寒了的话，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就开始慢慢的萎靡不振了。
1: 嗯，
0: 你做什么事儿刚开始心寒了，你看很多人表现出来是不感兴趣，
1: 嗯，
0: 不感兴趣，是吧？你看人年轻的时候好吃好玩是吧，什么都感兴趣是吧，岁数大了心寒了之后不好吃了不好玩了，整个人消极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体啊，这个阳气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心阳，一个是肾阳。心阳呢就是好比是太阳，那如果说你这个心寒了的话，寒毒过重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那个太阳它就失去光芒了？
1: 肯定是啊，
0: 天空一片阴霾，大地一片死寂，万物都开始慢慢的凋零了。
1: 有一首歌，
0: 嗯，
1: 不就是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吗？
0: 一剪梅。
1: 是啊。
0: 所以说心寒的人往往我们从面相上或者是从表面上都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刚开始肯定是脸色苍白，
1: 嗯，
0: 嘴唇发青发紫，
1: 嗯，
0: 然后身上啊特别容易长这种斑块，
1: 嗯，
0: 斑点，把脸上啊腿上啊手上啊都长这种就大块的老年斑，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说了心主血脉嘛，是不是？如果你心脏当中心当中有这个寒毒的话，是不是主这个血脉它就凝上了？
1: 对，
0: 各种各样的斑斑点点实际上就是寒毒凝滞之后血脉不通在皮肤表面的一个表现，
1: 嗯，
0: 然后身上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一些淤青，
1: 嗯，
0: 那你看稍微磕着了碰着了一大片淤青是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不爱好，为啥？寒毒在里面，
1: 嗯，
0: 然后紧接着慢慢的我们的心跳会变得缓慢，因为寒毒在这儿呢，把你心脏都凝滞住了冻住了，是不是就跳不动了？
1: 对，
0: 是吧？人总是开始，哎呀，总是唉声叹气的，总觉得叹口气，这心里头才舒服点儿。经常的心口窝开始疼痛了，这都是寒毒过重在我们心口窝这儿，在心脏当中堆积之后，临床的一个早期表现。
1: 那这么一听，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梗等等这些心血管疾病，其实不就是心里面的寒毒没排出去吗？
0: 对喽，这回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临床上中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从来都是什么呀？排寒毒，
1: 嗯，
0: 排在第一位。还有刚才说到的肠道， 你也不能含喽。
1: 嗯，
0: 啊，如果肠道有含毒的话，两个极端，要么是便秘，就是凝住了、冻住了，它不往下走了，便秘；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大便溏稀，两个极端。
1: 嗯，
0: 啊，你看有的人五六天不上一次厕所，拉这个大便跟这个羊粪蛋似的，
1: 嗯，
0: 那不就凝住了吗？它不往下走了吗？还有的人什么呢？一天拉四五回，拉出的粪便像清鼻涕一样，像鸡蛋清一样。是吧，肠黏膜都排出来了，是吧，这都是肠道当中有寒毒造成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是吧，两个极端。但是你发现没有，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便秘或者腹泻，是吧，
1: 不好治，治不好，
0: 治不好，然后自来自去呢，肠道开始怎么样，寒毒在那儿的话开始长息肉了，
1: 对，
0: 开始长囊肿了，甚至息肉长完了之后，这个息肉容易就恶变了啊，肠道当中肿瘤你就慢慢就这么形成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咱们西医啊真应该学学人家中医，是吧，这样的观念一定要改变啊。虽然说我们用一些西药的方法能暂时的压制住什么便秘啊腹泻啊，但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寒毒你没排出去的话，一直在你身体当中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堆积越多，最后凝滞在那儿，阴成形，是不是就长出那些不该长的这种东西出来了？
1: 对，还真是，就像大禹治水，它不能堵，它要疏通，
0: 哎，要排
1: 寒毒，不能压制它，得给它排出去。
0: 没错啊，所以说寒毒啊，记住了，尤其是对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及时的排出。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医生圈有句话啊，相信大家伙都听过，叫什么？外不治癣，
1: 内不治喘，
0: 对吧？
1: 癣和喘都难治，
0: 大家伙都不爱治。
1: 对呀，治不好啊。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为啥这个喘和癣大家伙都不爱治吗？
1: 嗯，
0: 因为喘，我们说哮喘呢，老慢支啊，90%的这种喘病都来自于寒毒。
1: 嗯，
0: 对不对？都是这个着凉了、受寒了没治好，而且这种这个长年累月的这种哮喘呢，包括老慢支的患者，这种寒毒都是十几、二十几年、长年累月堆积在身体当中造成的。
1: 嗯，
0: 啊，一般哮喘很少有这样的患者低于10年的，那就是陈年老寒了，陈年的老寒毒了。牛皮癣，我告诉你，癣也是，那癣是什么？也是常年累月的寒毒造成的，而且这个寒毒最容易侵袭的就是我们的皮肤表面。
1: 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呢，
0: 被寒毒攻破了，
1: 嗯，
0: 它就凝滞在这儿，赖着不走，所以说癣它就永远这个治不好。所以说这个多年的癣、多年的喘一定是根深蒂固的寒邪在那儿呢，是吧，在你身体当中都成精了，我说白了，是吧，都作妖呢。有的时候我这一搭脉，我告诉你，就一下子就能，你自己能感觉到它天长地久的这种寒毒，十几二十几年的寒毒，是吧，它就通过我们搭脉的时候都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老中医大夫为什么外不治癣内不治喘，
1: 嗯，
0: 原因在这儿呢，我们自己都有时候都大夫都吃不消，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什么湿毒啊、气毒啊、火毒啊，是吧，你看有的时候我该看看，是吧，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
1: 嗯，
0: 唯独这个寒毒，是吧，它如果时间长了十几二十几年，不但患者本身它很难治，它会要命，甚至有的时候治的时候连带我们大夫自己都会被感染到。
1: 明白这个寒气哈，
0: 嗯，
1: 寒毒危险这么大，不能留在身体里，得赶紧排出去。
0: 嗯，
1: 那有什么样的排寒毒的好方法吗？
0: 不只是单纯的排寒毒的方法。
1: 嗯，
0: 我说了，我们很多的疾病几乎是涵盖了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都是来源于我说的这五种毒，就是气毒、啊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嘛。其实这种排五毒的方法不只是寒毒哦，排五毒的方法是有的。而且是立竿见影的，当然了，这样的方法我肯定会教给大家伙的，这个时间现在我看要不够了，但是咱们得明白寒毒是五毒当中最难排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排寒毒的方法我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完的，而且我要排的话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种毒，而不是单独的排寒毒，是不是啊？这样咱们过两天如果有时间的话，会重点的给大家伙讲解如何的，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啊，排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1: 好的，今天呢就当给大家留个悬念，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是那个云南昆明的。
0: 昆明的朋友，哦，好。
4: 嗯嗯。
0: 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那个70了。
0: 70，好啊。
4: 嗯。
0: 听咱们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有几个月了。
0: 几个月还是新朋友呢是吧？好、
4: 嗯、
0: 啊，今天电话这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请讲。好吧、
4: 哎、
0: 嗯，
4: 好吧。
0: 嗯，
4: 那个就是我小孩嘛，就是那个精神病，就是我听你们那个神经刷嘛，我想适不适合我小孩吃啊。
0: 哦，你孩子啊？你孩子男孩女孩、
4: 嗯、男孩。
0: 男孩多大岁数？
4: 45
0: 岁了，有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
4: 嗯、
0: 是吧？
4: 嗯，
0: 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他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怎么得的？你跟我大概的形容一下。
4: 那个时候他是谈个女朋友嘛，失恋了，最后就像这样。
0: 哦，失恋导致的。
4: 刚开始的时候是睡不着觉。
0: 哦。
4: 后来就逐渐就变，就像这样了。
0: 哦，就是。由于感情问题最后导致的这个情志方面有点问题了是吧、
4: 啊、对对对。
0: 现在他具体的表现就是睡不着觉，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
4: 他是一睡不着觉，就是那个时候有时候是会大喊大叫的，有时候平常的有时候不发病就是好好的，一发病就是大喊大叫的。
0: 哦，就是一发病的时候就是比较烦躁易怒，然后大喊大叫的是吧？
4: 嗯，对对对。
0: 这种大喊大叫的现在发作的频次多不多？
4: 现在是吃的私人的药吗？
0: 吃完了之后
4: 他这个
0: 睡眠能改善点不？
4: 哎呀，还是有时候睡不着。
0: 有时候睡不着。
4: 还是有时候也睡得醒不过来。
0: 哦，就是还是睡不着，然后呢就算是睡着了之后就醒不过来是吧？
4: 嗯，对对对，
0: 他应该给你加了一些催眠的成分了，比如说像
4: 是
0: 对像安定啊、加静安定这种成分了，
4: 可能是、
0: 嗯、对这种
4: 药是面面的面面药，
0: 它里面的成分你知道都有什么成分吗？你能跟我说说吗？
4: 他知道，他不和我们说
0: 啊，就告诉都不告诉你啊，
4: 不告诉。
0: 那不行，就是任何一个大夫啊给你开的药，里面的成分一定要告知的。如果不告知的话，那这个规定是不允许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嗯，明白。
0: 所以说他不告诉你的话，那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成分，这些成分是让人睡觉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的话吃多了以后它的依赖性是非常大的，而且成瘾性包括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4: 嗯，
0: 现在是这个药不吃他就不睡了是吧？
4: 嗯，对对对。
0: 你看看这不就成瘾了吗？你说说。
4: 嗯。
0: 我为什么问的这么详细呢？如果你儿子如果光是睡觉的问题的话，我有太多的方法能帮他解决了，但是他这个大喊大叫这个、

0: 这个情志方面的你得慢慢的调啊，慢慢的调。比如说睡觉的事儿，一个是神经酸，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你也得记下来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伽马氨基丁酸
1: 啊，在哪里买啊？
0: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粮食啊。所以说神经酸和伽马氨基丁酸两个配合给它使用好了，它能够改变它的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就是你吃的那个私人的药慢慢给我停了啊。
1: 嗯，
0: 因为里面什么成分都不知道，你这不是将来有大问题吗？孩子才45岁啊，说将来怎么办呢，是吧？
1: 对，
0: 就是一个神经酸一个伽马氨基丁酸，你孩子必须得用。睡觉是咱们人的本能
1: 啊，
0: 你靠药睡的话，我告诉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光是解决睡眠的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你知道我最头疼的是什么吗？就是他经常的大喊大叫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告诉你，西医还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解决，因为这属于情志方面的病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我们身体固摄不住心神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他心神是一种外放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种方法你给我打电话太好了啊啊！
1: 我就早就盼望着跟你说话了。
0: 对对，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没有？你啊？
1: 用过了嘛？那个天豆和那个氨糖。
0: 哦，可涂抹的氨糖霜是吧？
1: 嗯、
0: 耳苗油是吧？
1: 没有。
0: 所以说你儿这个事儿吧，如果解决睡眠的事儿，我告诉你两个，一个是神经酸必须要让他用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不睡觉啊，他这个脑神经应该是有一些这个紊乱的问题了，但是45岁我不知道他紊乱到什么程度啊，是不是大脑神经元细胞有老化了或者是凋亡了，有没有这种迹象我不知道。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丁酸用好了的话，它就是恢复我们脑神经元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两种物质，给它用上。但是大喊大叫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得用另外的方法啊。你看你看，我都是实事求是的讲，你这个大喊大叫的这个事儿啊，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一个产品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沉香啊，对，它有固摄我们心神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产品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因为这个沉香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啊。
1: 这是一样啊，梁老师。
0: 嗯，沉香本身就是一味大组方，你听好了，在别的中成药里头加沉香是为啥呢？因为它量不够，只能加一点儿，因为它太贵了，明白了吧？你这个呢，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应该是不是经常有的。它是能够固摄到收敛我们的心神，提高我们后天之本，但是你得让你的这个管理师帮你关注了，什么时候有你给孩子得着。现在呢？
1: 有吗？你们这儿有吗？
0: 我不知道你们云南当地有没有，提前打好招呼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想招，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
1: 这
0: 样吗？嗯，你现在就什么呢，神经酸现在有没有？
1: 有，我已经买到了。
0: 买到了，赶快给孩子用上。然后伽马氨基丁酸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也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着。这俩产品用上了之后，你孩子的睡眠改善的同时，你要把你吃的那个不知名的药物一点一点的给我减量，不要马上停，一点一点给我减。啊，这是非常关键的。然后把这个药给他减掉了，就靠伽马氨基丁酸和神经酸，他这个睡眠慢慢的恢复的就应该不错了。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大喊大叫这个事儿啊，就得靠沉香提高固摄心神的能力，要不然的话，你用一些其他镇静的或者是抗抑郁的这些药物的话啊，这个我太了解了，好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那种镇静安神的药物，那些药物我告诉你啊，它副作用太大，懂了，懂了我的意思了吧？啊，
1: 懂了懂了，梁老师，懂了。
0: 啊，然后你的耳苗油坚持用啊，疼的时候抹，不疼的时候也要抹啊。
1: 好好好。
0: 对，平时就要把这个氨糖给它补充上，这样的一点一点的，你的骨关节等慢慢的它的骨关节的形态恢复了之后，你就不会有疼痛感了。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好吧，啊，
1: 好吧。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梁老师，我说这个沉香就是告诉我的健康管理师买了吗？
0: 对，你跟他联系，他呢，看看能不能。

0: 帮你搞到，如果别的城市没有的话，那你只能等了，什么时候有机会什么时候得了啊。
1: 嗯，
0: 你现在就把神经酸和这个伽马尼丁酸先给它用上，先把它睡眠的问题解决了，你说是不？
1: 嗯
0: 啊，听懂了吗？啊，
1: 听懂了，杨老师。
0: 好吧，
1: 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啊，等孩子的问题恢复了之后，给我来个电话，然后让我也高兴高兴，好不？
1: 好吧，好吧，谢谢你了，杨老师，我太盼望你的电话了。
0: 好啊，需要我帮忙的，就随时找你的健康管理师跟我联系就行，好不？
1: 好，
0: 好，
1: 谢谢了，杨老师。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好，
0: 嗯，好，
1: 再见啊，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考您一个知识点。
1: 考我一个知识点。
0: 您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每次感冒发烧、拉肚子、头疼、胃痛、胀痛，身边人都会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是什么？
1: 喝点热水。
0: 太对了，回答正确，加10分。就这句话，在网络上被评为最没有营养的一句话。
1: 哦，
0: 只要身体不舒服，马上就有人告诉你多喝热水。
1: 多喝热水，
0: 这太敷衍了。有网友说，这要是哪个小伙子这么跟女朋友讲，最多处半年就得分。
1: 分手是吧？这小伙子要跟女朋友这么说的话，只能说明他情商不够。
0: 哎呦，
1: 是吧？
0: 是的。
1: 但是咱们得话说回来啊，静时，多喝点热水，就这个方法，咱们中医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话呀，还真就不是一种敷衍的话。
0: 这不是敷衍的话吗？
1: 哎，对，还真就不是啊。咱们中医啊，中医，我这两天提到了，人体生老病死，尤其是我们重大疾病的产生，都离不开我们人体当中的五种毒素吧。
0: 嗯，五毒嘛。
1: 那么这五毒呢，其实也来自于自然界。
0: 嗯。
1: 啊，就这五毒是导致我们生老病死啊，包括重大疾病的产生啊，罪魁祸首。
0: 嗯。
1: 昨天前天是吧，这两天不是陆续的给大家伙讲了气毒。
0: 对。
1: 还讲了血毒。还讲了血毒，是不是？
0: 嗯。
1: 那好了，我说了五种毒素是气毒、血毒、湿毒、寒毒，还有火毒。
0: 嗯，
1: 这是我们人体的五种毒素。那静时我问你，你知道在这五种毒当中最难对付的啊，最难排除的，都让人打冷战的，你知道是哪种毒素吗？
0: 应该是湿毒吧。
1: 湿毒为啥呢？
0: 有句话说，湿毒入体如油入面啊，
1: 啊，
0: 就好像把油活到了面里面，这个油就很难再控出来了，
1: 很难拔出来是吧？
0: 对。
1: 嗯嗯，这个湿毒入体啊，如油和面这个词儿呢，也是我们中医上的说法。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湿毒比较难除嘛，
0: 嗯，
1: 对吧？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0: 嗯，
1: 就这个湿毒啊，确实是难缠，有点像狗皮膏药一样，是吧？你甩也甩不掉。但是呢，这个湿毒它有一个特点，这个湿毒啊，它有点像一个什么呢？像蔫巴坏。蔫巴桃的一个孩子，
0: 蔫巴坏，
1: 哎，对，就咱们北方人说的话，说这孩子蔫巴桃，蔫巴坏，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湿毒吧，你看蔫巴坏、蔫巴桃的孩子，如果他自己在那儿的话，反而吧，他掀不起什么大风浪来，
0: 嗯，
1: 就怕身边有别人，有别人他蔫巴坏、蔫巴桃就发挥作用了，
0: 嗯，
1: 这个湿毒也是一个特点，湿毒吧，你说的是难缠，但是湿毒有一个特点。 往往是跟其他的毒素混合在一块儿，它才难缠的。
0: 哦，
1: 你比如说我们说风湿，
0: 有风有湿，
1: 哎对，还有什么呢？寒湿，
0: 有寒有湿
1: 啊，还有暑湿，
0: 有暑有湿。
1: 对，你看，所以说你看这个湿毒吧，它一定是跟别的毒素它混合在一块儿，它才难缠。
0: 嗯，
1: 如果光是湿毒的话，它翻不起什么大风浪来。所以说我问你，五毒最难除的也是最要命的一种毒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我说的是单一的毒素，是寒毒。
0: 为什么把它排到第一号了呢？
1: 而且这个寒毒为什么是吧，尤其是岁数越大的人，这个寒毒它越难缠，
0: 嗯，
1: 越难排。为什么？因为这个寒毒啊，它是主凝滞的。
0: 嗯，
1: 啊，咱们想一想，这冬天冰天雪地的是吧，大雪封山，是不是它有一种凝滞在里面？
0: 对呀，
1: 冰封在里面。什么叫凝滞？什么叫冰封？就是凝结了，冻上了。所以说你这个寒毒在你身体当中一旦存在的话，它在哪儿哪儿就凝结成块了。
0: 嗯，
1: 很难排出去，因为它冻在那儿了，它怎么排出去是吧？就像咱们这个夏天，你看这个水它是有流动性的，但冬天它冻上冰了，它怎么流动？
0: 是
1: 很难排出去。
0: 嗯，
1: 是吧？我举个例子大家伙就知道了，咱们知道痛风吧。
0: 嗯，
1: 痛风是什么？我告诉你，痛风很多人说是湿毒，但是记住了，一定是寒毒起关键的作用。
0: 嗯，
1: 啊，这个寒毒阻塞了我们的经络和我们的关节，堵在那儿了，淤阻在那儿了，它会发病。
0: 嗯，
1: 尤其是痛风的患者，说这痛风的人不能喝凉啤酒。
0: 是呢，再配点海鲜更糟糕了。
1: 海鲜、凉啤酒是不是都是寒凉的？
0: 嗯，
1: 对吧？本身你就有痛风，你喝点凉啤酒，再吃点海鲜。他是不是就犯病了？
0: 对呢，他就疼得厉害了，
1: 对吧？
0: 但不是说痛风是因为尿酸分泌过高造成的吗？
1: 没错呀，这是西医上的说法啊。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凉啤酒、海鲜这都是寒，
0: 嗯，
1: 包括空气当中的这种寒凉。你为什么痛风的人很多人是冬天犯病的比较多呢？
0: 对对，
1: 就这种寒邪、寒毒一旦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它就会寒凝经络。
0: 嗯，
1: 啊，我们说经络包括我们的气血，遇寒则凝嘛。
0: 嗯，
1: 啊，尤其是我说了体内再有点湿邪的话，那就更要命了。
0: 对，
1: 啊，遇到寒邪的情况下马上就凝结了。凝结成啥了呢？比如说我说的这个痛风，痛风遇寒了之后马上凝结成块儿，我们西医上常说的痛风石。
0: 嗯，
1: 痛风石啊，它是有棱角的，是一种晶体状的一种结构，支棱八翘的。

0: 都有小刺儿啊，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压迫我们的神经？
1: 嗯，
0: 就扎在我们肉里面，那你一碰是不是龇牙咧嘴的疼？
1: 对，
0: 是吧？你看有的人这个痛风一发作了，哎呦，这脚啊肿得跟馒头一样，连道都走不了。我告诉你，有很多这种1米8多的大老爷们儿，我告诉你，痛风一发作了，疼的呀，都掉眼泪啊，
1: 特别遭罪。
0: 嗯，
1: 我还听有的朋友说过呢，就算吃止疼药，当时止疼了，过一阵还疼，哎，还得吃。
0: 当然了，因为止疼药是啥呀？止疼药是暂时的麻痹你的神经，
1: 嗯，
0: 是吧？是寒毒在里面作怪，它凝结成块的。
1: 嗯，
0: 你这个寒毒你没排出去，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一直存在着？
1: 嗯。
0: 一直在你关节上的作妖，
1: 对，
0: 那你这痛风能好得了吗？
1: 嗯，
0: 是不是？都等于说在你的身体当中怎么样？
1: 安营扎寨，
0: 安营扎寨，
1: 他肯定啊，上哪儿好去啊？
0: 对呀，所以说寒毒这个东西啊，它是非常要命的，最让人遭罪的，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啊，岁数越大的人，寒毒啊，它越重，是吧？尤其是一到冬天，是吧？咱们很多人叫过年关，为啥叫过年关？因为自然界当中一到冬天的时候，过年期间不是天冷吗？
1: 嗯，
0: 哎，主要是过年关过的就是这个寒毒，把这个寒毒挺过去了，第二年就能好了。
1: 嗯，
0: 是吧？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到冬天了，就像过年关一样，一到冬天天一冷，啊，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马上就高发了？
1: 是啊。
0: 为啥呀？因为一年四季当中，冬天寒毒是最盛的，它最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是吧？那么这个寒毒在我们身体当中一多了的话，它是不是让我们的气血，尤其是气就凝住了，
1: 嗯，
0: 血就凝住了，垃圾毒素它就凝滞了，
1: 等于是把不好的东西给封印在体内了，
0: 哎，
1: 冻住了，
0: 冻住了。所以说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本身体内就有寒毒，
1: 嗯，
0: 再加上一到冬天心脑血管没有一个好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寒毒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我说了，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我们体内就越来越盛。
1: 嗯，
0: 你看年轻人还好一些，年轻人吧，你看很少体内有寒毒的。
1: 嗯，
0: 除非那种从小就是病秧子的，正常的年轻人来讲，他体内寒毒很少。你看，经常咱们看到一些小伙子，-10多度，穿个小短袖，在那打篮球都没事儿。为啥呀？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傻小子睡凉炕，
1: 全凭火力壮，
0: 全凭火力壮。为啥呀？这火力壮是啥意思？就是人家自身的这种排除五毒的能力，尤其是排寒毒的能力
1: 强，
0: 特别强，
1: 嗯，
0: 是吧？人家体内有寒毒，人家也能排得出去，是吧？这就是人家傻小子的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嗯。
0: 但是最怕的是啥？就是随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我说过，人体。自身的排除五毒的这种能力过了35岁之后怎么样，是不是
1: 下降了？
0: 这种排五毒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
1: 嗯，
0: 尤其是寒毒排不出去了，它就是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越积越多，越积越多的。
1: 嗯，
0: 啊，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告诉你有一个算一个，体内都有寒毒。
1: 这个会不会有点太武断？
0: 一点都不武断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结论啊，是我们生命科学啊，结合了近10年对上万名的老年人做一个临床的一个跟踪调查，最后得出来的结论。
1: 嗯，
0: 我就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吧，咱平时脚凉不凉？
1: 凉得多呀。
0: 你手凉不凉？
1: 凉啊。
0: 胃凉不凉？
1: 好多朋友都凉，
0: 是吧？要不然的话也不能说大夏天的，人家年轻人都穿短衣短裤了，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还穿一层秋衣秋裤。
1: 是呢。
0: 为啥？
1: 我母亲就这样啊，夏天他还得盖个小毛巾什么的呢，
0: 是不是？
1: 不盖不行，就说这个腿凉，
0: 嗯，
1: 有凉气往身体里钻。
0: 对，
1: 他夏天哪有凉气啊？
0: 你看看为啥呀？这个寒是在他体内的，所以说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能力下降了之后，体内寒毒是越堆积越多的，
1: 嗯，
0: 因为它不是游走的，
1: 嗯，
0: 你不像这个我们说的气毒。气毒它是游走的吧？
1: 嗯，
0: 血毒是不是游走的？
1: 对，
0: 好了，就这个寒毒，它是在那儿越聚越多。
1: 嗯，所以说刚才您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多喝热水，嗯，
0: 对，
1: 这不算是敷衍，
0: 不算是，
1: 是养生，
0: 啊，对，
1: 用热水把寒毒逼出来。
0: 啊，没错，是吧？
1: 哦，
0: 这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嗯，
0: 啊，所以说你看多喝热水，我告诉你，国外没有这个说法，为什么只有咱们中国人？
1: 生活习惯就能看出来。
0: 热水一定是中国人，
1: 嗯，
0: 啊，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养生的智慧非常关键。
1: 嗯，
0: 平时喝热水，啊，但是咱得话说回来了，热水就能解决一切吗？虽然它包含着养生智慧在里面，但是也不是万能的，啊，这种多喝热水，适合什么样呢？年轻人，
1: 嗯，
0: 就像就是你这种岁数的，多喝点热水，哎，女孩子，哎，非常好。
1: 非常好哈，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身像你这个岁数，自身的这种排毒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排五毒能力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多喝点热水，哎，就。

0: 然后一摸这汗，什么温度的汗？
1: 凉的。
0: 凉汗，是不是凉汗？
1: 嗯。
0: 哎，那很多人说了，我喝的热水怎么这个流出来的汗是凉的呢？应该是热的呀，因为我喝的是热水呀。嗯，其实你喝这热水是把体内的寒毒逼出来了，
1: 嗯，
0: 然后一摸这汗是凉的，寒毒排出去了，我们身体就健康了，
1: 嗯。
0: 但是有没有想过，年轻人可以，岁数大的人都不行，
1: 嗯，
0: 为什么呀？岁数大的人啊，喝这个热水，他汗都出不来，
1: 嗯，
0: 你发现没有？而且我们岁数大的人，我说了，你身上的这个寒毒是天长日久，我们说冰冻三尺非
1: 一
0: 日
1: 之
0: 寒，
1: 对，不是一天两天积累的，
0: 你这是陈年老寒毒了，是吧？你光是通过喝热水起不到这个作用，
1: 嗯，
0: 而且很多中老年人朋友，你喝完热水连汗都不出来，
1: 对，
0: 是不是？别说喝热水了，就是泡个热水澡，你发现没有，很多人都不出汗，
1: 嗯。
0: 而我们年轻人，你看别说四十二三度的了，三十九度的下去都受不了。而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四十二三度，呵，身体不解痒的，是不是？汗都不出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光靠喝点热水，没作用了。哪怕你去什么理疗馆呐、什么烤电呐、艾灸啊，
1: 是
0: 因为这些方法都是辅助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来发挥作用的啊。这个寒毒你真就排不出来了。
1: 那您说这寒毒它能有多大劲儿呢？不排出去人能怎么样呢？
0: 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很多重大疾病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嗯，
0: 寒毒它不光是人，我们人体造成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长出来了，实际上这个寒毒对我们五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尤其是哪儿你知道吗？心脏还有我们的肠道。
1: 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影响呢？是怎么影响的呢？
0: 听着好像不挨边似的，
1: 啊，
0: 是吧？静时啊，我问你啊，就是平时的这个朋友啊、同事啊，大家伙都怎么夸你？
1: 夸我美貌与智慧同在呀。
0: 这不是这个话，就是说你的性格怎么形容？
1: 性格大大咧咧的，热心肠。
0: 哎，你看，大大咧咧的，热心肠。
1: 嗯。
0: 热心肠我们知道大家伙都是形容这个性格好的，是吧？但是你知道热心肠这个词儿其实最初的时候从咱们中医上演变过来的。
1: 嗯，
0: 我们中医上说一个人热心肠，这个人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1: 哦，
0: 什么叫热心肠？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还有你的肠道一定是热的。
1: 嗯，
0: 你不能寒不能凉。
1: 嗯，
0: 是吧？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肠道这两个位置千万千万不能受到这个寒毒的影响。一旦受寒了的话，我告诉你很可能就要命了。
1: 哇，那么夸张。
0: 很多大病就来了。啊，而且除了心和肠道之外，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都应该热，都不应该有这个寒毒的存在。
1: 嗯，
0: 如果有寒毒存在的话都有大问题。所以说我们经常有句老话叫千万别伤害对你好的人，
1: 嗯，
0: 因为你伤了他，他会怎么样？
1: 心寒，
0: 心寒。哎，你看看，心一旦寒的时候，你再想挽回他，我告诉你，
1: 挽救不了了，
0: 这个人就回不来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这夫妻俩为什么离婚了，分道扬镳了，就是双方都心寒了嘛，是吧？心寒了，这就是最要命的一种表现。这是从我们生活上来讲，其实临床上来讲呢，我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一旦心寒了的话，那可不是跟谁好不好的事儿了，
1: 嗯，
0: 是吧？这不是我夸张啊，真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心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君主之官。
1: 对呀，
0: 如果心寒了的话，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就开始慢慢的萎靡不振了。
1: 嗯，
0: 你做什么事儿刚开始心寒了，你看很多人表现出来是不感兴趣，
1: 嗯，
0: 不感兴趣，是吧？你看人年轻的时候好吃好玩，是吧？什么都感兴趣，是吧？那岁数大了，心寒了之后，不好吃了，不好玩了，整个人消极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体啊，这个阳气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心阳，一个是肾阳。心阳呢，就是好比是太阳。那如果说你这个心寒了的话，寒毒过重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那个太阳，它就失去光芒了？

0: 肯定是啊，
1: 天空一片阴霾，大地一片死寂，万物都开始慢慢的凋零了。
0: 有一首歌，
1: 嗯，
0: 不就是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吗？
1: 一剪梅。
0: 是啊。
1: 所以说心寒的人，往往我们从面相上或者是从表面上都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刚开始肯定是脸色苍白，
0: 嗯，
1: 嘴唇发青发紫，
0: 嗯，
1: 然后身上啊特别容易长这种斑块，
0: 嗯，
1: 斑点把脸上啊腿上啊手上啊都长这种就大块的老年斑，
0: 嗯，
1: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说了心主血脉嘛，是不是？如果你心脏当中心当中有这个寒毒的话，是不是主这个血脉它就凝上了？
0: 对，
1: 各种各样的斑斑点点实际上就是寒毒凝滞之后血脉不通在皮肤表面的一个表现，
0: 嗯，
1: 然后身上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一些淤青，
0: 嗯，
1: 那、啊、你看稍微磕着了碰着了一大片淤青，是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不爱好，为啥？寒毒在里面，
0: 嗯，
1: 然后紧接着慢慢的我们的心跳会变得缓慢，因为寒毒在这儿呢，把你心脏都凝滞住了，冻住了，是不是就跳不动了？
0: 对，
1: 是吧？人总是开始，哎呀，总是唉声叹气的，总觉得叹口气，这心里头才舒服点儿。经常的心口窝开始疼痛了，这都是寒毒过重在我们心口窝这儿，在心脏当中堆积之后，临床的一个早期表现。
0: 那这么一听，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梗等等这些心血管疾病，其实不就是心里面的寒毒没排出去吗？
1: 对喽，这回明白了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临床上中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从来都是什么呀？排寒毒，
0: 嗯，
1: 排在第一位。还有刚才说到的肠道，你也不能寒喽。
0: 嗯。
1: 啊，如果肠道有寒毒的话，两个极端，要么是便秘。就是凝住了冻住了它不往下走了便秘，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大便溏稀，两个极端、
0: 嗯、
1: 啊，你看有的人五六天不上一次厕所，拉这个大便跟这个羊粪蛋似的，
0: 嗯，
1: 那不就凝住了吗？它不往下走了吗？还有的人什么呢？一天拉四五回，拉出的粪便像清鼻涕一样，像鸡蛋清一样，是吧？肠黏膜都排出来了，是吧？这都是肠道当中有寒毒造成的一个表现，
0: 嗯，
1: 是吧？两个极端。但是你发现没有，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便秘或者腹泻，是吧？
0: 不好治，治不好，
1: 治不好，然后自来自去呢，肠道开始怎么样？寒毒在那儿的话，开始长息肉了，
0: 对，
1: 开始长囊肿了，甚至息肉长完了之后，这个息肉容易就恶变了，啊，肠道当中肿瘤，你就慢慢就这么形成的，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咱们西医啊真应该学学人家中医，是吧？这样的观念一定要改变啊。虽然说我们用一些西药的方法能暂时的压制住什么便秘啊腹泻啊，但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寒毒你没排出去的话，一直在你身体当中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堆积越多，最后凝滞在那儿，阴成形，是不是就长出那些不该长的这种东西出来了？
0: 对，还真是，就像大禹治水，它不能堵，它要疏通，
1: 哎，要排
0: 寒毒，不能压制它，得给它排出去。
1: 没错啊，所以说寒毒啊，记住了，尤其是对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及时的排出。
0: 嗯，
1: 所以说咱们医生圈有句话啊，相信大家伙都听过，叫什么？外不治癣，
0: 内不治喘，
1: 对吧？
0: 癣和喘都难治，
1: 大家伙都不爱治。
0: 对呀、啊，治不好啊。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为啥这个喘和癣大家伙都不爱治吗？
0: 嗯，
1: 因为喘，我们说哮喘呢、啊、老慢支啊，90%的这种喘病都来自于寒毒，
0: 嗯，
1: 对不对？都是这个着凉了受寒了没治好，而且这种这个常年累月的这种哮喘呢、啊、包括老慢支的患者，这种寒毒都是十几二十几年常年累月堆积在身体当中造成的，
0: 嗯。
1: 啊，一般哮喘很少有这样的患者低于10年的，那就是陈年老寒了，陈年的老寒毒了。牛皮癣，我告诉你，癣也是，那癣是什么？也是常年累月的寒毒造成的，而且这个寒毒最容易侵袭的就是我们的皮肤表面，
0: 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呢，
1: 被寒毒攻破了，
0: 嗯、
1: 它就凝滞在这儿，赖着不走，所以说癣它就永远这个治不好。所以说这个多年的癣、多年的喘，一定是根深蒂固的寒邪在那儿呢，是吧？在你身体当中都成精了，我说白了，是吧？都作妖呢。 有的时候我这一搭脉，我告诉你，就一下子就能你自己能感觉到它天长地久的这种寒毒，十几二十几年的寒毒，是吧？它就通过我们搭脉的时候，都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老中医大夫，为什么外部治选，内部治喘？
0: 嗯，
1: 原因在这儿呢。我们自己的有时候都大夫都吃不消。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什么湿毒啊、气毒啊、火毒啊，是吧？你看，有的时候我该看看，是吧？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唯独这个寒毒，是吧？它如果时间长了，十几二十几年，不但患者本身，它很难治，它会要命，甚至有的时候治的时候，连带我们大夫自己都会被感染到。
0: 明白这个寒气哈，
1: 嗯，
0: 寒毒危险这么大，不能留在身体里，得赶紧排出去。
1: 嗯，
0: 那有什么样的排寒毒的好方法吗？
1: 不只是单纯的排寒毒的方法，
0: 嗯，
1: 我说了，我们很多的疾病几乎是涵盖了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都是来源于我说的这五种毒，就是气毒啊、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嘛。其实这种排五毒的方法不只是寒毒哦，排五毒的方法是有的，而且是立竿见影的。当然了，这样的方法我肯定会教给大家伙的，这个时间现在我看要不够了。但是咱们得明白，寒毒是五毒当中最难排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排寒毒的方法，我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完的。而且我要排的话，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种毒，而不是单独的排寒毒，是不是？这样，咱们过两天如果有时间的话，会重点的给大家伙讲解如何的，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啊，排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0: 好的，今天呢，就当给大家留个悬念。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喂，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是那个云南昆明的。
1: 昆明的朋友哦，好。
4: 嗯嗯。
1: 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那个70了。
1: 70，好啊。
4: 嗯。
1: 听咱们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有几个月了，
1: 几个月还是新朋友呢，是吧？好、
4: 嗯、
1: 啊，今天电话这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请讲，好吧？嗯，
4: 好吧，
1: 嗯，
4: 那个就是我小孩嘛，就是那个，精神病，就是我听你们那个神经刷嘛，我想适不适合我小孩吃啊？
1: 哦，你孩子啊，你孩子，男孩女孩？
4: 嗯、男孩。
1: 男孩多大岁数？
4: 45
1: 了，有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
4: 嗯、
1: 是吧？
4: 嗯，
1: 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他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怎么得的？你跟我大概的形容一下。
4: 那个时候他是谈个女朋友嘛，失恋了，最后就像这样。
1: 哦，失恋导致
4: 的时候是睡不着觉，
1: 哦。
4: 后来就逐渐就变，就像这样了。
1: 哦，就是由于感情问题，最后导致的这个情志方面有点问题了，是吧？
4: 嗯，对对对。
1: 现在他具体的表现就是睡不着觉，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
4: 他是一睡不着觉，就是那个时候有时候是会，大喊大叫的，有时候平常的有时候不发病就是好好的，一发病就是大喊大叫的。
1: 哦，就是一发病的时候就是比较烦躁易怒，然后大喊大叫的是吧？
4: 嗯，对对对。
1: 这种大喊大叫的现在发作的频次多不多？
4: 现在是吃的私人的药吗？
1: 吃完了之后，
4: 他这个
1: 睡眠能改善点不？
4: 哎呀，还是有时候睡不着，
1: 有时候睡不着，
4: 还是有时候也睡得醒不过来。
1: 哦，就是还是睡不着，然后呢，就算是睡着了之后就醒不过来，是吧？
4: 嗯，对对对。
1: 他应该给你加了一些催眠的成分了，比如说像
4: 是
1: 对像安定啊、加静安定这种成分了。
4: 可能是，
1: 对这种
4: 是面面的面面药，
1: 它里面的成分你知道都有什么成分吗？你能跟我说说吗？
4: 知道，他不和我们说
1: 啊，就告诉都不告诉你啊，
4: 不告诉。
1: 那不行，那不行，就是任何一个大夫啊给你开的药里面的成分一定要告知的，如果不告知的话，那这个规定是不允许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嗯，
1: 啊，
4: 明白。
1: 所以说他不告诉你的话，那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成分，这些成分是让人睡觉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的话吃多了以后它的依赖性是非常大的，而且成瘾性包括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啊。现在是这个药不吃他就不睡了是吧？
4: 嗯，对对对，
1: 你看看这不就成瘾了吗？你说说。
4: 嗯，
1: 我为什么问的这么详细呢？如果你儿子如果光是睡觉的问题的话，我有太多的方法能帮他解决了，但是他这个大喊大叫这个情志方面的你得慢慢的调啊，慢慢的调。比如说睡觉的事儿，一个是神经酸，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你也得记下来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伽马氨基丁酸
4: 啊，在哪里买啊？
1: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粮食啊，所以说神经酸和伽马氨基丁酸两个配合给它使用好了，它能够改变它的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就是你吃的那个私人的药慢慢给我停了啊。
4: 嗯，好，
1: 因为里面什么成分都不知道，你这不是将来有大问题吗？孩子才45岁啊，说将来怎么办呢是吧？
4: 对，
1: 就是一个神经酸一个伽马氨基丁酸，你孩子必须得用，睡觉是咱们人的本能
4: 啊，
1: 你靠药睡的话，我告诉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4: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这个光是解决睡眠的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你知道我最头疼的是什么吗？就是他经常的大喊大叫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告诉你，西医还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解决，因为这属于情志方面的病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我们身体固摄不住心神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4: 明白。
1: 他心神是一种外放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种方法你给我打电话太好了啊。啊，
4: 我就早就盼望着给和你
1: 对
4: 话了。
1: 对，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没有？你啊，
4: 用过了吗？那个天豆
1: 啊，
4: 那个氨糖
1: 哦，可涂抹的氨糖霜是吧？
4: 嗯，
1: 耳苗油是吧？
4: 嗯，耳苗油。
1: 所以说你儿子这个事儿吧，如果解决睡眠的事儿，我告诉你两个，一个是神经酸必须要让他用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不睡觉啊，他这个脑神经应该是有一些这个紊乱的问题了。但是45岁，我不知道他紊乱到什么程度啊，是不是大脑神经元细胞有老化了，或者是凋亡了，有没有这种迹象？我不知道。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酸用好了的话，它就是恢复我们脑神经元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两种物质，给它用上。但是大喊大叫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得用另外的方法。啊，你看我都是实事求是的讲，你这个大喊大叫的这个事儿啊，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一个产品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沉香啊，对，它有固摄我们心神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产品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因为这个沉香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啊，
4: 这是医院啊，梁老师。
1: 嗯，陈。

0: 香本身就是一味大组方，你听好了，在别的中成药里头加沉香是为啥呢？因为它量不够，只能加一点儿，因为它太贵了，明白了吧？你这个呢，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应该是不是经常有的，它是能够固奢到收敛我们的心神，提高我们后天之本，但是你得让你的这个管理师帮你关注了，什么时候有你给孩子得着。现在呢
1: 有吗？你们这儿有吗？
0: 我不知道你们云南当地有没有，提前打好招呼，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想招，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
1: 就是沉香这样
0: 吗？你现在就什么呢，神经酸现在有没有？
1: 有，我已经买到了。
0: 买到了，赶快给孩子用上。然后伽马尼丁酸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也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着。这俩产品用上了之后，你孩子的睡眠改善的同时，你要把你吃的那个不知名的药物一点一点的给我减量，不要马上停，一点一点给我减。啊，这是非常关键的。然后把这个药给他减掉了，就靠伽马尼丁酸和神经酸，他这个睡眠慢慢的恢复的就应该不错了。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大喊大叫这个事儿啊，就得靠沉香提高固摄心神的能力，要不然的话，你用一些其他镇静的或者是抗抑郁的这些药物的话啊，这个我太了解了，好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那种镇静安神的药物，那些药物我告诉你啊，它副作用太大，懂了，懂了我的意思了吧？啊，
1: 懂了懂了，严老师，懂了。
0: 啊，然后你的耳麦要坚持用啊，疼的时候抹，不疼的时候也要抹啊。
1: 好好好。
0: 对，平时就要把这个氨汤给它补充上，这样的一点一点的，你的骨关节等慢慢的它的骨关节的形态恢复了之后，你就不会有疼痛感了。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好吧，啊，
1: 好吧。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梁老师，我说这个沉香就是告诉我的健康管理师买了吗？
0: 对，你跟他联系，他呢看看能不能帮你搞到，如果别的城市没有的话，那你只能等了，什么时候有机会什么时候得了啊。你现在就把神经酸和这个伽马尼丁酸先给他用上，先把他睡眠的问题解决了，你别老依赖那个不知道什么成分的药物，那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你说白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你治，为啥呀，那里面成分我都不知道，你说是不啊，听懂了吗？啊，
1: 听懂了，杨老师。
0: 嗯，
1: 那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啊，等孩子的问题恢复了之后，给我来个电话，然后让我也高兴高兴，好不？
1: 好吧，好吧，谢谢你了，杨老师，我太盼望你的电话了。
0: 好啊，是需要我帮忙的，就随时找你的健康管理师跟我联系就行，好不？啊，
1: 好吧，好吧，
0: 好，
1: 谢谢了，杨老师。
0: 哎，好，再见啊，
1: 好，
0: 嗯，好，
1: 再见啊，好。
0: 我们说，冰冻三尺。非
2: 一
0: 日
2: 之
0: 寒，
2: 对，不是一天两天积累的，
0: 你这是陈年老寒毒了，是吧？你光是通过喝热水起不到这个作用。
2: 嗯，
0: 而且很多中老年人朋友，你喝完热水连汗都不出来，
2: 对，
0: 是不是？别说喝热水了，就是泡个热水澡，你发现没有，很多人都不出汗。
2: 嗯，
0: 而我们年轻人，你看别说四十二三度的了，三十九度的下去都受不了，而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四十二三度，呵，身体不解痒的，是不是汗都不出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光靠喝点热水没作用了，哪怕你去什么理疗馆呢，什么烤电呢，艾灸啊，
2: 是
0: 因为这些方法都是辅助我们自身排五毒的能力来发挥作用的啊，这个寒毒你真就排不出来了。
2: 那您说这寒毒它能有多大劲儿呢？不排出去人能怎么样呢？
0: 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很多重大疾病就是从这儿来的。
2: 嗯，
0: 寒毒它不光是人，我们人体造成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长出来了，实际上这个寒毒对我们五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嗯，
0: 尤其是哪儿你知道吗？心脏还有我们的肠道。
2: 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影响呢？是怎么影响的呢？
0: 听着好像不挨边儿似的，
2: 啊，
0: 是吧？静时啊，我问你啊，就是平时的这个朋友啊、同事啊，大家伙儿都怎么夸你？
2: 夸我美貌与智慧同在呀，啊。
0: 这不是这个话，就是说你的性格怎么形容？
2: 性格大大咧咧的热心肠。
0: 哎，你看，大大咧咧的热心肠。
2: 嗯。
0: 热心肠我们知道大家伙都是形容这个性格好的，是吧？但是你知道热心肠这个词儿其实最初的时候从咱们中医上

0: 演变过来的。
1: 嗯，
0: 我们中医上说，一个人热心肠，这个人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1: 哦，
0: 什么叫热心肠？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还有你的肠道，一定是热的。
1: 嗯，
0: 你不能寒，不能凉。
1: 嗯，
0: 是吧？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肠道这两个位置，千万千万不能受到这个寒毒的影响。一旦受寒了的话，我告诉你，很可能就要命了。
1: 哇，那么夸张？
0: 很多大病就来了，啊！而且除了心和肠道之外，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都应该热，都不应该有这个寒毒的存在。
1: 嗯，
0: 如果有寒毒存在的话，都有大问题。所以说，我们经常有句老话叫，千万别伤害对你好的人。
1: 嗯，
0: 因为你伤了他，他会怎么样？
1: 心寒。
0: 心寒，哎，你看看，嗯，心一旦寒的时候，你再想挽回他，我告诉你，
1: 挽救不了了，
0: 这个人就回不来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这夫妻俩为什么离婚了，分道扬镳了，就是双方都心寒了嘛，是吧？心寒了，这就是最要命的一种表现。这是从我们生活上来讲，其实临床上来讲呢，我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一旦心寒了的话，那可不是跟谁好不好的事儿了，
1: 嗯，
0: 是吧？这不是我夸张啊，真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心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君主之官。
1: 对呀，
0: 如果心寒了的话，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就开始慢慢的萎靡不振了。
1: 嗯，
0: 你做什么事儿刚开始心寒了，你看很多人表现出来是不感兴趣。
1: 嗯，
0: 不感兴趣是吧？你看人年轻的时候好吃好玩是吧？什么都感兴趣是吧？岁数大了，心寒了之后，不好吃了，不好玩了，整个人消极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体啊，这个阳气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心阳，一个是肾阳。心阳呢，就是好比是太阳。那如果说你这个心寒了的话，寒毒过重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太阳它就失去光芒了？
1: 肯定是啊。
0: 天空一片阴霾，大地一片死寂，万物都开始慢慢的凋零了。
1: 有一首歌，
0: 嗯，
1: 不就是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吗？
0: 一剪梅。
1: 是啊。
0: 所以说心寒的人，往往我们从面相上或者是从表面上都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刚开始肯定是脸色苍白，
1: 嗯，
0: 嘴唇发青发紫，
1: 嗯，
0: 然后身上啊特别容易长这种斑块，
1: 嗯，
0: 斑点，把脸上啊腿上啊手上啊都长这种就大块的老年斑。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说了心主血脉嘛，是不是？如果你心脏当中心当中有这个寒毒的话，是不是主这个血脉它就凝上了？
1: 对，
0: 各种各样的斑斑点点实际上就是寒毒凝滞之后血脉不通在皮肤表面的一个表现。
1: 嗯，
0: 然后身上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一些淤青，
1: 嗯，
0: 啊，你看稍微磕着了碰着了一大片淤青是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不爱好，为啥？寒毒在里面。
1: 嗯，
0: 然后紧接着慢慢的我们的心跳会变得缓慢，因为寒毒在这儿呢，把你心脏都凝滞住了，冻住了，是不是就跳不动了？
1: 对，
0: 是吧？人总是开始哎呀总是唉声叹气的，总觉得叹口气这心里头才舒服点，经常的心口窝开始疼痛了，这都是寒毒过重在我们心口窝这儿，在心脏当中堆积之后临床的一个早期表现。
1: 那这么一听，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梗等等这些心血管疾病，其实不就是心里面的寒毒没排出去吗？
0: 对喽，这回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临床上中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从来都是什么呀？排寒毒，
1: 嗯，
0: 排在第一位。还有刚才说到的肠道，你也不能寒喽，
1: 嗯，
0: 啊，如果肠道有寒毒的话，两个极端，要么是便秘，就是凝住了、冻住了，它不往下走了，便秘；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大便溏稀，两个极端，
1: 嗯，
0: 啊，你看有的人五六天不上一次厕所，拉这个大便跟这个羊粪蛋似的，
1: 嗯，
0: 那不就凝住了吗？它不往下走了吗？还有的人什么呢？一天拉四五回，拉出这粪便像清鼻涕一样，像鸡蛋清一样，是吧？肠黏膜都排出来了，是吧？这都是肠道当中有寒毒造成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是吧？两个极端，但是你发现没有，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便秘或者腹泻，是吧？
1: 不好治，治不好，
0: 治不好，然后自来自去呢，肠道开始怎么样？寒毒在那儿的话， 开始长息肉了，
1: 对，
0: 开始长囊肿了，甚至息肉长完了之后，这个息肉容易就恶变了，啊，肠道当中肿瘤，你就慢慢就这么形成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咱们西医啊，真应该学学人家中医，是吧？这样的观念一定要改变。啊，虽然说我们用一些西药的方法能暂时的压制住什么便秘啊、腹泻啊，但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寒毒你没排出去的话，一直在你身体当中，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堆积越多，最后凝滞在那儿，阴成形，是不是就长出那些不该长的这种东西出来了？
1: 对，还真是，就像大禹治水，它不能堵，它要疏通，
0: 哎，要排
1: 寒毒，不能压制它，得给它排出去。
0: 没错，啊。所以说寒毒啊，记住了，尤其是对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及时的排除。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医生圈有句话啊，相信大家伙都听过，叫什么？外不治癣，
1: 内不治喘，
0: 对吧？
1: 癣和喘都难治，
0: 大家伙都不爱治。
1: 对呀，治不好啊。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为啥这个喘和癣大家伙都不爱治吗？
1: 嗯，
0: 因为喘，我们说哮喘呢、啊，老慢支啊，90%的这种喘病。都来自于寒毒，
1: 嗯，
0: 对不对？都是这个着凉了、受寒了没治好，而且这种这个长年累月的这种哮喘呢，包括老慢支的患者，这种寒毒都是十几、二十几年、长年累月堆积在身体当中造成的，
1: 嗯，
0: 啊，一般哮喘很少有这样的患者低于10年的，那就是陈年老寒了，陈年的老寒毒了。牛皮癣，我告诉你，癣也是。那癣是什么？也是长年累月的寒毒造成的，而且这个寒毒最容易侵袭的就是我们的皮肤表面。
1: 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呢，
0: 被寒毒攻破了。
1: 嗯、
0: 它就凝滞在这儿，赖着不走。所以说癣它就永远这个治不好。所以说这个多年的癣、多年的喘，一定是根深蒂固的寒邪在那儿呢，是吧？在你身体当中都成精了，我说白了，是吧？都作妖呢。有的时候我这一大脉，我告诉你。就一下子就能你自己能感觉到它天长地久的这种寒毒，十几二十几年的寒毒，是吧？它就通过我们大脉的时候都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老中医大夫为什么外不治癣内不治喘，
1: 嗯，
0: 原因在这儿呢，我们自己的有时候都大夫都吃不消，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什么湿毒啊、气毒啊、火毒啊，是吧？你看有的时候我该看看，是吧？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大夫本身，唯独这个寒毒，是吧？他如果时间长了十几二十几年，不但患者本身他很难治，他会要命，甚至有的时候治的时候连带我们大夫自己都会被感染到。
1: 明白这个寒气哈、
0: 嗯、
1: 寒毒危险这么大，不能留在身体里，
0: 对，
1: 赶紧排出去、
0: 嗯、
1: 那有什么样的排寒毒的好方法吗？
0: 不只是单纯的排寒毒的方法，
1: 嗯，
0: 我说了，我们很多的疾病几乎是涵盖了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都是来源于我说的这五种毒，就是气毒啊、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嘛。其实这种排五毒的方法不只是寒毒哦，排五毒的方法是有的，而且是立竿见影的。当然了，这样的方法我肯定会教给大家伙的，这个时间现在我看要不够了。但是咱们得明白，寒毒是五毒当中最难排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排寒毒的方法，我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完的。而且我要排的话，是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种毒，而不是单独的排寒毒，
1: 嗯、
0: 是不是、啊？这样咱们过两天如果有时间的话，会重点的给大家伙讲解如何的，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啊，排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
1: 好的，今天呢，就当给大家留个悬念。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2: 喂，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2: 我是那个云南昆明的。
1: 昆明的朋友哦，好。
2: 嗯。
1: 多大年岁了？
2: 我今年那个70了。
1: 70，好啊。
2: 嗯。
1: 听咱们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2: 哎呦，有几个月了。
1: 几个月还是新朋友呢，是吧？好、
2: 嗯、
1: 啊，今天电话这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请讲，好吧？
2: 哎、
1: 嗯，
2: 好吧。
1: 嗯。
2: 那个就是我小孩嘛，就是那个，精神病，就是我听你们那个神经刷嘛，我讲适不适合我小孩吃啊？
1: 哦，你孩子啊，你孩子，男孩女孩？
2: 男孩。
1: 男孩多大岁数？
2: 45了嘛。
1: 45岁了，有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
2: 嗯、
1: 是吧？
2: 嗯。
1: 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他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怎么得的？你跟我大概的形容一下。
2: 那个时候他是谈个女朋友嘛，失恋了，最后就像这样。
1: 哦，失恋导致
2: 的时候是睡不着觉。
1: 哦。
2: 后来就逐渐就变，就像这样了。
1: 哦，就是由于感情问题，最后导致的这个情志方面有点问题了，是吧？
2: 嗯，对对对。
1: 现在他具体的表现就是睡不着觉，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
2: 反正一睡不着觉，就是那个时候，有时候是会，大喊大叫的。有时候平常的，有时候不发病就是好好的，一发病就是大喊大叫的。
1: 哦，就是一发病的时候就是比较烦躁易怒，然后大喊大叫的是吧？
2: 嗯，对对对。
1: 这种大喊大叫的，现在发作的频次多不多？
2: 现在是吃的私人的药吗？
1: 吃完了之后，
2: 他这个
1: 睡眠能改善点不？
2: 哎呀，还是有时候睡不着，
1: 有时候睡不着，
2: 还是有时候也睡得醒不过来。
1: 哦，就是还是睡不着，然后呢，就算是睡着了之后就醒不过来，是吧？
2: 嗯，对对对。
1: 他应该给你加了一些催眠的成分了，比如说像
2: 是
1: 对像安定啊、加静安定这种成分了。
2: 可能是。
1: 对这种药。
2: 是面面药。
1: 它里面的成分你知道都有什么成分吗？你能跟我说说吗？
2: 不知道，他不和我们说
1: 啊，就告诉都不告诉你啊。
2: 不告诉。
1: 那不行，那不行，就是任何一个大夫啊给你开的药里面的成分一定要告知的，如果不告知的话，那这个规定是不允许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嗯啊，明白。
1: 所以说他不告诉你的话，那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成分，这些成分是让人睡觉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的话吃多了以后它的依赖性是非常大的，而且成瘾性包括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2: 啊。
1: 现在是这个药不吃他就不睡了，是吧？
2: 嗯，对对对。
1: 你看看这不就成瘾了吗？你说说。
2: 嗯，
1: 我为什么问的这么详细呢？如果你儿子如果光是睡觉的问题的话，我有太多的方法能帮他解决了，但是他这个大喊大叫这个情志方面的你得慢慢的调啊，慢慢的调。比如说睡觉的事儿，一个是神经酸，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你也得记下来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伽马氨基丁酸
2: 啊，在哪里买啊？
1: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粮食啊。所以说神经酸和伽马氨基丁酸两个配合给它使用好了，它能够改变它的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就是你吃的那个私人的药慢慢给我停了啊。
2: 嗯，好

0: 嗯，
1: 因
0: 好。
1: 为里面什么成分都不知道，你这不是将来有大问题吗？孩子才45岁呀、啊，说将来怎么办呢？是吧？
0: 对，
1: 就是一个神经酸，一个伽马精酸，你孩子必须得用。睡觉是咱们人的本能
0: 啊，
1: 你靠药睡的话，我告诉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这个光是解决睡眠的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你知道我最头疼的是什么吗？就是他经常的大喊大叫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告诉你，西医还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解决，因为这属于情志方面的病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我们身体固摄不住心神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明白。
1: 他心神是一种外放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种方法你给我打电话太好了啊。啊，
0: 我就早就盼望着别和你说话了。
1: 对对，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没有？你啊，
0: 用过了吗？那个天豆
1: 啊，
0: 那个安糖
1: 啊、哦，可涂抹的安糖霜是吧？
0: 嗯，
1: 耳苗油是吧？
0: 嗯，耳苗油。
1: 所以说，你儿这个事儿吧，如果解决睡眠的事儿，我告诉你两个，一个是神经酸，必须要让他用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不睡觉啊，他这个脑神经应该是有一些这个紊乱的问题了。但是45岁，我不知道他紊乱到什么程度啊，是不是大脑神经元细胞有老化了，或者是凋亡了，有没有这种迹象，我不知道。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酸用好了的话，它就是恢复我们脑神经元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两种物质，给它用上。但是大喊大叫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得用另外的方法。啊，你看，你看，我都是实事求是的讲，你这个大喊大叫的这个事儿啊，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一个产品，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沉香，啊，对，它有固摄我们心神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产品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因为这个沉香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啊，
0: 这是一样啊，梁老师，
1: 嗯。沉香本身就是一味大组方，你听好了，在别的中成药里头加沉香是为啥呢？因为它量不够，只能加一点儿，因为它太贵了，明白了吧？你这个呢，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应该是，不是经常有的，它是能够固摄到收敛我们的心神，提高我们后天之本，但是你得让你的这个管理师帮你关注了，什么时候有你给孩子得着？现在呢？
0: 有吗？你们这儿有吗？
1: 我不知道你们云南当地有没有提前打好招呼，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想招，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
0: 嗯，
1: 你现在就什么呢？神经酸现在有没有？
0: 有，我已经买到了。
1: 买到了，赶快给孩子用上。然后伽马氨基丁酸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1: 没有，也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着。这俩产品用上了之后，你孩子的睡眠改善的同时，你要把你吃的那个不知名的药物一点一点的给我减量，不要马上停，一点一点给我减，啊，这是非常关键的。然后把这个药给他减掉了，就靠伽马氨基丁酸和神经酸，他这个睡眠慢慢的恢复的就应该不错了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大喊大叫这个事儿啊，就得靠沉香提高固摄心神的能力，要不然的话，你用一些其他镇静的或者是抗抑郁的这些药物的话啊，这个我太了解了，好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那种镇静安神的药物，那些药物我告诉你啊，它副作用太大。懂了，懂了我的意思
0: 了
1: 吧？啊，
0: 懂了，懂了，梁老师，懂了。
1: 然后你的耳苗油坚持用啊，疼的时候抹，不疼的时候也要抹啊。
0: 好好好。
1: 对，平时就要把这个氨糖给它补充上，这样的一点一点的，你的骨关节等慢慢的它的骨关节的形态恢复了之后，你就不会有疼痛感了。听懂了吗？
0: 嗯嗯，听懂了。
1: 好吧啊，
0: 好吧。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梁老师，我说这个沉香就是告诉我的健康管理师买了吗？
1: 对，你跟他联系，他呢看看能不能帮你搞到。如果别的城市没有的话，那你只能等了，什么时候有机会什么时候得了。啊，
0: 嗯，
1: 你现在就把神经酸和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先给它用上，先把它睡眠的问题解决了，你说是不？
0: 嗯，
1: 啊，听懂了吗？啊，
0: 听懂了，
1: 嗯，
0: 杨老师，
1: 嗯，
0: 那个感谢你了，
1: 别客气啊。等孩子的问题恢复了之后，给我来个电话，然后让我也高兴高兴，好不？
0: 好吧，好吧，谢谢你了，杨老师，我太 太盼望你的电话了。
1: 好啊，需要我帮忙的，就随时找你的健康管理师跟我联系就行，好不好？
0: 好，谢谢了，杨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好好

0: 再见啊，好。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其实作为医生啊，这个医德很重要。为什么？你看过去这大夫得讲究这个德行的，狠狠搭搭的。所以若有急饿来求救者，不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次、华夷愚智、普通医等，就我不管你有钱没钱，我不管你是有地位没地位，我也不管你的年龄是大是小，你是聪明还是愚笨啊，我都得同样对待。所以你看，我10多岁的时候跟师傅学医，师傅就拿一本书让我先背诵这个。那这个呢，就是《大医精诚》，背诵完了师傅考。然后师傅啊再给我讲这其中道理。师傅说的最多的两个字，一个叫义，一个叫德。做人呐，得讲义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你像过去在农村呐，办那个红白喜事的，是不是？你赶上谁家有婚丧嫁娶，是不是红白喜事完了告诉你了，你就是没钱，讲话了借钱，人家告诉你了，我答应了我也得去。这就叫义，所以做人呐，

讲义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第二呢，做人得讲究德行，实实在在。所以你看，我总跟大伙讲，我说大伙你放心啊，我大林呢给大家伙每天讲课，宣传中医，科普这医学知识，包括线上给大伙看病，我是医务工作者，我一分钱工资没有。所以大家不要误解啊，我不是说给药厂打工的啊，说我到这儿啊来挣钱来了，不是，我就是为了一个理念，一个理想。可能有人会说了，那你不领钱你怎么生活呀，对不对？你的生活保障在哪儿呢？我不跟大伙说了吗，我现在呀是退休啊，退休那就得有退休金呐，对不对？那国家社会给我发着退休金，那我不应该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吗？所以我觉得社会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我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讲话了，一个穷苦的地方，我是从黑龙江工农区啊，一个农村走出来的那么一个人，讲话一个农民的儿子，我能有今天啊，我是走出来了。那还有那么多没走出来的呢？可能有人说，那鹤岗和北京有啥区别呀？这话怎么说呢？吃喝都一样，对不？就像说你到哪儿去了，你在那住习惯了，你吃喝都一样啊。甚至说你看你在鹤岗啊，你早上起来你吃早餐有个三五块钱，你差不多就吃饱了，对不对？它物价不一样。但是你说我要想吃饱吃好，在哪儿都一样，但是有不一样的。你什么不一样啊？你教育资源就不一样，对不？北京的孩子可能学的更多啊，接触那些新鲜事物更多一些。你包括尤其是医疗，为什么有很多人大老远的跑到北京找大夫看病啊？北京的这个医疗资源呢更好，三甲医院更多啊，相对来说他这个医术啊也更发达，甚至说能享受到整个我们全国的这种更高超的医疗技术。而我们有很多偏僻地区呢，他就没有这些。你像我就是一个平民医者啊，一个工作40多年的那么一个中医大夫，你说有多大能耐，那我还没有。我就是希望啊，能够给咱们更多的人呢去看看病，给更多的人呢去科普一些医学知识。就像我说的，没啥图的，因为我有退休金，对不对？国家给我发钱呢啊，我吃饭够用啊，和老伴儿还能攒一些。所以每天在这儿呢给大伙讲一讲，这是我的一个情节。我这一辈子啊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人人都能看得起病，这好药啊人人都能吃得起。所以我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最起码我自己认为我是希望能帮到你啊，希望你能好。你包括咱说的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多人问我说这舒心汤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有啥区别？没有啥区别啊，都一样化瘀，只是很多咱们上岁数的这些老年病友啊他岁数大了，他自己熬不了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这个药材呀也不是很懂。你别说你不懂，就是现在咱们有很多他不是专业搞药材的他也不懂。为啥？这里边水很深啊，因为现在这个中药饮片它这质量啊参差不齐，咱们还是没有这个医疗知识，对不对？你怎么去鉴定？你没有那个鉴定鉴别能力。有的你像这个龙骨啊，这药啊它卖你卖的很便宜，它为啥很便宜啊？因为它根本它就不是那个好龙骨，甚至说它根本它就不是龙骨，它就不值钱，你说它能卖你多贵，对不？你就像那黄金似的，它只要是纯的黄金，它怎么能低价卖给你呢？你想过这道理没？我记得咱们有很多人说在网上买那一金镯子多少钱，9.9。那天我就看着有一老大姐啊，说9.9买一金镯子，你就笨心是呗？那玩意儿它不是金的，它就是银的啊，它那分量那好几十颗，它也不值9.9啊，你笨心是它不可能啊，对不对？那龙骨也是这样的，好的龙骨它都有底价的，
是不是？你像咱们说把这药带给你，咱们只能说把这药给你压到最低，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咱们买那龙骨，你看着好像挺便宜，你觉得你哎呦我占大便宜了啊，我买着这个便宜的龙骨了，你没想到它根本它就没有用呢，是不是？有的拿那假龙骨来骗你，反正你也不认识，所以啊，与之操心啊，不如咱们有那现成的药，咱们直接吃现成的，对不对？第一呢，管控力度很大的；第二呢，他不敢造假；第三呢，他有这个保证的。你像烟台啊，我们有那么一位患者，是去年年初又一次脑梗了。这什么叫又一次脑梗呢？就是他以前得过，第一次得呀没这么重，这一次呢他就挺重了，直接就半拉身子不好使唤了，走路啊得在旁边有个人扶着他点，说话也不行啊，吃点东西也不行，一吃就呛。前天通的电话，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大概用了能有半个多月的时间，这现在什么情况呢？因为他是右边这个半拉身子偏瘫瘫痪了啊，现在呢就是右边半拉身的轻微的能活动开了，右侧的这个腿呀、啊、这个脚趾头啊已经能往上勾了，他能动了，以前不行，没知觉，根本用不上力，现在啊你让他动动脚趾头，哎他能往上勾勾了，右侧的这个手臂胯框啊没有之前那么紧了，而且呢右手无论手背啊还是手指头啊都已经明显消肿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这个经络已经开始通了，而且明显发现说话清楚一些了啊。我问了一下走路的情况，这个家属表示一直想下楼锻炼啊，完了家人呢再让他下楼溜达溜达啊，现在这个情况就挺好，说翻身呢、啊、自己坐起来呀、啊哎，这些都能够自己去干了，就不需要说非得有个人周一把扶一把，不需要了。我说这就挺好啊，对不对？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恢复呗，你咋整？是不是？就咱们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不就这个意思吗？你看他没事儿的时候，他能跑能跳的，讲话了又抽烟又喝酒又吃大肥肉的，怎都行，对不对？那一旦说脑梗了，忽悠一下子摔在那儿了，巴拉的身子不听使唤了，你说我到那儿我去给他输液去，给他扎针灸去，完了之后立马又站起来活蹦乱跳了，拍电影他也不能那么快呀，对不对？所以他要有一个过程，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说的就是这事儿。恢复这个事儿啊不是你着急的事儿，就像咱说那马路交通似的，路面上这个没有肇事车辆，路面上那车嗖嗖的一辆接着一辆的，那路面自然畅通，就像我们血管似的，它没有血栓没有斑块，那这个血液在血管里边它流动的也是非常快，没有淤堵嘛，那脑袋血管没有淤堵，自然我们说这个脑血管它气血就畅通，经络也畅通，所以你哪个位置有淤堵，淤堵的时间长了都容易出事，对不？你脑血管淤堵，这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脑血栓。你心脏血管淤堵，这就容易出现心梗，就咱说那冠心病啊，是不是啊？哎，心绞痛啊，心梗啊。那么乳腺上长时间淤堵的话，这就容易形成增生，你肝上长时间的淤堵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哎，肝硬化。你肺上长时间淤堵，就容易形成结节。所以为什么你看咱们有些人啊，说肺上有结节了，就开始害怕了呢？刚开始它就是淤，慢慢的它就形成结了，所以呢什么位置的淤堵时间长了都不行，对不？哎，你包括胃，你像昨天我

运坏到最后那不就穿孔了吗？那卫衣穿孔那不毁了吗？你想想是不是，就不是说治不治的问题了，甚至直接就要命了啊！很多人说哎呦，这一个胃溃疡怎么还涉及到淤堵了呢？因为溃疡出血呀，出血就有血瘀，出血就有淤堵，因为有了胃溃疡之后才会出血，因为出血之后才会淤堵。所以说到治疗，就是舒心汤或者是参柏舒心颗粒啊，再配合什么呢，西泪散或者是什么呢，利特灵一起服用啊。说这个西泪散干啥的，你得知道这是干啥的呀，外用的，消炎解毒，化腐生肌。你比如说糖尿病足，那脚破了肿不愈合啊，肉不好啊，你抹上西泪散，完了之后呢，痈切疮痒啊，褥疮你抹上西泪散。很多说这是外用的，我知道一般一瓶里边装三颗或者是五颗，它有不同的规格啊，就跟咱们很多人吃那药似的，你像有的那药是5毫克的，有那药是10毫克的，对不对？哎，看你咋吃。那么这个西泪散，我记得昨天呢，我跟那病人说，我说你口服一日3次，一次服用0.1颗。过去在民间啊，老百姓就传说这什么呢，呋喃唑酮，就这个利特灵能治疗胃溃疡。那么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呢，也确实如此。但有一点，很多人呢经常服用出现恶心呕吐啊，头晕皮疹这些现象。所以后来呢，我从一个民间医生那儿得到了利特灵和西泪散一起用这么个偏方。这样的话呢，利特灵用药量啊也降低了，副作用呢也减少了。虽然这西泪散它属于外用药，但你口服一次用量不大啊，一次0.1颗，到今天也没有发现一些什么不良反应。且呢，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病友患者来讲，这个组合是最好的，一般是7天一个疗程，三个疗程基本上就都改善了。9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哈尔滨，那时候我遇到一病人，姓田，这老爷子当时都70多岁了，无儿无女，属于低保户。他说：“杨大夫啊，我这个胃难受已经有1个多月了，这每天吃完饭就疼，吃的越饱疼的越厉害，就不疼的时候，平时也是烧心，吐酸水，胃也是说不清的那个难受啊，一天天还不想吃东西。”他说：“尤其这1个月，瘦的越来越厉害了。”我说：“那你做个胃造影看看吧，这一查好吗？胃溃疡，而且伴有出血，这情况就得住院了。”老爷就说：“哎呦，住院不行，我没这个条件，我住不了院。老伴身体也不好，啊，每天呢，还得给他做饭，他自己呀自理不了。”我说：“那孩子呢？”他说：“没孩子，一辈子没孩子，无儿无女，低保户。”我说：“老爷子啊，从你的检查结果来看呢，你这个溃疡挺严重啊，这种病啊其实不好治。”我说：“我给你开一个花不了多少钱的方子，你试试吧。如果你连续用上1个月啊不见好转，你就停了。”老人一听花不了多少钱就特别高兴，因为那时候是91年，是90几年啊，还没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呢。所以呢，我就手写这个舒心汤，完事让老人呢去医院抓药啊，完事呢又给老人开了2瓶西泪散，42片的利特灵。那个时候利特灵啊都是一帘一帘的。我说这个可能咱们很多年轻的直男外女儿可能不太清楚，但上岁数的都知道，以前农村有啊，那一帘像去灯片啊利特灵啊，节热止疼片啊，哎，都是一帘一帘的啊。我说你一周之后啊你来找我。一周之后老人来了，我说你用的怎么样呢？他说吃完效果还不错，最近这个胃呀不那么难受了。我说那挺好啊，那就继续用。又过了大约能有1个礼拜啊，老人过来开药了啊，说什么呢，舒心汤喝完了啊。老人这个时候呢，你看他那个脸色是非常不错的啊，讲话了，最起码脸上有血色了，啊，不像以前蜡黄蜡黄的，
而且看。

0: 那脸上啊也胖乎点了。完事我又给老人开了点西利散和利特灵，大概又过了能有一个月，老人胃病的情况呢基本上就是完全好了。怎么说呢，你用他讲话了也不疼了，也不反酸了，嘈杂呀咋不约的呀隐隐的那种不舒服啊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劲儿也都没有了。我这不就挺好吗？后来呢我得知老人的老伴儿啊有脑血栓，所以呢我就建议让他老伴儿也喝点这舒心汤，结果两个月以后这老伴儿恢复的也不错。所以治病啊我就信一点，实践出真知。你说的再好，讲话了冠冕堂皇，是不是？哎呀唾沫星的满天飞，没有用，用实践去检验。要不怎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对的好，咱们用实践去验证它。那就像咱说的，你这药到底好不好用啊？你要问我，我说好用。为啥呀？因为我在临床上我给更多人用过啊，身上的症状都有减轻，都有改善，只是说有见效快的，有见效慢的。你包括有些人一些老慢病，那他就得长期用啊，对吧？咱实话实说，是不是？那你像有的二三十岁的十多岁的，那他身体没有不舒服的地方，那他就没有必要用呗，对不对？所以实践出真知。那么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呀，这都是我多少年啊实践得出来的结果，你就120个放心，放心大胆的去用，没啥问题，知道吧？你就用吧。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像那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我，说大林老师啊，一直有这个风湿，尤其这手和膝盖一直疼，早上起来的时候，这手指头打弯都费劲，得活动活动，适当的动一动，完了之后呢，这个手啊才能干活，手总是胀的，这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咨询我的是一位男同志，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比我小一岁。我说那咱俩就差一岁，这就班的班的了。我说你瘦不？他说我这一辈子没胖过，具体多高呢？是1.7米的个，总是100来斤啊，110啊，就没有到120的时候。我说那的确是挺瘦的。他说我下乡的时候啊得过肾炎，病了半年多。下乡的时候不都住那青年点吗？一开始啊也没人烧炕啊，所以呢就睡凉炕。一来二去呢就拔出肾病来了，本身就瘦，所以呢又有肾病，就现在呢也是每年一到上秋啊尿频尿急，一到上秋啊这两个膝盖就疼啊，手就是不用说了，常年都疼，一到上秋啊一到变天的时候，这手指头啊就得肿起来，早上起来握拳头都费劲。我说那你这个病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啊，从中医角度来看呢，就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统称为什么呢？叫痹症，就是我们说的经络气血寒湿痹阻于我们的经络关节了。你像类风湿红肿疼痛啊，中医叫热痹；风湿呢，受寒受凉，天一变这就肿了，就疼了，这叫寒痹；增生了呢，是不是？有的人说退行病变，我这长骨刺了，我这增生了，这叫什么？这叫骨痹，因为它是骨头所导致的。所以你无论是哪一种，统称为痹症。那什么叫痹呀？刚才我说了，痹阻不通嘛，对不对？哎，经络气血寒湿痹阻不通为痹症。所以你疼痛那个位置就是什么？气血过不去那位置，经络气血 过不去了，所以摸起来啊总是凉的啊。有的即使说你用手一摸啊有点热乎，那也不是真热乎，甚至说那叫炎症，炎症引起的红肿热痛也是不通造成的炎症，所以在局部产生的热量，你包括这个肿胀，所以治疗起来第一个呢是化瘀，第二个是活血。所以平时无论说自己熬点舒心汤还是喝点那个成药针柏舒心颗粒都可以。那么活血啊，我说我给你个偏方，如果你会喝酒你就连喝再抹，就是把这个先用酒泡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呢连喝再抹。你如果平时说我不喝酒，哎呦我就没有喝酒的这个爱好啊，那你就每天抹就行了。抹完了之后呢你就开始搓啊，抹上之后就搓，给它搓热乎了。一开始啊你也不用多泡，你准备2斤白酒就行，度数得高一点，说咱不能说我弄个30度的啊25度的40度的那就不行了。你最低最低啊也得是在50度偏上的，最好是多少呢，就是60度啊65度那种高度白酒。2斤白酒准备什么呢，20克川乌，20克草乌，20枚乌梅，还有2个乌梢蛇，20克紫草，就这么5样药材。然后呢你用这个白酒啊给它泡上，正常泡20天。但是在临床实验当中我们发现泡1个礼拜这个效果也就出现了。你说怎么去看它泡没泡好，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泡上1个礼拜或者泡上几天，你看它那个酒的颜色，酒的颜色发深了，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药物已经稀释出来了啊，这是最简单的。这样呢你泡上1周也行，你泡上多长时间你泡好了喝的时候啊，1天3次，1次1酒盅啊，1酒盅就是1口。外用啊就是哪儿疼你就往哪儿倒点儿，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搓，肘疼啊那你就给它倒手掌上，是不是膝盖疼了那你就倒点儿抹在膝盖上，哪儿疼你就搓哪儿，这个方子特别好啊。有一年你看老伴腰脱挺严重的，带的腿疼，走道啊毛毛个腰，那走道啊都得2个手啊拖着点腰，完了之后都不太敢走道，我就让他吃这个参柏舒心颗粒，1天3遍，然后呢就给他泡的这药酒。这我也着急啊，不到1个礼拜，也就是泡到第4天吧，我看那个药酒的颜色啊就已经有改变了，我就开始给他用啊，我就用这个药酒啊给他搓后腰疼痛的这个位置啊，因为他带着腿也麻嘛，就连喝咱们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再加上搓这个药酒啊，几天的功夫老伴儿那腰就不那么疼了，也就2个礼拜吧，就没啥事了，完事自己就能动换了。你是买菜做饭呐、啊，收拾家务啊，他就不耽误了。因为我跟大家讲，这些呢都是临床实践得出来的结论。因为大伙可能也听得出来，我不是那教学老师，给大伙讲的课呢也不是书本上的东西，因为书本上压根就没有。所以呢，你听着了你就记下来。那有人说，这腰托喝这个舒心颗粒啥道理呀、啊、听好了，你要是腰犯了，无论你是第一次啊还是说第几次讲话又犯了，你那个位置不是突出了吗，它主要突出那个部位啊就会出现淤堵。为啥很多人得上这病之后那腰不敢动啊，你看翻身都费劲，甚至说打个喷嚏啊都要命一样，下地都费劲，起来都费劲，说上个厕所那就更费劲了，就因为那个地方突出之后啊它出现了什么水肿啊。我所说的这个水肿不是水肿啊，不是你喝水的那个水啊，不是水肿啊，不是肝硬化肝腹水啊，是不是咱们喝的那个水说下肢的水肿啊，不是，我说的是什么呢，是髓，哪个髓啊，脊髓的髓，骨髓的髓，骨头的骨旁边加个髓，隋朝的髓啊，骨髓的髓啊，医生说骨髓移植，就这个髓叫髓肿，因为腰椎突出了啊，椎间盘的髓核出来了，所以就造成了什么髓肿，完了也许就压迫髓了，也许压迫神经了，也许同时挤压神经和脊髓了， 所以就造成那个位置水肿了。至于水肿不要紧，就淤堵了嘛，对不对？就像这马路交通似的，那个位置怎么的造事了啊，有事故，车就在那堵着了，水泄不通了。所以你从根儿上你得化淤堵，淤堵化开了，那个位置气血呢它就疏通开了，那经络呢也就通开了。所以为啥让你用这舒心汤或者是参柏舒心颗粒呢？就在这儿呢。你像昨天我讲到了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厂，咱们有很多新的听众朋友不太了解，药厂一共有八个区域，分别是药材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和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呀、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八个区域啊。所以说这个舒心颗粒是八关打造，分别是药材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啊、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还有药品包装关啊、药品检验关。咱们就拿这个中药炮制加工这关来讲啊，说为啥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效果要比咱们自己上药房啊自己抓那个药回来熬的那个舒心汤效果要好呢？因为除了药材有所不同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啊，它经过了中药炮制关，而你到药房抓的那个药它叫中药饮片，它是没有经过炮制的。你比如说这里边用到的丹参啊，还有这个沙参，就这二参，你像丹参沙参在入药之前得清洗啊，在清洗之后啊需要炒制。那这个炒呢不是说像咱啊家里边那个锅炒菜那样倒锅里边咔咔来回翻炒，不是。你比如说丹参的这个炒制过程啊，是先在锅里边先铺那么一层小米儿，这个小米儿的上面呢再铺上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要给它放在一起炒制呢，它这个药物的药性就会串，所以我们说丹参和沙参是分开进行炮制的啊，就是分开炒制。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上面啊铺上一层丹参，完事盖上锅盖啊，把火点着，这时候锅盖你千万别动，不能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了，完了这一锅丹参就全废了。这个时候你干什么呢？你用中小火去观察这个烟，待这个烟呢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锅盖了。这个时候呢你借着小米那个颜色发焦，借着这个焦米的颜色呀啊，和这个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这种药效。在丹参的这个颜色发生之后，你赶紧把它拿下来啊。这个时候呢你用那个筛子啊把米筛出去，因为小米本身它是热性食物，所以它在整个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就直接传递给丹参了。所以这个丹参经过炮制之后，它就不仅仅是什么呢，化瘀通心，不仅仅是活血通瘀，而且它还有个暖心的功效，就是你吃完了之后啊，它让你心口窝热乎，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说丹参经过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心绞痛啊。你说正常丹参有没有这个功效？有吧？咱们有很多人吃那个丹参滴丸，是不是里边就有丹参，它就管着这个心绞痛呢？所以这个舒心汤制成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这么个功效。那么你像沙参呢啊，它这个治法跟丹参呢还不完全一样啊，它不完全一样。沙参底下铺的就不是小米了，铺的是什么？铺的是大米。你像小米是热性食物，那大米呢，大米是寒凉性食物啊。为什么你看咱们有些胃寒的人他就不适合吃大米饭呢啊？因为大米是寒凉性食物。沙参主要呢是化脑部瘀的啊，沙参的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就增加了 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的血瘀，而且能清头热、能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呀，对不对？说怎么看得出来，高血压病人就头火大呢？那你考虑考虑，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甚至脸红啊，头晕迷糊，这就是头热脑火大的一种表现呢。就像那脑淤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要不然呢也不会脑袋突发这种淤血，知道吧？所以脑袋需要凉血啊，需要去火清热。那么沙参经过这个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说是更全面化瘀，你包括像龙骨和牡蛎啊，这个入药啊都需要断。说什么是断呢？就是隔空用火烧啊，它有一个专门的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这个药材放到炉子里边，不停地看着断的这个过程当中，看颜色的变化啊。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呢拿出来给它晾凉喽啊，晾晒之后的龙骨颜色就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啊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这行话叫什么呢？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这个龙骨啊，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还能够更全面的、更深度的去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啊，你看大家都知道，有的呢睡不着觉的、入睡困难的，25颗龙骨干什么？重镇安神，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很多老年人有那个震颤病人，抖啊啊，身上啊抖，手抖、腿抖，有的脑袋抖，喝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明显这个抖动就差了，这就跟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啊，舒心汤它没有这方面的功效，但制成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很多药是经过了炮制，你像龙骨似的，颜色经过炮制以后啊，都变成了翡翠绿色，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人老了啊，那手都抖啊，那是脑袋带的啊，那是病。中医讲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手抖动说明脑袋这神不安。你看睡着了是不是也就不抖了，但醒了之后呢，哎，又不自主的开始抖上了，就是因为什么呢？神不安。所以参柏舒心颗粒当中这个龙骨经过炮制以后啊，断了以后就增强了它的镇静安神的效果啊，能镇住了，增强了安神的效果，能安住了。所以吃完这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这个手就开始不抖了。这样的案例啊我接触了很多。所以说参柏舒心颗粒八关打造，这要说心里话还是不错的。就是没用过的你可以啊先来那么一盒，你试一试，你看看对你心脏好不嗯，对你脑血管啊，是不是血压呀，好不好？你血脂、血糖好不好？你都可以试一试，几百块钱的药，不至于说骗你，不至于。啊，相信我这人，啊，我不至于这样。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想解决病痛的，啊，或者说我讲的哪一段啊，你还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或者说呢跟你负责的那个医生去说，咱们随时沟通，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我先喝口水，完事儿呢马上给大伙看诊问病，咱一会儿见。
2: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 善良

0: 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1: 你好，
3: 辛苦了。
1: 哎呀，客气了。家是哪儿的？
3: 我是沈阳市于洪区。
1: 多大岁数啊？
3: 79。大林老师啊，我本身进病啊，就是最困扰我的这个发烧，搁脚心来的热度一直通往全身，蒸笼蒸的那种感觉。
1: 啊，是热，是从脚底往上热是不？
3: 对，一直热到后脊梁啊。
1: 那你这个发烧，你量没量体温？你用那个体温计量是多少度？
3: 量没有热度，没有热度。
1: 就是你别人摸你这个皮肤也不热，不是说那种实质上的，就像咱们说感冒发烧的那种一摸都烫，不是那种。
3: 不是那种热。
1: 就是你自己能感觉到这个手啊脚啊发热是不？
3: 对，手热还差劲，左边右边的手吧爱冷，手盖都是凉的。
1: 嗯。但脚底板热，
3: 哎，就是这个热呀，心脏啊哪儿都热。
1: 嗯，那你平时能吃凉的不？
3: 我现在吧胃不好，我也不敢吃凉的。
1: 就是平时吃饭呐、喝水呀、这凉的也能接受。
3: 凉的能接受，自个儿控制点、因为啥呢？有胃溃疡。
1: 好嘞，那我明白了啊。那你有甲亢还是有糖尿病？
3: 那个。血糖高，
1: 你看啊，
3: 政府化验那天上医院化验是8.83，有时候自个儿扎的呢，10点多。
1: 啊，就是你这个是有糖尿病病史的是不？
3: 这个吧，10年8年的瘤吧。
1: 哎，所以你看，为啥这不就找到根上来了吗？因为一般的

0: 你出现的这种热，它不是实热。什么叫实热？实热就是实实在在的啊，身上别人一摸也热，体温计一夹，哎呦，37度多啊，38，是不是？这实实在在的温度升高了，这是实热。你出现的是这种虚热啊，是阴虚内热。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啊，两种病情，一个是糖尿病，一个就是咱说的甲亢。那、啊、你要是没有甲亢，那就是你说我有糖尿病，那就是糖尿病有关系。
1: 没有甲亢、
0: 啊，甲亢有甲亢的表现，甲亢典型的是凸眼，这眼睛啊往外鼓鼓着，眼睛瞪老挺老大，完了之后呢爱出汗，脾气暴，爱生气，啊，他是这么的。完了之后做检查 T3 T4 是增高的。那糖尿病它是什么呢？浑身乏力，没劲儿，啊，完了之后吃的多，啊，有的时候身体消瘦，血糖高。
1: 吃不是东西
0: 啊，
1: 吃不能喝，在哪站着吧，这两腿没劲儿，哆嗦。
0: 啊，浑身没劲儿。对，那你这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你这个热呀，哈，你不能说我光去治热，你光去热没有用，你热只是糖尿病的一个表现。就像我们说这人感冒了，完了之后呢，怎么的呢？咳嗽，你说我光去治咳嗽，他咳嗽只是感冒的一个表现，症状表现，那怎么治啊？就治感冒。所以你这个情况能治啊？你平时有没有口干渴的这些症状？
1: 渴还不叫渴，就是嘴呢，吃啥没有味道，哎，有时苦，还有时候不苦也不行，是你比如眼睛看见这玩意儿了，
0: 嗯，
1: 他吃不出这个东西的味道。
0: 现在都这样，他不光是你，一方面呢是本身这东西它没有那个味儿了，二一个呢身体里呀、啊，就咱说了没有那胃口，你吃啥吃的也不香，对不对？
1: 是，不爱吃饭。
0: 我跟你说呀，老大姐，你这个病的治疗呢，主要还是在治疗什么呢？治疗糖尿病上啊，就是治疗糖尿病，必须把血糖给它稳定下来，就是治疗糖尿病。完了之后呢，糖尿病得到控制了，你的这种阴虚内热就得到改善了。你要不然的话，你说我就光想着去治疗这个热没有用啊，啊，热是糖尿病的一个表现呢。
1: 太心量不好，心量嘛就是咋的慌。
0: 啊，
1: 稳定颗粒是啥的，
0: 慌，心慌，心跳一分钟多少下？
1: 70多下吧，有时候80左右。
0: 啊，心跳一分钟70-80下，这也可以。
1: 啊，
0: 嗯，
1: 这个做的那啥心电图呢，他给写那个窦性心率，
0: 啊，很正常啊，窦性心率是正常心率，这是正常的，没问题。那你现在主要问题解决的就是糖尿病的问题，就是血糖高。
1: 血糖高，这血糖要是降下去，这个热能退下去吗？
0: 能啊，
1: 能。
0: 而且呢，我给你出个中药方吧。
1: 啊，
0: 完了之后呢，咱不光说是降血糖啊，因为你这里边有啥呢？有这个阴虚内热的表现，所以两个方面就治疗糖尿病，一是降血糖，二是给你退这个虚热。你这么的，你去选一个简单的成药，叫知柏地黄丸。啊，这里面有知母啊，有黄柏呀，完了之后有熟地啊、生地啊，哎，能凉血清虚热啊。另外一方面呢，我再给你添上几味中药，干什么的呢？去帮助你控制血糖的啊。用什么呢？哈，咱们用这个葛根和丹参，葛根15克，丹参12克，黄芪20克，山药用10克，啊，就这四味药，因为葛根、丹参还有黄芪、山药。这俩都是对药，干什么呢？专门降血糖的。这方子不大，你看就四味药，怎么用呢？你把这黄芪、山药、葛根、丹参买回来之后啊，先用水泡，晚上先泡啊，泡一晚，完了第二天呢直接煮水，煮出来之后这水啊喝上一天，就是每次用这个煮出来的药汤去送服那个知柏地黄丸，你这么喝啊。既降了你的血糖，又改善了你的热，而且丹参、黄芪对你心脏还有好处啊！你那个心脏病啊，就是由这个糖尿病拐带出来的。你这么用，方子不大，
1: 哎，
0: 完了之后先用上一个星期左右，完有啥事儿捂的，你再直接跟学生说或者找我都行，好吧？
1: 哎，
0: 再一个事儿，遇到事儿别着急，别上火。糖尿病这个病啊，它有的时候啊，就是着急上火引起的。以后有机会的呢，给他化化瘀，因为他和我们这个脾胃啊、肝脏啊有瘀有关系，包括心脏病都有瘀了， 有瘀有堵，代谢差了，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好好化化瘀，把这病好好给治一治啊。
1: 哎，
0: 完了之后你那个胃肠不好的话呢，你就在饭后用啊，吃完饭之后再用。
1: 大林老师，我用的什么那叫啥颗粒的我也记不住哎。
0: 啊，森柏舒心颗粒。
1: 啊，我那回不那啥嘛，买一个十盒。
0: 啊，那行，你用有森柏舒心颗粒，它就是从根上解决你糖尿病的。因为它能化瘀，它把这瘀给你散开的话，你糖尿病控制住了，没有了糖尿病，你也就没有这个热了，知道吧？那有你就用它，有别留着，就正常用，帮助你把我们身体里的瘀散开啊。所以它有一个过程，你不能着急呀 你这个糖尿病，你就打胰岛素，它是把你血糖降下来了，挺快的，但是它不治病啊，你得一直打呀，越打这胰岛素数量越多。啊，以后那个心脏病形成了，淤堵严重了，啊，形成心绞痛，形成心梗了，你就支撑架，他也得一直那么支架着呀，也得一直吃玻璃维呀，他汀类药物，对不对？所以现在没到那一步呢，咱好好的啊，去化化瘀，先把糖尿病给他控制控制哈。
1: 嗯，
0: 好了，你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经常听你那个这节目
0: 啊，
3: 妈，你讲的太好了。
0: 哎呦，感谢。
3: 去年胃镜检查完是说的是糜烂性胃炎、胆管炎，完了还有那个那什么萎缩性胃炎，他给我拿了不少药搁那吃的，完后来又做的肠镜，肠镜也那啥，这那个长的息肉给也给做完了，完我就那药我就不能总吃那药啊，完我就今年我就没吃，十天前吧。我就晚上吃半个馒头，完炖的白菜，炖的白菜吧，我也没吃多少，我就吃一小碗白菜，完吃半拉馒头。哎呀，到晚上啊，就这时候东西，就说什么下不去，就在这脖子这块儿，就像食道卡子似的，这一宿都没睡觉，给我折腾的。
0: 嗯，
3: 完了第二天早上啊，整个全都吐出去了。
0: 做胃镜的时候，那个大夫有没有说食管炎？
3: 说了，他说是食管炎，完给我开的药嘛。
0: 有的时候会感觉嗓子眼儿啊发酸呐、发热呀、甚至有的时候吃东西堵得慌那种感觉啊。
3: 对，堵的正是。
0: 其实我跟你说哈、你今年多大岁数？
3: 73。
0: 73。检查时候说没说有溃疡？就是说胃溃疡啊、十二肠溃疡啊，说没说这事儿？
3: 没有。他就说的是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食管炎。
0: 这里边啊，你比较关注的一个疾病是啥呢？就是咱说的那个萎缩性胃炎。他这个萎缩性胃炎呢，他就是通过其他的这个胃病转化而来的，时间长了弄不好的话呢，它会引起这个肠上皮化生。但是大夫都没提这事儿，是吧？你做胃镜了、做肠镜了都没说哈？
3: 他没说呀。
0: 那就没事儿。
3: 做完事以后我还搁那住院了呢，就是肠镜肠息肉那个
0: 啊，
3: 完了他写的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胆汁反流。
0: 现在是什么症状呢？肚子还是胀吗？疼吗？
3: 现在没事了。吃那药吃的现在没事了，药说总吃那药也不行啊。
0: 有些是西药不行。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
3: 吃的益气和胃胶囊，完还有那个管食管炎那个，就是蓝索拉唑
0: 啊，这是逆子胃酸的
3: 肠溶片
0: 啊，肠溶片问题不大啊。益气和胃胶囊，这个呢是非萎缩性胃炎的。
3: 完了还有一个计划胃康胶丸，这是饭前吃的，
0: 吃了养胃的。
3: 那你说我这次不特殊的不用做胃镜，直门做的那个彩超，那能准不？
0: 那可以啊，可以。但是我要注意一点啊，是啥呢？你看你刚才说有息肉，包括说胃不好，分析情况下你这个脾气不太好啊，脾气急爱生气，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爱生气？
3: 哎呀，
0: 爱上火，
3: 能不生气吗？咱家老伴儿天天喝大酒，抽大烟
0: 啊！你看看，完
3: 事
0: 以
3: 后嘛哈，
0: 一说有息肉啊，有胃病啊，他就是这样。而且你这个胃病相对来说复杂，
3: 嗯、
0: 为啥呢？就是人在生气的时候啊，咱们常说就肝气犯胃啊、
3: 嗯，
0: 一生气肝气不舒，肝气瘀滞了，所以说就肝气犯胃。肝气犯胃表现什么呢？肝区胀，完了之后胃胀，没食欲，不愿意吃饭，时间久了。那么我们这个胃肠啊就淤住了，淤住了之后它就不蠕动了，不蠕动了食物不消化，所以就吃不下去饭了啊。说那个时候可能年轻的时候没啥表现，你到岁数大了之后，或者是总生气总生气，它就淤慢慢慢慢的，它就容易形成咱们说的息肉。
3: 大林老师你可不知道啊，
0: 嗯，
3: 这他不总喝酒吗？
0: 嗯，
3: 这里面说得的那个脑梗，
0: 哎呦，
3: 心像血栓似的
0: 啊。
3: 你说我能那啥，白天晚上搁那伺候他，
0: 哎、
3: 我还生气，
0: 又生气又累、
3: 嗯、
0: 啊，又操心、
3: 嗯，
0: 所以就容易出现这个胃肠道病。所以你还是得注意。那有的时候咱说药是一方面，
3: 嗯、
0: 就是我吃药、
3: 嗯，
0: 药是干啥？药是帮助你缓解的，你自己得调节好。
3: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说过，就是我们这病啊都是打气上得的。你要不生气，可能你就没有这些情况了。
3: 嗯，
0: 所以这块呢就只能说你自行调节，就是想通路。
3: 嗯，我知道、
0: 嗯、完了之后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3: 嗯
0: 嗯，所以这个胃肠现在这一块你正常用着药没毛病。正常用，如果说胃肠舒服啊得劲儿啊，你就先这么用着，要啊哪不舒服、
3: 嗯、
0: 到时候咱们再进行调整。
3: 嗯，
0: 从脾气上去养，完了从饮食上去养，从心情上去养，你这么养就没事儿。完了之后调整、
3: 嗯、
0: 因为说白了你这还是说早期有瘀。你要没有这些瘀的话呢，它就不会形成这些疾病的，就是瘀住了啊，老百姓讲话瘀住了啊，完了导致咱们胃肠有充血啊，慢慢慢慢就形成了咱们说这种什么呢，是糜烂性胃炎呐、啊、那么最后又导致出现萎缩性胃炎，这个萎缩性胃炎你注意就行了，定期复查，别生气别上火，它问题不大啊，这个胃肠是这儿。还有其他别的疾病没？
3: 我有冠心病，2021年是搁省医院查的。
0: 嗯，
3: 完说是冠心病，完心绞痛，完我做的是加强 CT，
0: 嗯，
3: 完确诊是这个病，让我吃那什么那个心康
0: 啊，
3: 完又是阿司匹林，又是、
0: 啊、对得吃
3: 的。
0: 那你做的造影、
3: 啊、
0: 堵多少血管？堵了40%？
3: 40%，
0: 那问题不大。
3: 那你说我还用喝你那汤药吗？
0: 你像咱们说舒心汤啊，或者参柏舒心颗粒呀、啊。我建议你用一用，因为啥？毕竟说你这病就是已经形成淤堵了，啊、
3: 嗯，
0: 一个是咱们说萎缩性胃炎，一个就是咱们说那冠心病，堵40%，它堵了40%，你要不注意它还会堵，啊，因为刚开始它不可能堵，有40%可能就会有50%、60%，甚至更多，所以还是现在就得注意。有这条件的话，你无论说是舒心汤也好，或者咱说参柏舒心颗粒也好，你用一用，本身有心脏病。包括你那个胃肠病不都说了由淤堵产生的，
3: 那你说那个参柏颗粒啊，
0: 嗯，
3: 完我都喝了哈、
0: 嗯、
3: 反正是我睡觉挺好喝的、
0: 啊、
3: 问题我这胃药、我这胃能不能喝这个
0: 参柏舒心颗粒可以喝，我不说了吗，你那个胃啊它是由淤产生，是你生气啊肝气犯胃形成了淤，所以形成了我们这个胃病，你可以用没事儿啊，因为参柏舒心颗粒里边你像龙骨啊牡蛎啊啊，特别是那个牡蛎软坚散解，它还管你那个萎缩性胃炎呢啊，北沙参包括我们说黄柏它能够化瘀，这些呢对你这个胃是有好处的，胃啊心脏啊特别是你全身的这个瘀阻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能用的话你就用一用，因为我看了你刚才你家里边这药不少啊，管心脏的管胃的药不少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症状都控制住了，就其他药不想用了，你就用一用参柏舒心颗粒啊，因为你这病早晚你得治，你不治的话它慢慢的萎缩性胃炎，再就是咱说那个冠心病淤堵40%，这些都会加重的，所以咱们还是要化瘀的，还是要把这些淤堵的地方尽量给它散开的啊。啊，大姐别着急了，你这个就按照我说的，别生气了，有化瘀的机会你就好好的化化瘀啊，深度的化化瘀，把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啊。
3: 嗯，我
0: 哎，别着急，完了之后我们有那个学生有问题跟我们学生沟通。
3: 哎，好，
0: 好，再见。
2: 好，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 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龄，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
2: 大龄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龄。温馨提示，杨大龄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龄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其实作为医生啊，这个医德很重要。为什么你看过去这大夫得讲究这个德行呢，讲这个医德呢？因为中医大夫得学习大医精诚，这大医精诚的第一句话就是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什么叫无欲无求啊？我给你治病啊，我没有什么可图你回报的，我就是希望你好。我从治病的角度，我就是希望你这病能好，所以我无欲无求的。所以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济寒灵之苦。所以你看，好的大夫啊，就没有一个跟患者是趾高气扬的，狠狠搭搭的。所以若有饥饿来求救者，不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次，华夷愚智，普通一等。就我不管你有钱没钱，我不管你是有地位没地位，我也不管你这年龄是大是小，你是聪明还是愚笨啊，我都得同样对待。所以你看，我10多岁的时候跟师傅学医，师傅就拿一本书让我先背诵这个，那这个呢就是大医精诚。背诵完了师傅考啊，然后师傅啊再给我讲这其中道理。 师父说的最多的两个字，一个叫义，一个叫德。做人呐，得讲义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你像过去在农村呐，办那个红白喜事的，是不是？你赶上谁家有婚丧嫁娶，是不是？红白喜事完了告诉你了，哎，你就是没钱，讲话了借钱，人家告诉你了，我答应了，我也得去，这就叫义。所以做人呐，得讲义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第二呢，做人得讲究德行，实实在在。所以你看，我总跟大伙讲，我说大伙你放心啊，我大林呢给大家伙每天讲课，宣传中医，科普这医学知识，包括线上给大伙看病，我是医务工作者，我一分钱工资没有。所以大家不要误解啊，我不是说给药厂打工的啊，说我到这儿啊来挣钱来了，不是，我就是为了一个理念，一个理想。可能有人会说了，那你不领钱你怎么生活呀，对不对？你的生活保障在哪儿呢？我不跟大伙说了吗，我现在呀是退休啊，退休那就得有退休金呐，对不对？那国家社会给我发着退休金，那我不应该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吗？所以我觉得社会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我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讲话了，一个穷苦的地方，我是从黑龙江工农区啊，一个农村走出来的那么一个人，讲话一个农民的儿子，我能有今天啊，我是走出来了。那还有那么多没走出来的呢？可能有人说，那鹤岗和北京有啥区别呀？这话怎么说呢？吃喝都一样，对不？就像说你到哪儿去了，你在那住习惯了，你吃喝都一样啊。甚至说你看你在鹤岗啊，你早上起来你吃早餐有个三五块钱，你差不多就吃饱了，对不对？它物价不一样。但是你说我要想吃饱吃好，在哪儿都一样，但是有不一样的。你什么不一样啊？你教育资源就不一样，对不？北京的孩子可能学的更多啊，接触那些新鲜事物更多一些。你包括尤其是医疗，为什么有很多人大老远的跑到北京找大夫看病啊？北京的这个医疗资源呢更好，三甲医院更多啊，相对来说他这个医术啊也更发达，甚至说能享受到整个我们全国的这种更高超的医疗技术。而我们有很多偏僻地区呢，他就没有这些。你像我就是一个平民医者啊，一个工作40多年的那么一个中医大夫，你说有多大能耐，那我还没有。我就是希望啊，能够给咱们更多的人呢去看看病，给更多的人呢去科普一些医学知识。就像我说的，没啥图的，因为我有退休金，对不对？国家给我发钱呢，啊，我吃饭够用，啊，和老伴儿还能攒一些，所以每天在这儿呢，给大伙儿讲一讲，这是我的一个情节。我这辈子啊，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人人都能看得起病，这好药啊，人人都能吃得起。所以我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最起码我自己认为，我是希望能帮到你，啊，希望你能好。你包括咱说的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多人问我说这舒心汤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有啥区别？没有啥区别，都一样化瘀，只是很多咱们上岁数的这些老年病友啊他岁数大了，他自己熬不了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这个药材呀也不是很懂。你别说你不懂，就是现在咱们有很多他不是专业搞药材的，他也不懂。为啥？这里边水很深啊，因为现在这个中药饮片它这质量啊参差不齐，咱们还是没有这个医疗知识，对不对？你怎么去鉴定？你没有那个鉴定鉴别能力。有的你像这个龙骨啊，这药啊他卖你卖的很便宜，他为啥很便宜啊？因为它根本它就不是那个好龙骨，甚至说它根本它就不是龙骨，它就不值钱。你说它能卖你多贵，对不？你就像那黄金似的，它只要是纯的黄金，它怎么能低价卖给你呢？你想过这道理没？ 我记得咱们有很多人说在网上买那一金镯子多少钱，9.9。那天我就看着有一老大姐啊，说9.9买一金镯子，你就笨心是呗，那玩意儿它不是金的，它就是银的啊，它那分量那好几十颗，它也不值9.9啊，你笨心是它不可能啊，对不对？那龙骨也是这样的，好的龙骨它都有底价的，是不是？你像咱们说把这药带给你，咱们只能说把这药给你压到最低，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咱们买那龙骨，你看着好像挺便宜，你觉得你哎呦我占大便宜了啊，我买着这个便宜的龙骨了，你没想到它根本它就没有用呢，是不是？有的拿那假龙骨来骗你，反正你也不认识，所以啊，与之操心啊，不如咱们有那现成的药，咱们直接吃现成的，对不对？第一呢，管控力度很大的；第二呢，它不敢造假；第三呢，它有这个保证的。你像烟台啊，我们有那么一位患者，是去年年初又一次脑梗了。这什么叫又一次脑梗呢？就是他以前得过，第一次得呀没这么重，这一次呢他就挺重了，直接就半拉身子不好使唤了，走路啊得在旁边有个人扶着他点，说话也不行啊，吃点东西也不行，一吃就呛。前天通的电话，深柏舒心颗粒这药大概用了能有半个多月的时间，这现在什么情况呢？因为他是右边这个半拉身子偏瘫，瘫痪了啊，现在呢就是右边半拉身的轻微的能活动开了，右侧的这个腿呀、啊、这个脚趾头啊已经能往上勾了，它能动了，以前不行，没知觉，根本用不上力，现在啊你让它动动脚趾头，哎它能往上勾勾了，右侧的这个手臂胯框啊没有之前那么紧了，而且呢右手无论手背啊还是手指头啊都已经明显消肿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这个经络已经开始通了，而且明显发现说话清楚一些了啊。我问了一下走路的情况，这个家属表示一直想下楼锻炼啊，完了家人呢这样的下楼溜达溜达啊，现在这个情况就挺好，说翻身呢、啊、自己坐起来呀、啊，哎，这些都能够自己去干了，就不需要说非得有个人揍一把扶一把，不需要了。我说这就挺好啊，对不对？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恢复呗，你咋整？是不是？就咱们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不就这个意思吗？你看他没事儿的时候他能跑能跳的，讲话了又抽烟又喝酒又吃大肥肉的怎都行，对不对？那一旦说脑梗了，忽悠一下子摔在那儿了，巴拉的真的不听使唤了，你说我到那儿我去给他输液去，给他扎针灸去，完了之后立马又站起来活蹦乱跳了，拍电影他也不能那么快呀，对不对？所以他要有一个过程，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说的就是这事儿。恢复这个事儿啊不是你着急的事儿，就像咱说那马路交通似的，路面上这个没有肇事车辆，路面上那车嗖嗖的一辆接着一辆的，那路面自然畅通，就像我们血管似的，它没有血栓没有斑块，那这个血液在血管里边它流动的也是非常快，没有淤堵嘛，那脑袋血管没有淤堵，自然我们说这个脑血管它气血就畅通，经络也畅通，所以你哪个位置有淤堵，淤堵的时间长了都容易出事，对不？你脑血管淤堵，这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脑血栓。你心脏血管淤堵，这就容易出现心梗，就咱说那冠心病啊，是不是啊？哎，心绞痛啊，心梗啊。那么乳腺上长时间淤堵的话，这就容易形成增生。你肝上长时间的淤堵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哎，肝硬化。你肺上长时间淤堵，就容易形成结节。所以为什么你看咱们有些人啊，说肺上有结节了，就开始害怕了呢？刚开始它就是淤，慢慢的它就形成结了，所以呢什么位置的淤堵时间长了都不行，对不？哎，你包括胃，你像昨天我接到咱们一个病友的电话，一开始啊可能就是浅表性胃炎，逐渐逐渐的呢 就变成了胃溃疡啊。你要不理会它呢，这个逐渐逐渐的这个胃溃疡啊，它就开始出血，就往外渗血呀，胃出血。你再不及时针对胃出血进行治疗，那下一步是啥？你已经有胃出血了，就证明你的胃黏膜已经坏了，那一层一层的。

黑伞干啥的？你得知道这是干啥的呀？外用的，消炎解毒，化腐生肌。你比如说糖尿病足，那脚破了，肿不愈合，啊，肉不好，啊，你抹上西泪散，完了之后呢，痈切疮痒，啊，褥疮，你抹上西泪散。很多说这是外用的，我知道，一般一瓶里边装三颗或者是五颗，它有不同的规格，啊，就跟咱们很多人吃那药似的。你像有的那药是五毫克的，有的那药是十毫克的，对不对？哎，看你咋吃。那么这个西泪散，我记得昨天呢，我跟那病人说，我说你口服，一日三次，一次服用0.1克。过去在民间，嗯，老百姓就传说这什么呢？呋喃唑酮，就这个利特灵能治疗胃溃疡。那么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呢，也确实如此。但有一点，很多人呢，经常服用出现恶心呕吐啊、头晕皮疹这些现象，所以后来呢，我从一个民间医生那儿得到了利特灵和西泪散一起用这么个偏方。这样的话呢，利特灵用药量啊也降低了，副作用呢也减少了。虽然这西泪散它属于外用药，但你口服一次用量不大啊，一次0.1克，到今天也没有发现一些什么不良反应，且呢，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病友患者来讲，这个组合是最好的。一般是7天一个疗程，三个疗程基本上就都改善了。9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哈尔滨，那时候我遇到一病人，姓田，这老爷子当时都70多岁了，无儿无女，属于低保户。他说：“杨大夫啊，我这个胃难受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这每天吃完饭就疼，吃的越饱疼的越厉害，就不疼的时候，平时也是烧心吐酸水，胃也是说不清的那个难受啊，一天天还不想吃东西。”他说尤其这一个月瘦的越来越厉害了。我说那你做个胃造影看看吧，这一查好吗？胃溃疡，而且伴有出血，这情况就得住院了。老爷就说：“哎呦，住院不行，我没这个条件，我住不了院。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啊，每天呢，还得给他做饭，他自己呀自理不了。”我说：“那孩子呢？”他说：“没孩子，啊，一辈子没孩子，无儿无女，低保户。”我说：“老爷子啊，从你的检查结果来看呢，你这个溃疡挺严重，啊，这种病啊其实不好治。”我说我给你开一个花不了多少钱的方子，你试试吧。如果你连续用上一个月啊不见好转，你就停了。老人一听花不了多少钱就特别高兴。因为那时候是91年，是90几年啊，还没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呢。所以呢，我就手写这个舒心汤，完事让老人呢去医院抓药啊，完事呢又给老人开了2瓶西泪散，42片的利特灵。那个时候利特灵啊都是一连一连的。我说这个可能咱们很多年轻的直男外女儿可能不太清楚，但上岁数的都知道，以前农村有啊，那一连像驱灯片啊利特灵啊节热止疼片啊，哎，都是一连一连的啊。我说你一周之后啊你来找我。一周之后老人来了，我说你用的怎么样呢？他说吃完效果还不错，最近这个胃呀不那么难受了。我说那挺好啊，那就继续用。又过了大约能有一个礼拜啊，老人过来开药了啊，说什么呢？舒心汤喝完了啊。老人这个时候呢，你看他那个脸色是非常不错的啊，讲话了，最起码脸上有血色了啊，不像以前蜡黄蜡黄的，而且看着脸上啊也胖乎点了。完事我又给老人开了点西泪散和利特灵，大概又过了能有一个月，老人胃病的情况呢基本上就是完全好了。怎么说呢？你用他讲话了，也不疼了，也不反酸了，嘈杂呀，咋不约的呀，隐隐的那种不舒服啊，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劲儿也都没有了。我这不就挺好吗？后来呢我得知老人的老伴儿啊有脑血栓，所以呢我就建议让他老伴儿也喝点这舒心汤。结果2个月以后这老伴儿恢复的也不错。所以治病啊
我就心一

0: 实践出真知。你说的再好，讲话了冠冕堂皇，是不是？哎呀，唾沫星子满天飞，没有用，用实践去检验。要不怎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对的？好，咱们用实践去验证它。那就像咱说的，你这药到底好不好用啊？你要问我，我说好用。为啥呀？因为我在临床上，我给更多人用过啊，身上的症状都有减轻，都有改善，只是说有见效快的，有见效慢的。你包括有些人一些老慢病，那他就得长期用啊，对吧？咱实话实说，是不是？那你像有的二三十岁的、十多岁的，那他身体没有不舒服的地方，那他就没有必要用呗，对不对？所以实践出真知。那么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呀，这都是我多少年啊实践得出来的结果，你就120个放心，放心大胆的去用，没啥问题，知道吧？你就用吧。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像那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我，说大林老师啊，一直有这个风湿，尤其这手和膝盖一直疼，早上起来的时候，这手指头打弯都费劲，得活动活动，适当的动一动，完了之后呢，这个手啊才能干活，手总是胀的。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咨询我的是一位男同志。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比我小一岁。我说那咱俩就差一岁，这就班的班的了。我说你瘦不？他说我这一辈子没胖过。具体多高呢？是1.7米的个，总是100来斤啊，110啊，就没有到120的时候。我说那的确是挺瘦的。他说我下乡的时候啊，得过肾炎，病了半年多。下乡的时候不都住那青年点吗？一开始啊也没人烧炕啊，所以呢就睡凉炕，一来二去呢就拔出肾病来了。本身就瘦，所以呢又有肾病，就现在呢也是每年一到上秋啊尿频尿急，一到上秋啊这两个膝盖就疼啊，手就是不用说了，常年都疼，一到上秋啊，一到变天的时候，这手指头啊就得肿起来，早上起来握拳头都费劲。我说那你这个病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啊，从中医角度来看呢，就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统称为什么呢？叫痹症，就是我们说的经络气血寒湿痹阻于我们的经络关节了。你像类风湿红肿疼痛啊，中医叫热痹，风湿呢受寒受凉，天一变这就肿了就疼了，这叫寒痹。增生了呢，是不是有的说退行病变，我这长骨刺了，我这增生了，这叫什么？这叫骨痹，因为它是骨头所导致的。所以你无论是哪一种，统称为痹症。那什么叫痹呀？刚才我说了，痹阻不通嘛，对不对？哎，经络气血还是痹阻不通为痹症。所以你疼痛那个位置就是什么？气血过不去那位置，经络气血过不去了，所以摸起来啊总是凉的啊。有的即使说你用手一摸啊有点热乎，那也不是真热乎，甚至说那叫炎症，炎症引起的红肿热痛也是不通造成的炎症，所以在局部产生的热量，你包括这个肿胀，所以治疗起来啊，第一个呢是化瘀，第二个是活血。所以平时无论说自己熬点舒心汤，还是喝点那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都可以。那么活血啊，我说我给你个偏方，如果你会喝酒，你就连喝再抹，就是把

把这个先用酒泡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呢，连喝再抹。你如果平时说我不喝酒，哎呦，我就没有喝酒的这个爱好啊，那你就每天抹就行了。抹完了之后呢，你就开始搓，啊，抹上之后就搓，给它搓热乎了。一开始啊，你也不用多泡，你准备2斤白酒就行，度数得高一点，是吧？咱不能说我弄个30度的啊，25度的、40度的，那就不行了。你最低最低啊，也得是在50度偏上的，最好是多少呢？就是60度啊、65度那种高度白酒，2斤白酒，准备什么呢？20克川乌，20克草乌，20枚乌梅，还有2个乌梢蛇，20克紫草，就这么5样药材。然后呢，你用这个白酒啊，给它泡上，正常泡20天。但是在临床实验当中，我们发现泡一个礼拜，这个效果也就出现了。你说怎么去看它泡没泡好？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泡上一个礼拜或者泡上几天，你看它那个酒的颜色，酒的颜色发深了，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药物已经稀释出来了啊，这是最简单的。这样呢，你泡上一周也行，你泡上多长时间？你泡好了，喝的时候啊，一天3次，一次1酒盅。啊，1酒盅就是一口，外用啊，就是哪儿疼你就往哪儿倒点儿，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搓，肘疼啊，那你就给它倒手掌上，是不是？膝盖疼了，那你就倒点儿抹在膝盖上，哪儿疼你就搓哪儿，这个方子特别好啊。有一年你看老伴腰脱挺严重的，带的腿疼，走道啊毛毛个腰，那走道啊都得2个手啊托着点腰。完了之后都不太敢走道，我就让他吃这个参柏树心颗粒，1天3遍，然后呢就给他泡的这药酒。这我也着急呀，不到一个礼拜，也就是泡到第4天吧，我看那个药酒的颜色啊就已经有改变了，我就开始给他用，啊，我就用这个药酒啊给他搓后腰疼痛的这个位置，啊，因为他带着腿也麻嘛，就连喝咱们那个参柏树心颗粒。再加上搓这个药酒，啊，几天的功夫，老伴儿那腰就不那么疼了，也就2个礼拜吧，就没啥事了，完事自己就能动弹了。你是买菜做饭呐，收拾家务啊，他就不耽误了。因为我跟大家讲，这些呢都是临床实践得出来的结论。因为大伙可能也听得出来，我不是那个教学老师，给大伙讲的课呢也不是书本上的东西。因为书本上压根就没有，所以呢，你听着了你就记下来。那有人说，这腰托和这个树心颗粒啥道理呀？听好了，你要是腰犯了，无论你是第一次啊，还是说第几次讲话又犯了，你那个位置不是突出了吗？它主要突出那个部位啊，就会出现淤堵。为啥很多人得上这病之后，那腰不敢动啊？你看翻身都费劲，甚至说打个喷嚏啊都要命一样，下地都费劲，起来都费劲，说上个厕所那就更费劲了。就因为那个地方突出之后啊，它出现了什么水肿啊？我所说的这个水肿不是水肿啊，不是你喝水的那个水啊，不是水肿啊，不是肝硬化肝腹水啊，是不是咱们喝的那个水说下肢的水肿啊？不是，我说的是什么呢？是髓。哪个髓呀？脊髓的髓，骨髓的髓，骨头的骨旁边加个髓，隋朝的髓啊，骨髓的髓啊。医生说骨髓移植，就这个髓叫髓肿。因为腰椎突出了啊，椎间盘的髓核出来了，所以就造成了什么髓肿。完了也许就压迫髓了，也许压迫神经了，也许同时挤压神经和脊髓了，所以就造成那个位置髓肿了。这一水肿不要紧，就淤堵了嘛，对不对？就像这马路交通似的，那个位置怎么的遭事儿了啊？有事故，车就在那堵着了，水泄不通了。所以你从根儿上你得化淤堵，淤堵化开了，那个位置气血呢它就疏通开了，那经络呢也就通开了。所以为啥让你用这舒心汤或者是参柏树心颗粒呢？就在这儿呢。你像昨天我讲到了参柏树心颗粒这药厂，咱们有很多新的听众朋友不太了解，
药厂一共有8

个区域，分别是药材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和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呀、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八个区域啊。所以说这个舒心颗粒是八关打造，分别是药材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啊、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还有药品包装关啊、药品检验关。咱们就拿这个中药炮制加工这关来讲啊，说为啥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效果要比咱们自己上药房啊，自己抓那个药回来熬的那个舒心汤效果要好呢？因为除了药材有所不同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啊，它经过了中药炮制关，而你到药房抓的那个药，它叫中药饮片，它是没有经过炮制的。你比如说这里边用到的丹参啊，还有这个沙参，就这二参，你像丹参、沙参在入药之前得清洗啊，在清洗之后啊需要炒制。那这个炒呢，不是说像咱啊家里边那个锅炒菜那样，倒锅里边咔咔来回翻炒，不是。你比如说丹参的这个炒制过程啊，是先在锅里边先铺那么一层小米儿，这个小米儿的上面呢再铺上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要给它放在一起炒制呢，它这个药物的药性就会串，所以我们说丹参和沙参是分开进行炮制的啊，就是分开炒制。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上面啊铺上一层丹参，完事盖上锅盖啊，把火点着，这时候锅盖你千万别动，不能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了，完了这一锅丹参就全废了。这个时候你干什么呢？你用中小火去观察这个烟，待这个烟呢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锅盖了。这个时候呢，你借着小米那个颜色发焦，借着这个焦米的颜色呀啊和这个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这种药效。待丹参的这个颜色发生之后，你赶紧把它拿下来啊，这个时候呢你用那个筛子啊把米筛出去，因为小米本身它是热性食物，所以它在整个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就直接传递给丹参了，所以这个丹参经过炮制之后，它就不仅仅是什么呢，化瘀通心，不仅仅是活血通瘀，而且它还有个暖心的功效，就是你吃完了之后啊，它让你心口窝热乎，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说丹参经过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心绞痛啊。你说正常丹参有没有这个功效？有吧？咱们有很多人吃那个丹参滴丸，是不是里边就有丹参？它就管着这个心绞痛呢。所以这个舒心汤制成这个成药森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这么个功效。那么你像沙参呢啊，它这个制法跟丹参呢还不完全一样啊，它不完全一样。沙参底下铺的就不是小米了，铺的是什么？铺的是大米。你像小米是热性食物，那大米呢，大米是寒凉性食物啊。为什么你看咱们有些胃寒的人他就不适合吃大米饭呢啊，因为大米是寒凉性食物。沙参主要呢是化脑部瘀的啊，沙参的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的血瘀，而且能清头热能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呀，对不对？说怎么看得出来高血压病人就头火大呢？那你考虑考虑，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甚至脸红啊，头晕迷糊，这就是头热脑火大的一种表现呢。就像那脑溢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要不然呢也不会脑袋突发这种溢血，知道吧？所以脑袋需要凉血，

0: 需要去火清热，那么沙参经过这个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呢参柏树荆颗粒可以说是更全面化瘀，你包括像龙骨和牡蛎啊，这个入药啊都需要断。说什么是断呢？就是隔空用火烧啊，它有一个专门的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这个药材放到炉子里边不停地看着，断的这个过程当中看颜色的变化啊，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呢拿出来给它晾凉喽啊，晾晒之后的龙骨颜色就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啊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这行话叫什么呢？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这个龙骨啊，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还能够更全面的更深度的去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那你看大家都知道，有的呢睡不着觉的，入睡困难的，25颗龙骨干什么？重镇安神，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很多老年人有那个震颤病人，抖啊啊，身上啊抖，手抖，腿抖，有的脑袋抖，喝上这个参柏树荆颗粒之后明显这个抖动就差了，这就跟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啊，树心汤它没有这方面的功效，但制成这个成药参柏树荆颗粒之后啊，很多药是经过了炮制，你像龙骨似的颜色经过炮制以后啊都变成了翡翠绿色，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人老了啊，那手都抖啊，那是脑袋带的啊，那是病。中医讲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手抖动说明脑袋这神不安，你看睡着了是不是也就不抖了，但醒了之后呢，哎，又不自主的开始抖上了，就是因为什么呢？神不安。所以参柏树荆颗粒当中这个龙骨经过炮制以后啊，断了以后就增强了它的镇静安神的效果啊，能镇住了，增强了安神的效果，能安住了，所以吃完这参柏树荆颗粒之后啊，这个手就开始不抖了。这样的案例啊我接触了很多，所以说参柏树荆颗粒八关打造，这要说心里话还是不错的，就是没用过的你可以啊先来那么一盒，你试一试，你看看对你心脏好不对你脑血管啊是不是血压呀好不好，你血脂血糖好不好，你都可以试一试，几百块钱的药不至于说骗你，不至于啊，相信我这人啊，我不至于这样。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想解决病痛的啊，或者说我讲的哪一段啊你还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或者说呢跟你负责的那个医生去说，咱们随时沟通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我先喝口水，完事儿呢马上给大伙看诊问病，咱一会儿见。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

0: 散布，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1: 你好，
3: 辛苦了。
1: 哎呀，客气了。家是哪儿的？
3: 我是沈阳市于洪区。
1: 多大岁数啊？
3: 79。大林老师啊，我本身进病啊，就是最困扰我的这个发烧，搁脚心来的热度一直通往全身，蒸笼蒸那种感觉。
1: 啊，是热，是从脚底往上热是不？
3: 对，一直热到后脊梁啊。
1: 那你这个发烧，你量没量体温？你用那个体温计量是多少度？
3: 量没有热度，没有热度。
1: 就是你别人摸你这个皮肤也不热，不是说那种实质上的，就像咱们说感冒发烧的那种一摸都烫，不是那种。
3: 不是那种热。
1: 就是你自己能感觉到这个手啊脚啊发热是不？
3: 对，手热还差劲，左边、右边的手吧爱冷，手盖都是凉的。
1: 嗯。但脚底板热，
3: 哎，就是这个热呀，心脏啊哪儿都热。
1: 嗯，那你平时能吃凉的不？
3: 我现在吧胃不好，我也不敢吃凉的。
1: 就是平时吃饭呐、喝水呀、这凉的也能接受。
3: 凉的能接受，自个儿得控制点，因为啥呢？有胃溃疡。
1: 好嘞，那我明白了啊。那你有甲亢还是有糖尿病？
3: 那个。血糖高，
1: 你看啊，
3: 政府化验那天上医院化验是8.83，有时候自个儿扎的呢，10点多。
1: 啊，就是你这个是有糖尿病病史的是不？
3: 这个吧，10年8年的六吧。
1: 哎，所以你看，为啥这不就找到根上来了吗？因为一般的，你出现的这种热，它不是实热。什么叫实热？实热就是实实在在的啊，身上别人一摸也热，体温计一夹，哎呦，37度多啊，38，是不是？这实实在在的温度升高了，这是实热。你出现的是这种虚热啊，是阴虚内热。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啊，两种病情，一个是糖尿病，一个就是咱说的甲亢。那、你要是没有甲亢，那就是你说我有糖尿病，那就是糖尿病有关系。
3: 没有甲亢。
1: 甲亢有甲亢的表现，甲亢典型的是突眼，这眼睛啊往外鼓鼓着，眼睛瞪老挺老大，完了之后呢爱出汗。

0: 滴滴报爱生气啊，他是这么的。完了之后做检查 T 三 T 四是增高的。那糖尿病他是什么呢？浑身乏力没劲儿啊，完了之后吃的多啊，有的时候身体消瘦，血糖高。
1: 吃不下东西
0: 啊，
1: 吃不能喝，在哪站着吧，这两腿没劲儿哆嗦
0: 啊，浑身没劲儿。对，那你这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你这个热呀哈，你不能说我光去治热，你光去热没有用，你热只是糖尿病的一个表现。就像我们说这人感冒了，完了之后呢怎么的呢，咳嗽，你说我光去治咳嗽，他咳嗽只是感冒的一个表现，症状表现，那怎么治啊，就治感冒。所以你这个情况啊能治啊。你平时有没有口干渴的这些症状？
1: 渴还不叫渴，就是嘴呢，吃啥没有味道，哎，有时苦，还有时候不苦也不行，是你比如眼睛看见这玩意儿了，
0: 嗯，
1: 他吃不出这个东西的味道。
0: 现在都这样，他不光是你，一方面呢是本身这东西它没有那个味儿了，二一个呢身体里呀，就咱说了没有那胃口，你吃啥吃的也不香，对不对？
1: 是，不爱吃饭。
0: 我跟你说呀，老大姐，你这个病的治疗呢，主要还是在治疗什么呢？治疗糖尿病上啊，就是治疗糖尿病，必须把血糖给它稳定下来，就是治疗糖尿病。完了之后呢，糖尿病得到控制了，你的这种阴虚内热就得到改善了。你要不然的话，你说我就光想着去治疗这个热没有用啊，啊，热是糖尿病的一个表现呢。
1: 他心量不好，心量嘛就是咋的慌。
0: 啊，
1: 稳定颗粒是啥的，
0: 慌，心慌，心跳一分钟多少下？
1: 70多下吧，有时候80左右。
0: 啊，心跳一分钟70-80下，这也可以。
1: 啊，这个做的那啥心电图呢，它给写那个窦性心率。
0: 啊，很正常啊，窦性心率是正常心率，这是正常的，没问题。那你现在主要问题解决的就是糖尿病的问题，就是血糖高。
1: 血糖高，这血糖要是降下去，这个热能退下去吗？
0: 能啊，
1: 能
0: 啊。而且呢，我给你出个中药方吧。
1: 啊。
0: 完了之后呢，咱不光说是降血糖啊，因为你这里边有啥呢？有这个阴虚内热的表现，所以两个方面就治疗糖尿病，一是降血糖，二是给你退退这个虚热。你这么的，你去选一个简单的成药，叫知柏地黄丸。啊，这里面有知母啊，有黄柏呀、啊，完了之后有熟地啊、生地啊，哎，能凉血清虚热啊。另外一方面呢，我再给你添上几味中药，干什么的呢？去帮助你控制血糖的啊。用什么呢？哈、啊，咱们用这个葛根和丹参，葛根15克，丹参12克，黄芪20克，山药用10克，啊，就这四味药，因为葛根、丹参还有黄芪、山药。这俩都是对药，干什么呢？专门降血糖的。这方子不大，你看就四味药，怎么用呢？你把这黄芪、山药、葛根、丹参买回来之后啊，先用水泡，晚上先泡啊，泡一晚，完了第二天呢直接煮水，煮出来之后这水啊喝上一天，就是每次用这个煮出来的药汤去送服那个知柏地黄丸，你这么喝啊。既降了你的血糖，又改善了你的热，而且丹参、黄芪对你心脏还有好处啊！你那个心脏病啊，就是由这个糖尿病拐带出来的。你这么用，方的不大，
1: 哎，
0: 完了之后先用上一个星期左右，完有啥事儿捂的，你再直接跟学生说或者找我都行，好吧？
1: 哎，
0: 再一个事儿，遇到事儿别着急，别上火。糖尿病这个病啊，它有的时候啊，就是着急上火引起的。以后有机会的呢，给他化化瘀，因为他和我们这个脾胃啊、肝脏啊有瘀有关系，包括心脏病都有瘀了，有瘀有堵，代谢差了。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好好化化瘀，把这病好好给治一治啊。
1: 哎，
0: 完了之后你那个胃肠不好的话呢，你就在饭后用啊，吃完饭之后再用。
1: 大林老师，我用的什么那叫啥颗粒嘞？我也记不住哎。
0: 啊，参柏舒心颗粒。
1: 啊。我那回不那啥嘛，买一个10盒
0: 啊。那行，你用有参柏舒心颗粒，它就是从根上解决你糖尿病的，因为它能化瘀、它把这瘀给你散开的话，你糖尿病控制住了，没有了糖尿病，你也就没有这个热了，知道吧？那有你就用它，有别留着，就正常用，帮助你把我们身体里的瘀散开。

0: 所以它有一个过程，你不能着急呀 你这个糖尿病你就打胰岛素，它是把你血糖降下来了，挺快的，但是它不治病啊，你得一直打呀，越打这胰岛素数量越多啊，以后那个心脏病形成了，淤堵严重了啊，形成心绞痛，形成心梗了，你就支撑架，它也得一直那么支架着呀，也得一直吃玻璃维呀，他汀的药物，对不对？所以现在没到那一步呢，咱好好的啊，去化化瘀，先把糖尿病给它控制控制哈。
1: 嗯，
0: 好了，你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经常听你那个这节目
0: 啊，
1: 妈，你讲的太好了。
0: 哎呦，感谢。
1: 去年胃镜检查完是说的是糜烂性胃炎、胆管炎，完了还有那个那什么萎缩性胃炎，还给我拿了不少药搁那吃的，完后来又做的肠镜，肠镜有那啥，这那个长的息肉给做完了，完我就那药我就不能总吃那药啊，完我就今年我就没吃，十天前吧。
0: 嗯，
1: 我就晚上吃半个馒头，完炖的白菜，炖的白菜吧，我也没吃多少，我就吃一小碗白菜，完吃半拉馒头。哎呀，到晚上啊哈，就这食物东西，就说什么下不去，就在这脖子这块儿，就像食道卡子似的，这一宿都没睡觉，给我折腾的。
0: 嗯，
1: 完了第二天早上啊，整个全都吐出去了。
0: 做胃镜的时候，那个大夫有没有说食管炎？
1: 说了，他说是食管炎，完给我开的药嘛。
0: 嗯，有的时候会感觉嗓子眼儿啊发酸呐、发热呀、甚至有的时候吃东西堵得慌那种感觉啊。
1: 对，堵的正是。
0: 其实我跟你说哈、你今年多大岁数？
1: 73。
0: 73。检查时候说没说有溃疡？就是说胃溃疡啊、十二肠溃疡啊，说没说这事儿？
1: 没有。他就说的是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食管炎。
0: 这里边啊，你比较关注的一个疾病是啥呢？就是咱说的那个萎缩性胃炎。他这个萎缩性胃炎呢，他就是通过其他的这个胃病转化而来的，时间长了弄不好的话呢，它会引起这个肠上皮化生。但是大夫都没提这事儿，是吧？你做胃镜了，做肠镜了都没说哈。
1: 他没说呀。
0: 那就没事儿。
1: 做完事以后我还搁那住院了呢，就是肠镜、肠息肉那个
0: 啊，
1: 完了他写的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胆汁反流。
0: 现在是什么症状呢？肚子还是胀吗？疼吗？
1: 现在没事了。
0: 嗯，
1: 吃那药吃的现在没事了，要说总吃那药也不行啊。
0: 嗯，有些是西药不行。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
1: 是的，益气和胃胶囊。完还有那个管食管炎那个，就是蓝索拉唑
0: 啊，这是逆子胃酸的
1: 肠溶片
0: 啊，肠溶片问题不大啊。益气和胃胶囊，这个呢是非萎缩性胃炎的。
1: 完了还有一个计划胃康胶丸，这是饭前吃的，
0: 吃了养胃的。
1: 那你说我这次不，他说的不用做胃镜，直门做的那个彩超，那能准不？
0: 那可以啊，可以。但是我要注意一点啊，是啥呢？你看你刚才说有息肉，包括说胃不好，分析情况下你这个脾气不太好啊，脾气急爱生气，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爱生气？
1: 哎呀，
0: 爱上火。
1: 能不生气吗？咱家老伴儿天天喝大酒抽大烟
0: 啊，你看看。
1: 完
0: 一说
1: 以后嘛哈，
0: 一说有息肉啊，有胃病啊，他就是这样。而且你这个胃病相对来说复杂，为啥呢？就是人在生气的时候啊，咱们常说就肝气犯胃。一生气肝气不舒，肝气瘀滞了，所以说就肝气犯胃。肝气犯胃表现什么呢？肝区胀，完了之后胃胀，没食欲，不愿意吃饭，时间久了，那么我们这个胃肠啊就淤住了，淤住了之后它就不蠕动了，不蠕动了食物不消化，所以就吃不下去饭了啊。说那个时候可能年轻的时候没啥表现，你到岁数大了之后，或者是总生气总生气，它就淤慢慢慢慢的，它就容易形成咱们说的息肉。
1: 大林老师，你可不知道啊，这他不总喝酒吗？这应该说得的那个脑梗，
0: 哎呦，
1: 心像血栓似的
0: 啊。
1: 你说我能那啥，白天晚上搁那伺候他，
0: 哎呀，
1: 我还生气，
0: 又生气又累、
1: 嗯、
0: 啊，又操心、
1: 嗯，
0: 所以就容易出现这个胃肠道病，所以你还是得注意。那有的时候咱说药是一方面，就是我吃药，药是干啥？药是帮助你缓解的，你自己得调节好。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说过，就是我们这病啊都是打气上得的，你要不生气可能你就没有这些情况了。
1: 嗯，
0: 所以这块呢就只能说你自行调节，就是想通路。
1: 嗯，我知道。
0: 完了之后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1: 嗯
0: 嗯，所以这个胃肠现在这一块你正常用这药没毛病，正常用，如果说胃肠舒服啊得劲儿啊，你就先这么用着，要啊哪不舒服到时候咱们再进行调整。
1: 嗯，
0: 从脾气上去养，完了从饮食上去养，从心情上去养，你这么养就没事儿，完了之后调整，因为说白了你这还是说早期有瘀，你要没有这些瘀的话呢它就不会形成这些疾病的，就是瘀住了啊，老百姓讲话瘀住了。啊，完了导致咱们胃肠有充血，啊，慢慢就形成了咱们说这种什么呢？是糜烂性胃炎呐。那么最后又导致出现萎缩性胃炎，这个萎缩性胃炎你注意就行了，定期复查，别生气，别上火，它问题不大啊。这个胃肠是这儿，还有其他别的疾病没？
1: 我有冠心病，2021年是搁省医院查的，
0: 嗯，
1: 完说是冠心病，完心绞痛，完我做的是加强 CT。
0: 嗯，
1: 我确诊是这个病，让我吃那什么那个新康
0: 啊，
1: 我又是阿司匹林，又是、
0: 啊、对得吃
1: 的。
0: 那你做的造影、啊、堵多少血管？堵了40%？
1: 40%。
0: 那问题不大。
1: 那你说我还用喝你那汤药吗？
0: 你像咱们说舒心汤啊，或者参柏舒心颗粒呀、啊，我建议你用一用，因为啥？毕竟说你这病就是已经形成淤堵了。啊，一个是咱们说萎缩性胃炎，一个就是咱们说那冠心病，堵40%，它堵了40%，你要不注意的还会堵啊，因为刚开始它不可能堵，有40%可能就会有50%、60%，甚至更多，所以还是现在就得注意。有这条件的话，你无论说是舒心汤也好，或者咱说参柏舒心颗粒也好，你用一用，本身有心脏病，包括你那个胃肠病，不都说了由淤堵产生的？
1: 那你说那个参柏颗粒啊？
0: 嗯，
1: 完我都喝了哈，反正是我睡觉挺好喝的。
0: 啊、
1: 问题我这胃药，我这胃能不能喝这个？
0: 参柏舒心颗粒可以喝，我不说了吗？你那个胃啊，它是由瘀产生，是你生气啊，肝气犯胃形成了瘀，所以形成了我们这个胃病。你可以用，没事儿啊，因为参柏舒心颗粒里边，你像龙骨啊、牡蛎呀、啊。啊，特别是那个牡蛎软坚散解，它还管你那个萎缩性胃炎呢。啊，北沙参，包括我们说黄柏，它能够化瘀，这些呢对你这个胃是有好处的，胃啊、心脏啊，特别是你全身的这个瘀阻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能用的话你就用一用，因为我看了你刚才你家里边的药不少，啊，管心脏的、管胃的药不少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症状都控制住了，就其他药不想用了，你就用一用参柏舒心颗粒啊，因为你这病早晚你得治，你不治的话它慢慢的萎缩性胃炎，再就是咱说那个冠心病淤堵40%，这些都会加重的，所以咱们还是要化瘀的，还是要把这些淤堵的地方尽量给它散开的啊。啊，大姐别着急了，你这个就按照我说的，别生气了，有化瘀的机会你就好好的化化瘀啊，深度的化化瘀，把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啊。
1: 嗯，我
0: 哎，别着急，完了之后我们有那个学生有问题跟我们学生沟通。
1: 哎，好，
0: 好，再见。
2: 好，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5: 不该点蜜等了，快点亲。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7: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8: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9: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0: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1: 我太难了，
1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8: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我家。

想想情来想想你，睡得是来睡得飞，刘子丹这样闹下去，谁还肯为对立操劳出。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

0: 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